0: 我真的没有参与啊！
1: 殿下爷，
2: 柳将军，
0: 夫人，老夫在来之前，太子再三交代，不可对夫人和苏夫人不敬，所以多有打扰，得罪了。带走，
3: 夫人，
0: 夫人，你得救救我呀，夫人，快走，走，走，
1: 夫人，
0: 把魏虎的家眷也给我拿下。
4: 是。
0: 夫人，老夫告退。
1: 刘将军，刘将军，娘，这可怎么办才好啊？哎呀，
5: 我也不知道啊。
1: 娘，娘，
0: 小琴，薛姑娘，小琴，小琴你在哪儿？小琴，
6: 薛姑娘，
0: 小琴，小琴，
6: 殿下，薛姑娘。
0: 小琪，小琪，你怎么了？
7: 啊，大哥，我吃了毒药。
0: 你为什么要吃毒药啊？
7: 因为我要毒死魏豹。
0: 魏豹，你为什么要毒死他？你误会魏豹了，是魏豹把虎符交给了宝川。宝川才能够会同苏将军一起打开城门，让西凉大军进城解围的。
6: 薛姑娘，魏豹这么做，殿下感激在心，你为何还要？
7: 我是因为别的原因，所以才杀了他的。
0: 小琪，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要非杀魏豹不可啊！
7: 这件事我不能跟哥说，我希望魏豹在我哥心里能留下美好的印象。
0: 小琪，你是不是很痛啊？哥带你去见太医啊。
7: 大哥，我吃了毒药没得救了，能死在你的怀里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0: 不，从小爹对我恩重如山，他临终之前我答应过他，我要好好照顾你的。你现在就这样走了，那爹的在天之灵，我怎么向他交代啊？
7: 哎，大哥，你不用交代，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人各有命。并不相同，我没这个命。大哥，我从小就喜欢你，可是我也真心爱过魏豹。
0: 哥知道。你说，哥什么都答应你。
7: 我希望我死后，你能将我跟魏豹合葬在一起。大哥，答应我，答应我。
0: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哥答应你。

怎么说，魏豹也算立了功。你放心吧，我会回去禀告父皇，请父皇追封你们。

0: 殿下，殿下，殿下，大事不好了！
1: 姐夫，出什么事了？
0: 宫中传来消息，说皇上他父皇他怎么了？皇上快要不行了。

0: 名声，
1: 谢皇上。
0: 先皇薨逝已一个多月，朕今日初登大宝，传朕旨意，免收赋税一年。
2: 领旨。
0: 朕今日能登大宝，感谢太监叶兴救朕出宫。朕现在追封叶兴为忠义王。
2: 领旨。
0: 而朕的养父母养育朕功大如天，朕现在追封薛浩夫妻为太公，入宗祠常年祭祀。朕的义妹薛琪为救朕而身亡，朕现在追封她为德贤郡主。两人加以厚葬。
2: 遵旨。
0: 刘毅上前听风。
3: 老臣在。
0: 刘毅，你身为朕的舅父，打从当年寻找朕的下落，
3: 一直到平定南诏突厥的叛乱，
0: 功劳甚大。朕封你为太师，并赐你金简一支，上打昏君，下打谗臣。
3: 老臣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苏龙上前听风。
4: 臣在。
0: 苏龙，你忠心耿耿守护大唐，这次救驾有功，朕先封你为太傅，并且兼丞相一职。
4: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那既有功当然有过，宣叛臣王允，并让他从殿外跪拜进殿。
2: 皇上有旨，宣王允跪拜进殿。
5: 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
6: 宣王允跪拜进殿。
5: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7: 而这盘金子呢，算是老夫买你绣球的代价。这一百两金子，不但够你今后锦衣玉食，也够你这些乞丐们风光一世的了。
0: 这一百两金子可以买到相爷的性命，不过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

0: 罪臣王允，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王允，先皇待你不薄，身为左相，官居一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居然不思皇恩，不思图报。趁先皇病危，朕入宫照顾先皇之时，你居然起兵造反，你该当何罪？
0: 皇上饶恕啊，罪臣都是听了魏虎的谗言，罪臣心里真的不想叛变。求皇上念在我女儿的份上，求皇上开恩，皇上开恩。
1: 你犯下偷天大罪，叫朕如何开恩呢？
2: 皇上，微臣斗胆恳请皇上饶恕微臣岳父一命。
1: 苏丞相，朕已经说过，有功就要赏，有过必须罚，别替他说话了。
2: 皇上，
3: 苏丞相，这个家伙真的该死，就不用再替他求情了。
0: 皇上开恩呐，求皇上念在罪臣年迈的份上，留罪臣一条性命吧。皇上，皇上。
1: 来人，
4: 在。
1: 传朕旨意，将王允拖出去，午门外斩立决。
5: 皇上有旨，将王允推出午门外斩立决。

0: 爹，我错了，爹，真的错了。爹，女儿都跟爹说了，劝爹别一意孤行，可是爹不听女儿劝，才会落得如此地步。爹知道错了。
1: 爹都是提了为虎的谗言和怂恿，一世英武，如今落得个不忠不义的下场，爹有罪，爹该死，爹有罪呀！你看在爹你最大的份上，宝钏铛，爹虽然曾经对不住你，但你要念在爹生你、养你、疼你的份上，求皇上饶爹不死。
0: 女儿在后宫等着宣召，就是担心爹的安危，才会赶过来。爹，你放心，女儿会敬爹，求皇上赦免爹。
1: 我的好女儿，爹亏欠你那么多，你都不记恨爹啊？
0: 爹，咱们父女骨肉连心，天经地义。女儿从未怪爹，当年是女儿任性。
1: 爹，你放心，女儿一定会想办法救爹的。来，宝钏，记住了，救爹呀！
0: 会的。你们听着，好生看着我爹，千万不可为难他，知道吗？
2: 是。
3: 宣，
4: 皇上有旨，宣王宝钏进殿。

0: 王宝钏，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宝钏，你来了，起来，快快起来！朕要当着众位朝臣的面，封这位为我在寒窑苦守了18年的好贤妻王宝钏为皇后，从今掌管六宫。朕都封你为皇后了，你为何不起呢？众朝臣都等着你叫平身呢。
0: 你们平身吧。
2: 谢皇后娘娘。

0: 宝钏，你这是干什么？为何又跪下了？皇上，我还有一事，请皇上恩准。如果你是要为你爹王允求情的话，朕是不会答应的。皇上，可是他是我爹啊！皇上。
1: 娘娘，
2: 舅父，求舅父帮宝钏，求求皇上。
1: 他身为一国丞相，不思皇恩，竟然造反。你说皇上不肯饶恕，就连我也无法原谅他。

0: 皇上，我知道我弟做错了事情，但不管怎么说，他总是宝钏的生父。
1: 朕就念你一片孝心。好，来人，
2: 在
1: 传朕旨意。将王允吊死在午门外，留他一个全尸。
2: 领旨。
0: 慢着，
1: 宝钏，朕的耐心有限，倘若你再纠缠下去，朕是绝不会答应的。
0: 好，如果皇上不答应臣妾，那臣妾就在这金殿上跪上18年。
1: 只有18年，你提醒朕。
0: 臣妾不敢，我不是要提醒皇上，我只是想说，吾王宝钏一心一意苦守寒窑，等我丈夫18年，而等回来的却是一个无情无义之人。

忘川，你爹王允要造反，要杀死朕。朕这样做是为了振兴朝纲，你不明白吗？

0: 臣妾知道皇上要振兴朝纲，但是我爹被擒后他已经后悔了。宝钏不敢要求皇上封他爵位，但是请皇上念在他这么年迈，留他一条活命，这也不行吗？
1: 你想知庶大礼，你也应该明白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个道理。做了大逆不道的事情，朕无法开恩。宝钏，你受的苦朕已经说过，朕封你为皇后，高居朝阳，掌管后宫，从今以后你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而朕也会好好补偿你这18年来所受之苦。
0: 可是皇上，
1: 够了，你别再难为朕了，不然朕要生气了。
0: 臣妾拜谢皇上厚恩，但是如果皇上不饶恕我爹，臣妾不愿意当皇后。
1: 你这是在威胁朕吗？
0: 宝钏不敢。如今你学平贵高高在上，贵为九五之尊，我怎么敢威胁皇上？吴王宝钏居然要眼睁睁地看着我亲生父亲被吊死在午门湾，所以王宝钏不敢受封。
1: 宝钏，你这是何苦呢？
0: 皇上，你别为难，既然忠孝不能两全，宝钏情愿碰死在金殿上，先与爹走一步，免得宝钏将来留下一个不孝的妈咪。
2: 娘娘，娘娘，
3: 娘娘，娘娘，
2: 拦住他！
1: 娘娘，娘娘，有损龙颜，娘娘。宝钏，别做傻事啊！
0: 舅父，
1: 都退下。
4: 哦，是，是。
1: 宝钏，
0: 别碰我。
1: 好了好了，这一切都依你，你别为难朕了，也别为难他们了。

0: 平身，
1: 谢皇上。
0: 传朕旨意，带王允进殿。
2: 皇上有旨，宣王允进殿。
3: 对呀，
4: 真是皇上，皇上。
5: 平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6: 内得安前列腺炎，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5: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部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
5: 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6: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5: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8: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9: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6: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1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

0: 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部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7: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9: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相亲的导演武传孝，我旧社会就是一大流氓，我妈是他的原配，他就找了一个唱戏的当小老婆。你们省钱，一直给我人说吧。
11: 关门干啥呢？车坏了你赔。
12: 别跟人闹了吧你。
13: 哎呀呀呀呀！伙计伙计伙计呀！不敢坐到这个省钱门口闹事情吗？你把这堵个车水不通的，这

0: 行，你是谁？你啊！我刚故事听了半天了吗？哎，你妈没和顾存孝离婚？哎，我爸咋把你给揍了？我就这么一说嘛。
1: 他不是俺妈。啊！我爸看他可怜，这才收留了我妈，这才有的我。
0: 就是非法同居，对吧？你从一出生就是你爸的，你说谁呢？你打呀！快点，快点，快点！给我打电话！
2: 能咋样？能当演员吗？
3: 这个美丽的地方为什么要叫做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呢？你们看的这只小鸟叫做赫和窝。
4: 我听到了呱呱呱的叫声，你可以画一个我的太阳吗？
3: 中南分站开战迎宾，
4: 丝路小脚印。
5: 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皇上，皇上，
6: 王允，不是朕不杀你。 是你身为好女儿，有皇后不当，有先父九泉之下去等你，这么贤德的皇后，朕不忍心，所以朕就饶你一命。
5: 罪臣叩谢皇上天恩。 罪臣叩谢皇后娘娘。

0: 快起来，谢谢宝钏，我的乖女儿，这
1: 是女儿应该做的。你先去殿外等着吧。
2: 皇上有旨，宣王朱氏觐见。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平身，谢皇上。娘，请起。岂敢有劳皇后娘娘搀扶老身？
5: 是啊，皇后娘娘万万不敢。
4: 岳母大人。 您对平贵疼爱有加，再加上这18年来，您也对宝钏非常照顾。朕现在封你为太后，奉养万寿宫，从此朕和娘娘早晚都会前去，请安问候。谢皇上，
3: 本宫加封你为太后，从今起入宫，免行跪拜礼。谢皇后娘娘。 既然皇上封老身为皇太后，老身还有一事相求，不知道皇上肯不肯答应？
4: 太后，请说。
3: 罪臣王允，他犯了天大的错误。可是既然皇上现在已经饶恕了他，可不可以让老身带他去万寿宫，陪着老身终老一生？
6: 皇上，就算为臣妾开个恩吧。
4: 先别着急，朕不是说过一切都依你的吗？啊！将罪臣王允带上来。

0: 皇上，朕为了保护你，现在特奉你为老太师。未经朕宣召，不准离开万寿宫半步。
1: 罪臣口信，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
0: 去吧。
2: 谢皇上。
1: 你呀。 跟着老身去万寿宫，好好的反省吧。小心！王金川、苏龙，臣在，你贵为太傅兼丞相，朕。 现在册封你的原配王金川为一品夫人，不需要等待宣召，都可以自由进入后宫，和皇后一聚。
3: 哎呀，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大姐，你去陪太后吧。
1: 是，皇后娘娘。
3: 苏龙，你也去吧。
6: 遵旨。

0: 何人
1: 在？
0: 把魏虎王银川带上。
1: 皇上有旨，带魏虎王银川觐见。
2: 放下我，我是兵马大元帅，你放开我。走，
0: 走。
2: 快点，皇上饶命，皇上，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3: 皇上给，皇上给。
0: 魏虎，
2: 在。
0: 你身为大元帅，居然起兵造反，属大逆不道，朕实难饶恕。来人，
4: 到来，
0: 将魏虎乱棍打出，至午门斩首示众。
4: 是。
2: 皇上，
5: 慢着。
2: 刘将军，刘将军，救我，救我，刘将军！
5: 老臣启奏皇上，请皇上准老臣为监斩官，我要亲眼看着这个乱臣贼子身首异处。
0: 准，
5: 遵旨。
2: 皇上，我知道我错了，饶了我吧。皇上，我知道我错了，你别杀我呀！
5: 给我打！来吧，
2: 皇上，饶命啊！
3: 皇上，皇上，皇上，

川，三番四次想害死朕，如此恶毒的妇人，实在难以留于世。

0: 既然皇后娘娘帮你求情，那朕就给你个机会。来人，
1: 在
0: 自今晚
1: 遵旨。

0: 想当年，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朕是个穷叫花子，只会沿街乞讨，你看不起所有的穷叫花子。好，那朕现在命令带着金马去长安街街头行乞，朕会派下士兵看着你。你要是讨不到金钱，或讨不到食物可以充饥的话，那就是你的命，那就活活的饿死在街上吧。
1: 皇上，
0: 哎，听天由命，朕决定了。

0: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大爷，大爷，我从昨天到现在都没吃东西，求求这位大爷，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银两啊？好，谢谢，谢谢。
1: 哎，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手里拿的是金碗啊？
2: 这么大个金碗，你拿去卖了，足够你一辈子吃了。拿金碗要钱，开玩笑吗？大爷，大爷，我求求你，我这个金碗不能卖的，你看。皇帝老爷赐你的金碗，这谁敢往里面扔钱？
3: 大爷，
4: 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
0: 我真的错了，我不应该看不起秦刚，我更不应该欺负宝钏。
1: 这是我的报应！高玉贤，你成为人太坏了！不行，我该死！对着，哎呦，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
0: 迎春，我和娘来看你了。

0: 念川，你对你以前所做的事知道悔改了吗？
1: 我知道，我知道我以前所做的事情都是错的，我知道错了。娘，你救救我，大姐，你救救我，娘。
0: 银川呢，你们两个和宝川都是娘的心头肉，都是娘最疼爱的女儿，娘一定会救你啊！
2: 皇后懿旨，放了王银川，由我带回宫里。
3: 谨遵懿旨。
2: 先起来吧。
0: 走吧。
1: 是宝川。哦，母爹，是皇后娘娘她。
2: 银川，那天你从殿上被带走的时候，宝川他就派个宫女告诉我和娘，让我们来救你。
1: 可是，皇上他会放过我吗？
0: 皇上欠宝川的情，宝川一定会为你向皇上求情的。
2: 所以别担心了，宝川说了。我们三姐妹情同手足，她从来没有怪过你。
0: 银川呐，你也知道，为虎事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就跟着我们一块儿回去吧。啊，
2: 放心吧，姐姐和姐夫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1: 谢谢大姐，谢谢你啊。

你这可怜的女儿啊，你就这么在大街上被人糟蹋，你这脾气怎么这么坏呀？娘说的话你一句也听不进，你看看你今天是什么下场。

0: 哎呦，哎呦，
1: 何青青，你不要在那边走来走去的嘛！
0: 告诉你哦，从我出生到现在，我今天最漂亮了。
1: 哎呦，你看，他们本来给我这堆破铜烂铁，是金银铜铁吧？
0: 哎呀，管它什么铁，反正我觉得人要美，就要多加很多花在上面，这样才显示出我的高贵气质啊！
2: 别再自作多情了吧。
0: 你说什么？
3: 啊！轩，小莲，小青青见。
1: 请见啊！
0: 我这样子好不好看？好不好看？哎呀，
1: 好看，好看，好看，很美啊，很美啊！哎，对对，我呢，我呢？
0: 哎呀，你美得不得了啦！
1: 哎，好了，赶快走吧。啊，深呼吸。
0: 哎呦，哎呦，小心！没事，没事。哇，这个长得还不错嘛！
4: 哇，这个看起来蛮威武的，不错。
0: 不过你看上去太老了。哟，你好像被南墙撞到，一点都不好看嘛！啊，
1: 小青姐，这里是金殿，不要乱说话。
5: 为什么只能妹妹会是这个样子？哎，
0: 别怕，我有点紧张，所以才想转移注意力啊。
1: 不紧张，不紧张。
0: 干嘛？你手在发抖？
1: 我，哎呀，不是了，我也好紧张啊。
0: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走。
1: 何青姐，哎呀，何青姐，你没事吧？起来，起来。
0: 没事，没事。
1: 我扶你啊！哎呦，你好重啊！你啊，
0: 大姐夫！哎呦，那你看，
1: 起来呀，起来呀！
0: 你这裙子太长了，踩到了吗？
1: 小心一点啊。

0: 这里可是金殿，不要叫贵哥，要叫皇上。
1: 好了，葛卿听风。哎呀！朕先封葛卿为如意公主。
2: 如意公主是什么东西啊？
0: 你就先谢恩呐、啊，谢、啊、哦，
2: 葛卿谢恩，葛卿谢恩。
3: 小卿，就是要你称心如意，以后公主可以随时进宫见本宫。
2: 哎，真的？那我待会儿找你去玩啊！啊！
1: 小莲，听风。
0: 皇上。
1: 小莲，你忠心耿耿追随宝钏，当年朕在长安街头为乞丐，也是你来找朕，安排机会，给朕和娘娘相会。当朕不在的时候，也是你去找娘娘。你们主仆情深意重，更难得的是，在这世上，居然有你这样重恩情之人。好，朕现在封你为吉祥公主，
0: 吉祥，
1: 并下旨，择日与如意公主挑选如意郎君，让你们风光出嫁。
0: 谢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是不是啊？从里面挑我们喜欢的人呐、啊？
0: 不是啊，葛卿姐，刚刚皇上是说，他是说择日，择日的意思就是再选一天的时间。
2: 择日啊？
0: 对呀、啊。
2: 哎呦，人家说择日不如撞日，就撞今天，今天。
4: 如意公主啊，你先到旁边待会儿，皇上还没有封赏完呢。
2: 是大姐夫，不好意思啊。
5: 哇，这真的好壮观啊！
6: 大哥，我很害怕了。
4: 你这么大一个人，有什么好怕的？
6: 别怕了，
4: 没事。
6: 难道你不怕大哥？
4: 我那个上半身不怕。
6: 是上半身。
5: 天哪，大哥，你腿怎么抖这么厉害？
4: 他没听我指挥。
7: 宣葛大张伟觐见。
6: 大哥，怎么办，大哥？大哥。

0: 叩见吾皇万岁！
1: 叩见吾皇！
0: 起来！叩见吾皇！
1: 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0: 免礼免礼，快快平身吧。
1: 谢皇上。
2: 谢皇上。哎，
0: 恩德斯蒂，当年平贵落难的时候，全凭你们的接济，这到最后，还是由大哥跟葛青将血书送到西凉，平贵才得以回家认祖归宗。平贵今日能登大榜，你们实在是功不可没。
3: 你这么客气，我都觉得心里发毛。
0: 葛大张伟听风。朕现在封葛大为逍遥王，张伟封为自在王，从此以后逍遥自在过日子。
1: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大哥四弟，本宫宣旨，从今以后你们和小青小莲一样

0: 自由进出皇宫，不用受任何约束，也不用受人阻拦。
1: 哇，二嫂万岁！
2: 哇，
3: 谢皇后。
1: 啊，谢皇后
2: 啊，平身。
1: 哎，谢皇上。
4: 大哥，少尉，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
2: 好了，既然今天那么高兴，朕突然间有了个主意。皇后，不如我们就成全我们的吉祥公主跟自在王在一起，你意下如何？
0: 那就看小莲怎么想了。
5: 一切就听皇后的就是了。
2: 那张伟呢？
1: 不是，皇上，谢皇上成全。
2: 好，那既然这样，那就择日成婚吧。啊！哇！
6: 不对啊，皇上，你给他们俩择日成婚，那我呢？
2: 哎，不急不急。宫里人才济济，只要你慢慢挑，挑到合适为止，就看你自己了。到时候朕自会成全。
6: 哦，这太好了！多谢贵哥，多谢皇上，多谢皇上。

0: 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参见父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2: 那戴珊公主免礼，凭啊。
3: 上头坐的可是正宫皇后娘娘。
4: 是啊，这位就是皇上的原配夫人。
0: 她是原配，我也是明媒正娶啊。
2: 吉祥公主。
5: 是。是。
6: 戴珊公主，你赶快拜见皇后吧，免得皇上为难。
2: 你要去哪儿？
0: 后。
6: 母后，皇后娘娘人很好，
1: 你可千万别耍脾气走人呐。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妹妹，辛苦了。皇后娘娘，平贵一去西凉就是18年，要不是你，她早就客死异乡。这些事情，平贵早就跟我说过了。可是，我留了她18年，让你空荡了18年，难道？ 你不怪我，你不恨我，我应该谢谢你照顾他18年。如果没有你照顾，你没有今日的薛平贵。姐姐，你的心胸怎么这么宽阔？要是平贵早点告诉我在中原。

0: 贤惠的好姐姐，我早就把你接过来住了，还不快点拜见皇后娘娘。
1: 儿臣参见母后。
0: 这两个孩子真乖。

0: 请皇上赐封。
1: 太好了，一个是朕的发妻王宝钏，现在已经封为皇后，而代战，朕现在就封你为西宫，从今以后协助皇后掌管后宫。
2: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不了，不了，不可！平身，你已经贵为朕的岳母，不必多礼。
1: 谢皇上。
2: 母后，儿臣拜见母后。
3: 参见太后娘娘。
2: 母后，这一位就是皇上的发妻王宝钏，现在。 已经是皇后娘娘了。哦，宝钏参见母后。哦，平身，好一位贤德的女子，真是世间少见的。皇上回来，就跟我说起母后如何的疼她。宝钏在此替皇上谢谢母后。
4: 从今以后，母后又多了一个女儿。
2: 你可得好好教导教导这个妹妹啊！
4: 母后，你看，人家皇后多端庄啊，那相都这么大了，就知道撒娇。
0: 那你是我的母后吗？我不跟你撒娇，跟谁撒娇呀？
4: 以后啊，你要好好跟皇后多学学。你要撒娇，就留着跟皇上去撒娇吧。
5: 来人，赐座。宣凌霄觐见。太后。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免礼，谢皇上。 凌霄，这18年来多亏你的帮助，尤其是这次剿平乱党，你和苏龙同居首功，凌霄不敢鞠躬，都是皇上洪福齐天。
6: 哼，
5: 不过，朕今天不封你为中原朝臣，朕今天下旨，从今以后。
6: 西凉王，
5: 交为凌霄担任。从此以后，
6: 我们大唐西凉和睦相处，
5: 如同兄弟情谊。
6: 谢皇上，
5: 我凌霄保证，往后我西凉贡品会每年奉上。

0: 18年后要好好的较量一番，时间这么快就过去了。苏龙苏丞相，说到武功，我最想较量的是当今皇上。接下来就是你了。哦，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比试一场。
1: 咱们中原过节讲究的是和和乐乐，怎么能舞刀弄枪的呢？
0: 那比武切磋就免了，改日我请你到我西凉，我拿美酒好好的灌你。
2: 好，那咱们酒桌上见。
0: 好，
2: 一言为定。
0: 只要西凉王什么时候愿意来中原，我们大唐的大门永远敞开欢迎。
3: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
5: 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家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
4: 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5: 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 花1.9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 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 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 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7: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

0: 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掌声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掌声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掌声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 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

0: 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青春的事情我管，你的事情稍微上点心。
4: 你能，
3: 我能啊，还大点。要不说男人和人太要面子。回去吧，叔，好运靠成了，壮的和脸皮变化无比，想要媳妇儿那太要脸。这人有意思，咱首先就要做到抓起时间精进计谋，来得住忘他身段，知道吗？这把人家咋评？咱这边最起码报警部晚汇报，连爸爸你过来，你把赶紧把笑着右脸上侧上去，跟人接着打。
5: 姐，你就是花语啊！秦哥一天到晚就把你挂在嘴边上呢。呀，刘公彪啊，
6: 有油呢，有油呢。哎呀，
5: 我说啊，翻译书你叫我叔啊，以后交给你了，都可以接话。秦哥的事情是我的事情，是吧？有你俩事情你随便问我，咱能慢慢的，是吧？走了，花姨。
7: 这话怎么看着我会头晕？
8: 佛祖，这玩笑开大了吧？
9: 这笔账，陛下心里应该有数。
7: 一定要去吗？
10: 家国当前，没有退路。
7: 你为什么对这里的一切那么熟悉？你到底是谁？
11: 这是生死抉择。
10: 那我们宁可不合作。
12: 说得好听，还不是为了圈我们钱。
1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

0: 旗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唐朝，唐太宗李世民自登基以来，极力推行贞观之治，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太平盛世，举国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然而，地处东北边陲的附属国伯辽国的兵马大元帅铁士文，自是兵多将广，威逼伯辽王背叛朝廷，兴兵造反，妄图攻占长安，称霸中原。为了平定叛乱，李世民御驾亲征，由此引发了一位盖世英雄的传奇故事，而千古流芳。
1: 驾！唐统，哪里跑？别跑！

昏君呐、啊，你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谁能救得了你？你这是命该绝啊！快快受死吧！

0: 萧将军慢走，快留下性命！家住何处？好，改日派使臣召你进京，加官进爵。
1: 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架，堡主跨海镇西东。

0: 这就是朕昨夜做的一个怪梦。徐爱卿，你说这个梦是主吉还是主凶啊？
1: 启禀皇上，微臣给皇上道喜了。
2: 这梦让朕毛骨悚然呐、这喜从何来呀、
1: 启禀皇上，此梦说明东面有内乱，皇上御驾亲征，遇见铁石文追杀，幸遇白袍小将前来救驾。这一白袍小将就是皇上的应梦贤臣了、
2: 可他姓甚名谁，家住何方，朕又如何能寻到他啊？
3: 启禀皇上，这个应梦贤臣身穿白袍，手持方天画戟，很像我的女婿何宗宪呐。
0: 哦，是吗？
3: 皇上，这环顾朝廷上下，除了我的女婿何宗宪，没有一个像是应梦贤臣的。皇上，不如召他上殿，看看如何？啊，
0: 算了吧，只不过是朕的一个梦而已，不必大惊小怪的。
4: 这次王爷一定要帮帮我，要不然我儿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5: 我们都认识十几年了吧，欧阳，这我真不是见死不救啊。我现在在礼部，不在刑部了，你儿子犯的是什么杀人罪呀、这不归我管呢。
4: 您是王爷呀、在刑部您还有很多亲信吗？
5: 哎呀，朝廷上的事你有所不知啊，人一走茶就凉啊。
4: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王爷，求求你了。
5: 哎呀，看在咱们十年的情分上，我尽力而为吧。
4: 谢王爷。
5: 哎呀，我尽力啊，救得了救不了的我不敢说。
4: 王爷，你一定有把握，事成之后还有一半。告辞了，谢谢，谢谢。

0: 王爷。哎呦，
1: 岳父大人今天下朝早啊，快请坐，快请坐。
0: 王爷啊，今天你不是病了吗？
1: 有钱能除百病吗？岳父大人找我有事吧？
0: 哎呀，皇上今天做了一个怪梦。哦，他梦见一个应梦贤臣救了他。哦，我说这个应梦贤臣呐，很像是宗宪。哎，皇上不相信。
1: 哎呀，要是这应梦贤臣是宗宪的话，那日后我们就无忧了。
0: 是啊。王爷啊，你有什么招让皇上相信那个应梦贤臣就是宗宪呢？
1: 这个嘛，啊，皇上，微臣以为您所讲的应梦贤臣和何宗宪极其相似，找他上殿吧。
2: 成亲王，你的病痊愈了吗？
1: 哎呀，老毛病很难根治啊。哎，不过应梦贤臣之事至关重要，还是传他上殿来见见吧。
2: 好，传召。
1: 哎，为了验明正身，还是让他带着方天画戟上殿吧。
2: 准奏。

0: 宗宪，快过来休息一下吧。
1: 哎，夫人，你对我真好。
0: 我们既是夫妻一场，为妻当然也希望你凭自己的实力夺取功名啊。
1: 夫人，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尽我所能，不让你失望的。
0: 你呀，就会逗我开心。
2: 圣旨到。传皇上口谕，何宗宪持方天画戟，马上入宫面圣。
1: 遵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夫人，您这是干什么？
0: 公公，这次要宗宪入宫面圣是什么事？
2: 回夫人话，奴才不清楚。张总爷临行前一再叮嘱，何将军一定要穿上白袍上殿。奴才告退。
0: 啊。宗宪，别管什么了，或许入宫这件事对你很有利，所以你入宫以后一定要特别小心。
1: 好，我知道了，夫人，你放心吧。

0: 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小卿家，用你的方天画戟给朕摆几个架势看看。
0: 臣不敢造次。
1: 哎，朕恕你无罪。
0: 遵旨。

0: 皇上，怎么样？
1: 陛下，何宗宪有他的独到之处，但跟皇上所说的应梦贤臣还是有区别。根据应梦贤臣留下的四句诗，便不难猜出他家住何方，姓甚名谁。
2: 哦，快给朕解来听听。
1: 第一句说的是“家住遥遥一点红”，遥遥比喻成太阳。当太阳日落西山，似落非落的时候，就剩下那么一点点红了。据臣判断，他家准住山西。
2: 对，那朕如何寻找呢？
1: 这个好找，皇上不是说了吗？他连人带马纵入龙门而去，山西绛州府就有个龙门县，他准住龙门县。
2: 哎，那飘飘四下影无踪呢？
1: 飘飘乃是降雪呀，雪字往百家姓上靠，这个人应该姓薛。第三句上说的是三岁孩童千两价，这三岁的孩子就值上千两银子。人贵呀，人贵二字应该是他的名字。此人并非姓何，绝不是何宗宪，白袍小将应该姓薛，他的名字叫薛仁贵。
2: 对，薛仁贵。薛仁贵。

哎呦！

师父上山已经5年了，现在你可以下山了。师父知道你的雅集并非天生所致，而师父虽有一身武学，但目前尚不能医治你的疾患。说来，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0: 爹，这到底怎么回事？任贵哥，是天火。对，天火，快快快，天火，爹，爹，你醒醒啊，爹，我是任贵呀，我回来了，爹，
1: 快点快点，
0: 爹，
1: 来了，
0: 爹，
1: 快点水，来了，
0: 我回来了，
1: 快点，
2: 会说话了，
0: 爹。
2: 请你们帮帮忙，找个郎中吧。好，帮忙，快找郎中，找郎中。爹，爹，爹，不行了。自从学医，姨娘每天盼着你思念成疾，终究没有把你盼回来，他一个人就先走了。 爹不想留下，一个人孤苦伶仃。往后的日子，你一定要坚强、勇敢。啊，爹，希望你将来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

0: 谁啊？来了，找谁啊？
1: 你不认识我？你大概是新来的吧？
0: 啊，
1: 我姓薛，叫任贵，是你家老爷的侄子，麻烦你通报一声。
0: 老爷的侄子？
1: 对。
0: 我怎么没听老爷说起过呢？你是要饭的吗？要饭的到别处要去。走走走走，
1: 我
0: 快走，快走快走，
1: 我
0: 快走。
1: 什么事啊？
0: 哦，要饭的。
1: 仙徒，是仙徒吧？啊，任贵哥，任贵哥，你回来了
2: 啊？
1: 你会说话了？
2: 对，
3: 少爷，
1: 他是我堂哥，一点规矩都没有。没事了，你下去吧。任贵哥，到底出什么事了？
2: 我家刚遭不幸，一言难尽。
1: 啊，任贵哥，外面天冷，走，咱们进屋去说。啊，
2: 好的。

0: 爹，仁贵哥他来拜见您了。
1: 侄儿仁贵拜见叔父大人。
2: 你会说话了？
1: 是的，叔父。
2: 好，好啊，仁贵啊，你们家惨遭不幸，我也听说了。哎，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你看，好端端的一个家，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这样？
1: 叔父，现在侄儿连个栖身之所都没有了。
2: 你说这都是谁造成的？都是你造成的。你爹老年得子，原本是福啊，可以安享晚年，没想到你却不守本分，不务正业，整天就知道舞刀弄枪。平时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你听不进去，跟你爹说过多少次，他也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一味地由着你的性子来。你想想，如果你留在他的身边，我相信他就不会如此操劳，更不会遭此不幸，你娘也不会死得那么早啊。
1: 侄儿对不起爹娘，
2: 当初你们都不听我的，现在找上门来了，哼，晚了，我也帮不了你了。
1: 爹，您就看在伯父的份上，帮帮仁贵哥吧。
2: 这里没你的事，你给我进去。
1: 爹，
2: 进去。你说你啊，成天舞刀弄枪，还一走就是几年，有用吗？
1: 叔父，现在正是朝廷用人之际，孩儿每天学文习武，就是想有朝一日能够报效朝廷，成为朝廷栋梁之才。
2: 有志气，有志气。这么有志气，还跑来找我干嘛？

0: 叔父，侄儿打扰了。仁贵哥，仁贵哥，你要走，你就把这些馒头拿着吧。馒头还热着，你吃一个，吃一个吧。
1: 人家是大有作为的人，怎么会稀罕这点东西呢？把馒头拿回去。
0: 爹，我说话你听见没有？仁贵哥，哎，爹，你太过分了！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 仁贵哥，仁贵哥。

你谁呀、啊？醒醒！哎呦，这不是薛仁贵薛公子吗？哎呀，这冰天雪地的，这不冻坏了吗？哎，醒醒，醒醒！哎。

0: 有埋伏呀，
1: 防护布品
0: 上。
2: 铁总兵，末将王彪是奉大王之命上朝廷进封贡品的。
3: 铁元帅，这些东西就不用你送了，留下来吧。
2: 铁元帅，您这是什么意思？莫非您想劫劫朝廷贡品？这可是灭门之罪啊！元帅三思啊！
3: 大哥，别听他啰嗦了。
2: 元帅，你真的打算背叛朝廷吗？
3: 动手！

0: 我也是奉行事，我有大王的奏本在此。你要干什么？你要！大鹏战书给唐童。各位，唐童欺人太甚，人人得以诛之。 请大王明察，田元帅说的极是啊！依附于大唐朝廷，总是仰人鼻息啊！如果能够独立，那当然好啦。如今，不料兵多将广，既然大王有此想法，就请大王发令吧，择日攻打长安，推翻朝廷，好让大王称帝中原，君临天下。
1: 田元帅，忠肝义胆，可照日月啊！不过此事事关重大，还要从长计议。
0: 大王英明，光有同仇敌忾，难成大业，应该集思广益。各位同僚，现在是你们为大王赴汤蹈火的时候了，请各抒己见，好让大王早日定夺。
2: 安将军，你有奏吗？微臣今天无奏。你直说无妨，大王不会降罪于你的。大王，你说是吗？是，安将军不必拘束。回大王，末将认同铁元帅所奏，唐童确实可恶可恨，不出不快。
0: 但是，他对内侍贞观之治，对外是以和为贵，开创了大唐的盛世。就凭这一点，我们不得不俯首称臣呐！安将军，你在说什么？你这分明是在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你明赞唐童是明君，暗贬我王是昏君，是吧？
2: 这不是大王。
0: 请安大人的罪啊！这是田元帅息怒，让安将军奏完吧。大王，现在到底是谁主张？我是听大王的，还是听世子罗的？请大王当众严明。本帅已经忍无可忍了。
3: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5箱，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9，只要19.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 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 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4: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 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0: 白水不坑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富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干啥？
6: 这一呐喊，
7: 这呐喊，
5: 姐，咱这弄啥？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

0: 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宜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宜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宜品1956高钙。

0: 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壮志男儿心胸气，叱咤乾坤。
6: 大王，现在到底是谁主政？我是听大王的，还是听世子罗的？请大王当众严明。本帅已经忍无可忍了，是我接见了大王进攻朝廷的贡品。按唐宫法律怎么办？本帅任凭大王裁决。拿进来，现在贡品已经物归原主了。使者王彪已经把我的战书送到了大唐，现在我军将士早已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只等大王一声令下。
7: 什么？你真的要攻打长安？哎呀，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6: 有，那就是拿我到长安治罪，能确保大王平安无事。
7: 哎呀，这就让大王为难了。
8: 何去何从，请大王考虑吧。退朝。

0: 你这反复无常的小人，竟敢公然出卖本元帅！没有啊，田元帅，我只是说说实情而已。你不让我直奏无妨吗？
1: 你敢狡辩！我今天不揍你这出尔反尔的小人！
0: 我往我一元帅，
2: 安将军，
0: 没事，没事，
2: 末将只是摔了一跤，末将告辞。
0: 哎呦，

0: 兄弟，快躺下。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是西口村。我是卖豆腐的，叫王茂生，这是我家。
1: 我怎么会在这儿？哈，
0: 今天我卖豆腐回来啊，看你躺在雪地里，我一看呢还有气儿，就把你给背回来了。哦，
1: 哎呀，多谢大哥救命之恩呐！
0: 哎，兄弟，别客气啊。
2: 兄弟啊，来，刚煎好的草药，趁热喝了。
0: 这是我媳妇儿，
1: 多谢大嫂。
2: 兄弟啊，幸好你身子骨硬了，要不外面这么大的雪，早就该冻死了。你说是不是？啊，
1: 二位与我萍水相逢，能够出手相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才好。
0: 哎呀，兄弟，可别说这话呀。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再说了，还是你命大呀。
2: 就是啊，兄弟，快喝吧，喝完了咱们吃饭啊。
3: 启禀皇上，伯辽王派人携宝物求见。
4: 伯辽王，传。
3: 是。

0: 伯辽副将王彪见驾，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啊，王彪，伯辽王有何贡品送与朕呢？
0: 臣有贡表，请皇上过目。
1: 好。
0: 小邦并无甚宝物，唯有三件：赤金镶宝冠、白玉带一围、绛黄蟒符一领。可这三件宝物都在半路被反贼铁狮文给劫走了。
1: 什么？竟有此事？
0: 微臣亲身经历，句句属实。此反贼还口出狂言，损我皇威。
1: 你如实说来。
0: 臣不敢。
1: 朕不会怪罪于你。
0: 谢皇上恩典。铁狮门反贼说兴兵过海，推翻朝廷，入住长安，称霸中原。
1: 此话当真？
0: 句句属实。此言是反贼亲手所写。
1: 写在哪里？
0: 皇上，在臣的脸上，请皇上过目。
1: 王彪，走上前来，让朕仔细看一下。
2: 哎，还是妹妹好福气呀，找个有钱有势又非常疼爱自己的王爷。我就惨了，相公运气不好。哎，这次又错过了当上应梦贤臣的良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啊。
3: 夫人，我已尽力了，可是皇上他总是认为我不像是应梦贤臣，那个徐军师又扯出个薛仁贵来。
2: 别说了，姐，你也不用气馁，我看姐夫一表人才的，将来一定大有作为。再说了，应梦贤臣这个事儿还不知道是个什么结果呢，那就得妹妹多费点心思了。姐姐放心，你的事情我一向是放在心上的，不过这也要姐夫多拿点真本事出来才行啊。
3: 当然了，我会继续努力的。
2: 王爷，
4: 王爷，
3: 参见王爷。
5: 王爷，皇上如此重视这个应梦贤臣，
6: 应梦贤臣的事情也可以听听他们的意思嘛。
2: 我认为这个应梦贤臣一定会得到皇上器重的，将来必将飞黄腾达。倒不如我们把姐夫变成皇上的应梦贤臣。王爷，您认为呢？
6: 爱妃所言甚是，不过此事不可操之过急，还得仔细考虑考虑。
5: 王爷，你说真有薛仁贵这个人吗？
7: 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把宗宪打造成皇上的应梦贤臣。
5: 王爷，那如果真的有薛仁贵这个人呢？
7: 那我们就得见机行事了。爱妃，你意下如何？
2: 臣妾认为，就算是真有其人，我们也用不着那么紧张吧。我认为凡事都有两面性，有好的就有坏的。要是哪个薛仁贵能为我所用，那岂不成为一件大好事？如果相反的话，那就只能依王爷的意思，见机行事。我想最重要的是在他和皇上见面之前，我们要把他拉拢过来。他要是不肯，那我们就只能……
7: 爱妃所言甚是，岳父你这回去山西招兵可是一个大好的机会，要好好把握哟。
5: 是是是，王爷。
8: 几次兴兵过大海，三番举义到长安，今年若不来朝贡，明

0: 年八月救新兵，生擒尽德秦叔宝，活捉国公程咬金，战书写到朝廷去活捉。
1: 说
0: 活捉唐童李世民。
2: 大胆狂徒！
1: 皇上，
3: 一个小小的帮郡竟如此猖狂，如不铲除，后患无穷啊！
4: 是啊，
5: 皇上，
6: 奴才奴过，
7: 皇上，下旨吧，
8: 皇上，
9: 是啊，
10: 皇上，
11: 皇上，
12: 皇上，
13: 天威者岁月。
1: 黄彪，你一路上辛苦了，你回去的时候，给铁石文带上朕的手谕，百日之内，朕取他项上人头。
14: 遵旨。
3: 皇上，铁反贼羞辱老臣事小，冒犯皇威事大，待老臣去把他剁成肉酱，以泄心头之恨呐！
2: 启禀皇上，伯僚叛乱应当早日处置，御史将军主动请战，皇上应该批准呐。
15: 启禀皇上，伯僚之乱定可铲除，现在伯僚军人强马壮，尤其铁石文武功盖世，其九叶飞刀无人可敌。现在伯僚王态度还不够明朗，依臣之见，此事还是要从长计议，千万不可轻敌呀。
1: 徐王兄所言极是，此事改日再议吧。退朝。
1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7: 铁石文越来越嚣张了，把父王都不放在眼里，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啊。
18: 怎么会这样呢？原来他不是这样啊。
17: 父王，他现在羽翼丰满，已经目空一切了。
18: 哎，王儿，咱们再把这些贡品给朝廷送回去，以解朝廷之误会，你看如何？
17: 真要解决朝廷的误会，唯一的办法就是铁石文所说，押他去朝廷请罪。
18: 哎呀，你这不是逼他造反吗？啊，就不能想出更好的办法？
17: 有，我们极力拉拢安达尔靠近我们，我们利用他再和铁石文抗衡。
18: 哎呀，这小子脚踩两只船，见风使舵，哎，靠不住啊。哎，王儿，我们不如明升暗降，让铁石文交出兵权，他手里一旦没有了兵权，这事儿可就好办了。
17: 父王，他还不会那么傻，只要你动他的兵权，他一样会公开造反，使不得呀。
18: 那现在跟逼他造反有何不同啊？
17: 大有区别，起码到目前为止，他依然对父王您俯首称臣。另外，安达尔虽然左右摇摆，但他没有完全靠拢铁石文。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把安达尔拉拢过来。
19: 父王。
18: 哦，昭儿。
19: 参见父王，参见王兄。
18: 昭儿，你来得正好，这个平时啊你主意最多，今天也给父王出个主意，看看怎么能遏制铁石文。
19: 他，哼，女儿早就说过要治他死罪了，可是父王您总是说要宽待臣民，要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好，现在他翅膀硬了，反而欺负到父王的头上来了。
17: 哎，朝阳，怎么可以这样对父王说话？
19: 哎，是父王让我说的吗？好了好了，过去的不说了。现在呀，他已经成气候了，要想公开治他死罪肯定是不可能的了，唯一的办法只有暗杀他。
18: 什么暗杀？哎呀，我一个大王去暗杀一个元帅，这要传出去，哎呀，不行不行，咱们还是得另想办法呀。
19: 父王，现在迫在眉睫，要想排除后患，别无他法了。
17: 妹妹，你可低估铁石文了，你我联手也不是他的对手啊。
18: 是啊，事关重大，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
19: 哎呀，父王，你老是这么优柔寡断，我不管了。哼。
17: 儿臣也无他法了。

0: 不好意思，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哎呀，兄弟啊，别客气，你的身体那么虚弱，是该补一补了。不过我的条件不好，粗茶淡饭的再不让你吃饱，那哪行啊？来，媳妇儿，不，我够了，我已经吃饱了。
1: 别客气，别客气。
0: 哎呀，吃吧，来吃吧，来，
1: 快吃吧啊！
0: 兄弟啊，你现在住哪儿啊？
1: 我住在冰天脚下的一个窑洞里面，暂时住住。
0: 哎呀，这冰天雪地的，住那儿哪行啊？
2: 就是啊，
0: 要不这样吧，你搬我们家住吧。
1: 住你这儿啊？不行，
0: 我跟我媳妇儿都是很随意的人。
1: 哎，
2: 大哥，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可真的使不得。
0: 哎，既然兄弟执意要这样做的话，那就依着他吧。
2: 一会儿我给兄弟准备点口粮和过冬的衣服，怎么样？
0: 那多谢大嫂了。不过有言在先，我只是借你们的，日后我一定还你们。
2: 哎呀，兄弟啊，你客气什么呀？哎，兄弟啊，你们家的事啊，我也听说了，真是太悲惨了。现在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哎，这样吧，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咱们结拜成兄弟，你看怎么样？ 神灵在上，王茂生今年39岁，9月16日丑时生。今天与薛仁贵结拜成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哎呀，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2: 兄弟。
3: 以后我们就是兄弟了，大哥。太好了，有多了个好兄弟。中外爱卿，现在朝中的武将是老的老，小的小，朕的应梦贤臣又不知在何方。此次剿平叛乱，到底由谁来领兵挂帅呢？我。
4: 皇上，为了国家社稷，老臣愿意继续披挂上阵。哎呀，
3: 秦王兄，你精神可嘉，可是你毕竟老迈年高了。
4: 嗯，
3: 那薄辽人可是十分的骁勇，你万万去不得呀。你为国家社稷奋战一生，该在家里安享晚年了。 老臣真正的病因，是待在家里憋出来的呀！哎呀，秦王兄，你在朕的心目中永远是个大元帅。这次出征，朕认为还是找个身强力壮的更为合适。
5: 启禀皇上，老夫愿为国效力，为吾皇分忧。
3: 好，朕认为。
5: 尉迟兄担任这个元帅更为合适。
6: 皇上啊，俺老程比老黑更为年轻，
7: 你比大长也不比他少嘛？
5: 我不比你老吧？哎呀，
7: 我比你年轻啊！我不比你老，
5: 哎，我说别争了，别争了，你是比他小3个月，算什么年轻啊？就比他年轻。
6: 己奏陛下，打仗靠的是智勇双全啊。皇上，微臣跟随皇上南征北战办事了。
5: 也算学到了一鳞半爪，再说微臣也曾贪赃渎职，皇上都海量宽恕，微臣愿挂此帅，以身相报。哼，
3: 皇上，还是老臣来吧。
7: 不，还是我来吧。
5: 我比你年轻，
3: 来，我真比你老吗？谁也别跟我争了。
7: 陛下，老臣戎马一生，死。 也要死在马背上。

0: 恳请陛下让老臣继续长此帅印。
1: 皇上，让秦老千岁带病挂帅，老夫于心不忍呐。
2: 我比你年轻，由我挂帅才对。
1: 我比你年轻，
3: 不要争
2: 了。我比你年轻，
3: 不要争了。
0: 启禀陛下，这样争下去何时是个头啊？老臣想了个办法，让他们比举京师决定，陛下您看如何啊？
4: 这样也算公道。来人呐，把午门外的金狮子给朕抬到殿上来。
1: 好。
4: 这只金狮子重千斤，钟爱卿，你们谁能把它举起来，在殿前绕三回，走九转，谁就挂帅。开始吧。
2: 哎，成亲王，你不是想当元帅吗？来呀、啊，试试啊。
5: 秦老千岁，请吧。哎，
0: 皇上钦点你的，你来呀。
1: 你来，你来。
4: 各位，这是怎么了？刚才还争得面红耳赤，怎么现在啊，掏礼让起来了？要不要改比其他的？
1: 不不，皇上不必了。
5: 老夫献丑了。不行了，不行了，哎，老夫不行了。
2: 你看，
5: 恐怕你秦老千岁也举不起来吧？啊，
0: 别说了，可见尉迟老将军无能啊，这么点重的东西都举不了三圈儿。老夫今天虽然年事已高，但是要在驾前绕三回九转，让你们看看。
1: 您请，您请，
4: 朕拭目以待。
2: 小心点，秦哥。
1: 行行，别拉他，别拉他。您请，
2: 慢着点，秦哥。

0: 哎呀，君君，
1: 为什么这样子？我的力量哪儿去了？难道我真的老了吗？
2: 秦王兄，千万别勉强，保重身体要紧。
1: 没事，陛下放心。

0: 秦哥，秦哥，秦王兄，秦王兄，
1: 秦王兄，
0: 你这是怎么了？你醒醒啊！快传御医！传御医！快！秦哥，
1: 哎，你可别吓唬小弟呀，秦哥！
0: 秦哥，
2: 哎呦啊！
0: 常王兄，不要再摇了，就你这种摇法，活人也给摇死了！
2: 就是嘛，
0: 秦哥，你别跟小弟开玩笑啊！ 你我师承沙场几十个寒暑，经历无数个战役，什么战役没打过呀？难道一个小小的技师就把你打败了不成吗？秦哥，不能啊，秦哥！
2: 岁月不饶人呐！
0: 大老黑，都是你不好，明知秦哥百病缠身，也还让我们比？
3: 我也不知道会这样。
0: 不管，你救活的，不然的话，我拿你电棺材顶。
2: 是，
0: 好了，不要再吵了。
2: 赶快把人叫醒吧，秦老将军，秦王兄，
0: 秦王兄，
2: 你不能就这样离我们而去呀！秦王兄，啊，秦哥醒了，那，秦王兄，你别吓唬朕呐！啊，秦哥醒了，秦哥，醒了，醒了，醒了，
0: 秦老将军，
2: 秦老将军。
0: 我不该跟你争，跟你比呀！我这怎么能怪你呢？还是陛下说的对，大黑真的是老了。秦王兄，你身经百战，不能这么轻易倒下去。
2: 是啊，是啊，
0: 快扶起来，来，哎呀，快，哎，
2: 哎，
0: 秦王兄啊，先回府中休息啊，其他的事容后再议。
2: 是啊。 老臣真的是不行了。哎呦，
0: 不过皇上若念老臣昔日威功，
2: 啊，带我回去休息休息。我有话对尉迟将军讲啊。
0: 我
2: 好，
0: 再
2: 托他。
0: 帅印啊！哎呀，这个当然，这个当然啊！现在先回家休息，调养身体要紧。
2: 是啊，
0: 秦哥，
2: 既然如此，恕老臣不辞驾了。
0: 好，好，好，
2: 是啊。
0: 大老黑，你还不过来赔罪？ 没事儿还好，要是有事儿啊，我找你算账。
2: 去，找你算账。慢点，秦哥，慢点，
0: 让，
2: 慢走啊！慢走，歇着吧。这不足千金，我们也举不起来了。看起来真的是老了，力不从心了。皇上。
4: 不必多虑，江山代有人才出，只要能找到应梦贤臣，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哎，哼，你以为当墙头草，风吹两边倒，很聪明？其实你是最笨的，因为到头来两边都不相信你，也容不下你。现在你唯一的出路。 就是旗帜鲜明的联合朝廷，共同对抗铁石文。本世子保准将来把他得到的一切全赐给你。真的，绝不食言。铁石文专横无度，人人可以诛之。况且末将受主隆恩，定当肝脑涂地报答我主，岂敢？ 有意念，好，空口无凭，请安达将军在这里签字画押，否则本世子就当你又在敷衍。

0: 谢世子厚爱，请。
1: 安将军不必相送，这里耳目众多，你我都要多加小心呐。
0: 还是世子想得周到，恕不远送，保重。

0: 你想平安离开京师，请审时度势，谨言慎行，行差踏错，小心死于非命。
1: 大嫂，啊，兄弟，我来，大哥呢？啊，
2: 送豆腐去了，早该回来了。哎，回来了，
1: 哟，
2: 大哥，啊，哟，
1: 没事吧，大哥？
2: 哎，哎呀，
1: 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
2: 哎，不碍事，你快去把柳家庄的豆腐装好，我待会儿送过去。
1: 你行吗？哎，
2: 没事，你快去吧。
1: 哎，大哥，等一会儿我去送豆腐吧。
2: 哎，没事没事，哎，我去。
1: 大哥，大哥，你听我说，你赶紧回去休息吧，这活我来干。大嫂，你扶大哥进去吧。
3: 哎，好，走，回去吧。
2: 兄弟，谢谢你啊。
1: 没事。
2: 走走走。哎，
1: 哦，
2: 对
1: 了，别忘了是柳家庄翟管家。
2: 翟管家，哎，柳家庄翟管家。
4: 这张公子，这是干什么呀？这是聘礼啊！哎，这那怎么行呢？我还没跟我小女说好呢。
5: 是啊，张公子，实在不敢当啊。这门亲事还没定呢，怎么敢收这如此大礼啊？哎，
4: 定了，这事儿我已经同意了。
5: 你？
4: 可我女儿没同意呀。
5: 这事还用她做主吗？
4: 那晚生先告退了，改日再来拜访二位，拜访小姐。
5: 哎，张公子，张公子，你慢走啊！哎呀，
6: 老爷，
5: 哎，
6: 您怎么能收人家的定亲礼呢？
5: 哎，你没看见吗？人家是硬送的。哎，不过张公子这门亲事，你想攀还攀不上呢。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哎，
4: 哎，小伙子，等一等，回去跟王茂生再说一声，初十叫他再送一担过来。哎，
5: 行了。
4: 翟管家，工地的木材用完了，您得赶快找人来搬呐，要不然该动工期了。
5: 这一时半会儿的，不上哪儿去找人搬呢？
4: 哎，翟管家，你是不是要找人搬木头啊？这活我能干。
5: 你啊，我不要工钱，管三顿饭就行了。<笑>那好，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薛仁贵。行，明天就来上工吧。
4: 哎，好，哎，多谢翟管家。大哥，大哥，
5: 哎呀，
4: 我找到活干了。
5: 是吗？哎呀，兄弟啊，来来，坐坐。
4: 哎，
5: 什么活啊？
4: 柳家庄的翟管家让我帮他去搬木材。
5: 搬木材，哎呀，这活可不是你干的呀！
4: 没关系，
5: 给多少工钱？
4: 我不要工钱，管饭就行了。
5: 哎呀，这
6: 啥？不给钱？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0: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3: 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

0: 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领。
1: 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补耐摸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两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0: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0: 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 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领。
1: 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5: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2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份热爱，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份坚守，
6: 五毛八夜空，
5: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4: 医者不止一面，
5: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4: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与坚守。
7: 这个美丽的地方为什么要叫做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呢？
8: 你们看到这只小鸟叫做赫赫窝。
9: 我听到了呱呱呱的叫声。你可以画一个我的太阳吗？
10: 中南分站开战迎宾。
7: 丝路小脚印。
11: 快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

0: 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6: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秦国。
7: 刘家庄的翟管家让我帮他去搬木材。
8: 搬木材？哎呀，这活可不是你干的呀。
7: 没关系。
8: 给多少工钱？
7: 我不要工钱，晚饭就行了。
8: 哎呀，这
9: 啥？不给钱？这翟管家也太抠门了吧。
8: 是啊，
7: 来，大哥，其实有没有工钱真的是无所谓，关键是要先解决吃饭的问题。我总不能这么待着吧，不然把你们也给吃穷了。
8: 怎么会呢？
7: 凡事慢慢来。
8: 哎，那倒也是。

0: 哎，你们几个人卸一根木材，什么时候才能卸完这一车啊？管家，您看。啊？啊？管家，木头放哪儿？
1: 就放这儿。

0: 这么大力气啊！管家，木头都搬完了，还有什么活让我干？
1: 啊，上那边挑水，挑到那边和泥的地方就可以了。
0: 啊。

你说他不是一个人挑起这十几桶水吧？我看他应该有这意思吧。

0: 这是饭桶，比饭桶还饭桶。翟管家，您瞧瞧，今天来的是个大饭桶啊，这两桶饭都是让他给吃光的。
1: 这个家伙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虽然饭吃的多了一点，这样算起来我也不吃亏呀。

0: 三朝国庆变，修木还旧包。银环，吃点糕点再读吧。啊，
1: 嫂子，我不饿，你吃吧。
0: 妹妹，我告诉你，刚听说的，工地上来了一个怪人。
1: 什么怪人？难道有三头六臂啊？
0: 没有，但他一个人能干四个人的活，也能吃三个人的饭。
1: 嫂子也会开玩笑，来逗我开心了。
0: 我听了也不太相信。那我去看看，回来告诉你。
1: 嫂子，我也去。
0: 不行，现在是你读书的时间，老爷不许你乱走的。
1: 你不说，我不说，谁晓得？
0: 但是，
1: 嫂子，我求你了。
0: 那，走吧。

0: 生什么事了？
1: 翟管家。
0: 大小姐，少夫人。
1: 今天的事儿是个意外，千万不要告诉老爷。
0: 哦，是。
1: 谢谢。
2: 这里是工地，很危险的，你们不要乱走。
1: 我们走吧。
3: 本王能有今天，铁元帅功不可没呀！来，再干一杯！干！
4: 谢大王。
3: 元帅，鞍马劳顿，驰骋疆场多年，身心一定很疲惫。正好，本王身体欠佳。十分想有个重臣替我排忧解难，你看你，你想建造一个什么样的宫室？只管禀来。
4: 不敢不敢，微臣行伍出身，戎马一生，对朝政之事毫无兴趣，恕丹从命。
3: 真是让本王既感激又惭愧啊！
5: 微臣参见大王。见过世子罗。见过元帅。
4: 安将军有事吗？你没看到我正与大王用膳吗？
5: 微臣打扰了。微臣老母突患重病，急需微臣赶往独木关侍奉左右，特来辞行，恳请大王恩准。
3: 哎呀，安将军，你的孝心我可以理解，可是本王现在正需要你这种贤臣良将来替我排忧解难呐。
5: 有铁元帅在，大王就可无忧了。
4: 过奖了，微臣只是能者多劳，还不快谢大王。
5: 谢大王恩准。
6: 父王，儿臣有个不孝之想法，父王跟铁大元帅同样的呕心沥血，不如早日退下，让儿臣独当一面，父王则可以每天游山玩水，吟诗作对，岂不乐哉？
3: 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啊。
4: 大王想退位，那是你们的事情，我管不着。但是不管谁做大王，推翻朝廷，国辽独立，统一中原的目标，谁也改变不了。哼。

0: 刘思哥呀！
1: 快，那边，
0: 快那边，
2: 快，刘思哥！
3: 哥，
4: 我们连手也抵不过他，你竟然一个人出手，这不是找死吗？
3: 我实在忍无可忍了。
4: 你再如此任性，我一定禀告父王。

0: 太好了，太好了，夫人，你又成功地迈出了一步，
1: 恭喜嫂子。
2: 现在毒性还不够，我要一重击倒的那种。
0: 夫人，不要着急，慢慢来。
1: 大哥，朝阳现在暗算到你的头上来了。我认为咱们借此机会把事情弄大，逼他交人，甚至逼他交出王位。这个大王一天不倒，咱们整天都要受唐童的气呀。
2: 要杀了他们三人，易如反掌。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如果逼急了，他会狗急跳墙去求助大唐，这样对我们更为不利。
1: 但现在不等于他们不走这条路啊。
2: 所以二叔现在要加强监控他们的每一举动，防范于未然呢。
0: 夫人说的对，要多加派兵马，监控一切可疑目标。
1: 明白。
0: 夫人，你辛苦了。
2: 应该的。

0: 旗帆五彩按三裁，剑戟刀枪四面排，方天画戟围龙角，伏地黄旗鳞甲开，数对银枪做龙尾，一面金锣龙副牌。谢谢。
1: 你刚才读的什么书？我从来都没听过。
0: 啊，是兵书，龙门阵的布阵方法。
1: 你会摆阵？
0: 是啊。小姐对摆阵也有兴趣？
1: 这都是你们男二家的事，我只是曾经听闻过会摆阵的人都是些有识之士或是大将军。
0: 大将军？我这韩晨呀，像大将军吗？
1: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有志者事竟成嘛。
0: 小姐说的对。
1: 我看你文武双全，怎么会来我们家做工呢？
0: 一言难尽。
1: 薛公子，不要灰心，人生难免遇到些磨难，只要你挺过去，就是强者。
0: 谢谢大小姐的鼓励。
1: 薛公子客气了。
2: 皇儿，你就答应了吧，人家张公子一表人才，家境又好啊。
1: 娘，我真的不喜欢他。
2: 人家张公子有权有势又有钱，你说你不喜欢他，那你告诉娘，你到底喜欢的是谁呀？啊，你倒是快说话呀，我的小祖宗。
1: 要不就由上天来决定吧。
2: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老娘开玩笑呢？
1: 娘，我不是开玩笑，我想抛绣球听天由命。
2: 什么？抛绣球？
3: 抛绣球？
0: 让我去接绣球？
4: 是。
0: 可是我的身份低微，怎么配得上你家小姐呢？
4: 我家大小姐瞧不起你，你反而瞧不起你自己。
0: 抢到绣球又能怎么样？我现在一贫如洗，大小姐跟着我，我不是害了她吗？
4: 哎，你说的倒是蛮有道理。也不知道我家大小姐怎么了，非让你去抢绣球。我不多说了，反正这信我是送到了，去不去由你。
3: 快抛下去吧！
2: 快点抛啊！
0: 银环，抛吧！
5: 仁贵，你怎么还在这儿干活？哎呀，咱们不是说好的吗？
0: 顾妈妈，算了吧。
5: 哎呀，快走！你，
0: 顾妈妈，我知道你家小姐对我好，但是我真的受不起，我就不去了啊！
5: 哎呀。

0: 然就来不及了，快跟我走，银环还等着呢，快跟我走吧。
1: 绣着给我，
0: 仁贵，这真是天赐良缘呐，快拿着。
1: 不，姑妈妈，
0: 拿着。走吧走吧，小姐还等着呢，快走吧。老爷，小姐名花有主了。
2: 什么名花有主？他是谁啊？
0: 他是翟管家新请来的工人，叫薛仁贵。
2: 哦，就是苦力一个，家丁一名。你凭什么抢绣球啊？
3: 老爷，这绣球不是我抢的。
0: 老爷，这绣球啊，不偏不正，正好砸在薛仁贵的头上，这真是天意呀！
2: 哼，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凭你一个下人，能配得上我家千金？不知好歹，我跟你说，你今天啊接到这个绣球也没有用，我不承认。
4: 哎，爹，你不能这样不讲道理吗？嗨，
2: 跟下人讲什么道理啊？
5: 爹，你说过谁抢到柳家的绣球谁就是柳家的姑爷，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失信于人呢？爹要是不同意这门婚事，我谁都不嫁。
2: 你说什么？爹这是为了你好啊，你怎么想嫁给这个穷光蛋呢？他配得上你吗？哎
0: 呀，老爷，您消消气，消消气。
2: 好，好，好，我来跟大家说清楚啊。今天抢绣球的这个事儿呢，不算数啊。以后我还会再为我的女儿另选佳婿。你们大家都回去吧，都回去吧，回去吧。嗯。哎呀，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6: 算了，算了，算了，走吧，走吧，吃饭。哎，哎，还忙活吧。
7: 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安上之民，莫善于礼。
8: 可惜啊，可惜啊！
7: 可惜什么？女儿有背错吗？
8: 可惜你是个女孩啊！你要是男儿身就好了。
7: 爹，如果爹喜欢，女儿以后就女扮男装。
9: 哎呀，翠云公主是千金之躯，好好的
10: 干嘛要女扮男装呢？
7: 爹，女儿有点闷，想出去走走。
8: 回来。
9: 哎呀，王爷，没关系，小孩子家不懂事，换了我，我也不习惯呢。哎呀，
8: 王妃不但是年轻美貌，而且还善解人意，本王有你真是福气呀。
9: 哎呀，王爷，别闹了，人家给您炖了补品呢。
8: 哦，是吗？哎呀，王妃亲手研制的补品一定美味无比呀。我看看，
9: 我喂您。慢点啊，慢点，烫吗？
8: 好，
9: 来，

0: 我看他武功越来越进步了，跟他比的人不出五招就被他打败了啊！
1: 王爷有这样一个义子，实在是福气啊！

0: 剑山，过来，过来，过来。
1: 义父，义母。
0: 哎，剑山，你不是早想为朝廷做事了吗？我看你现在武功不错了，就交给你一个任务吧。啊，
1: 谢义父。
0: 啊，你去山西帮岳父打探一个叫薛仁贵的人啊，有什么消息呢？马上禀报回来。
1: 是，但义父能否告诉孩儿他的长相呢？
0: 嗯，这个，哎呦，这个吧，义父我也不太清楚啊，只知道他的武功很高，在你之上。那，你带着王成一块儿去，路上有个伴儿。

0: 好，义父请放心，孩儿告退了。
1: 嗯，王爷，我爹不是在找薛仁贵了吗？您还派他前去？王爷是不相信我爹的办事能力吧？
2: 你爹那边是明察，见察是暗访，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1: 啊，还是王爷想的周到。
2: 爱妃啊，本王身体上虽然有缺陷，但本王是用心爱你的。本王答应你，只要本王做得到，你要的本王都答应你。
1: 王爷言重了。哦，对了，您说过想把宗宪当做皇上的一梦贤臣，您有把握吗？
2: 只要皇上见不到薛仁贵，就有把握。
1: 太好了。
3: 等等我，我也要去。
0: 翠云，这次我们不是去游山玩水，是去办事。
3: 哎呀，带我去吧，我整天对着那个狐狸精都快难受死了。
0: 其实义母她并不坏，只是你和她待得不够久，以后你会慢慢喜欢她的。对了，最近义父身体不太好，你帮我好好照顾她，下次我一定带你出去玩，好吗？驾驾。
3: 哎，等等我。
4: 这是你的工钱，以后不要再来了。
5: 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吗？
4: 你没做错什么，我们这儿用不了这么多人了，可以吧？
5: 可今天是年三十啊。
4: 所以呀，你要早点回去，高高兴兴的过个好年。
5: 老爷，
4: 这是木匠的工钱啊。
5: 老爷，近日盗贼猖獗，需要有人看守材料才行啊。
4: 哎呦，我怎么就没有考虑到呢？好，你负责吧。哎，
5: 老爷，小人已经三年没有回家了，今年过年我无论如何也要回去啊。
6: 老爷，让我留下看守吧，保你万无一失。
4: 你？
5: 哎，对对对，老爷让他留下吧，不用工钱，一日三餐啊，管饱饭就可以。
4: 好，那你就留下来吧，过了年再说。哎，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不要再想着绣球的事儿，否则……
6: 老爷，我知道了。

0: 小姐，别胡思乱想了，早点睡吧。
1: 姑妈妈，你说她住在那儿该有多冷啊？
0: 哎，薛公子是挺可怜的。
1: 不说别的，单说他救过我一命，我也应该帮帮他，你说是吧？
0: 是啊，那我给他送个火炉去好吗？
1: 要是让爹知道了怎么办啊？
0: 那就不让他知道，
1: 可以吗？
0: 可以。
1: 如果可以的话，你再给他送点吃的去，他饭量特别大。
0: 小姐，你真够细心的。
1: 顾妈妈，快去吧。
0: 哎，这就去。
2: 薛仁贵，是我。
3: 顾妈妈，你来了。
0: 这是小姐让我给你送来的。
3: 这怎么好意思啊？
0: 先把这个寒夜熬过去再说吧，别说客气话了。
4: 哼，刚才看见你鬼鬼祟祟的，我就知道你给他送东西来了，是小姐的意思吗？
0: 啊，不，不是小姐的意思，是我自己可怜他。
4: 不管是谁的意思，把东西给我拿回去。哼，薛仁贵，我跟你

0: 我的女儿是一定要嫁一个有身份、有钱的人的，跟着你没有福享，只有罪受。哼，你就别做梦了，你好自为之吧。
1: 老爷，我会按照你的意思办的。
0: 哼。

0: 这小子干得不错。
1: 天上掉下来的
0: 什么？天上也能掉下来红宝衣？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是不是偷来的？在哪儿偷的？
1: 老爷，你冤枉我了，这件衣服是我昨天晚上在门口捡的。
0: 什么？好，你在这等着我，我把问题搞清楚了再来跟你算账。你不要走开啊。我以前送给你的那个火鸡缎夹皮红宝衣穿上了没有？
2: 没有，太珍贵了，舍不得穿。
0: 快去拿来给我看看。
2: 怎么了，爹？
0: 别问了，快去吧。你去叫银环也把红宝衣拿出来，我看看究竟是谁干的好事。
3: 老爷，到底出什么事了？
0: 那个薛仁贵身上竟然穿着红宝衣，这红宝衣就两件，我要看看究竟是谁跟他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3: 哎呦，老爷，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不要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嘛。再说了，说不定还有什么误会呢。
0: 不管是谁干的，我都要按着祖宗的家法来处置，绝不轻饶。快去。

0: 怎么了，爹？
1: 这件衣服先放在这儿，这里没你的事了，去吧。
2: 环儿，找着没有啊？
3: 娘，这次你一定要救救女儿啊！
2: 闺女，到底出什么事了？快点跟娘说呀！
3: 昨天晚上，我见薛仁贵衣衫单薄地睡在草房，我便起了怜悯之心，我就想送件普通的棉袄，没想到送那红宝衣啊！
2: 天哪，这如何是好啊？弄不好可是要死人的呀！
3: 娘，
2: 不行，我得找你哥哥商量去，找你哥哥想办法。
4: 大少爷，
5: 嗯，薛仁贵，你怎么会穿着这件红宝衣呢？
4: 我是从地上捡的。
5: 怎么可能呢？这是我爹当年做生意从口外贩来的火鸡缎夹皮红宝衣，总共有两件，

0: 一件给了我内人，一件给了银环。
1: 我不知道，
0: 这是银环的嫁妆。这事我爹知道吗？
1: 他知道了，他刚走。

0: 不出来呀。
1: 大小姐，
2: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敢来这里啊？
1: 我来这里是想问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你给我的？
2: 但我只想送你件普通的棉袄，没想送你红宝衣啊。
1: 哦，那我现在还给你，你拿去给你爹看，跟他说这件衣服没丢。
2: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爹已经怀疑我跟你有什么事情了。
3: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我不是让你们上去拿衣服吗？跟我来。
2: 不好，我爹来了。
1: 大小姐，既然是这样，就让我跟老爷当面解释清楚。
2: 现在解释什么都没有用了，要是让我爹知道你在我房里，这麻烦就更大了。
3: 银环，开门！
2: 快走，快走，从窗户走，快！
3: 开门！开门！
2: 从这里走。
1: 大小姐，是我连累了你，我这一走，银环，
2: 哎呀，别管我了，
3: 开开门！
2: 我爹就我这么一个女儿，她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3: 快点，
2: 你快走，快走啊，快走啊！
3: 好啊，薛仁贵。你竟然跑到他的闺房里来私会，
1: 老爷，
2: 爹爹，
3: 你别叫我爹，我没你这个女儿，贱种，你把我们刘家的脸都丢尽了。哦，哎，你别跑，翟管家，给我抓住薛仁贵，
4: 站住，
5: 快点，站住，
4: 快点，
1: 给我抓住他，
5: 站住，站住，站住，
3: 抓住他，你好好在屋里待着，等我回来再给你算账。
6: 老爷，
1: 爹。
7: 深海野生小黄鱼，
8: 嚼着吃更好吃。
7: 深海野生小黄鱼，
9: 嚼着吃更营养。
7: 深海野生小黄鱼，
10: 嚼着吃更过瘾。
7: 深海野生小黄鱼，
11: 大组合更实惠。
7: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11: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2: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0: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学习不费劲。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9: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7: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3: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一般家庭要想吃上一次 都快顶上一个

0: 期买菜的钱了，所以都不舍得吃，除非是给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准备参加中高考的学生补充营养时才舍得买一条。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补充营养，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可以摆在餐盘里的营养后盾，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8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2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通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除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

0: 侧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脯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妈妈说我长得快，去年的衣服又不能穿了。老师夸我脑瓜灵，学习又进步了。
3: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该补的营养都能补到位，连买药品保健品的钱都省了。我现在啊身子骨好得很，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包括孩子写作业时都在吃，连试卷也很少有错题了。
1: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过瘾。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4: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

0: 哎，也尝尝。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果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名额就那20个。
3: 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 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 连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2: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 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松，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水质极优，极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 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 C 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 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种活动，以后想吃。 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

0: 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相亲的导演武传孝，我旧社会就是一大流氓，我妈是他的原配，他就找了一个唱戏的当小老婆。你们省钱，一直给我跟说的。
7: 关门干啥呢？破坏了你拍。
8: 别跟人闹了吗？哎呀呀呀
6: 呀！伙计，哎呀，不敢坐到这个省钱门口闹事情吗？你把这杜哥车水不通的，这没法找。啊？谁啊？你是谁？你知道？啊！我刚故事我听了半天了吗？哎，你妈没和顾存孝离婚，哎，我爸咋把你给揍了？我就这么一说
9: 他抛尸俺吗？啊！我爸看他可怜，这才收留了我妈，这才有的我。
6: 哎呀！你妈没有和顾存孝离婚，
8: 你爸和你妈那就是非法同居，
6: 对吗？
8: 你从一出生就是
9: 不法的，你说谁啊？
6: 来了来了，老板打电话了。
10: 能咋样？能高演员吗？
1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1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

0: 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这里的人都好，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秦国。
4: 好啊，薛仁贵，你竟然跑到他的闺房里来私会。
5: 老爷，
6: 爹爹，
4: 你别叫我爹，我没你这个女儿。贱种，你把我们刘家的脸都丢尽了。哎，你别跑，翟管家，给我抓住薛仁贵。
7: 站住，
8: 快点，
9: 站住，
8: 快点，
10: 给我抓住他。
8: 站住，
11: 站住，站住，
4: 抓住他。你好好在屋里待着，等我回来再跟你算账。
6: 老爷，
5: 爹，

0: 娘，现在该怎么办呢？
1: 哎呀，孩子，你怎么净干傻事儿啊？刚儿，你快想想办法救救你妹妹呀！
2: 哎呀，哎，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得了妹妹。
1: 什么办法？快说！
2: 叫妹妹去撒谎，就说红宝衣晾在走廊上，到晚上就不见了，然后再找几个人作证。这样的话，爹应该不会怪罪妹妹。
0: 哥，这样说，我的罪是脱了，这不等于说是薛仁贵偷了红宝衣吗？
2: 把他给我拿下！
3: 薛仁贵，我知道你厉害，可是红宝衣穿在你身上，这我女儿的清白就说不清了。
4: 绝不是我偷的。
3: 好，咱不管怎么说，你得留下来，配合我把事情搞清楚。
4: 行，我留下来，帮你把事情搞清楚。
0: 这种事我绝不能做，人家本来是清白的，我怎么能去害人家呢？再说他还救过我一命呢。
3: 你这个贼人，是你偷的该打，不是你偷的那就是你勾引我的女儿，更该打。拿来。
4: 六员外，你如此卑鄙。
5: 夫人小姐，不得了了，薛仁贵被老爷绑在庭院里打，弄不好要出人命的。
6: 哎，你去哪儿了？你
5: 小姐，
0: 我去找爹，人家是冤枉的，怎么能打他呢？
2: 你去帮不上忙的，弄不好连你一起打。
6: 是啊，
2: 娘，我看事到如今，妹妹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6: 哪条路？你快说，
2: 让她尽快离开家门，走得越远越好。
6: 但你妹妹不是要受苦了吗？
2: 哎呀，娘，那总比在家等死强啊。顾妈妈，
5: 哎，
2: 你去帮她收拾一下东西，从后门走。
5: 好，银环，咱们走吧。
0: 娘，
6: 女儿啊，你去吧，顾妈妈你照顾她啊。
5: 银环，
2: 快
5: 走吧，快
2: 走吧，把我们家里所有能用的家人找来，我来想办法。
6: 啊，我这就去。
2: 快去。
3: 打你个臭要饭的，我打你臭要饭的，打你。
5: 老爷，老爷，别打了，快点，出事了！
3: 怎么了？
5: 银环他投井自尽了！
3: 什么？投井自尽！
0: 不好了，救人呢！小姐投井了，快救人呢！
2: 快快快，把绳子拿过来打捞！
3: 别捞，都不许捞！
5: 哎呦，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3: 别叫！快找个盖子把井封住，上面再放石头，就当我没生过这个败坏门风的女儿。
2: 爹，
4: 管家。你这是干什么？老爷这样打你，我也看不过眼，你赶快走吧。啊，可我这一走，你怎么办？
2: 我就说你力气大，挣掉绳子自己跑了。哎，待会儿你们两个也要这样跟老爷讲啊。哎，
4: 管家，多谢你了，快走吧。
2: 太狠心了，这可是你的亲骨肉啊！
6: 你这个遭天杀的，你把我女儿害死了，你还我女儿，我跟你拼了！你这个遭天杀的，哎，你还我女儿！
2: 哎，娘，你不要这样，
6: 还我女儿，
2: 先回去，先回去，
6: 还我女儿。啊，你还我女儿！
7: 现在满朝文武的奏折都先过目了，这个大王已经被我们架空了。
8: 夫君忘了，还有那个墙头草安达安。
7: 既然是墙头草，只要我们疯强势猛，他立刻就会倾向我们。
9: 大元帅，王彪求见。
7: 什么？王彪回来了，快传。
9: 是。
8: 夫君，这一次王彪回来一定能带来好消息。
10: 末将参见元帅，梅丽夫人。
7: 免礼，起来说话吧。
10: 是元帅。
7: 唐统怎么说的？
10: 回元帅，皇上，是唐童，他让元帅的脖子长长一点，他说他随时会东征来取你的人头。
7: 他真是这么说的吗？
10: 句句属实，绝无虚言。
8: 你辛苦了，回去歇息吧。
10: 是，末将告退。
6: 这唐童也太小看我们了。

我们占了天时地利人和，庞统若敢东来，伯良就是他的葬身之地。

0: 这是关系我们伯辽生死存亡的一封书信，你们两个各藏一份，一定要想尽办法把它送到大唐圣主手中。
1: 信在人在，
2: 信是人亡。
0: 你们一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呐。
1: 嗯，做得好，马上回去继续监视。是。
0: 大哥，果然不出嫂子所料，大王他们在讨好朝廷，把我们夹在夹缝中间。我马上去截住他们。
3: 我也去。
0: 哎，稍等。这兄妹俩狡猾多端，你们要多带些人马，但不要太张扬。我们还没有到绝地之时。
1: 明白。
0: 周扬，我们兵分两路，两天后在赤峰镇相见。
3: 好，不见不散。
0: 嗯。
1: 这边走。

0: 小姐，前面有个破庙，我们先进去避一下雪。小姐，坐下歇会儿吧。小姐，你看这事儿闹的，到现在我也弄不明白，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儿啊？干嘛老爷他生那么大气呀？
1: 这事都怪我。昨天晚上你给薛仁魁送吃的，我看被爹发现了，就想送件棉袄给他，没想错送红宝衣了，才造成这样的过失。
2: 大小姐，
0: 薛仁贵，
2: 是在下坑害了小姐，让小姐受苦了，请大小姐受我一拜。
0: 哎呀，快起来，
1: 你快起来，
0: 薛公子，
1: 你也逃出来了，那我就放心了。
0: 但以后又该怎么办？我们要投奔何处啊？
2: 顾妈妈说的是，在下打算回寒窑避一避。你们二位呢？
0: 是啊，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只是我那个地方又小又窄，破破烂烂的，挡住风挡不了雨。如果二位……
0: 哎，现在还能奢求什么呢？只要有个地方安身就行了。
1: 对，
2: 只要你们不嫌弃，就暂时去那儿避一避吧。
0: 哎，这里人来人往，说话不方便，我们还是先去寒窑再做打算吧。

0: 半天了，世子他们怎么还不走啊？
1: 也许王兄被缠住了，摆脱不了。不能等了，我们去长安吧。
2: 站住！
3: 来了，
4: 站住了啊！
3: 雷锋，
5: 站住！
3: 站住！
0: 啊，他们来了！
1: 王兄后面好像有追兵。
5: 周阳，快跑！

0: 如果二位不嫌弃，就请二位暂时住在这里吧。
1: 大小姐，我还得回老爷那边去。薛公子，我把大小姐交给你了，你要好好待她，她跟你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
0: 不，姑妈妈，你跟小姐就住在里面，外面也可以遮风挡雨的，我住在外面就行了。
2: 那怎么行？外面那么冷，怎么能住人呢？
0: 没事的，外面可以住的。
1: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俩别争了，你们俩谁走都不合适，依我看你们俩都住在这里。
0: 不行啊，顾妈妈，我跟大小姐怎么可以住在一起呢？
1: 你先听我说，俗话说同船过渡前世所修，你们俩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那也是命里注定的缘分。再说大小姐抛了绣球，薛公子你接了绣球，已是命里注定的夫妻了，不如就在这里把婚事给办了。
0: 可是
1: 哎呀，可是什么呀？难道大小姐配不上您？啊，
0: 不是的，我是怕我配不上大小姐，怕连累了她。
1: 大小姐，说话呀！说话呀！
2: 全凭乳娘做主。
1: 好，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哎呀，薛公子，我把大小姐交给你了。哎呀，这事儿我就放心了，我也好回去跟我们老夫人做个交代了。
0: 顾妈妈，我山下还有个大哥，我想下去跟他说一声，让他为我们简单的操办一下，也不能委屈了大小姐。
1: 太好了，

真是太委屈你了。好在薛公子人品不错，将来会有出头之日的。

0: 一拜天地，好，二拜高堂。
1: 哎呀，这可使不得，
0: 你就来吧，来来来来，老吉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二拜高堂。
1: 好好好，
0: 夫妻对拜。

0: 恭喜恭喜，看我们大小姐今天多高兴啊。
1: 就是就是，
0: 哎呀，太好了。
2: 明年啊，就等着抱大胖儿子吧。
1: 对。
3: 皇上，张先锋到了山西，已经开始招兵。
4: 好，做得很好。哎，成王兄，秦元帅的病怎么样了？
5: 启禀陛下，微臣刚刚看过，他的病一天不如一天。
6: 皇上，秦二哥的病的确不轻。以微臣之见，皇上还是亲自探望一下为好，让尉迟将军一同前往，顺便将帅印的事一同办妥。
4: 徐王兄所言极是。传旨，明天摆驾秦帅府。
7: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一直平身。
7: 谢皇上。
4: 老元帅，吃药了吗？
6: 今日陛下亲来探视，微臣甚感皇恩浩荡啊！
4: 哎，秦王兄哪里的话？万事宽心为上，这身体自然就会康复了。
6: 秦二哥，身体好些了吗？贤弟特来探望。多谢军师费心了。陛下，关于征讨之事，可曾准备妥当？
4: 托已完备。朕今日来有两件事要告知老元帅。第一件事，就是朕决定将靖罗公主许配给尉迟，王兄，意下如何？
6: 快快快，我儿还不给皇上谢恩啊！
7: 谢主隆恩。
4: 尉迟，平身吧。
7: 谢皇上。
4: 这第二件事呢，就是朕决定让尉迟将军挂帅。不过。帅印嘛，
6: 好，尉迟将军，你过来，我有话要对你说。哥，姐，多有得罪，多有得罪呀、啊。
8: 老元帅有话请讲。
6: 你不想为帅吗？那我问你。为帅之道是什么呀？
8: 请老元帅赐教。
5: 大老黑，秦哥教训你，今天就是师徒相争，你应该跪下来听训啊！
8: 去去去，
5: 你跪下吧。
8: 请师父赐教。
6: 好，我告诉你，凡为将者，安营扎寨，高防围攻，低防水淹，芦苇防火攻，建高山，先莫登，建空城，不乱行，战将回马，不乱追。这几点乃是为帅之道理，你要记住。
8: 是，承蒙师父赐教。
6: 陛下，微臣那就把帅印交还给皇上了。
9: 可恨的秦琼，你也欺人太甚了吧！啊，你是一国公，我也是，你是左门神，我也是右门神呐，你为何在皇上面前这么羞辱我呀？你黄土都埋到脖子了，还这么不饶人呢？哎，你活该！天理循环，报应不爽，你就等着我大老黑吧你！你小小年纪怎么打人呢？一介小辈，
10: 你骂我爹，我就打你！站住！
9: 别打了！
10: 跑！
9: 回去！
10: 我是你叔

0: 不啊！
1: 别打了，怀远，
0: 怀远，
1: 怀远，
0: 你小子，
1: 别打了。他好歹也是你叔父啊！啊，没大没小，像什么话呀？啊，越来越不像话了。

0: 朕就把静罗交给你了，你可要好好的待她。如果哪天公主哭着跑回来，那朕绝饶不了你。
1: 请陛下放心，我一定视公主如珠如宝。
0: 静罗，要好好相夫教子，记住了。
2: 静罗记住了。
0: 尉迟恭听旨，
3: 臣在。
0: 朕御驾亲征，封你为平伯大元帅。
3: 谢皇上恩典。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朕封徐茂公徐王兄为大军师。
3: 遵旨。
0: 张士贵为先锋官。程千岁负责军备粮草。
4: 老臣领旨。
0: 新婚驸马秦怀玉作为后援。
1: 领旨。
0: 太子李治主持日常朝政。
1: 儿臣领旨。
0: 魏丞相，
3: 臣在。
0: 国舅长孙无忌，
5: 臣在。
0: 还有房玄龄，
6: 臣在。
0: 你们三个人留守长安辅政。
7: 遵旨。
0: 钦此。
7: 吾皇万

0: 哎，找着薛仁贵没有啊？不知道啊。哎，赶快抓紧找，皇上要是怪罪下来，我可不给你担保啊！
1: 哎，不是，
0: 尉迟恭有多少能力，皇上了如指掌，但他是救过皇上一命。玄武门之变，他也是个大英雄。 你以后啊，别太过分了，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行了啊！我看你到登州去，先把你的1000只战船办好了。嗯，
2: 好的，三哥，我听你的，领命。呸！岂有此理！ 这么大的事，连秦怀玉的小子都有事做，我身为皇亲国戚不升不降，还是个礼部侍郎，哼，既阳不了，名也发不了财，这是不相信我吗？皇上不是不相信您，他是在考验您呢。嗯，您别生气了，快把药吃了吧。不吃，恢复六子庙他又不相信我。哼，哼，哼。
3: 王爷，您最重要的是消消气，把身子养好。等哪天真的找到那个应梦贤臣，那您就成了皇上身边的宠臣。到那个时候，瓦岗派还不都靠边了？
2: 嗯，本王知道，所以才让奸臣去私访。我现在很不舒服，你知道吗？他们表面上恭维我，背地里取笑我无能，这就是不相信我嘛。哼，
3: 那您就给他们证明看您的能力啊。
4: 你就别生气了，来，把这药给喝了啊！
5: 相公，你干什么呢？啊，我在做弓箭呢。
4: 做弓箭？
5: 啊。
4: 做它干嘛用啊？
5: 我呀，要去射大雁。
4: 射大雁？
5: 哎，前一阵子我路过村头丰河湾，看见二愣子他们在设宴卖钱呢，所以呀，我想试试。

0: 这个主意不错。
1: 这设宴呢，就要设开口宴。
2: 设开口宴
1: 啊，大雁在飞的时候，让它的嘴张开的一刹那，把箭从它的嘴里射进去，使其皮毛无损，这样的大雁在市场上才能卖出高价钱。
2: 这要很高的箭法才行啊。
1: 当然了。
2: 相公，那你行吗？
1: 你看我行不行？
2: 哎呀，你
1: 别闹，行不行？
2: 放我下来！别闹了！哎呀，
3: 36路都总管、72路总先锋张师贵奉旨，在山西龙门县总兵衙门扯起招兵旗号。天下9省4郡投军者90000有余，单单没有薛仁贵。因孟贤臣乃微臣之婿何宗宪无疑，请皇上详查。
4: 皇上，张先锋所奏句句属实。微臣的亲信也未曾发现薛仁贵的出现，至于何宗宪是不是应孟贤臣，这就不得而知了。
5: 是这样啊，不知道是朕的梦有问题，还是徐王兄解梦有误。
4: 皇上的梦肯定没有问题，是不是我们的大军师故弄玄虚，信口开河，把皇上的梦给解错了？
3: 皇上的梦没有问题，老臣的解梦也没有问题。如果元帅治军有方，没有漏查漏报的话，老臣保证薛仁贵定在军中。
4: 皇上，微臣的手下个个精明强干，别听牛鼻子老道胡说八道。
3: 既然这样的话，那就让大元帅立个军令状，找不到薛仁贵，就拿大元帅治罪。
4: 哎，皇上，这万万不可，十万之众，这万一找不到呢？
3: 你的人不都精明强干吗？
4: 哎呀，我不跟你说。
5: 好了好了，景德兄，徐王兄说的也对，你要好好督促张世贵，严格把关，替朕找出应孟贤臣来，不得有误。
6: 遵旨。
4: 哎，牛鼻子老道，我今天又差点让你给害了。
3: 怎么？
4: 今天上你家吃饭，让嫂子给多弄几个菜，再备点好酒。
3: 好，好，好，好，给你准备汾酒，你看怎么样？
4: 汾酒我不喝。我要喝午夜神。
3: 哎呀，你个馋嘴老黑，午夜神没有多少了。
4: 那就更好了，我今天去就全把它喝光了。哼，谁让你总算计我。
7: 这这
8: 皇城，你饿吗？
9: 少爷，你饿了？
8: 我不饿，你呢？
9: 那我们到前面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吧。

0: 剑法如此之深，能射出此剑，此人的内力和武功，真不是一般人所能及啊！
1: 朋友，这燕是你射的吗？
2: 正是，那想必朋友的武功一定十分了得，在下肯定不是对手。
1: 这位少爷过奖了，我只是一个农夫，并不会什么武功。哎，你刚才能在大雁开口之际将剑命中咽喉，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朋友，在下李剑山，是一个习武爱武之人。 只是刚才看到你的功夫非同一般，所以想跟你切磋一下，不知能否赏脸？
2: 这位少爷，你可能是误会了，我只是射个大雁，并不懂什么武功。啊，如果你想要这只雁的话，我可以送给你。告辞了。
1: 朋友，你误会了，我并无恶意，只是真的想和你。

0: 我们已经找到了曹公府，但是你为什么不出手？少爷，我们到此为止吧。
1: 少爷，你没事吧？你怎么样了，少爷？少爷，
0: 对不起，出手重了点。
1: 你这混蛋，出手这么重，想打死我家少爷啊？
0: 住手！这不能怪他。朋友，真佩服你的武功。
1: 少爷，哎，
0: 你别动，我去拿药来。你等一下，
1: 你快去啊，少爷。
2: 连本大爷的马车你也敢阻拦，你他妈活的不耐烦了！
3: 老子得教训教训你，找死！给你啊，
2: 不行，王成，回来，
3: 让他去吧。想这么就算了，没门！你们给我听好了，老子可是绛州知府的捕头，乃是朝廷命官，知道吗？
2: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他是当今皇帝堂弟成亲王的大公子李建山。啊，王成！哎呦，大少爷饶命！大少爷饶命啊！小的有眼无珠。
1: 起来吧。
2: 一个小小捕头，以后不要这样横行霸道，与我百姓。
1: 谢大少爷不杀之恩，小的一定铭记大少爷的教诲，一定一定。
2: 哎，大少爷，小的看您好像受伤了，要不小的用马车送您去知府衙门疗伤？
1: 不用了。
4: 大少爷，你有伤在身，还是上马车吧。少爷，我看你还是听这位壮士的吧。好吧，这样也好。还不快去整理好你的马车？
1: 是是是。
4: 朋友，刚才多谢你出手相救啊。
1: 哪里哪里。少爷不用客气，是在下得罪在先。
4: 以朋友这样的为人，还有这样的武功，在下实在是佩服。请问尊姓大名，师称何处啊？
1: 在下薛仁贵，从小拜李靖为师。
4: 你就是薛仁贵？
1: 怎么？
4: 哦，没什么。
1: 那在下告辞了。
4: 哦，朋友，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生长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肌驼初。

0: 体验装两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点抢先体验吧。
1: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600甚至是1000-800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2: 是，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您好。
3: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1: 是吧？
3: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4: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6: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3: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

0: 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复吸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1: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0: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1: 嗯，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0: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 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斤，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1: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0: 一点都没错。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7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0: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1: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0: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1: 好，
0: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1: 不膻
0: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1: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0: 是吧？好，
1: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0: 来，
1: 好，
0: 口感怎么样？
1: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0: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1: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0: 口感可以吧？
1: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0: 是吧？
1: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
2: 好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0: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6: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7: 弄啥？
8: 这哪喊？
9: 这哪喊？
7: 咱这弄啥？

0: 哎，你这哪弄的？
1: 你村子都种的是花吗？该掐就得掐吗？走。
0: 这货弄得随便掐了。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82，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82，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82，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82，一瓶6块6送货到家，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00018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哎，薛荣贵。
1: 啊，周青啊。
0: 哎，你怎么会说话了？
1: 是啊，你不是跟你爹去南方做生意了吗？怎么发财了？
0: 哼，发财哪那么容易啊？我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我爹去年去世了，我打算回来投军去。
1: 去投军？
0: 投军好啊，投军可以出人头地。你家的事情我都听说了，我们都是单身一人，我们一起去投军。
1: 一起投军？
0: 那要看你自己愿意不愿意去了。
1: 我当然愿意。
0: 那正好，趁着年轻，为朝廷做点事，将来建功立业。
1: 可我现在已经成家了。
0: 你已经成家了？仁贵，仁贵，你要不要跟嫂子商量一下？说不定她让你去呢。啊，
1: 算了吧。
0: 这样，要去就得赶快去。我听说龙门招兵10万，名额马上就满，我们再不去就赶不上了。我住在龙门客栈，你想通了一定来找我。
1: 哎，
0: 哦，哎，对了，我带的银子也不多，你把这点拿回去给嫂子补贴家用吧。哎，我走了。你要是想通了，记得来通知我。
2: 哎，别动，别动，别动啊！你呢，好好的安心养伤啊。王爷那边呢，我已经禀报过了。
3: 我真的没事，不要再惊动他老人家了。
2: 哎呦，还说没事呢？这一掌很厉害的，这是谁呀？出手这么重，你跟他结了怨吗？
3: 哦，没有，是我自己跟别人切磋时不小心弄伤的。
2: 哎呀，你不愿意说呢，我也不勉强你啊。你呢，就好好歇着吧。啊，哎，好好伺候着。
4: 是。哎，少爷，哎，少爷。
3: 王成，马上回长安禀告我义父，就说确实有薛仁贵此人。
4: 知道。
3: 等等，顺便帮我打听一下，为什么我义父要找薛仁贵？
4: 少爷，这事不好办的。
3: 那你是不听我的了。
4: 不敢。
3: 那还不赶回去。
4: 是。
1: 娘子，多沉点。
5: 这么久的朋友也不请到家里来坐坐，是不是怕人家笑我们寒酸啊？
1: 没有，我和他这么好的朋友，他不会介意这点的。只是当时啊，他赶着去投军呢。
5: 投军？有志气。
1: 嗯。

0: 哦，对了，他还给了我点银子，让我跟他一起去呢。
1: 你同意了？
0: 没有。
1: 那你为什么不还给他？
0: 他当时跑得太快了，我还没来得及还给他，他就跑了。
1: 哦，来。
0: 嗯。
1: 相公，你会跟他一起投军吗？
0: 不会。要是在以前，我可能会，但是现在……
1: 现在不想了吗？
0: 我现在有你了，我哪都不想去。
1: 不嫌害臊。
0: 来，吃饭。多吃点。嗯？怎么了？杨总，你怎么了？
1: 没事儿。
0: 嗯？还说没事呢？你都这样了，是哪儿不舒服？
1: 傻相公。你要做爹了？
0: 我要做爹了。你是说我们有孩子了？我要做爹了。太好了。
1: 你放我下来。
0: 太好了。
1: 快。
0: 哎呀，
1: 小心。
0: 小心。
1: 小心我们的孩子。
0: 太好了。
2: 我已经派出数名高手追踪朝阳公主，希望她在到达长安之前了结了她。
3: 唐彤会因为此求和信而不发兵吗？
2: 为了维护天威，他一定会发兵，摆个姿态也好。
3: 没错，我们要做好准备，让他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有事吗？微臣能为大王分忧吗？
4: 世子，我被人杀害了。
3: 是吗？有这回事儿？哦，那肯定是朝廷派人干的。我们一定要替王子报仇。大王，微臣早就说过，朝廷靠不住，不如我们先发制人，发兵攻打长安吧。
4: 杀父之仇，我会报的。现在还不是时候，等时机成熟了，本王自会下令出兵。
3: 什么是时机成熟？请大王严明。
4: 先把世子罗的尸体找到再说吧。

0: 云贵哥，大嫂，打鱼呢？啊，你们去哪儿啊？
1: 嗯，
0: 到我舅舅家去看看。听说我表哥投军了，还当了棋牌官。
1: 哦，
0: 哎，云贵哥，你武功那么高，力气那么大，你要是投军，说不定还能当个都尉呢。

0: 你看，今天晚上这月亮多圆呢。
1: 相公，我让你为难了。在柳家庄的时候，很多人向我提亲，不是官家公子，就是富家少爷，我都看不上。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便看上你了。相公，你知道我看上你什么了吗？
0: 我一直不明白，像我这样一个穷人，一个连栖身之地都没有的人，娘子，你到底看上我什么了？
1: 我看上了你的将来。
0: 将来？将来是看不见的，你这不是在骗自己吗？
1: 一个人的终身大事怎么能骗自己呢？
0: 那你凭什么看到我的将来呢？
1: 凭你的饱读诗书，凭你的武艺超群，凭你的人品。
0: 你就那么自信？那是什么？
1: 看到你整天寝食难安、心神不定的样子，我的信心有点动摇了。
0: 娘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1: 好男儿志在四方，相公，你应该到能发挥你才干的地方去。
0: 我明白你的心思，我又何尝不想啊？可是我舍不得扔下你和孩子。
1: 那种男人是没有骨气、没有将来的，你甘心做那样的男人吗？
0: 我当然不甘心。我也想出人头地，可是我不能扔下你还有孩子。
1: 不能丢下我跟孩子，难道就是你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吗？我跟孩子需要的是你能出人头地，我们能过上好日子，这才是你最大的事情。
0: 这些我都知道，可是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儿。
1: 不错，尽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但也需要机遇。人的一生，大的机遇只有那么一两次，如果你错过了，将会终身遗憾。如今机会来了，相公，你投军去吧。
0: 投军？
1: 不要再犹豫了，去吧。
0: 娘子，如果我去投军的话，可不止一两年的时间呢。你看，我连自己的孩子都没看见，叫我怎么舍得？
1: 相公，你看，那是什么？
0: 月亮啊。
1: 那是我和我们的孩子，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我跟孩子都永远跟你在一起。

0: 李梅啊，一会儿啊我们一起去送吧。
1: 不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送得越远牵挂得越深，就劳烦大哥替我送一送吧。
0: 好，李梅，那我就替你去送。
2: 哎，大哥。
1: 相公，给我们的孩子取个名字吧。
2: 我们住在丁山脚下，男孩就取名丁山吧。
1: 那要是女孩呢？
2: 女孩？哎呀，我没想过。这样吧，如果是女孩的话，你就自己拿主意吧。
1: 那好，相公，你保重，我就不送你了。
2: 你不送我了？

0: 小桂啊，你放心吧，家里有我和你嫂子呢。林环啊，刚怀孕，我会尽量的去照顾她。还有啊，你到军队里啊，一定要小心。听说啊，军队的军老爷会拿鞭子打人的。到了那儿呢，能忍则忍。
1: 要好好的相处，别闹什么意见。
2: 确有薛仁贵其人吗？
3: 是，千真万确。
4: 那人看起来如何啊？
2: 气宇轩昂，一表人才。哼，
1: 那他的武功怎么样啊？
2: 武功极高，是在公子之上。这徐茂公牛逼的老道还真是料事如神啊！
1: 你怎么知道他武功极高啊？
3: 少爷跟……
1: 少爷怎么样？
3: 少爷跟他比武，被他打伤了。
2: 嗯，伤的怎么样？
3: 还算好，现在正在张总爷营内调养。
1: 王爷，看来我们的机会来了。
2: 嗯，
3: 发现薛仁贵的事情不能走漏风声，
1: 走漏风声割舌头。
3: 嗯，是。
2: 嗯。

0: 这就是逆风大唐的下场。我再不下战书，下一刻不知道轮到是谁，或是昭阳公主，或是微臣，甚至是大王。好吧，下战书。
1: 谢大王，漂亮！公主，今天就到长安城了，我给你找个郎中疗伤吧。
2: 没关系，我没事的。我想，我们现在还没有脱离铁狮王的控制，还是尽快想办法入宫吧。

0: 官人，什么事儿？
1: 为何带利刃在身？
0: 哦，小的卖艺的。
1: 走吧。
0: 谢谢官人。

0: 多谢公子搭救，
1: 不用客气。看你们两个人不像是本地人，而且还有人追杀你们，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你们两个人相信我的话，可否告诉我？
0: 不瞒你说，我是伯辽的公主，我现在急需见你们的皇上，不知道你能不能帮上我的忙？
1: 你就是朝阳公主？
0: 啊，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罗通扫北？听过。他是年轻威武的二路元帅，
1: 在下便是罗通。
2: 你就是罗通啊？那可不可以？
1: 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不过不可以，因为我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守城官。如果你们二位不嫌弃的话，就同我去罗府见我的母亲，商量之后再做定夺。娘，你快说这忙到底能不能帮啊？
3: 罗家的面子是越来越薄了，用一次少一次。
1: 那怎么办？
3: 哎，有个办法，找程老千岁去啊。
1: 对呀，我怎么把这个程伯伯给忘了？
3: 听说是去了山西，还没回京呢。
1: 朝阳，你放心，别太着急了，过两天一定会想到办法。
0: 谢谢公子。
1: 别客气。

0: 罗将军。
1: 朝阳，在欣赏夜色。哎，你是不是有心事啊？是不是想家了？

0: 这个世界上哪有不想家的？
1: 我跟你说，我就是一个不想家的人。
0: 为什么？
1: 啊，因为这想家的人吧，一般都分为想成家或者即将要成家的人。可是我呢，一不想成家，二我也不能成家，所以我就是一个不想家的人。
0: 可能你说的有点道理吧。
1: 哎呀，你看，怎么跟你说这个呢？朝阳，你没觉得我们俩很有缘分吗？
2: 哎呀，我想到总部很有缘分啊，真的是啊，那是啊，
3: 我一猜啊，这次你一定会来，我把军服和头巾状都给你准备好了。
4: 啊，真是谢谢你啊！进去吧。
5: 哎，好嘞。哎，大人。哎，快到我了。
4: 你也进去吧。
5: 哎，谢谢大人。
6: 真是啊，
4: 这么多人。
6: 是。
4: 不会排不上我们吧？
7: 对。
4: 哎，你在这儿先等我一下，我过去看看，好吗？好啊。哎，不好意思，接过啊，不好意思，接过。钟军爷，小人周青，昨天交了头巾状的，可是等了一天都杳无音信啊。
8: 本钟军爷管你是谁，回去等着。
4: 哎，军爷，您看我有盔甲，可以吗？
8: 行啊，叫什么？
4: 周青。
8: 行了，进去吧。
4: 哎。我先进去了。
5: 哎，他怎么能进去呢？
9: 是啊，
5: 他是不排队啊。
6: 就是，
5: 哎，
6: 感觉在这等他怎么进去？
10: 周青，男，18岁，山西绛州府龙门县人。哼，周青啊，你既来投军，学过武吗？都会点什么呀？
11: 张总爷在上。小人18般武艺，样样皆能。
10: 嗯，哦，双臂有多少斤力啊？
11: 小人右臂300多斤，左臂400斤。
10: 啊，让他耍耍。

0: 小人献丑了。好，本总要招棋牌官12名，现在已经招了8名，还差4名，你就去当棋牌官吧。
1: 谢总爷，小人一定竭尽全力效忠大人。
0: 大家就更衣吧。
1: 是，
0: 在下告退。
2: 爹，你看，真有薛仁贵。薛仁贵，20岁，将中。果然如此啊！皇上的梦。
3: 真是太慢了，哎，什么事儿？等这么长时间吗？这等到晚上，这晚饭怎么办？
4: 我今天出来就吃了一张大饼，像都饿了。
1: 是，谁是薛云贵啊？
5: 我是。
1: 啊，我是。
5: 我也想成也是。
1: 行，进来。
3: 行了，今天你还进去一个呀？
1: 你就是薛云贵啊？
5: 是，
1: 进去吧。啊，哎，等等，把你的弓留下来。啊，还有剑。

0: 小人从小习武几年。你的臂力有多大呀？
1: 左臂600，右臂有500，
0: 力量比竹青还大。你都善用什么武器呀？无所谓，只要合手就行。
2: 哼，把他拉下去斩喽！
0: 哎，大人，大人，小的不知犯何法，需要问斩呢。
2: 你。
0: 大人，走，这，大人，薛仁贵是在下的结义兄弟，如有冒犯之处，请看在齐派官的面子上饶他一命吧。哎，他不知道我叫张世贵吗？他怎么可以叫薛仁贵呢？啊，你那个贵冲了我这个贵，你就发了这个法？
3: 大人，恕小人无知，冒犯自会，请大人宽恕我。
2: 那好，我就当你不知。
0: 该打40军棍，轰出军营。
2: 是，大人，这，
0: 给我打！大人，求你饶了他吧。

0: 滚！从今以后不要让我再看见你。大哥，大哥，你没事吧？
1: 没事。大哥，这个张世贵他不用你，我也不干了。我们都有本事在身，不怕找不到用人的地方。走。周青，不要意气用事。我没关系。既然我们来投军了，我们就要好好干。啊，我没事，我已经答应了银环和我大哥。
2: 我不会放弃的，我明天一定还会再来的。啊，你真的还来啊？
1: 还来。走吧，你回去吧。哎，回去吧。那你当心啊。
2: 走吧。我罗通从16岁开始就是扫北的二路兵马大元帅，无官不入，无政不破。可是我恰恰过不了那一关呢。嗯，
1: 什么关呢？
2: 美人关。想当初我去征讨北边吐鲁国的时候，碰到了吐鲁公主，我打不过她，没想到阴差阳错的她却嫁给了我。
1: 是吗？
2: 是啊，这是真的。你不相信啊？我跟你说，真的是她喜欢我，而且她主动嫁给了我，放弃了她的国家呢。
1: 如果这是真的的话，那他挺伟大的，你也很有福分啊。
2: 福分？哎呀，这个福分我可是消受不起啊。其实说实话，是我害了他。
1: 为什么？
2: 因为，在新婚之夜，我写了一封休书给他，把他给休了。
1: 他因此生气了，自杀了。你太残忍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不知道，他虽然嫁给了我，可是他在镇上杀害了我非常多的兄弟，我心里实在是容不下他。可是我没想到这么一点小事，他就自杀了。哦，原来是这样啊。
2: 不是都已经过去了吗？就别想那么多了。是啊，这么多年了，我也一直是这么想的。可是这件事对我影响太大了，我忘不了。所以，你就不想成家了？对啊。哎呀，你看看，本来是我给你解闷儿，没想到反而是你听我诉苦，给我解闷儿。
1: 朋友之间就应该这样吗？啊，
2: 这么说，我们两个以后可就是好朋友了。
1: 我想，我们会成为好朋友。

0: 你今天呐没犯大规，但是你犯了大忌啊！本总爷奉命招兵，凡事都要图个吉利。你看着满堂之上都是穿红戴绿，只有你满身白服，你戴孝头巾，这分明是诅咒朝廷，岂不该斩？
1: 总爷，总爷，万万不可！白色是他从小的嗜好，白袍是小人给他做的，全无诅咒之意。如果要杀他的话，就先杀小人吧。
2: 周青，一人做事一人当，也许我命中注定，不该来投军。
1: 不，你胸怀大略，武功高强，如果你都不适合投军，那谁适合投军啊？
3: 开抢啦！开抢啦！正养剑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剑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剑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苷，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苷，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4: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5: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毛，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剑蓝莓花色苷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苷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苷，里面的蓝莓花色苷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3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6: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苷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4: 它呀有4大优势，第一呀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苷抗氧化能力是 VC、VE 的几十倍，欧洲人呢、啊、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啊、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3重精华，蓝莓花色苷、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苷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6: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苷，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4: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毛。
6: 天呀，9.9毛，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4: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啊、也没得到实惠，9.9毛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6: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4: 当然是真的。

0: 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1: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元，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元，不抢你还想啥呢？
1: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跟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3样，关键才9.9元，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元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000-3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元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3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2: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太划算了！只要9.9元，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7: 只要9.9元，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抢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元，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5: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元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2: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太划算了！只要9.9元，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7: 只要9.9元。

0: 多送两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抢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开抢了，开抢了！正阳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你没有听错，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3: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0: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阳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4: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5: 它啊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VE 的几十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4: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5: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9。
4: 天呀，9.9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5: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4: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

0: 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0: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元，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氧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元，不抢你还想啥呢？
0: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3样，关键才9.9元，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9.9元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0: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000-3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元的超低价吃上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3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2: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太划算了！只要9.9元，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7: 只要9.9元，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抢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氧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元，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5: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 9毛9还送两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2: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太划算了，只要9毛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7: 只要9毛9，还多送两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抢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这个美丽的地方为什么要叫做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呢？你们看到这只小鸟叫做赫赫窝，
8: 我听到了呱呱呱的叫声。你可以画一个我的太阳吗？
9: 终南三寨开战迎宾，
1: 丝路小脚印，
10: 快乐起点，一路成长。
11: 这话怎么看着我会头晕？
12: 佛祖，这玩笑开大了吗？
13: 这笔账，陛下心里应该有数。
11: 一定要去吗？
14: 家国当前，没有退路。
11: 你为什么对这里的一切那么熟悉？你到底是谁？
15: 这是生死抉择。
14: 那我们宁可不合作。
16: 说得好听，还不是为了圈我们钱。
17: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0: 骨比例 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1: 能货到付款吗？
17: 当然可以。
2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林区严禁

0: 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拉出去斩喽！宋爷，宋爷，万万不可！白色是他从小的嗜好，白袍是小人给他做的，全无诅咒之意。如果要杀他的话，就先杀小人吧。
1: 周青，一人做事一人当，也许我命中注定，不该来投军。
0: 不，你胸怀大略，武功高强。如果你都不适合投军，那谁适合投军啊？
1: 好，好，好，好，再给你一次机会，最后一次，那就重拿八十大板，逐出军营。

0: 大哥，慢点，慢点，得了吧，这个棋牌官我也不干了，我送你回家去，以后这个军营我都不再踏入半步了。周青，我没事，那天我说，这其中可能有些误会，误会再来的，你回去吧，回去吧，那你自己当心啊，
1: 回去，
0: 你当心啊。 大哥，你保重啊！
2: 柴妃，军营马上就到了。

0: 参见义父义母。
1: 哎呀，先生康复的怎么样了？
0: 哦，我的身体好的差不多了。
1: 哈哈哈哈，果然是恢复的不错啊。哎，那义父就放心了。薛仁贵在哪里啊？
0: 义父，还是想问一下，找他有何事？
1: 不要问那么多了，告诉我他在哪儿就可以了。
0: 他犯了法吗？
1: 你一定要问吗？
0: 对。
2: 剑山，有些事情义父不方便跟你说的，反正你知道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就行了。
0: 如果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更应该知道了。
1: 这孩子怎么越来越不听话了？
0: 义父，不是孩儿不听话，只是这个人对孩儿有恩，所以我想问一句，到底为什么找他？
2: 哎呦，你们父子一见面就吵架。剑山，你也是，有些事情呢，不知道比知道的要好。看你身体刚刚复原，好好休息吧。王爷，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走吧，走了。
1: 哼。
3: 王爷，那个薛仁贵，他两次来投军。
1: 哦，人呢？
3: 被我打跑了。啊，他一共挨了120军棍。
1: 你想把他打死啊？
3: 没有啊，我只是想把他赶跑。
1: 哎呀，去
2: 爹，您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的打人呢？万一这个人还能为我们所用呢？
1: 是，早晚混在你们头上。
3: 那王爷，我派人再把他给找回来。
1: 算了，人都得罪了，请了还有什么用啊？
3: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呢？本王想想办法吧。
4: 少爷，喝茶。
0: 王成，发现什么事情了？
4: 小人不利，打听不到什么。
0: 真的？
4: 真的。
0: 如果我知道你在隐瞒我什么，你应该知道我会怎么做。
4: 小人不敢瞒骗少爷。
0: 那就说啊。
4: 小人真的不知，叫我从何说起？
0: 王成，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你知道我的性格，我也知道你的性格，所以你根本没有必要来骗我。说吧。
4: 少爷，您知道我对您一向忠心，我怎么会隐瞒你呀？可这次不是一般的事情，它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0: 什么事？
4: 是王爷不让我说出发现薛仁贵的事情，否则他会割掉我的舌头的。
0: 我义父，
5: 公主的剑毒中途罕见呐、啊。
6: 这是我伯辽特有的毒药。
5: 哦，难怪呢。
0: 能根治吗？
6: 是啊。
5: 此毒时阴时阳，卑职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公主要多休息，千万不能操劳过度，尤其是不能着凉，否则会毒发攻心。
0: 赵阳，你看我的话你可以不听，但御医的话你可一定要听啊。
6: 我知道了，
5: 我回去开个药方，拿点药过来。
0: 好，我跟你一块去。
5: 不用了不用了，能给少帅办差，卑职深感荣幸啊。
0: 客气什么呀，走吧，好好保重身体。
6: 公主，我看那个少帅对你好细心啊，看来我们是出门遇贵人了。
7: 我看呢，是你细心。
4: 少爷，少爷，你没事吧？我早就劝你不要急着练功，你就是不听。
0: 没事。
2: 剑山。
0: 义母。
2: 来， 快坐下。简山啊，这是我特地找来的御药，对治疗跌打损伤有奇效，你试试看。王成，倒杯水来。
0: 是。谢姨母。
2: 其实我来是特地来找你说薛仁贵的事。你义父知道你们俩是好朋友，想让你去劝劝他，让他来投军，想好好的栽培他。
0: 是吗？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2: 亏你还是你义父养大的，他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你越是逼他，他越是不说。
0: 那是我这个做儿子的不对了。
2: 那就只能怪薛仁贵这个人没这福气了。
0: 不，我一定要劝他来投军。
2: 啊，其实他之前是来过的，是被我爹给轰走了。
0: 为什么？
2: 他说薛仁贵傲慢无礼，目中无人。
0: 不可能，绝对是你爹搞错了，薛仁贵不是这样的人。
2: 那这些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薛仁贵崇拜那些瓦岗派的人，根本就瞧不起你义父。
0: 崇拜瓦岗英雄倒也没错，他们个个是开国元勋，朝廷栋梁，但瞧不起我义父那就不对了。义父之前是犯过错，受过罚，但是他也不是坏人啊，我要去跟他谈谈。
8: 谁啊？
0: 薛仁贵在吗？
8: 谁呀？
0: 在下李建山。
8: 啊，原来是李公子。你的伤好点了吗？
0: 哦，我的伤已经没事了。你的伤怎么样？
8: 没事。请进。
0: 哦，对了，刚好我这里有一些药，你吃了应该对你身体有帮助。
8: 多谢李公子。
0: 我听说你之前去投军，他们不但不要你，反而被张总管打得非常严重，是吧？
8: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
0: 你想知道原因吗？
8: 什么原因？
0: 其实呢，我们都是习武之人，我们讲话都是直来直去的，但你不知不觉讲的一些话就会得罪一些人，反而有的时候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8: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好，那我问你，你崇拜那些瓦岗英雄吗？
8: 我当然崇拜。那些瓦岗英雄啊，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忠心义胆，尤其是秦大元帅，更是我仰慕已久的大英雄。有朝一日我能像他们那样就好了。
0: 薛兄弟，这样就出事了。
8: 怎么了？
0: 常言说关公也有对手，曹操也有知心友，有些话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你想想，如果跟瓦岗派不和的那些人听到了你刚刚的那番话会怎么样？一定很不高兴，所以就会找你麻烦。
8: 可是我从来就没有跟总爷提起过瓦岗英雄的事儿啊。
0: 我刚才只是随便打了一个比方，像这样的误会还很多。但我问你，你想不想投军？
8: 我当然想。
0: 那就好办，我回去跟张总爷说一声，如果他不同意，我就去找他算账。
8: 多谢李公子，此事就拜托你了。
0: 以后你就不要再叫我李公子了，叫我建山就可以了。
8: 啊，好，建山。
0: 那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8: 哎，
2: 哼，好啊。瓦岗派那些英雄个个都是顶天立地，要是薛仁贵不崇拜他们还不正常呢。
0: 但是每次我跟他们讲话或者打个招呼，义父都会不开心呢。
2: 这个呀你就有所不知了，瓦岗派那些人呢老是在皇上面前争宠，而你义父呢最讨厌这一点。我们不说他们了。哎，那个薛仁贵他什么时候来呀？我好准备一下。
0: 哦，这个还没说准，可能要等他伤势稍微好转一些吧。
2: 好，那就好。看来那个薛仁贵是不能为我们所用了。
9: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那就不要留了。
2: 王爷，您的意思呢？
1: 那就按照另外一套方案做吧。总监，你派人去准备吧。
4: 是。
1: 非有吉敌，干掉他算了。

0: 快点快点啊，来弄深一点，把草盖上，那边把那个挂上去，快，
1: 哎，何少将，志龙，
2: 哎呦，
1: 好久不见，走走，我们到火德营去喝一杯去。
0: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这儿还有事儿呢，改天再说吧。
1: 嗯，这，这干什么呀？这是？
0: 哎，你就不要知道了。
1: 啊，出什么事儿？你们告诉我一声啊，好让我去通知我家少爷呀。
0: 你还是不要知道了，这事不能告诉你。
1: 你们连我也不相信呢。
0: 你跟我来。这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这
0: 我告诉你啊，我们是设陷阱，要抓住薛仁贵。这个呀、是秘密，你知道吗？不是不告诉你，所以这事儿要保密。啊，好了。

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老虎！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老虎！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老虎！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我呀！
1: 老人家，怎么了？
0: 有老虎！
1: 不用怕，老虎已经被我打走了。
0: 打走了？他不会再回来了吧？
1: 应该不会吧？
0: 他就是回来，我也不怕。老夫的三板斧是威震八方啊！
1: 哎，老人家，你的鞋掉了啊？
0: 嘿嘿嘿，我的鞋不合脚，我早就不想要了。哎呀，不过这不穿又不合适，你说是不是啊？啊，多谢小英雄救命之恩呐！
1: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
0: 老夫急着赶路，你去干什么呀？
1: 我去投军。
0: 投军？投军好啊，年轻人有大志啊！我急着赶路，那我先走了啊。
1: 走好，老人家。
0: 说说，你想投军是吧？那你拿着我的金皮令箭去找张世贵，就说是我推荐的，保证没问题。那我先走了，保重啊。
1: 还没请教老人家的尊姓大名啊。
0: 我叫程咬金。
1: 什么？他就是瓦岗派的大英雄程咬金？

0: 皇上急召为臣，不知所谓何事？
1: 徐王兄，你来得正好。你看，我们还没有选择出兵的良辰吉日，他们就迫不及待地下战书了。他们集重兵于边陲之上，随时可以挥军西来。可我们呢，招兵不齐，粮草不足，训练不整，还屡战屡败呀。哎，徐王兄。
2: 你看看怎么办呢？回皇上，老臣绝没有轻敌之意。一个小小的薄凉，我看用不着等应梦贤臣。凭现在的兵力，咱们完全可以打败他们。
1: 但是，
2: 我知道，如果有了应梦贤臣，不能说是所向披靡，但皇上的心里就踏实多了。
1: 是啊，这两军对垒，财力物力固然很重要，但信心也很重要啊。皇上说的极是，皇上可以再下一道旨意，督促张世贵查证应梦贤臣是否已在军中了。嗯，好。嗯，那个战书怎么回应他呀？
2: 有胆量让他出招就是了。为什么呀？微臣研究过了，铁石文最厉害的并不是他的九叶飞刀，而是他的攻心之计啊。哦，咱们可以给他来一个疑兵之计，虚张声势，让他摸不清、猜不透。等他知道上当了的时候，咱们的骑兵，哼哼，就已经到他家门口了。哼哼。
3: 好，站住！放肆！你敢阻拦本千岁？
4: 本朝众多千岁，请千岁报上名来。
3: 你小子吃了豹子胆了，想找死啊？
4: 千岁，请息怒，小人只是奉令行事。
3: 你上司是谁？滚出来，见老夫！
5: 是我。
3: 嗯，
5: 侄儿罗通拜见程伯伯。
3: 臭小子，为何拦我？
5: 啊，程伯伯，我拦您当然是有要事相求了。
3: 但我要回去见皇上。
5: 啊，这件事跟皇上也有关系。孩儿跟您说，您别这样看着我呀。程伯伯，薄建王的女儿朝阳公主前来送书信，可是现在以我的地位，根本进不了宫，面不了圣。而舅我娘也不想插手此事。程伯伯，这事得靠您了。
3: 这薄辽王一面派铁石文挑衅，又派他的女儿求和，他到底捣什么鬼啊？
5: 其实孩儿也不太清楚。可是根据孩儿的愚见。
6: 我认为，薄辽王有可能是受到铁石文的胁迫。
7: 哎，
6: 其中必有隐情。哎，您要是不相信的话，您不妨跟我回去一趟，跟他见个面。
7: 自从来到中原，铁石文不断派高手追杀我们，企图阻止我们到长安面见皇上。中途，我王兄中伏，一心全亡，恐怕早已遭毒手了。
3: 好了，关于面见皇上的事儿，我会想办法。啊，公主啊，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6: 谢谢千岁。

0: 程伯伯，怎么样？他可靠吗？不过可以一信，我呀去安排。
1: 好，
2: 程大哥，老身有一事相求。
3: 弟妹，你就说吧。
2: 您说朝阳公主可以当我们罗家的媳妇吗？
0: 弟妹，这个事儿我还没考虑过。
1: 娘，我
2: 没你的事，去当你的差，寻你的程去。
0: 弟妹，不过我看他们俩倒是挺般配的。哎，如果
1: 您愿意为我们引荐，就请您为他们做个媒吧。不然这个忙你也别帮了。哎呀，
0: 弟妹，这公司你得分得开才是啊。哦，
1: 程老千岁跟我说公私分明啊。那好啊，那我就跟你慢慢的说。
0: 哎呀，弟妹，那我答应你还不行吗？好了，告辞了。
1: 哎，程伯伯，
0: 哎，程伯伯，怎么样？哎，罗通啊，你真的喜欢朝阳公主？
1: 程伯伯，这怎么能跟国家大事混为一谈呢？
0: 哎呀，可你娘偏要把这两件事混到一块儿啊！
1: 哎，不如这样，我们先瞒着我娘，办完此事再说。
0: 嗯，看来也只好这样了。
1: 程伯伯，你真好。
0: 哎呀，行了。
1: 谁让我答应你爹好好照顾你呢？
4: 多谢程伯伯。嘿，少爷，不错呀，今天练的，是吗？快点，快点，你快点。
1: 哎，
4: 少爷，别过去了。
1: 为什么？
4: 没什么，只是他们有大事要办，我们还是别去打扰他们的好。也对。
1: 来深一点。
4: 他们好像不是在做工，好像是在挖陷阱。为什么要在军营外挖陷阱呢？少爷，这个呀，是提防山里野兽用的。
5: 小心点啊！
4: 提防山里野兽。
5: 来帮一把，
4: 我看不像。倒像是给人准备。
5: 这边可以啊。
4: 如果有人掉进这个陷阱，一定必死无疑。我去问问他们。
1: 哎，少爷，我求你别去问了。
4: 你是不是又有事情瞒着我？
0: 少爷，我老实告诉你吧，有人要对付薛仁贵。如果这次
6: 不出什么意外，那个薛仁贵就死定了。是啊，王爷，下一步是不是该考虑推荐宗宪做这个应梦贤臣呢？
7: 是啊，不能操之过急。
4: 义父，参见义父，我有事要跟你谈。
6: 哎，这没外人，但说无妨。
0: 我知道有人要对付薛仁贵，是皇上的应梦贤臣。啊，剑山，你的消息从何而来啊？我看见何宗宪在军营外挖陷阱。啊，宗宪，哎，他怎么干出这种事情来啊？
6: 王爷，我看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好，去查吧。
1: 如果确有急事，嘱咐要严惩不贷。
0: 是，我马上就去。义父，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这个嘛，这个……剑山，
1: 我想你先去通知薛仁贵，叫他不要来营里，免入险地，最好偷偷把他带到这里，直接来见你义父。
0: 嗯，爱妃说的有道理啊，剑山。
1: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要谨慎行事啊！
4: 好，我知道了。义父，请放心，我先走了。
1: 嗯。啊，
0: 爱妃啊，你为什么让剑山把薛仁贵引到我们这儿来啊？
1: 如果我不这么做，剑山会怀疑我们的。
0: 哦，那就是说，他要是来了，我们就好办了。
1: 那当然了。
0: 王爷，有句话，臣
1: 妾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0: 你讲。
1: 如果让您杀了剑山，您愿意吗？
0: 我当然不愿意了，那是我的义子啊！亏你想得出来。嗯。
1: 其实我就是一个假设。

0: 我只是想，现在剑山已经把薛仁贵当作最好的朋友，可是我们要除掉薛仁贵，您说这该有多为难呢？
1: 哈哈，明白了。
0: 王爷别怪臣妾多嘴。
1: 嗯，
0: 如果我们要除掉薛仁贵，最大的绊脚石就是剑山。
1: 嗯，我也有同感，我一定要好好的调教调教他。
0: 俗话说得好。

0: 来不及了，那怎么办呢？那不是投鼠忌器吗？
1: 听话是义子，不听话就是逆子。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王爷，请您三思啊！
0: 你非得让我把他除了，那是我的义子，好不容易给养大了。王爷，就算他不在了，还有我两个弟弟孝敬您呢。原来你早有打算呐。
1: 王爷息怒，我不过是随便说说的，您至于生那么大气吗？王爷。

0: 小二，
1: 啊，
0: 请问那间客房的客人呢？
1: 啊，已经走了。
0: 走了多久？
1: 走了很久了。
0: 谢谢。
1: 不客气。

0: 王爷，看臣妾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您至于生那么大气吗？现在给您赔不是了。哎呀，王爷，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大人有大量，亏您还是王爷，那至于吗？那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乱说了。
1: 王爷，王妃，少爷在辕门外还是气呼呼的。
2: 知道了，下去吧。
1: 是。
2: 剑身在辕门外，一定会说服薛仁贵不要来投军。有什么办法可以把他们两个分离呢？
0: 那您就让他说服薛仁贵不就完了吗？只要他不来投军的话，那皇帝的应梦贤臣就不是他了。
2: 那皇上用其他的办法找到他呢？
0: 那我们就要斩草除根了。
2: 嗯，
0: 王爷，其实我有一个一石二鸟之计。
2: 说。
0: 我想您假装旧病复发，要赶回长安治疗。如果剑山肯陪您去呢，就说明他心里还有您这个义父。
2: 嗯，
0: 那到时候我们要铲除薛仁贵也就没什么障碍了。要是他不肯陪您去，继续跟那个薛仁贵搅到一块儿，那我想到时候怎么办就由您定了。
2: 哦，只有这样了。
1: 不行，我得去阻止薛仁贵去投军。
3: 参见皇上。
2: 嗯，成王兄，你一路辛苦了。
3: 皇上，老臣为皇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过有一事难倒了微臣呐。
2: 什么事？说来给朕听听。
3: 伯辽王派他的女儿昭阳公主前来送密函，老臣不知道该不该引荐他呀。
2: 这个伯辽王告的什么名堂啊？一会儿下战书，一会儿又托人送信。
3: 哎，说的就是嘛。皇上，连老臣也给搞糊涂了。不过皇上明察秋毫，一看便知真假。
2: 嗯，好你个成王兄啊，你兜了个圈子，还是想让朕亲自接见他。好，朕就给你这个面子，明天召他上殿吧。
3: 皇上，他现在就在门外等候呢。
2: 什么？他就在殿外？哎，成王兄啊，成王兄，不是我骂你，有时候你做事特别没有分寸。
3: 哎，
2: 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你懂吗？这起码的礼仪也要讲啊。
3: 嘿嘿，皇上，老臣虽是个不拘小

0: 节之人，但是基本的礼节还是懂的。朝阳公主不能以使者的身份求见，但可以以朝臣子民的身份求见呐。哎，
1: 好吧。
2: 船呢？
0: 嗨，谢皇上，传朝阳公主觐见。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
3: 谢皇上，这是我父王给皇上写的亲笔信，请您过目。
1: 嗯。
3: 父王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从来没有背叛朝廷之心，只是反贼铁士文，他知道我父王一向优柔寡断，便从中挑拨离间，左右朝政，暗杀异己，威逼父王。我的王兄可能已经遭他毒手了。
1: 好啊，公主，我跟你父王略有情面，但是听其言还有观其行。你回去告诉你父王，朕出兵势在必行，如果他真有诚意，就让他想办法来和朕见上一面。好了，你马上回去禀报吧，不要耽误了。
3: 遵旨。
1: 成王兄，你是在哪儿碰到他的？
0: 皇上，不是老臣遇见的，是罗通首先见到的。
2: 哎，又是这个小畜生，他竟给我捣乱。
0: 皇上，突卢公主已辞世多年了，她受的惩罚也不轻啊。依老臣看，就算了吧。况且对咱们出兵也不是一件坏事，对吧？
2: 哎，成王兄啊，你为什么总是喜欢护着秦怀玉和罗通啊？
0: 皇上，难道你不喜欢这两位御侄吗？哎，

0: 见到皇上了吗？
1: 见到了，我们马上回伯辽吧。
0: 好。哎，公主，我们要不要跟罗托少爷说一声？
1: 时间来不及了，多一份耽误，多一份国难，我们快走吧。
0: 好，驾。
2: 我们首先呢，要从登州过海，然后呢，再从这里到这里啊。
3: 报告总爷，薛仁贵前来投军了。
2: 船
3: 是。哎呀，
2: 终于来了。宗宪，准备好了吗？
4: 都准备好了。
2: 不能有失。
4: 是。
2: 啊，好好伺候着。
3: 总爷在上，薛仁贵前来投军。
2: 哎呀，你又来啦！哎，起来说话，起来说话。哎呀，哎，你的事儿，总爷都知道了。宗县长，赶快带他到训练场去测试。
4: 遵命。训练场，总爷，不是在这里测试吗？
2: 哎，你人特别呀。特别的人当然要出特别的题了，你别怕，万一有什么闪失，我也会给李公子面子的啊。
4: 好，请。

0: 跟你说吧，
1: 八筐是俺妈，我爸看他可怜的才收留了我妈，这才有的我。
0: 你妈那就是非法同居，
2: 对吧？
0: 你从一出生就是非法的。
1: 你说谁的话？
0: 能咋样？能当演员吗？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9: 当然可以。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邻居严静丢，雾鞋带易燃雾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2: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3: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3: 好有底气。
1: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8: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咦，薛仁贵来投军了吗？
1: 禀少爷，我不知道薛仁贵是谁，但里边训练场有人在训练。
0: 这样。

0: 只要你在一炷香之内越过所有的障碍物，拔出那面旗子，就算你过关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已经开始了，还不去？

0: 这令牌好面熟啊，这不是程咬金的吗？这家伙跟程咬金是什么关系啊？
1: 没事吧？没事。
2: 剑山，你怎么可以出手帮他过关呢？这不合规矩。
1: 这是招兵的规矩吗？好啊，你也来试试，如果你可以过关的话，那就当他是招兵的规矩。
2: 这是军营，军营自然有军规。
3: 行了，够了吧。
4: 总监，赶快讲出实情来吧。你根本就不认识薛仁贵，你怎么会想到他死呢？
2: 王爷，的确是我一人所为，没有受人指使。
5: 宗宪，你何必要替人顶罪呢？你要知道，这可是死罪。
2: 宗宪甘心受死。
4: 好，你既然不是悔改，那就不要怪我了。来人，
6: 等等，王爷，我才是真正的主谋，是我逼宗宪陷害薛仁贵的。
4: 怎么会是你？
1: 王成，怎么会是你？我不相信，你怎么会陷害薛仁贵呢？你要想清楚，这可是死罪啊。
6: 少爷，都是小的不好，多谢少爷这么多年对小人的照顾，我既做得出，就不怕认。少爷，我对不起你。
1: 不可能，如果是你，你为什么要告诉我有人要陷害薛仁贵呢？
6: 我只是想引开你而已。
4: 哎，现在既然已经真相大白，啊，总监，你虽然不是主谋，但活罪难免。来人，打到四十军棍。
7: 是。
4: 王成啊，你既能主动认罪，那本王就免你死罪。
1: 义父，我不相信王成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请你明察。
4: 王成。你杀薛仁贵到底是什么目的啊？
6: 都怪小人一时糊涂。上次我家少爷和薛仁贵比武，一不小心被薛仁贵打得那么重，当时我就怀恨在心，我怕少爷以后还会和薛仁贵比武，总有一天会死在薛仁贵的手上，所以小人才出此下策。
1: 王成，你好愚蠢。
5: 哎呦，王爷，我看王成既然是为了剑山，您就从轻发落吧。
4: 既然爱妃都替你求情了，就给你一条生路吧。来人，打断他的腿，叫他永世不得进王府。
6: 谢王爷不杀之恩。
1: 义父，王成一时糊涂啊。
8: 王爷，王成也是救主心切，宽恕他一次吧。
5: 王爷，您看连受害人都原谅他了，我看您就把他赶出王府算了。王成，快走吧。
6: 谢王妃，谢王爷。
4: 哼，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都跟我回去休息。
0: 哎呀，老弟呀，你太不够意思了，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支令箭从何而来呀？
8: 啊，是属下在投军之前的路上遇到程老千岁被一只猛虎追咬，我把那只猛虎打跑了，程老千岁为了报答我就把这支令箭给了我，说什么投军的时候保准没问题。
0: 那他知道你的名字吗？
8: 不知道。
0: 哦，还好没问他名字，否则薛仁贵就暴露了。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4: 这次总算侥幸过关了。
5: 可是依我看，只要有剑山在，我们杀薛仁贵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4: 嗯，有办法。
0: 哈哈，没想到是这样啊！哎，这真是太好了。我看这样吧，回头你就到月前营吧。
8: 多谢总爷。
0: 哈哈，你们聊，你们聊。哈哈。
1: 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你可以留在军中安心效力了。
8: 剑山，能遇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我很高兴。
1: 其实我才是荣幸的。
5: 剑山，来。哎，你义父急症复发，需要回长安治疗。
1: 义父。
3: 哎呀，
5: 王爷，您就别说话了，省点力吧，要不都熬不到长安了。你要不要陪他一起去啊？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啊。
1: 好，我跟你们一起去。

0: 少将，你看我们的人手确实是短缺啊。嗯，
1: 我知道。兄弟们就先多辛苦辛苦，好吧？哎，爹，
2: 总爷。
3: 总爷，你看啊，这就是月翔营的虎头军了。你呢，就暂时跟贺新学手艺，啊，
1: 虎头营，岂不是让我来做饭啊？
3: 怎么，你不满意啊？啊，
1: 是，只是，
3: 哦，我跟你说啊，你要是有本事啊，做什么都有出息的。哎，你要是没有本事啊，就是把我这个大尖峰交给你，你也不敢做，是不是？哎，就是程咬金来了，我也会这么说的。
1: 是，总爷说的是，那就这样吧。
3: 去吧。
1: 哎，那我去了，你跟我来吧。
3: 哎，玲玲，去看好它，别让它乱跑。
1: 哎，知道。小兄弟，你先劈10担柴，然后呢，把20个水缸装满。还有别的，我待会儿告诉你。行行出状元，好好干啊。

0: 大哥，听张志龙说你来火头营了，我开始还以为开玩笑呢。你说说这论文论武，你都比我强。不行，我得为你讨公道去。
1: 哎，回来，
0: 我们是同人不同命，
1: 这样就算了。你知道，在这儿干，连个普通士兵都不如，咱不干了，回家去。我跟你共同进退。周庆，你别小看我这个火头营，真所谓英雄莫问出处，落难莫问根源。哎，说不定以后。
2: 我的功劳还比你大呢，对吧？
1: 大哥，算了吧，在这儿干能有多出息？你比我清楚。
0: 周庆，当初是你让我来投军的，可是后面的路还得我自己走，你说对不对？
2: 一个女孩子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劳碌奔波，可怜呐。
0: 嗯，娘，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哎。
2: 不过，要是我还像以前那样是个兵马二路大元帅的话，那就……哎，
0: 娘，不如这样吧，你求程伯伯，让他求皇上，让我出征。
2: 你程伯伯已经用乌纱为你担保了护城门关，一个人有多少乌纱呀？娘还好意思去说？这个钉子我可碰不起。再说了，罗家也只有你这么一个男丁了。
3: 哎，娘，你别激动啊！就当我没说过好了。哎，
2: 你喜欢朝阳公主吗？
3: 哎呀，娘，你怎么又来了？哼！哎呀，
2: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哈哈，
3: 大哥，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4: 不见得呀，要是应梦贤臣在。 皇上就踏实多了。哎，说到应梦贤臣呐，我倒想起一件事儿来。这次回京的途中啊，路过一个山岗，碰到一只老虎来袭击我，好险呐！恰逢一个白袍少年相救，真是英雄出少年呐！只见他三拳两脚，双手这么一插，那吊睛白额虎就被他打跑了。我问他想要什么，可是他说他什么都不需要，只想从军。我呀，就给了他一个金皮令箭。哎呀！ 可是当时走的太匆忙了，我就忘了问他叫什么名字了。
5: 哦，来来来，跟我一起去禀报皇上。哎呀，莫非他就是薛仁贵？啊！哎呀，太好了！如果不出意外，他可能已经到军中了。真是天助我也！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长王兄。
3: 你又立了一大功，皇上，被人救也算立功啊。那老臣谢谢你了。徐王兄啊，你就马上选个出兵的黄道吉日吧。
4: 遵旨。
3: 皇上，老夫能不能不要此功啊？替鲁通说个情，堂堂的少帅，名将之后，当个守城官不好受啊。皇上，
4: 不行不行不行，朕要借这个机会。
3: 好好教训教训他。哎，皇上，嗯，还记得李靖李大将军吗？哎，朕当然记得，他是我大唐的功臣，朕的大恩人，朕怎么能忘了呢？哎，他现在怎么样了？
4: 哦，这个臣倒不清楚，不过。
3: 他绝也不跟朝中人来往了。哎呀，这个人呐，就是使过不使功的典范呐。嗯，记得当年先皇要治他的背叛之罪，是朕以人头力保，认为他是个将才奇才。他呢，为报这个恩，全力协助孝恭皇帝。

0: 哎，把长江以南全都给拿下来了。皇上，如果这是个好招的话，就来个故伎重演吧。嗯，朕当年胆识过人呐，屡建奇功，但现在步步为营，却常常犯错。
1: 哎呀，朕老喽。好吧，咱们出兵之日，就是罗尉迟复职之时。
2: 谢皇上恩典。
1: 哎，对了，怎么好久不见成亲王前来觐见呢？
2: 回皇上，成亲王最近旧病复发，这次特别严重。

0: 来，王爷。
1: 哎呀，累死我了。
0: 先忍着点吧，将错就错，要不然咱们前功尽弃了。
1: 哎呀，哎呀，
0: 哎呦，哎，我跟你说啊，那个尉迟恭派了卧底在大营里，我得通知我爹小心一点。
1: 哎呀，
2: 皇上驾到！
1: 换衣裳。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万岁！
4: 平身，你还病着呢。
0: 王爷小心点。
4: 哎呀，贤弟啊，你的身体怎么样？
1: 哎呦，老毛病好不了了。
4: 哎，你要保重身体。
1: 谢皇上，谢皇上。
4: 你现在已经不年轻了。剑山已经长这么大了，该给朝廷办点差事了吧？
5: 皇上，微臣早有报效朝廷之心，我也想投军跟随皇上，平剿叛乱。
4: 哎，这主意不错。
1: 皇上，这可不行啊！臣弟就这么一个义子，全靠他继承香火，万一他遭受不测，叫臣弟如何是好啊？皇上你也于心不安呐，求皇上你明鉴啊！
4: 你说的也对啊，香火有计，那可是件大事。
1: 哎，是是啊，
4: 剑山。这样吧，朕出征以后，如果需要招二路兵马元帅时，再考虑你啊。
5: 遵旨。
6: 瞧他那德行，哪有人能吃得了那么多？
7: 就是，他也不怕把自己撑死。
6: 哼，吃。我就让他知难而退。
7: 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
8: 权贵，过来。
6: 二位爷，什么事？
7: 怎么样，吃饱了吧？
6: 吃饱了。我们俩还没吃呢，你去给我们俩弄一道五边菜，给我们下酒。
9: 五边菜？
6: 怎么没听说过？不懂吗？
9: 懂，懂。在下马上去做。
10: 拿着你的酬劳回家去做点小生意，以后就不要到王府里来了。
11: 谢王爷。王爷，我走了以后，王爷身边就没有贴心的人了。小人有个表弟叫马明，武功还在小人之上，小人保证他能为王爷效

0: 都什么时候了，他上哪儿找木边菜？
1: 哎，也是啊，那就多吃点啊，来。哎，
2: 二位爷，你们要的五边找到了，猪狗牛马羊请过目。二位大人想怎么吃啊？蒸着吃最好，但时间要长一点，要不就炒吧，可是炒的东西会比较老。好了好了，
0: 这却是干货，分不出真假。
1: 是啊，
0: 算了算了，去找点新鲜的来。
2: 新鲜的？
1: 怎么了？
2: 可是这个时候
1: 不想找，想抗令吗？
2: 不是不是不是，
1: 我们不介意再等等是吧？你介不介意再找找啊？
2: 行，那我去找找。
0: 去吧。哼，熬得过今天，熬不过明天。
1: 熬得过明天，熬不过后天。走。
3: 什么这边那边的，那个张志龙、何宗宪分明就是在戏弄你。
2: 天降大人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必……
3: 哎，得得得得得得得，你说这些啊，我都明白。可这乌漆麻黑的，上哪儿找去？
2: 别发牢骚了，上那边看看去。
3: 哦。
2: 两位大人，这就是五边菜，按照你们的吩咐，有清蒸的、红烧的、白灼的，你们看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哎，怎么了？
0: 呸！这么重的尿味，牛尿做的，什么味？
1: 呸呸！
0: 太臭了。
2: 不会的，属下之前已经洗过好多遍了。
0: 洗过了是吧？你闻闻，闻闻，你闻闻，什么味儿？
1: 哎，妹夫，何必生气呢？雪莉啊，你也辛苦了半天了。这样吧，你说你把它洗干净了，那你就把它吃了吧。啊，吃吧，吃吧，快点，吃吧。
0: 吃啊！
3: 没让你吃你就吃，
0: 吃了它，
3: 吃了它！
0: 哎，快点吃了它，
3: 吃了
0: 啊！吃啊！
3: 吃啊！
0: 吃啊！
2: 你们欺人太甚！
0: 老子不干了！
3: 这是从长安来的密函，请总爷过目。

0: 爹，是什么事儿啊？你说出来听听，让孩儿帮你解忧啊。
1: 帮我解忧？你不帮我添乱就不错了。哼。
0: 爹，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觉得您是堂堂一个先锋大将，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难道就怕他一个小小的薛仁贵吗？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王爷的密函怎么说吗？他说元帅在我们营里派人奸细。你不问我就不说你了，你是干什么的？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你是白吃饭的吗？
0: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啊。
1: 所以我跟你说有用吗？我跟你说你就能帮我解决问题吗？
0: 爹，你也得告诉我呀，你不告诉我我怎么帮你想办法呀？
1: 你帮我想？算了，你别想了，你该上哪歇着就上哪歇着去吧，明天早晨起来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就不错了。哼。嗯。
0: 哎，爹，那个徐茂公不是说他是个应梦贤臣吗？假如他不是贤的，而是反的，那会怎么样啊？
1: 什么闲的呀，反的呀？你给我出去，出去，出去，出去！等等，
0: 啊！
1: 你说什么？闲的，反的？如果他是闲的，他肯定要马上见皇上；如果反的，他就肯定害怕见到皇上。哎。

0: 错？
1: 什么不错？
2: 你说什么不错呀？
0: 你刚才不是说我不错吗？怎么突然间又改口了？哎呦，
2: 我
3: 这是因为你没有我们做得好。哎，
2: 你们又跑哪去了？
4: 爹，我们把薛仁贵给赶走了。
2: 什么？你们怎么把薛仁贵赶跑了呢？哎，
3: 太简单了，我们就说他的菜做得不好，然后就把他激怒了，他就走了。
2: 你们，哎呀，你们真会给我添乱呢！你们啊，快去把他追回来，快去去去去！
3: 追他干嘛？
0: 爹，
2: 哎呀，你们知道什么呀？啊，他是程咬金程大元帅推荐来的，他人走了，我怎么交差啊？程咬金是谁啊？啊，程咬金的脑袋瓜子，你们三个人都抵不上。
4: 爹，不至于吧？
2: 你不要说了，宗宪，赶快去给我追，追不回来，我拿你们试问。哼，
5: 我就这样走了，我就真的这样走了。事情那么困难，我都过来了，难道为了这样的气，你就忍不住了吗？
6: 投军去吧。
5: 现在我能怎么样？能回去吗？能这样没有骨气吗？

0: 哎呀，薛仁贵，你怎么走了呢？
1: 宗爷，
0: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是剑山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你不能走啊！
1: 宗爷，
0: 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但是我告诉你，哎呀，看来啊，我得给你露个底了。我之所以让你去火头营啊，那都是为了你好啊！啊，你知不知道，皇上曾经做了一个梦，皇上啊，梦见一个小将，身穿白袍，骑着一匹大白马，手拿方天画戟，一直在追着皇上。他是追呀追呀，追的皇上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啊，把皇上逼在了一个泥潭里。这个小将逼皇上写投降书啊，皇上就说了：“小将啊，你让朕给你写投降书，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你猜小将怎么说啊？小将给皇上念了四句诗：“哎，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架，长大立志夺金龙。”哼，厉害吧？哎，你知不知道这个孩童叫什么名字啊？叫薛仁贵，就是你。你长大要夺皇位呀。
1: 这怎么可能啊？
0: 就是啊。可是我这次来招兵，就是奉命来抓你的。
1: 宗爷，我……
0: 哎，当然了，我当然不会抓你的，对不对？哎，为了一个梦就把你杀了，这太残忍了。再说了，你是剑山的朋友，那我也不忍心啊。所以呀，你两次来偷军，我都想方设法的把你赶走。你来一次我就打你一次，来一次打你一次，我这是被逼的呀，对不对？可是这一次啊，你拿着千岁爷的令箭来偷军，我可就帮不了你了，我只能把你抓起来，任由皇上发落了。
1: 宗爷，我薛仁贵绝不是这种人。宗爷，这样吧，你放我一条生路，我走得远远的，我再也不来投军了。
0: 不行了，晚了晚了，为时已晚。
1: 可是我
0: 我早就为你想好了，你就留在我的营中，我一不打你，二不杀你，我只是……
1: 宗爷，这样吧，你还是放我走吧。
0: 不行，你不能走。你走得了今天，你能走一世吗？再说千岁爷找我要人，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向他交代呢？啊，可是啊，薛仁贵这个名字你不能再叫了，你就叫薛礼好了，好不好？哦，这事儿啊你不能向任何人讲，知道吗？等你以后上了战场，你立了大功，我呢一定想办法把你叛逆的罪名呢给你免去，怎么样啊？好，就这样了啊！你先跟我回去啊，走。
2: 薛王兄，这张世贵来报，说这十万大军已经招齐，可这里面呢，偏偏没有薛仁贵。你不是跟我说，那薛仁贵已经在军中了吗？
3: 哦，回皇上。如果他把这十万大军真招齐了，里面肯定有印梦贤臣薛仁贵，这是不会有问题的。
2: 哼，莫非他张世贵蒙骗朕不成吗？
3: 哦，皇上，我看不必过早下结论。既然张世贵说没有此人，只能说明他还没有找到薛仁贵。皇上不必着急，等大军出征和张世贵会合之时，老臣一定交给皇上一个薛仁贵就是了。
2: 好。哎，那十万新军怎么办呢？
3: 这十万新军交给张世贵指挥，命他由山西出发，直奔山东登州就是了。
2: 好，好，与朕不谋而合。准奏。
3: 遵旨。
4: 皇上，微臣有两幅画想送给皇上。
2: 哦，什么画啊？啊？哎，这不是你和秦恩公吗？啊？ 你看，
4: 皇上高明，这画画的正是在下跟秦老将军，这都是民间所画的。有很多人都把这两幅画当成左右门神，张贴在门的两边啊。
2: 哎呀，你看你们怎么成了门神了呢？
4: 皇上不必见笑，这都是老百姓的一种心愿呐，所以我才把它送给您，以求安生啊。
2: 好，好，那朕就笑纳了。
4: 谢皇上。
5: 咦，咦，
6: 宗宪回来了，那个薛仁贵呢？
7: 回来了，
6: 回来了。哎，你说这个薛仁贵怎么这么死皮赖脸的呀？他还敢回来呀？
7: 喂，以后别叫他薛仁贵了，他叫薛礼了。
6: 啊，知道了。哎，你怎么愁眉苦脸的？不会是因为他吧？
7: 也不知道岳父大人怎么想的，非要把他留下来。
6: 没什么，咱们刚才不是把他轰走了吗？走，咱再轰他去。
7: 哎，别别别，刚刚岳父大人把他劝回来，咱们现在又去轰他，那不是找死吗？
6: 嘿嘿，宗宪啊，我看你平时挺聪明的，怎么这次这么笨啊？我跟你说啊，你想啊，这次是爹把他劝回来的，咱们再怎么轰他，他也不敢走啊，对不对？走，咱们逗逗他去。嗯，学礼啊，回来了。
8: 哦，回来了。
6: 你不是说你不再回来也不再当兵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哎，我说话你听到了没有？
8: 二位大人，别再为难在下了。
7: 你既然知道自己要回来，就不应该那么嚣张嘛。
6: 对，何大人说的对。
9: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收。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0: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 对得住，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9: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5: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 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9: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0: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

0: 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

0: 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这个美丽的地方为什么要叫做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呢？
3: 你们看的这只小鸟叫做赫赫窝，
4: 我听到了呱呱呱的叫声，你可以画一个我的太阳吗？
5: 中南森站开战迎宾，
2: 丝路小脚印，
6: 快乐迎宾，记录成长。
7: 这话怎么看着我会头晕？
8: 佛祖，这玩笑开大了吧？
9: 这笔账，陛下心里应该有数。
7: 一定要去吗？
10: 家国当前，没有退路。
7: 你为什么对这里的一切那么熟悉？你到底是谁？
11: 这是生死抉择。
10: 那我们宁可不合作。
12: 说得好听，还不是为了圈我们钱？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6: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7: 你不是说你不再回来，也不再当兵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哎，我说话你听到了没有？
8: 二位大人，别再为难在下了。
9: 你既然知道自己要回来，就不应该那么嚣张嘛。
7: 对，何大人说的对，做个男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8: 两位大人，我只是想好好干活，如果需要什么的话尽管吩咐，我照做就是了。
9: 好，也不说我们故意为难你，这样你帮我们俩做道汤，要可味淡的人喝了不说咸，可味咸的人喝了不说淡。
7: 对，
8: 好，我尽力而为。
7: 哎，你别答应得这么快，你要是做不出来怎么办？
8: 如果做不出来的话，任凭两位大人处置。
9: 好，我们也不为难你，这样吧，给你2天时间。好吧，就这样了。
7: 预备。停！哎，低点。一、二、三、四。
10: 停止操练。
7: 停！大家稍事休息。
11: 宗爷，
12: 哎，就听啊，啊，不错不错，坐坐坐坐坐。
7: 谢宗爷。
12: 哎呀。就青啊，辛苦了啊！
7: 哎，总爷言重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不知总爷对操练有何意见？
12: 啊，不错不错，练得不错。到场，
7: 多谢总爷的夸奖。
12: 哎呀，就青啊，自打你从军以来，我就一直看好你，好好干啊！
7: 小人感谢总爷的提拔，我一定会努力为朝廷效力的。
12: 嗯，那就好，那就好。
7: 总爷，
12: 哎，
7: 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您，就是上次和我一起来投军的那个薛
12: 啊。你是说那个薛礼呀？
7: 嗯。
12: 哎呀，我跟你说啊， 他一来我就看得出来。我告诉你啊，他可不是什么好东

0: 性。
1: 总爷，此话怎讲？
0: 周青啊，我知道你是他的好朋友，你很想帮他，可是我告诉你啊，那种人呐，他来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他是个只会骑在朋友脖子上往上爬的人。你要相信我，他会害了你的。
1: 总爷，
0: 你别说了，你要相信我，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
2: 哎呀，今天太阳毒死了，我都快热疯了。
3: 今天训练完了啊，周青，你好好练吧，你以后肯定有出息。
2: 嗨，光我一个人有出息有什么用啊？哎，我是想啊，咱们两兄弟都有出息，那才好呢。哎，你想想，以你这样的身手啊，只在火头营干活，我都快憋死了。
3: 还行吧，虽然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其实总爷对我挺好的，我想我还是有机会的。
2: 总爷，你快别提这个总爷了，刚才在我面前啊，又提你这个那个的，他要不是总爷啊，我非扇他一大巴掌不可。
3: 你别这么说，不管怎么讲，总爷对我还是有恩情的。
2: 恩情？哪儿来的恩情啊？
3: 来啊，你知不知道总爷为什么在我投军的时候先后两次把我打出去？原来因为是有一天晚上皇上做了个梦，梦见我是一梦反尘啊。原本总爷应该把我绑去见皇上的啊，若是那样的话，不就等于置我于死地吗？他是不忍心，所以才想把我打出去。没想到天意捉弄人，我却又拿着陈咬金千岁的令牌又回来了。没办法，他帮我改了名让我留下来。他是想等以后啊，如果有一天我立了战功，他就想办法跟皇上去说说，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免我的死罪，知道了吧？
2: 哦，原来是这样啊，想不到这个总爷还可以啊。
3: 看走眼了啊。
4: 岳父大人，这么急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吗？
0: 还不是为了那个薛仁贵。我告诉你们，今天王爷送来一个密函，说是元帅在我们大营里安排了一个奸细。啊，
4: 志虎，你管的是营内的事务，这个事你就没发现什么吗？
5: 没有，人家是有备而来的，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让我给发现了？
0: 先不要推卸责任，日后会跟你算账的。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们把那个薛仁贵给追回来吗？
4: 爹，您的意思是不想让他到处走动，免得让皇上给发现了，把他引进营来好杀了他。
0: 你就这点见识？我是想来一个请君出瓮。
4: 岳父，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我要让全大营的人都注意他，然后我们就在后面监视他，等他把那个奸细引出来，我们就可以……
4: 爹，您这招可真够狠的。
0: 你以为我真的怕那个小小的薛仁贵吗？等我们干掉了那个奸细，那个小小的薛仁贵我们也会……
4: 好主意。
0: 志华，你刚才说别人是有备而来，我们现在可是有备而去，你知道怎么做了？
5: 爹，我知道了，这次你放心，我肯定把那个奸细给找出来。
6: 哎，
7: 帮我瞧一把。
8: 少将来我们善堂有什么吩咐吗？
5: 没有，我是来看看你们的膳食怎么样。
8: 我们的膳食还不错啊。
5: 那就好。哎，我听说最近咱们营内有一个日进斗米的怪人，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8: 我不知道，不过我帮你问一下。
5: 好。
8: 哎，你们听说过那个人吗？
9: 没有。
8: 哎，你们听说那个怪人了吗？
9: 没有。
8: 哎，你听说过那个怪人吗？
9: 我知道。
8: 张爷，我知道您所说的那个怪人，他就在我们火头营里。
2: 他可真是个怪人啊，他一个人就能顶我们四个人的工作呀。
5: 哦，还真有这么一个怪人。哼，行了，没事了，你们去忙吧。
6: 是。
2: 哎呦，我没吹牛，他真是这样，他一个人啊可以吃四个人的饭，但是他一个人啊还能顶四个人的工作呢。哎，你说他这个人怪不怪啊？我从来没见过吃这么多饭的人呢。
8: 哎，怎么回事啊？就是那个每天能吃一斗米的怪人呐，在我们营里啊。
7: 怪人？
5: 说清楚的，什么怪人？
8: 就是那个每日能吃一斗米，同时能干四个人工作的。
5: 真的假的呀？
8: 真的，
5: 这么厉害吗？
4: 中军员放心，我们很快就会打点完毕的。啊，
10: 我不是来查房的，我是来跟你们说一件事。
4: 什么事啊，何岩？
10: 我最近听到一件很不愉快的事。就在火头营中，有一个叫薛礼的人，他跟他旁边的人说，你们棋牌官个个是浪得虚名，他对你们非常的不服啊。
2: 哼，有这样的事儿？这个薛礼是何许人也，敢对我们棋牌官不服？
4: 谁家薛礼？赶快出来！
11: 什么事儿？我就是薛礼。
2: 你就是薛礼啊？
11: 啊，
2: 就你？你凭什么不服我们棋牌官啊？
11: 什么意思？说清楚点。
2: 还想托辞抵赖？你不是跟别人说我们棋牌官浪得虚名，不服我们吗？
11: 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这样的话，我想你们一定是误会了。
2: 误会？你现在是怕我们人多吧？放心，我们不会仗着人多欺负你的，在我们六个当中你随便挑，怎么样，怕了吧？
11: 对不起，我想你们真的是误会了。
2: 不用说了，上。呀，哎呀，
12: 这下我准备好了，你就没那么好运气了。
13: 别太过分了。呀！呀！哎！呀！
12: 呀！呀！
14: 这是在干什么啊？哎，干什么？哎呀，啊，好啊，你们目无军纪，不理军节啊，集体斗殴，好啊！回去，回去给我写一份检讨来。
15: 是
16: 是是。
14: 啊，好你个薛礼啊，什么也别说了，你去把那五个缸给我挑满，把那边的麻袋给我扛过去，听见了没有？
11: 是。
10: 我没有骗你们，当那个棋牌官要出手的时候啊，我真的为薛礼担心啊。他是个棋牌官啊，是经过总爷挑选出来的，他一个小小的火头军杂役又怎么是他们的对手呢？只见薛礼一个对六个，毫无惧色，而且越战越勇，那六个棋牌官没几个回合就已经处于下风了。哎
17: 呀，这个薛礼还真够厉害的。
10: 是啊，我看他还是未尽全力，还是存心让着那六个棋牌官。
17: 这不会吧？被六个人打还让着，这我就不相信了。
10: 你还要不要听？
17: 啊，好，你说，你说。
10: 就在薛礼打倒那六个棋牌官之后啊，
17: 怎么样了？
10: 张总爷来了。
17: 啊，那就不能打了。
10: 张总爷发棋牌官回去写报告，罚薛礼劈一天柴，灌五大缸水。
17: 棋牌官就罚写报告，薛礼就干那么多活，合不合理啊？
10: 总爷说话了，谁敢不服啊？
17: 那是。
10: 而且他今天不把事情干完，不知道明天要受什么罚。
17: 我们去看看他能不能干完那些活。哎，
10: 好，我们走。
18: 走走走
10: 走走
18: 走。
8: 哎，你说那个薛礼会不会是我们要找的薛仁贵啊？嗯，极有可能，他不是也姓薛吗？那我们也去看看，走。

这区里怎么这么大力气啊？的确厉害，要不是亲眼所见，我也不敢相信。哎，有人来了。

0: 我们怎么知道谁是奸细啊？
1: 我们要留意一下靠近薛礼的人，只有奸细才想接近薛礼。嗯，
2: 对。
3: 我头。
4: 这位仁兄有如此能力，却做火头鹰的杂役，实在有点可惜啊。
2: 是啊，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5: 谢谢二位的关心。
0: 哎，妹夫，你看那两个人在跟薛礼说话呢。
5: 嗯，盯着他们。
4: 嗯，请问仁兄高姓大名啊？
5: 在下薛礼。
2: 那你有没有听过薛仁贵这个人呢？
5: 没有，没听说过。哦，二位没别的事儿，在下干活去了。
4: 好，那我们也不便打扰了，告辞。
2: 请，
5: 请。
2: 走。
0: 妹夫，他们聊得挺多的，他们应该就是奸细。
5: 嗯，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一定会想办法通知元帅。
0: 哎，你说那个会不会就是薛仁贵啊？
2: 应该就是他。
0: 那他干嘛不承认呢？
2: 我也觉得奇怪啊。你说元帅派我们来查薛仁贵，这个人肯定对他非常重要。我想我们事不宜迟，马上飞鸽传书给元帅，让他给咱出个主意。
0: 好，我赞成。
2: 嗯。

0: 回事？怎么回事？忘了你们做的好事了？哎呀，梅芳，咱们有了这封告密信，看爹以后啊还会不会小看咱们。
1: 是啊，之前犯了几次错误，这次功劳来之不易
0: 啊。是啊。
2: 报告中军爷，外面薛礼求见。
0: 薛礼这个时候求见，莫非他知道刚才的事儿了？
1: 别做贼心虚，他不可能知道的。我们见一步走一步，传。
2: 是。
3: 二位中军爷，昨天吩咐属下做的事情今天做好了。
0: 你说什么？
3: 二位不是吩咐属下要做一个不咸不淡的汤吗？已经做好了。
0: 哦，
1: 是这样。放下放下，
0: 放下吧。

0: 味道不错嘛。
1: 雪莉，不错啊，你是怎样做出这样的汤的？
2: 想让口味重的人不觉得淡，口味淡的人不觉得咸，这得从这个汤匙上做文章。我知道何大人的口味淡，张大人是口味重的，所以给张大人用的汤匙昨天晚上泡了一夜盐水。这个汤其实是一味淡汤，大人喝了自然是淡的，而张大人喝的时候咸味儿就慢慢的从汤匙上面渗出来了，那张大人也就不会觉得淡了。
0: 哦，不错不错，亏你想得出来，
2: 多谢大人夸奖。
3: 妹夫啊，我们就用着汤来庆祝我们的成绩吧。
0: 哦，哈哈，用汤庆祝，来来来。哎，
4: 我不能告诉银花我的现状，否则他会替我担心的。

0: 赶紧把这鞋缝完了，你好穿呢。
1: 真是麻烦你了，我不知道怀孕脚还会肿的。
0: 没事儿，每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啊，这脚都会肿。对了，我以前看一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啊，那脚肿的都走不动路了。
1: 现在你跟大哥都这么帮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
0: 自己人，别说这些。
1: 那不是自己人不自己人的事。
0: 妹子，你再说我可就不理你了。快好了。好了，来试试看怎么样。合不合脚？
1: 谢谢大嫂。
0: 合适吗？
1: 正合适。
0: 合适就好，合适就好。
2: 兄弟来信了兄弟来信了。
0: 慢点慢点。
2: 慢点慢点。小心啊，小心动了胎气。
0: 真是兄弟来的信呢，快看看写了些什么。
1: 大哥，相公说他在军营里当上棋牌官了。
2: 好啊好啊，我就知道咱兄弟啊一定有出头之日。
0: 相公，你说这个棋牌官是个什么官啊？
2: 哎呀，管他什么官呢，只要是官就肯定不是咱们平头老百姓。
0: 是啊是啊，妹子你以后就等着享清福吧。
2: 是啊。
1: 这都是我日盼夜盼的，没想到真的会有这么一天。
0: 我真是为你高兴啊。
2: 是啊，妹子你现在啊什么也别想，最重要的是保养好身子。
0: 对，
2: 为我们兄弟啊生个又白又胖的大儿子。
0: 是啊是啊。
3: 快点
4: 报告寨主，山下来了一队唐兵，兵精粮足，要由咱们山前经过，是放是掠，请寨主定夺。
5: 取我的兵器来。
6: 是。
5: 这真是个天赐良机呀。走，接他粮草。

0: 姓董名魁，你是何人？报上名来。
1: 我乃大元帅尉迟敬德帐下，三十六路都督管，七十二路大先锋张士贵之子张士龙是也。
0: 原来是个无名小辈，看谁！
2: 驾！驾！

0: 我是大元帅尉迟敬德帐下，36路都统管72路大先锋张世贵的姑爷，德宗献誓言。
1: 这唐营里怎么总是些无名小辈出来迎战呢？看锤！战！

0: 你又是何人？
1: 大唐贞观天子李世民驾下，兵马大元帅尉迟敬德，正印先锋官张世贵麾下，第八字号岳子鹏，火头军军老爷，薛礼是也。
0: 嗨，一个火头军，这火头军上阵，不是拿我军开心吗？

0: 大人，犯人已经死了。哦，怎么会这样？可能是刚才我大哥不小心用力太大，把他给踢死了。啊，血里有这么厉害？不会吧！
1: 无论如何，请总爷给火头营记功。
0: 记功？啊，这个功吧？
1: 啊，怎么个技法？
0: 哎，这个功不能记啊，因为死无对证啊。 你现在不能证明他就是山贼呀，这整个火头营都可以作证，而且刚才两位大人也看到了。哎，那好啊，那这个功呢，就给少将何宗宪记上吧。
1: 啊，
0: 来人呐，记功！总爷，你不要再说了。哼，要知道，第一，这个火头营是没有权利擅自出击的。这第二呢？ 他擅自出击，那就耽误了做饭。他耽误了做饭呢，将士们就吃不上饭，将士们吃不上饭呢，肚子就不饱。他不饱呢，怎么能够打胜仗呢？不能打胜仗，结果会是怎么样呢？所以啊，我不但不能给他们记功，我还可能给他们记过。饭做好了没有啊？啊，何谦。
1: 哦，总爷来了！
2: 啊，何仙呐，饭怎么样了？
3: 差不多了，菜已经
2: 好一半了。啊，
3: 才做了一半，那么说我们的士兵不能按时吃饭了？
2: 嗯，何仙呐，我不跟你说那么多了，饭要给我按时做好，不然的话我记你的过，知道吗？
3: 知道了，总爷。
2: 嗯，好好干吧。走，慢走啊，总爷。嗯，二，我有主意。 能按时做好，什么主意啊？快说，我先把菜放入饭中，来一个汤泡饭，那就可以来得及了。
3: 这也是个好主意。好，咱们大家赶紧动手，赶紧干啊！
2: 哎。

0: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泡饭，兄弟们，好不好吃啊？好吃啊！多吃点啊！
1: 好。雪梨
0: 啊，你真够聪明的，如果不是你啊，我也赶不出这顿饭啊。
1: 其实啊，这都是大家的功劳。头儿，我帮他们分饭去。
2: 好，谢谢啊。
1: 那时间差不多了。 他们呢是绝对做不出这顿饭来的，怎么样？咱们去祭他们的过去。
0: 是，
1: 走。
0: 饭来了，大人久等了。
1: 这真是火头鹰。

0: 的确挺好吃的。
1: 嗯，看来用这种方法不成。
0: 其实留下薛礼也未必是件坏事，你看打仗让他帮咱们打，要吃好吃的让他帮咱们做。
1: 哼，宗宪呐，你这是妇人之仁，妇人之仁成不了大器，这个薛仁贵我们一定要把他除掉的。
0: 那岳长大人，您的意思？
1: 明天晚上我们要设下一个陷阱，我们借以靠上他，让他放松戒备，然后把他带到我们设的陷阱里面。
0: 好，我吃完饭马上去安排一下。
1: 吃什么吃啊？现在就去安排。
0: 是。
2: 来，
3: 属下参见总爷。
1: 来，坐，坐坐。哎呀，薛礼啊，今晚的这个庆功宴呐，我是专门为你摆的。
3: 总爷，不知薛礼有何功劳？
1: 哎，我替所有的弟兄们多谢你给我们做出的泡饭呐。哎，你的泡饭好吃啊，有了它，行军打仗就方便多了。不但省时间，而且很好吃啊。
0: 对，
3: 左爷，这是我分内之事。
1: 哎呀，太客气了。哎，弟兄们，大家都吃了薛礼为我们做的泡饭了吧？
4: 吃了，
5: 吃了，吃了。
1: 好不好吃啊？
4: 好吃。
1: 那我就不多说了，大家都举起杯来，为他能做出这么好吃的泡饭，干杯！
4: 干杯！来，
6: 薛礼啊，让我代表火头营的兄弟也敬你一杯。
7: 我也来，
6: 多谢了。
8: 来，别客气，
9: 坐。
7: 大哥，
3: 来。
9: 兄弟们，
1: 有一种呢，我们是
3: 岳父。
1: 哎呀，薛礼啊，现在中军来报，营中发现了奸细，你速速跟他去看个究竟。如果有奸细，马上把他抓回来，我给你记一功。
3: 是，
1: 啊，去。来，大家都尽兴啊！今天都尽兴，一醉方休。来。

0: 岳长乃，您不用担心，相信这次除掉薛礼一定会成功。
1: 没错，爹，那个薛礼一看就是个倒霉蛋，这次啊他死定了。
2: 我说你们俩一唱一和的干什么啊？这一切要等智虎回来才知道，知道不知道啊？真是的。
3: 爹
2: 啊，智虎怎么样啊？
3: 爹你放心，有我出马哪有不成功的。
2: 这么说你亲眼看见他死了？
3: 哪用得着看着他死啊，我看见他掉进陷阱里，并且我的暗器也已经扎到陷阱里了，就算万幸没被扎死，我相信他也绝对不可能再上来了。
2: 没有看到尸体我还是放心不下。
0: 岳长大人，您太多虑了。
1: 嗨，爹，您要真是放心不下，我们现在就到那个陷阱那儿把它挖出来给您看看不就得了吗？
2: 这次我相信你们，我要立即禀报王爷，心腹大患已除。
3: 大哥，大哥，
4: 赵青，我在这儿。
1: 大哥，你没事吧？
4: 我没事，你小心点，这四处都是机关。
1: 我先救你上来。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6: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5: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 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

0: 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一万平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2: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0: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0: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2: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2: 酸枣仁。
0: 你好。
4: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2: 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2: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2: 10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
0: 好，
4: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

0: 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啊，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嗯，哦，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
1: 嗯，
0: 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
1: 哦，
0: 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

0: 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洁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亲子的事情我管，你的事情稍微上点心。
5: 你能，
4: 我能啊，还大着呢。要不说男人和人太要面子，这句话说好一块成了，撞得还脸皮变化无比，还要媳妇儿那不要脸，只要是对人有意思，凡事先就要做到，花起时间就出去谋来的主，忘了还真多人照顾，这把人家咋没有，咱这边最起码报警不晚汇报，连爪把你过来一打，赶紧把笑着右脸上侧着你一片打。
6: 姐，你就是花语啊！秦哥一天到晚就把你挂在嘴边上呢。呀，如果没有啊，
7: 有油呢，有油呢。哎呀，
6: 我说，咱先说，你叫我叔啊，以后交给你了。都被接了啊！秦哥的事情是我的事情，是吧？有你的事情，你随便问我，咱都慢慢的，是吧？走了，阿姨。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10: 9块9，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

0: 9块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3: 陕西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水秀清扬，唱腔婉转，道不尽她半生戏梦与苦乐悲欢。她的每一步都藏着不服输的韧劲儿，靠本领站到了舞台中央。锁定陕西卫视《主角》，看易青娥从烧火丫头到秦腔主角的破茧历程。
2: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本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0: 9块9？
1: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0: 9块9？
1: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0: 9块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8: 好，
10: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

0: 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本期的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让我们先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市场里的最新动态。
1: 近日，DataEye 剧查查正式发布2026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产业综合实力城市数据报告。报告列出综合总榜以及细分的发行、制作、出海相关的城市实力榜单。其中2026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出海实力城市排名中，北京、深圳、杭州、广州、重庆位居前列。报告显示， DataEye 研究院预估2026年海外微短剧市场规模将超过60亿美金，其中 AI 剧漫剧全年海外市场规模预计突破40亿美金。近日，番茄海外上线 AI 短剧爆款激励计划，发力海外 AI 短剧赛道，优先扶持仿真人画风精品 AI 剧、 AI 解说短剧，按版权独家性设置三档奖励，全版权剧最高50,000美元，独家首发剧最高30,000美元，其他非独家或二轮剧最高10,000美元。近日，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编剧工作委员会主办，中制协编工委短剧编剧联盟承办的首届全国精品短剧剧本创投活动启动。作为国内首个短剧专项编剧人才扶持计划，打通剧本创作、投资拍摄、平台播出完整产业链，优质编剧纳入行业人才名录，持续获得项目合作机会。近日，福建省2026年度重点网络微短剧《湛卢少年行》启动上线。这部备受期待的奇幻微短剧以少年寻剑为主线，依托福建省松溪湛卢铸剑非遗与诸子理学文化，讲述了少年卢小川与古剑剑魂阿湛结伴冒险、双向治愈的成长故事，旨在打造福建本土文化精品微短剧。
0: 2026年上半年，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的引领之下，微短剧行业告别了过去野蛮生长的发展模式，正式迈入了存量提质的全新阶段。2026年的上半年，真人微短剧与 AI 微短剧互补共生，各大平台的创作竞争愈发激烈。曾经活跃在手机上小屏的微短剧也走进了千家万户，电视大屏微短剧剧场实现了规模化落地。行业在迭代变革，机遇和挑战并存，面对新的发展，我们该如何看待？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聚焦2026年上半年微短剧行业的发展现状与核心趋势。
1: 2026年微短剧行业形成真人短剧握流量、 AI 扛产能的二元分化新格局。据统计，2026上半年里真人短剧整体产量为5600部，不足行业总产量的5%，但真人短剧凭借内容品质、情感与叙事优势仍占据流量高地。2026年是 AI 短剧产能爆发的关键一年，上半年 AI 短剧上线量达12.2万部，产量占比超95%，整体流量不高，但头部热播 AI 微短剧最高播放量能够达到头部真人剧水平。
2: 据统计，今年春节档真人短剧的播放量是 AI 短剧的25倍。尽管面临 AI 短剧的冲击，各大平台仍然持续加码真人短剧的精品赛道。抖音集团更是投资了15亿元，用于扶持真人短剧的制作。这一策略呢，也是真人短剧价值归位的最显著的体现。相比之下 ，AI 短剧承担了内容填充、时长兜底的行业功能。AI 短剧的制作成本仅是真人剧的20%，20到30天就可完成，创作门槛极低，也吸引了大量的个人创作者入局。
1: 在内容供给凸显的同时，平台端的竞争也愈发激烈。红果短剧 APP、抖音剧场稳步跻身行业前列，爱优腾等长视频平台受短视频、独立短剧 APP 双向挤压，加速推进业务转型与业态融合。
2: 当下呀，红果免费的漫剧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平台。上线一年间，视频类 APP 视听总时长排名从2025年七月的第168位，大量攀升到2026年六月的第9位，也彰显出强劲的市场的穿透力。在用户结构层面，红果免费漫剧的男性用户占比高达57.5%，而红果短剧的重点用户则是女性群体的25到54岁。两者之间形成性别的互补、年龄的接力，这样的一个差距使得我们全面覆

0: 覆盖了主流的消费人群。
1: 2026年，省级卫视微短剧剧场持续壮大，都市生活、悬疑题材并驾齐驱。2026年上半年，继上海东方卫视、湖南卫视等之后，贵州卫视、河南卫视、陕西卫视等多家省级卫视也陆续开设了如极客短剧、丝路短剧场等专属微短剧剧场。省级上星频道微短剧剧场数目达11个，共播出了52部微短剧，大屏微短剧剧场持续扩容，规模化发展业态显著。
0: 从内容题材方面，省级上星频道的微短剧涵盖了15类细分题材，其中都市生活、悬疑题材，它的占比都在15.4%，并列题材榜的首位。还有农村、青春、言情等传统题材，占比也有它的一席之地，共同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元的内容供给体系，满足了不同观众的差异化的收视需求。
2: 可以说2026年上半年，微短剧行业形成了真人精品引流、 AI 短剧补足产能的全新行业格局。未来真人短剧需持续深耕精品化路线，夯实流量壁垒，提升内容价值。AI 短剧需着力弥补内容短板，优化叙事的质感，降低同质化问题。真人内容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将成为行业下一阶段核心发展的方向。相信在各平台激烈竞争、大屏精品内容持续扩容的态势下，微短剧正从轻量化的娱乐产品逐步升级为具备人文温度与社会表达价值的文化传播载体。未来行业的终极竞争也将回归内容本身，优质内容必将成为企业长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怀揣着对优质内容的无限期待，本期佳片推荐为您带来一部出圈微短剧《釉色伊人》。这部兼具非遗底蕴与国际视野的微短剧，没有流量炒作，全凭细节出圈，既让青花瓷这门古老技艺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也让大家看到了中国非遗出海的新可能。
1: 微短剧《釉色伊人》以中华文明与古波斯文明的交流史为历史背景，讲述中国和伊朗的一对青年男女穿越到明朝永乐年间，围绕一个青花缠枝葡萄文瓷盘，展开了一段跨越时空的凄美爱情故事。
3: 是有金手指的天才，怎么到我这儿我成哑巴了？我，
4: 你是穿越者？
5: 他是你弟弟。
6: 爹，我错了，
7: 不卖了，不卖了。
8: 你们干嘛呢？
1: 釉色伊人聚焦非遗文化，青花瓷工艺的传承与创新，真实再现了青花瓷从拉坯、画坯到烧窑的制作全过程，诠释中国人的工匠精神与创新精神，演绎不同文明在文化碰撞中的交融与互鉴，体现世界文明因交流而更加多彩的美好图景。
4: 你书写真的不好。
9: 你怎么着的？
10: 那我是中国人，你是伊朗人，如果咱们在这个时代共同烧制一件瓷盘，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回去了？

0: 是
1: 波斯大鱼，
0: 是小
1: 世代骄傲。
2: 釉色伊人采用中医联合制作模式，推出汉语、英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等多语言版本，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国内上线一周曝光量达9707万，海外版本首日曝光量超1027万，全球累计播放量高达6.8亿。

微短剧《釉色伊人》通过跌宕起伏的情节设计、细腻入微的演员演绎和精美绝伦的视觉呈现，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中国非遗青花瓷的历史渊源、传承脉络与当代意义，力求在出海的新赛道上呈现中国非遗文化的独特韵味和无限魅力，实现中国非遗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全球的认知度和影响力，推动中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美意。参加过这么多选美方面的比赛，而且都拿到了很好的奖项，应该是作为一个模特继续发展的，为什么会转行到微短剧呢？
1: 其实这个在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知道模特他也是有期限的，你一张脸用太久，大家也想看另一张脸。嗯，然后当时在做模特的时候确实拿过一些不小的成就，然后在有一次就是在做模特期间，就后台有人私信，因为我有自己的社交平台，嗯，然后有人就私信我说，老师可不可以来演一下短剧。嗯，我说啊，老师我不会演，我只能演个花瓶之类的。他说没关系，你可以试一试。然后我就刚开始从很小的配角，就真的是只给我花瓶演，
0: 就是
1: 正开始的配角，慢慢的，然后往出钻研出来的，就这样顺滑的、丝滑的就转到短剧行业了。
0: 哎，那你会不会就是因为你这个外形，会不会更多找你的是演就是这种大女主或者女霸总这样的角色？
1: 刚开始大家都知道短剧在兴起的时候，之前有一部很爆款的短剧，那会儿是战神粉，就是朱雀，四大战神较多，然后我的形象呢就会被拉去演一些朱雀啊、战神啊，就打戏较多的一些角色。
0: 对，
1: 慢慢大家看到你的演技之后，会让你转到一个不一样的赛道去演。
0: 比如说骑马本来就是你的爱好，你就会有没有说哪一次塑造角色的时候需要你骑马，正好你就会？
1: 我记得在横店有一次拍古装，然后让我演一个女帝的角色嘛，然后他们现场给我找了替身，然后问我说，是老师这场让替身上吧，你会骑马吗？我说我会呀，这么简单吗？他说你真的吗？你真的我们就不用替身了。好多那些马上面的动作戏，还有那个就是你跟男主的对话，那我们就不让替身上了，你自己来演。我说可以啊，我好开心啊。结果一剪梅，没用上，一剪梅有那部戏没上。
0: 那和你搭档的这些男演员、男主，他们应该身高都是挺高的，所以也不会说觉得哎呦你太高了，觉得女主这样有这样的。
1: 有时候也需要有一些贴近生活化的一些男主，不一定都很高，但是跟我搭的话，首先这个也是一个顾虑啊。男主可能在1.8米的状态上，我就不能穿高跟鞋。然后不能穿高跟鞋，其实我觉得你要演御姐的话，对。穿高跟鞋其实对自身是有帮助的，但是就是不能穿，就是搭不当，就是所以就是导演在选角的时候会考虑要不要换男主啊，要不要换女主啊，就这样子。
0: 当我们就大部分观众一听，哎，他以前是模特，我们会对他的演技相对期待没有那么高，这是一个真实的话。
1: 是，
0: 但是看了你的片段之后，我们发现，哇，他的眼睛能够瞬间表达那么多的情绪。
1: 对，
0: 我觉得你特别重视你眼睛里的内容。这个是天生的还是说你会刻意的去注重？
1: 这个说的话就是我们当时拍的戏有一部戏的导演，然后因为当时在当下那个很快节奏的短剧里面，大家说台词都很快，什么表情动作都很快，那个导演是横屏下来的一个导演，他就说美意，我不需要你很快的去讲你的台词，和你的眼神、手部动作不要太多，我需要你去细腻的去刻画这些东西。他说这场戏，我们留给你时间，我放到最后一天拍，你回去对着镜子，看你自己演戏，看你自己的眼神，看你自己的表情和你的动作，然后我每天拍完戏，我回家就练那一段，然后我觉得真的会被练出来。
0: 你回家怎么就是对着镜子？
1: 对着镜子，我要说那些台词，有一些哭戏，有些哭戏的话，它不是让你很快速哭下来，你要盯着这个人的眼神的转动啊，情绪的变化。其实太大动作的戏，反倒会让别人把吸引力在你的肢体上。我们需要的是别人看着我的眼睛，就能眼睛有故事。
0: 我们能不能在现场让你对着我们的镜头，就是假如我说几个就是那种心情或者是情绪，如果就用让你用眼神，不用台词，也不用肢体。
1: 可以啊，
0: 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可以对着这个印象机啊，比如说我准备开始了啊，就是，在焦虑一些什么事儿。

0: 梅突然觉得，哎，这事儿有希望了，好像。愤怒，特别愤怒了。我跟你这人好像也没什么可说的了，算了，就这吧。哎，特别好，
1: 就是，这可能演的不是很好，因为现场那个老师确实给的词
0: 太快了，
1: 也没有，就是因为我平时拍戏的时候是不戴隐形眼镜的，因为我觉得戴隐形眼镜会压制我眼睛的表情。
0: 统计过自己的粉丝，大部分是男性还是？
1: 哎，说实话，我的社交账号上我的粉丝女性较多。哎，
0: 这个是不是让你还觉得哎挺那个？
1: 对，因为我觉得女生。更容易喜欢美的东西，说实话，女生可能见漂亮女生是欣赏
0: 美和真的东西，
1: 对、
0: 而且我看你的社交媒体的时候，我发现啊，你是一个搞笑女哦，
1: 是，
0: 而且你丝毫没有美的这种包袱，因为你经常恶搞玩，
1: 对，我就是属于那种现场我就嗨玩，我觉得能给大家带来快乐我也快乐，而且美这个东西我觉得多元化吧，她开心漂亮也是美，她稍微胖一点也是肉感美，她瘦一点骨感美，
0: 对，
1: 她长得单眼皮，她是丹凤眼也很美，她双眼皮眼睛大也很美，我觉得美是多元化的吧。
0: 而我就觉得你确实是一个很美的人，为什么？她的第一层美就是她的外形，在那儿就是一道风景。我觉得第二层她的美是她塑造的很多的角色，她的那种眼神，她这个角色走进你心里当中呈现的那种美。但是我觉得最深层的美是真实，我们看到了一个特别真实。是可爱的刘美依，就像她说的，美不被定义，未来的道路也不会被定义，只要我们在路上。
1: 对，
0: 谢谢美依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好的，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微短剧会客厅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1: 拜拜。
2: 感谢刘美依带来的演员视角的真诚分享。作为身处存量提质新阶段的短剧从业者，她切身感受着行业的变化，也在高密度拍摄当中打磨表演，沉淀角色。真人微短剧的生命力正是来自这样一批踏实创作的演员，也期待他未来继续创作出更多精品短剧，奉献给喜爱他的观众。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进入剧组探班，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一部都市现实题材微短剧的拍摄现场。这部作品围绕一场同学聚会展开，将人情冷暖、身份反差浓缩在一桌饭局之中。看似是强反转的故事，内核却在讨论女性的自我价值与从容心态。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前往拍摄现场，一探究竟。
3: 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瑶。相信啊，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我们在看微短剧的时候，经常呢会刷到接地气又充满着反转的这样的剧情。那么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我们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还有成长的故事，都会让我们和这部短剧产生强烈的共鸣。今天要带大家探班的也是一部现实的题材的都市情感的一个短剧，但是它究竟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那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花絮呢？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0: 我们这个剧讲的是女主在同学会上被昔日的老同学嘲笑嘲讽，然后在男主出现以后出现了一系列的反转打脸的故事。
1: 充满着现实
0: 的，对非常现实
1: 反转故事，
0: 对，
1: 其实挺接地气的啊。
2: 三二一，开始。
3: 小田，
4: 刘老师，你怎么在这儿？
3: 我约着朋友去吃饭。
4: 哎，老师，你让我们高兴坐会
3: 儿。哦，行。
5: 这个剧本当中有没有说你第一次看完或者现在也在正在拍摄的过程当中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点呢？
6: 其实我觉得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这个角色他的人设，我在看本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是因为他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反派，就从我的妆造也能看出来啊，真的是很反，但是他是有这个人物内心的。

0: 他整个每一个人物的角色都是立得非常的丰满。哎
1: 呀，刘老师，您怎么在这儿？
2: 老师刚好在隔壁包间吃饭啊，我就让服务员加把椅子啊。老师，你刚刚说乔乔怎么了？这么激动？乔乔老公真骑电动车来了。
0: 那咱们这部短剧你觉得遇到的目前阶段啊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呢？
3: 就像这个咱们现在这个火锅店，当时我们也是看了好几家店，因为考虑到人家这个营业的问题嘛，所以我们选择最终为什么会选择到这儿呢，就是因为一个是门口有较大的地方是非常适合我们的拍摄，第二个呢是早上或者中午他们这儿的是没有什么客人的啊，是在影棚当中拍摄的话它是没有比较符合我们这个剧的场景的。
0: 入棚内可能就没有一个真实的还原度了。
3: 对对对，
2: 老师让你再问你了，
1: 看你没出来，你那个椅子，然后你去后面拿个椅子给他放在那儿，然后你说坐。
4: 导演，我意思直接就是不如说我给他，对，
2: 就他就我们俩，
4: 对，你等我，
2: 然后他自己去拿椅子，
4: 对，可以吗？
2: 份儿在这儿啊，
4: 可以吗？就是你看进来之后，哎，
1: 可以，
4: 躺起，哎，姐夫，你这个不用加了吗？
1: 哎，可以。
0: 那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人物和您之前演的一些区别。
5: 因为我平常演霸总本来就比较多，然后这部戏呢，这个霸总角色会更加偏恋爱脑一点。
0: 所以他是比较接地气的一个霸总。
5: 对。
0: 说是霸总，可能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能够想象和接触到的，而不像以往可能我们想到的霸总就是高高在上的感觉。
5: 对，也是。
0: 今天呢，探班呢，整个的过程啊，让我感觉到这个剧组是非常的用心。借用剧中的一句话：“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其实我们看到他们每一个环节紧紧相扣，演员对于剧本的打磨，我们工作人员的用心，包括看景的这样费神的事情，他们都轻轻松松地拿捏和解决了，也就证明着这个剧组他们真的非常用心，那么带给我们的作品也一定是诚意满满的。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下次再见，拜拜。
6: 说起莺歌舞，想必很多观众都有所耳闻，作为岭南大地上传承已久的民间传统舞蹈，铿锵有力的舞步，震天的锣鼓声极具感染力，也成为不少微短剧创作的灵感源泉。围绕这项非遗技术诞生的影视作品不在少数，而今天要给大家重点推荐的新片《莺歌舞起》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作。剧中还有哪些动人情节？非遗莺歌舞又会如何在故事里绽放光彩呢？想要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就跟随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新片影院。古典铿锵震寰宇，双锤交错醒山河。当国家级非遗莺歌舞遇上抗倭热血传奇，微短剧《莺歌舞起》携千年文脉之力破屏而来，用方寸光影演绎一场信仰与传承的滚烫盛宴。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片推荐官路飞。作为岭南非遗三部曲第二部作品，这部剧跳出传统民俗片的框架，以莺歌非遗为骨，以家国大义为魂，讲述了莺歌传承人陈敬先与护卫队长陈燕在绝境中借祖传鼓槌悟透玄机，以莺歌阵法凝聚民心，击退外敌的热血故事。镜头之下，108根彩锤翻飞叩击，骑马蹲裆步踏响铿锵节拍，脸谱斑斓间藏着水浒英雄的侠气，锣鼓齐鸣中裹着岭南儿女的赤诚，慢板凝重古朴，快板灵动激昂。此刻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沉浸式感受彩锤翻飞的磅礴气场，触摸非遗传承的滚烫温度，提前解锁这场信仰与家国交织的光影盛宴。
7: 待我杀进门口，我便回来娶你，从今往后与我娶你如同死葬。
8: 陈敬先在哪儿？
9: 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他已经消失三年了。
10: 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自相残杀。
11: 你当什么传承人？你拿什么保护我们朝鲜百姓？
10: 那是我为马精心准备的王良和乐。
6: 莺歌舞起不只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次非遗活态传承的生动实践。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热血的坚守。 让拥有300年历史的英歌舞在

0: 胖窝传奇中焕发新生，让千年文脉在光影流转中代代相传。此刻我们邀请您一同解锁莺歌舞起，看垂起垂落间非遗之美与家国情怀碰撞出的震撼火花，在紧凑的剧情里读懂传承的力量，感受中华儿女的浩然正气。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呀、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每到这个节点，屏幕前的大家是不是早已经按耐不住期待了？没错，又到了微短剧热榜揭晓的激动时刻。此刻，就让我们怀揣着激动的心情，共同揭开这份神秘榜单的面纱，一睹上榜作品的风采。
10: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8期，第10名《好雨知时节》，累计热力值超316万。第9名《婆婆包了韭菜鸡蛋饺子，我吃完后她崩溃了》，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204万。第8名《顶级情臣》，累计热力值超333万。第7名《自由万岁》，累计热力值超212万。第6名《闪婚她甜得过头》，累计热力值超260万。第5名年薪千万，妹子让我分一半，累计热力值超263万。第4名，老公的工资，婆婆的账，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331万。第3名，王牌保镖，从营救女友开始，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745万。第2名，10年报恩终不晚，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541万。第1名，他靠弹幕掀

0: 班全场，该季有五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574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女评价都市日常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现代言情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5: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8: 当前微短剧以其迅速的叙事和广泛的触达，成为文化脉搏中一道鲜活而独特的风景，而演员作为这道风景最直接的描绘者与承载者，其指尖所触，心之所向，不仅关乎一部剧的成败，更深系行业未来的发展。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新鲜出炉，谁能以实力领跑榜单？快来一起解锁这份万众期待的热度榜单。
0: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1， 陈思代表作《曼陀罗》，姐她真是我姐夫，火热值404.7万。 TOP2， 王浩真代表作《好雨知时节》，朝思暮时，火热值350.2万。 TOP3， 严天豪代表作《苏太太高调离婚了，沈小姐她不干了》，火热值327.4万。 TOP4， 柯晨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11.5万。 TOP5， 刘晓旭代表作《遗潮》，春和景宁，火热值290.7万。本剧女演员周榜 TOP1， 李珂乙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73.8万。 TOP2， 郭雨欣代表作《好雨知时节》，时光和你都很美，火热值331.9万。 TOP3， 于雨桐代表作《嫁给盛先生》，闪婚他甜得过头，火热值283.3万。 TOP4， 丁磊代表作《东北年代之我的大腰子三》，老公的工资婆婆的账，火热值245.5万。 TOP5， 岳雨婷代表作《天亮了你就回来了》，朱门春归，火热值232.6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8: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在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和视频号，同时也欢迎您参与微博话题讨论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您的想法。每周四晚我们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服务不只是一次回应，更是一份长期的守护。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时刻，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中国人寿95519始终在线。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服务不只是一次回应，更是一份长期的守护。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时刻，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中国人寿95519始终在线。
3: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4: 即刻下载中国人寿寿险 APP， 让国寿守护更简单。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眼镜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西安阴天，24到34摄氏度。陕西电视塔阴天，24到34度。榆林多云转晴，13到26度。延安阴转晴，14到27度。铜川阴天。

17到28度，宝鸡阴天21到31度，咸阳阴天21到32度，渭南阴天23到32度，汉中阴天20到26度，安康小雨24到31度，商洛阴天18到30度，杨林阴天19到29度，北京晴天19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29度。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即刻下载中国人寿寿险 APP， 让国寿守护更简单。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只是一次回应，更是一份长期的守护。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时刻，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中国人寿9551 9始终在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防汛救灾和信访工商联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1: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赵一德主持并讲话。
0: 全省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召开，

0: 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作出批示。
1: 我省各地闻讯而动，深入排查风险隐患，落实落细责任措施，有力有序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
0: 全面深化改革陕西实践，宝鸡港务区与综合保税区首次实现深度牵手，联动打通宝鸡制造出海新通道。
1: 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将于9月15号至10月14号在商洛市举办。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2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8月28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全省信访工作情况汇报，部署防汛救灾、工商联等工作。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当前我省防汛形势依然复杂严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增强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深入细致落实防汛各项措施，确保全省安全度汛，千方百计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江河洪水威胁区、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和城市内涝易发区，加密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巡查频次，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要强化预警响应联动，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遇到险情要果断组织人员转移，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和安全管理措施落地，扎实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等反馈问题整改，深化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纵深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更加坚决有力落实属地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更好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到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全面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带头深入一线查隐患、除风险、护稳定，加强统筹协调、穿透调度，充分调动群防群治力量，确保责任到人、措施到位、科学应对，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更好发挥信访工作一抓百抓作用，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为主线，落实落细3+6工作机制，深入抓好信访3个专项，强化源头治理、多元化解，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会议强调，要扎实推动工商联事业高质量发展，以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为抓手，强化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引领，持续在筑起纾困解难、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招商引资上下功夫，加强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培养，促进两个健康取得更大成效。
0: 8月28号，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
3: 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久久为功，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这项长期任务，持续推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坚决扛牢责任，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明显增强，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和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规范权力运行的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风清气顺禁足实干的氛围更加浓厚，得到了干部受教育发展添动能、群众得实惠、制度管长远的综合成绩。

0: 效。下一步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善始善终，抓好后续工作，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提供有力保障。会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常态化开展政绩观学习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要盯紧不放纠治政绩观偏差、深化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又针对性地补齐利好制度规矩，要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以正确指挥棒引导推动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坚持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一言到底的强力震慑。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更加昂扬的精气神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取得新成效、新突破。
1: 8月28号，全省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作出批示。
0: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批示，安排部署近期安全生产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要求，在把准行事任务、树牢风险意识上更加警醒警惕，在落实防汛措施、高效防范应对上更加有力有序，在狠抓整改整治、强化本质安全上更加从严从实，在加强监管执法、压紧压实责任上更加敢抓敢管，坚决遏制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8月28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徐新荣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守正创新，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常态化排查整改政绩观偏差、履职作风不实等问题，系统梳理成效，总结经验做法，健全长效机制，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资政，为我省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会议研究了中共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党组关于贯彻落实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意见，审议通过了政协陕西省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安排意见，交流分享了考察调研成果，研究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张晓光、孙科、范九伦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省智能终端产业链推介招商签约互采对接会8月28号在西安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出席并致辞。孙大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4届9次10次全会部署，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强联合攻关，持续扩容智能中 终端应用场景，不断释放产业发展活力，要聚焦要素保障、场景开放等重点领域，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

0: 此次对接会旨在通过需求发布、产品推介、产业对接、金融服务等形式，为智能终端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搭建合作平台。现场，省工信厅通报了全省智能终端产业链发展情况，专家分析了行业发展趋势，解读了相关标准，相关高校发布了最新科研成果，链主企业进行了分享交流，多家骨干企业现场签订互采及合作协议。
1: 昨晚以来，我省多地出现了明显降水，陕北南部、关中西部和北部、陕南西部出现了强降雨，相关地区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深入排查风险隐患，落实落细责任措施，有力有序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
2: 昨天到今天早上，延安市宜川县出现中到大雨，云岩、丘林等乡镇出现暴雨，其中云岩镇新户村累计降雨量达到100.5毫米，最大小时雨强38.7毫米。叠加前期降水，当地把防范重点放在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上，雨停后值守不停，排查不停。在儋州街道，包村干部进村入户查看群众住房、山体和河流水位变化，对临山临河住户逐户提醒，达到条件的及时组织撤离。
3: 我们接到暴雨橙色预警以后，针对高湾村的山体多、离河边的住户多的实际情况，开展了河道巡查、隐患点监测和入户安全宣传。目前高湾村撤离风险户是3户6人。
2: 目前儋州街道已转移群众89户180人，并对17个地质灾害点、7个风险区、6座淤地坝和5个山洪灾害危险区持续巡查。同样处在山洪红色预警范围的延长县，党员干部紧盯雨情水情变化，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在延长县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通过智慧防汛平台实时监测河道、水库、淤地坝的水位、雨量和流量，同时深入河道现场查看水位和行洪情况。
4: 我们实行线上智能监测、线下实地巡查的双线防控模式，紧盯水情、雨情，抓实隐患排查，备足防汛物资。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加密巡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
2: 在延安市中心城区，市政人员把防汛重点放在城市内涝排水上。二庄科路与金苑小区路口，工作人员打开检查井，清理淤泥、落叶和杂物，避免强降雨时堵塞排水通道。
5: 降雨过程中，我们会对市政设施进行巡查检查，如果发现积水点，我们会在1小时之内保证排水通畅。
2: 在安康市白河县，各乡镇提前做好人员避险准备。冷水镇兴隆村对避灾安置点进行清理，逐项检查应急物资。马虎镇则把防汛课堂搬进农家院落，用方言和案例向群众讲解山体滑坡、河水上涨时怎么撤、往哪里撤。
6: 以前我对这个防灾避险知识了解不多，通过这次的院落会讲的通身易懂，我学会了很多避险那个紧急撤离的技巧，掌握了自救，往后遇到险情心里有底。
2: 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陕西省政府投资基金重点投资领域清单日前发布，清单以面上覆盖、聚焦精度、彰显特色为导向，按照战略性新兴及未来产业、优势支柱产业、基础特色产业三大板块归纳列示，支持鼓励各级政府投资基金重点投资的29个领域、112个方向，涵盖陕西15规划重点发展产业、万亿级产业集群以及重点产业链、产业创新集群。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清单是省内各级政府加强辖内政府投资基金布局规划和投向指导的重要依据，不在清单范围内的投向领域原则上不支持。清单厘清了陕西各级政府投资基金投向的边界，引导政府投资基金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加力支持产业升级、创新能力提升和小微民营企业、科技型企业孵化，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对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等关键环节。

0: 环节的支持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1: 不靠海不沿边，宝鸡的汽车零部件如何坐着火车直达欧洲？近日呢，首趟宝鸡始发中欧班列给出了答案。更重要的是，在这趟列车的背后，宝鸡港务区与综合保税区首次实现了深度牵手，一场区港一体联动发展的改革实践正在让宝鸡制造出海更便捷，跑出加速度。
2: 这里是位于阳平镇的宝鸡港务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在我身后的这趟列车上满载着宝鸡本地产的汽车零部件，而它也是宝鸡本地始发的首趟中欧班列。
3: 此次发往俄罗斯的这批汽车零部件有90台套，货物总重达到170多吨，价值700余万元。过去宝鸡的汽车零部件出口大多依靠公路转运至沿海口岸，中转环节多，运输成本高。此次班列的成功首发，得益于宝鸡市正在大力推进的区港一体联动发展机制改革。宝鸡港务区发挥铁路物流枢纽的通道优势，实现了本地报关、就地查验、直达发运的一站式服务，通关时长压缩超过60%。
4: 依托宝鸡港务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直接发运，这标志着宝鸡本地货物专列正式开通。宝鸡成功打通了宝鸡产、宝鸡装、宝鸡发完整闭环供应链体系，用好中欧班列通道优势，培育外贸新业态，服务宝鸡优势产业出海，助力全市外向型经济提质增效。
3: 货物能在家门口便利出海，宝鸡综合保税区是关键一环。区港联动就是将综保区的开放平台优势与港务区的班列通道优势叠加，让企业出口更顺畅，成本更低。面对宝鸡不靠海不沿边的地理现实，宝鸡综合保税区创新推出保税物流加中欧班列物流体系，货物在区内完成报关查验集拼后，通过信息化手段与港务区无缝对接，短驳至阳平铁路枢纽直接发运，全程封闭运输，中途无需开箱查验，极大降低了物流成本和货损风险。
5: 在企业备案、账册设立等环节提前保姆式陪同办理，在企业正式入驻时第一时间完成各类资料的准备工作，货物在仓库集拼装箱完成后专班跟进办理通关手续，做到当日提交、当日审批、当日办结，大幅提升了通关效率。
3: 截止今年7月底，宝鸡综保区已全面实现货物本地报关、就地查验、直达发运的一站式通关服务。今年前7个月累计实现进出口贸易额6.42亿元，进口货值首次突破2亿元。依托区港一体联动发展，一条内陆地区外贸货物出海的新通道正在加速形成。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区港联动，立足宝鸡辐射周边，发挥陕甘宁毗邻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扩大保税物流加班列发运规模，更好地服务区域外向型经济发展，助力宝鸡罩走得更远。
3: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省文化和旅游厅、商洛市人民政府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筹备情况。陕西省艺术节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文化盛会，每3年1届。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由省政府主办，省文化和旅游厅、商洛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将于9月15号至10月14号在商洛市举办。
7: 为彰显秦岭文化底蕴，讲好商洛文艺故事，开幕式上将演出商洛市地方戏曲研究院创台的大型商洛花鼓戏主角，30台文华奖参评剧目从申报的57台剧目中脱颖而出。
3: 本届艺术节还将通过惠民票价和线上云展演等举措，切实提升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配套推出旅游优惠政策，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赋能地方经济发展。2026秦港科创协同发展大会8月26号在西安举行，大会以西安研发、香港赋能、全球应用为主题，5位香港业界代表围绕政策解读、贸易对接、园区合作等内容做主题分享，搭建陕西与香港深度对话的平台。
8: 陕西的这个科技成果啊非常多， 我们也希望

0: 当然能够打通香港跟陕西的这个资源的流动，把全球的这个创新资源吸引到、吸收到我们的陕西。
1: 陕西在制造和生产方面的一个优点。今天呢，我们是先把那个桥梁打好，鼓励香港和陕西方面的研发的人员可以互通，多一些交流。
2: 近年来，陕港科创合作迈入了机制化、实体化、产业化深度协作新阶段。2024年，西安交通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落地揭牌，成为两地深化科创合作的标杆平台。截至目前，西安交大已推动30多家陕西科创企业赴港对接，其中3家陕西企业借助香港平台布局海外市场，1家校友企业实现成功上市。
3: 我们也在积极推进跟香港的高校加强科研的合作，与我们在创新港汇集的头部企业呢一起去拓展海外的市场。通过这一次的大会呢，希望能够帮助我们陕西的企业用好香港资源，布局全球化。
4: 西安交通大学在香港的研究院也有不少的建树，是香港科技园以及香港吸引高端人才的重要伙伴。香港科技园凭我们完善的国际创科生态圈、丰富的实战经验，我们能够在科研成果落地、融资对接、人才互流、海外市场开拓方面，助力陕西企业以香港为跳板走出去。
5: 新学年开学在即，我省各地持续优化办理流程，升级便民服务，高效有序地开展助学贷款办理工作，全力保障广大学子入学无忧。
2: 这两天，渭南市富平县教体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迎来了助学贷款办理高峰。管理中心通过优化流程，续贷实现线上申办，无需跑腿。首次贷款前来现场便可一次性办结。
6: 小门口就能办理这个助学贷款，流程简单，服务周到，确实也帮助了咱普通家庭解决一大难题。
2: 管理中心还招募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在岗服务，负责现场引导、政策答疑、协助线上申报。同龄人的沟通更为顺畅贴心，也让整个办理流程更加高效便捷。
7: 续贷全部在线上办理，首贷现场一次性办结，同时提供错峰办理延时服务，最大程度方便学生和家长，真正把国家的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2: 为了方便学生及家长快速申办助学贷款业务，咸阳淳化县拓展线上线下多渠道宣传，并在办理现场设置了咨询处，公告栏张贴填报模板，志愿者现场答疑，确保半个小时之内就能顺利办结。
8: 今年我们首次开通了线上办理，我们每天线下办理的就是50-60人，绝大多数还是在线上办理，今年估计也在1600人左右。
2: 今年咸阳市严格落实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惠民新政，通过新媒体推送、校园全覆盖宣讲、线下窗口志愿指导等方式普及助学政策，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申办服务模式，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切实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平等就学权利。截止到8月27号，咸阳全市生源地助学贷款26327人，贷款4.12亿元，已超过去年的贷款总额。在安康市汉阴县政务中心助学贷款办理窗口，前来咨询办理业务的学生正有序排队申领。
9: 政策真的很贴心，办理流程也简单快捷，解决了我上学的燃眉之急。到了大学以后，我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刻苦学好专业方面。
2: 为提前做好助学贷款经办保障工作，从5月起，服务中心主动联动县域各高中学校，面向毕业学子精准发放资助明白卡，面对面宣讲助学政策，答疑解惑。同时，通过线上申报预审加线下一窗快办模式，持续提升助学贷款办理质效，让暖心助学政策精准直达民心。
10: 在政务大厅3楼专门开设临时潮汐窗口。申请人只需携带身份证、户口簿及录取通知书，即可实现一窗受理、一次办结，减少学生和家长等候时间，有效提升了服务效率。截至目前，已累计成功办理助学贷款3162笔。
2: 自去年11月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我省各地持续推进适龄女孩免费接种工作。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且年满13周岁的女孩，

可免费接种两剂次双价 HPV 疫苗，两剂次间隔6个月。所谓的价就是疫苗覆盖的 HPV 型别数量，导致宫颈癌的主要元凶是 HPV 16型和18型。

0: 立了健康防线。
1: 从免疫学角度来看呢，9到14岁女孩的免疫系统对 HPV 疫苗的应答效果更佳，产生的特异性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女性的2倍以上。也正因为在这个年龄段免疫效果是优势显著，那么只需要接种2剂次就能达到15岁以上人群接种3剂次的免疫效果。
0: 如果没能在满13周岁时及时接种，在18周岁之前仍然可以免费补种，补种同样接种2剂次，超过18周岁就不再享受免费政策，适龄女孩可前往居住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进行接种。目前完成 HPV 疫苗接种不是入学门槛，是否完成不会影响孩子入学。记者从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了解到，前七月我省人民币贷款新增1609.44亿元，七月末全省本外币贷款余额63541.31亿元，同比增长3.8%。企事业单位贷款新增1640.53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938.98亿元，实体支持力度持续加大。鲇鱼高铁首个跨城市高架道路连续梁今天顺利合龙，该连续梁位于榆林高新区鲇庄泽跨包西立交特大桥，全长8047米，共计设置7组门市墩、3座连续梁，结构类型复杂，施工组织难度高，建设单位克服与既有铁路交叉干扰等困难，顺利完成合龙作业。陕西同力重工新一代135吨大型矿用挖掘机今天下线交付，补齐了陕西矿山装备产业链在大吨位挖掘机环节的短板。这家企业是行业内最早布局新能源矿用装备研发、落地以及智慧矿山体系建设的本土标杆企业。目前，全球行业内每2台新能源无人驾驶宽体自卸车，就有1台来自陕西同力重工制造。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2: 再见。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

0: 抢险救援。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

0: 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

0: 另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 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0: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0: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30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2: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钟，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吊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0: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3: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像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这样，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4: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0: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
5: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呢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我们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0: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1日3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6: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急

0: 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1: 你看那里呀，不能通街呢，不常不当，我常把家门的里面人关没了，门里得关呢。
2: 他这个人在，他这个不晓得人关呢，他没上过呢。
3: 今天10: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磁源为主题，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等五大展览板块，370余家企业带来1100余项前沿技术与场景应用。国家数据局将发布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20余项成果。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当天在签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回应说，加方注意到美国在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发生变化，但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那地儿行行了，跟花姨走。
1: 胡三元，以后敲鼓卖艺去吧。
2: 这里头我的鼓也就占五毛钱，剩下的是你跟秦蛾子唱。
3: 省钱的导演武传孝就是那大流氓，
4: 今天必须我说吧。
5: 这是咋回事吗？从哪儿来？你慢慢说。
6: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

0: 为到店里配服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即刻下载中国人寿寿险 APP， 让国寿守护更简单。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4: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5: 服务不只是一次回应，更是一份长期的守护。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时刻，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中国人寿95519始终在线。
4: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5: 服务不只是一次回应，更是一份长期的守护。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时刻，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中国人寿95519始终在线。

0: 委员，你慢点啊！
1: 我是好着呢，好着。
0: 你俩早点歇着啊！来来来来，让我扶着，走走走走走，回去。弄啥呢？
2: 想回去，不想回，我想走一下，走走。
0: 回弄啥呢？哎，
2: 走走，走走。
0: 走啥呢？回去歇着了啊！喝成这了。
2: 走两步，走两步。不想回去坐
0: 这老汉啊，有家硬是不想回，弄啥呢？哎呀，
1: 美得很。
2: 哎，今天美得很，喝美了也甜美了。最近啊，一直是唱秦腔排秦腔，没有谝秦腔嘛。今天这一谝呀，美得很，
0: 美得很，就赶紧回睡了嘛。
2: 我跟你说啊，现在啊，等秦娥在长安登台了，一炮走红了，我就走了。
0: 走去哪儿呢？
2: 管求他去哪儿，只要让我把憋的这一肚子细劲使出去。

0: 要不然阎王也收走了。哎，
1: 我也不敢胡说了，你看那电影上演的啊，那只要说是打完这一仗回去结婚呀弄啥，十有八九都得牺牲。
0: 死不怕，就怕不死不活的活着。哎，
1: 死不了啊，到时候我陪着你一块走啊，咱浪迹天涯，唱戏作伴啊。这会儿呢赶紧回家睡吧。哦，走走走，
0: 不
1: 送。
0: 不要，你现在就走，叫我一个人请进请进。
1: 一个人待会儿啊？哎，
0: 没得很，
1: 不敢待时间长啊，等起外头凉了。嗯，我走了啊，不管你了啊，
0: 不管了，不管了，走。
2: 欢迎你放那吧，我弄吧。
3: 没事儿，还真以为我喝多了。
2: 我来，我来，就是高兴。
3: 这衣服好看着呢，
2: 咋不穿呢？哦，那不是我的，别人给，太贵了，不能扔。找个机会我再还给他。
3: 有男朋友啦？
2: 他不是我男朋友，我不喜欢他。
3: 有喜欢的人？
2: 没有。
3: 懂了，喜欢的不能在一起。哎，喜欢你的，你又不喜欢人家，这不就是人生吗？跟唱戏一个样，甭管调起的有多高，就是个开头。往后的路还长着呢。

0: 睡不着啊？嗯，你就走的时候跟你说啥了？是不是说让我教你唱戏呢？
1: 他说不要让我跟你提秦腔。他说你离开这么多年，想要再捡起来是需要很多勇气的，不想让你难受。

0: 花野。我自从来了省亲之后，就没有一天踏实过。省亲的咬字跟县里不一样，大家都着急。我天天练功也看不到方向。我舅呢，就让我好好唱戏，不要想太多。可是他说的越多，我心里就越乱，静下来的时候越来越少了。
1: 你舅说的对着呢，他们怎么说怎么想都不重要，关键还是你自己。
0: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我吹火的时候最踏实了，因为我答应师父一定要超过魏唱手，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要不是那天碰巧遇到了，也不知道花彩祥要躲到啥时候。他告诉秦娥，他觉得自己现在这个样子不是啥好榜样。时间真的把一个人彻底改变了。

0: 哎，弟儿，醒醒了，醒醒了，赶上好时候了，咱就不能错过了，跟花姨走。去哪儿啊？
1: 还记得小时候带你在山沟里头练功不？嗯，记得。<笑>那是咱俩的幸运地。来，先开嗓子啊！嗯，胡三元，胡三元，王。
2: 王。

0: 费一样，就不能不抽了，不然呛死。
1: 不抽干啥呀？呛死你个老皮！就抽。
0: 我还想死呢，我死了，我死了看你吃啥。
1: 哎呀，你放心，你死了我喝西北风。人家不是捣鼓这房子，就捣鼓点啥。你连块烂板子都捣鼓不出来，还一天到晚的碰狗大嘴老好事，瞧你能的。
0: 媳妇，你可以走吧。
1: 啊，就不让我走，早干啥去了？啊，来了新人，嫌我多余了是吧？
2: 你要干啥呢？
1: 我走了好给你
2: 找人呢。咋了？嗯，找谁？
1: 啊，你能？
2: 皮亮住这儿吗？皮亮
1: 就不走，
2: 不认识。
1: 我气死你！这过的啥日子吧？你也要跟着你过着好日子呢？早咋不说这话呢？
2: 师傅，
0: 你早饭买回来了？
1: 你这嘴里吃的啥？你师傅还没吃呢。

0: 谁还往骨套子里头挣钱？还真把咱当卖唱的了。嘘，哎，2.48块呢。
1: 嗯，这一个月30天，每天都能有个2块钱，一个月60块呢。啊，那也不少了。那你不用敲人了，以后敲鼓卖艺去吧。哎，单木不成林嘛。 这里头我的鼓也就占5毛钱，剩下的是你跟秦娥的唱。现在不用，没准将来能谋生呢。哎，
2: 以后是啥时候啊？
1: 听你的嘛，你再一声令下，动着三轮带你走天下。哎，说这电影好看了，啊，想看吗？

0: 这个不小，一张票一块二，那古袋子里的钱刚好嘛，没准是天意。看，哎，上回一块看电影，还是在剧团那会儿，咱们拍《红湖侍卫队》，放到露天电影，你还记得吗？ 想一想，就跟昨天发生的事儿。我一直问你，那心里写的啥？就是不跟我说，把人气的。你说那会儿那封信要是没被雨水淋湿，啊，那咱俩的结果会不会就不一样了？
1: 好看电影，花钱买的票。
2: 就回娘我要台北上。

0: 九天玄女，连年女。
1: 那你在哪儿？
2: 想知道我那信里写的啥是吗？告诉你吧。
1: 你干嘛不把他送到爷爷奶奶？
2: 就写了三个字。
3: 他们都去世
1: 了。外婆，
2: 接着我。
3: 更划清界限了。
2: 那我写了三十年。
3: 你说什么？
4: 他就找了一个唱戏的当小老婆，后来解放他把人民政府对他进行专政，带着那个小老婆跑了，他抛弃了我妈，现在看到改革了又想拐带我妈，把我妈当作他的私人财产，使唤丫头
5: 给他当牛做马呀。
6: 哎，小伙子，我不管咋说还是你妈呢嘛，话咋能这样说呢？
7: 我不管你们生情，今天必须我说吧。
6: 生气给你啥说法呢？你有啥事你到派出所公安局去嘛，对吧？你在这儿这样的话对人家进行人身攻击，这是犯法的。
7: 啥攻击？他是你们的人，你们肯定不管他，我管。今天必须把我妈给我还回来。对了，还要给我赔钱，赔精神损失费。
6: 你说错了，
8: 你能不能先把这横幅拆了？
9: 五四还抛弃妻子呢，连老婆孩子都不要了。
6: 侄子，哎，老陈，你给谁打电话呢？
10: 报警吗？
6: 报啥警？挂了，快点挂了！你还嫌事不够大？他报警呢？
10: 咱现在是要学会保护自己人的。我是要报警，我是吓唬吓唬他啊！我看能挠到啥时候？
7: 你先给我说吧，给我说。
8: 闹事儿了？
9: 你敲门干啥呢？撞坏了你赔。
10: 一个人闹了吗？你
6: 哎呀呀呀呀！伙计呀，不敢坐到这个省钱门口闹事情吗？你把这堵个车水不通的，这都违法了，知道吗？
7: 谁嘛？你是谁？你知道？啊？
10: 我刚故事我听了半天了吗？哎，
7: 你妈没和顾存孝离婚。哎，我爸咋把你给生了？
10: 我就那么一说嘛。
7: 他抛弃俺妈。啊。我爸看他可怜，这才收留了我妈，这才有的我。
6: 哦，哎呀，那你妈没有和顾存孝离婚，
7: 你爸和你妈那就是非法同居，
10: 对吗？
6: 非法同居这是违法的，你知道吗？这之中叫坐牢呢。你从一出生就是违法的呀！
10: 这咋弄的嘛？
7: 你说谁？
11: 能当演员吗？哎呀，
6: 小伙子，哎呀，小伙子，哎，谢谢啊！哎呀，
11: 小事情。
6: 你贵姓？
11: 刘洪明。
6: 感谢侬啊！啊，你这是咋大的你？
11: 以前他男朋友吗？
7: 请啊，请！
6: 那你是自己人吗？
7: 自己人，进！请！
12: 顾存孝同志，这是咋回事呢？那咱这政策，你都应该了解吗？
13: 了解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吗？
12: 不是一夫一妻吗？你这咋解放前犯的错误，这解放后又给捡回来了吗？
13: 比窦娥还冤。不是我想捡回来，是人家自己寻回来的吗？咱在北山把戏唱红了，就这个自己找回来的。
12: 你那个都说过了，这是咋回事呢？从哪儿来？ 不要乱啊，你慢慢说。走，出去吃。
10: 乔总，
12: 来。大的叫张素娥，有人告诉他我在这儿，前几天刚找来的。我跟他没有正经离婚，那时候我身不由己，每天为了生计到处奔波，日子憋屈，狼狈不堪，还经常被刁难，处境就更别提了。他也跟着我过苦日子，然后就碰上了一个头头，看上他了。当时他要是不从，估计我就完了。那个人现在死了，他的儿子更混蛋，对他的就像使唤驴马一样的，不是打就是骂。他实在受不了了，就跑了，找到这儿。他原来还是一个盐贩家的小姐，就是看了我的信，连夜私奔了给我。一日夫妻百日恩，人家现在这样了，找到你了，你说留不留？不留吧，这事我干不出来；留吧，你来了。
10: 你这还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呀！啊，哎，
4: 乔总，老五肯定不是有意的啊，这次不算违法吧？
11: 子壮，从法律角度上来说，暂时还没有违法。
4: 啊，那好。
11: 但是你看啊，
4: 好。
11: 你们三个这种生活模式，如果再继续下去，你们就构成重婚罪了。
4: 赶紧分开！
11: 不是赶紧分开，这得彻底分开。
4: 彻底分开，
11: 这不是换个地方住就能解决问题的啊！这俩人必须走一个啊！
14: 放心，肯定没事儿。多大的事儿？
15: 看不出来呀、啊，这古老汉还是厉害嘛，俩媳妇儿呢。
6: 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嫌丢人现眼。
16: 说啥呢嘛？都是男人，装啥呢？
6: 你谁啊？
16: 家属。你谁？
6: 团里音响师。咋了？
8: 哎，你少说两句。
14: 就特看不起那不专一的男的。哎，姑爷虽然是你师父，但这事儿上不正也瞧不起他？那像我，这辈子有你一个就够了。
11: 如果一周之后这还聚到群众举报，我们就真不客气了。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执迷不悟者苦海无边。
4: 老吴，
11: 走，
4: 快解决啊。
6: 哎呀，乔总，你们这消息也够灵通的，这刚来一星期你们都知道了。
11: 咋了？这证明咱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吗？
6: 对对对。哎，这是哪个群众？你告诉我，我好表扬一下他。
11: 你们团有时间有精力，赶紧把古金耀同志问题处理好了啊！
6: 啊，
11: 坐这啊！
6: 好，
11: 坐了啊！
6: 好好。静啊，静啊，你进老谷看看，看有啥事你跟我说。
14: 山东，别我弄，放心。
6: 好，
14: 我的警察也得带走。
6: 你也去。

哎呀，哎，你看看这一团的男人嘛，还不如人家一个家属呢，啊，都散了，散了，散了吧。刘继松，不知。

0: 我们这是在为了争主演这事情，我觉得这都很正常。但是要讲究方式方法，手段不敢那么下作。行了行了，都走了，散了。
1: 师傅。

0: 去，把你师傅喊进来，杵在外面干啥呢？这事情要解决呢。
1: 看啥？
0: 我来让他给个痛快话。
1: 去，去，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还是我回去吧，我不想连累你师父。那个家，我是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
3: 大师娘，
2: 我但凡有一点办法，我都不会来这儿的。
0: 啊，对对对，那应该走的人是我，我是被休了的，我回乡下去，饿死算球。
3: 小师娘，你看您说的啥话呀？
0: 啥话？大实话呀！人家好赖有个儿子嘛，
4: 好活赖活不都活着
5: 了、啊？师傅，你蹲着干啥？
4: 我有啥？我知道喝西北。
5: 你咋在这儿嘞？你说李德善，我师傅买的饭吗？那小愣着干啥呢吗？师傅，师娘不得吃饭吗？赶紧安排上吧。你这这这，快快快快！
0: 我的个天神呀！
6: 哎呀，这都几点了嘛？啊，
7: 这剧都不看了，啊？
6: 哎呀，这不把这当个事儿呢？
8: 就开始了。
6: 哎呀，
8: 都几点了？我啥时候开始的？
7: 哎，这个师娘，多大个事儿嘛？
8: 这都开始。
7: 大师娘，
5: 吃吃呀吃。
8: 哎，
5: 来吃夹馍。
8: 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就吵上了呢？
9: 那能在一起吗？啊？那你就天天找这男的事儿呢？一天晚上啥事不干，就坐床上抽烟。你看那戏里那女主角都把烟给戒了，你还抽啥？是吧？
7: 往那走，往那走。
10: 顺子，顺子，来来来来来，
7: 导演咋了？
10: 你这光咋打的嘛？亮堂堂的，这还像西湖吗？
7: 不是，你说观众要看表演的嘛？那氛围不重要了吗？
10: 你是导演，我是导演。
7: 不是，那你是导演，那咋弄嘛？
10: 我要一个西湖的气氛，你说咋弄的嘛？你问我。
7: 好好好，调调调调调，我调。来来来，暗一点，暗一点。
11: 这是把西湖美景搬到台上了，啊？这回头再打点光，再弄点音乐，美。
10: 这么晚了，古导有什么指教没有？
11: 你是对的，一桌二椅三搭帘儿，真是过时了。
10: 那古导慢慢欣赏着，我先回家吃饭了啊。

0: 我要走了。
1: 去哪儿？
2: 离开这儿。以前去哪儿，现在还是去哪儿。
1: 那两个师娘咋办？
2: 这些年我存的钱都给他们，团长也答应了，那间屋子让他俩住着，我走了他们就不吵了。
1: 可是
2: 放心吧，这社会谁离了谁都能活着。我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是我把你从宁州招来，让你在这儿受气的。这口气我也一直憋到现在，但是经了这段时间，尤其是替师那个事之后，我发现你比我想的强，甚至比我强。
1: 顾四，您别安慰我了。
2: 不是安慰你，是真的，你的心很稳，因为你没有杂念，你不想掌控生活，所以你才能在

0: 社会的夹缝中存活下来。娃，你记住，以后要一直这样，不要变。
1: 我不明白。
0: 唱戏对你来说是啥？
1: 没想过。
0: 这就对了，这就跟很多事情一样，你越想就越想不明白。你只要记住，人生很长，不只有唱戏。以后能唱戏就好好唱戏，不能唱戏了，要好好的活着。
1: 记住了。

古存孝家的事是历史留下的烂账，他离开剧团不是为了躲避风流债，是他跟风岛的秦腔理念拧不到一块儿。可也正是从风岛那儿学了点东西，他才更清楚自己想唱什么，他得抓紧时间去唱。

0: 他说他要起业，结果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1: 算了算了，大早上的忙去吧。
2: 老顾，赶紧走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啥也没带走。行吧，他这么一走，直播地也算解决了，也没什么可查的。
3: 两位老嫂子，就先回屋歇着吧。哎，
4: 领导，你们不能走啊！那两个老婆子咋生活呀嘛？你们领导不能不管嘛。
3: 这房子你们就先住着，有啥困难的话呢，就跟街道社咱们再协商解决。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乔总，你给协调一下子。
1: 对，
3: 先进屋歇着吧。
5: 行了，阿雅，回屋吧，回屋吧，我去热饭去。就这么走了？嗯，
6: 这你咋了？还打出感情来了？他走了，你还不适应了？哎呀，
5: 我跟他都是一些理念之争，我对他这个人没有任何看法。哎呀，
6: 这个我知道，你现在不要想那么多了，做好好拍戏吧。
5: 对，我就好好拍戏吧。 也算是完成他的心愿，
6: 这都交给你了啊！好好干。

0: 是觉得现在这个唱腔我觉得非常好，一点问题没有，但就是这个感受还要再强一点。现在咱演的这个林红娘她不是很对嘴，而且那个声唱的这个东西都在强，都在给
1: 你还能沉得住气的很啊？
2: 咋了？
1: 这鬼爷走，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啊？你为啥不告诉我呢？
2: 师傅不让说。
1: 他不让你说，你就不跟我说？
2: 那你不让我做的事儿，我也没干呀。
1: 哎，
2: 我能理解鬼爷，要是有一天我要离开，我也会这么做的。
1: 你要离开，你去哪儿？那鬼爷现在一走，这团里连个帮你说话的都没有。一早排练，那风导连看都不看你一眼。
2: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师傅说的。你别跟了，我去厕所。
1: 哎，纯纯个瓜娃子，
3: 你这下的咋样嘛？也敢跟我下？我可是下遍秦腔界无敌手啊！
4: 啊，那是试试吧啊！我是在秦腔界家属第一声啊，
3: 你赢了我再当家属，
5: 这咋来？让一个剧目
1: 就在这儿弄啥事儿？
4: 哎，说，哎呀，守着秦腔排练呢。
1: 哎，不用你守，不用守，赶紧走，赶紧走。
3: 下班期末，下班
1: 一会儿我陪你下着，你别一天到晚在这儿进进出出吹牛放炮，你再把秦腔影响了，这。
4: 哎，夏暖，出去啊！
6: 哦，小刘啊，
4: 是
6: 你咋在这儿呢？来看秦哥来了，哎，欢迎欢迎，哎，你要么到我办公室坐一会儿，
4: 我给咱看门的嘛，有我在，省秦大门兵卒难进，放心。
6: 你还幽默的呀，
4: 哦对，这次吴三元同志激情和他舅亲舅，哎
1: 呀，团长好，团长好，哎
6: 呀，感谢嘛。感谢把秦娥培养成咱秦腔的人才。哎，
1: 不敢不敢不敢。
6: 但是这老谷一走呢，这娃心里头肯定觉得别扭的很。你这当家属的，还要帮着咱把思想工作做好。
4: 团长放心嘛，这都是咱当家属的义务，交给我们没事。
6: 好好好，哎，那都得交给你们家属了。我先有个会，我先走了。
4: 哎，好好好，
6: 有空常来啊。
7: 那团长忙啊。
6: 好好好，
4: 哎。
1: 把你耍的大了，团长还给你打招呼。
4: 呀，说，就上次古斯那点事情，最小的事，帮了个忙而已。
1: 对了对了，戏曲界的事儿你就别跟着掺和，别捣乱啊！
4: 哎，这咋能是捣乱呢嘛？叔叔，哎，祖母，咱吃凉皮去，咱舅家最新开了一家凉皮儿。
1: 动手！
4: 走走走走走！哎呀！姐，哎，两碗凉皮嘛。
8: 来了。哎。
4: 叔，走。正宗的宁州口味凉皮，味道美得很，关键是人也美。
1: 你装啥呢？
4: 你装啥了吗？
1: 哇，什么？哎呀，那老谷真走了。哎呀，也怪我呢，跟他说那些话弄啥？
9: 要我说啊，你就是多余。你从牢里出来那会儿，人家来店都唱出名了，问你干啥了？
1: 那会儿没我在，还有四个老的在呢。
9: 四个老的走了，还有四个新的呢。从一个烧火丫头到主角难还是现在难啊？物理该有的时候总是有的，没有的你愁也愁不来。
1: 话说，
9: 哎，行了，别啰嗦了。要不然你再花200块钱买头猪，请大家伙吃一顿。哎，这钱你把老谷胡说八道的说走了，跑我这来愁眉苦脸，干啥？做我生意呢？好的，快吃吃吃。
4: 说，要我说，我姐说的对，这事儿放不了你操心，何况现在还有我呢嘛。秦雯的事情我管，你的事情稍微上点心嘛。
1: 把你能的。
4: 我能耐还大着呢。要我说，男人和人怕要面子，不一块听我们，好女怕缠男，放得下脸皮，天下无敌。想要媳妇儿，那不要脸。只要是对人有意思，咱得积极主动。
1: 咋
5: 进去主动，跟你一样不要脸。
4: 咱首先就要做到花起时间进出进门挨得住，忘了还身多人疼。知道人家咋没有？咱这边最起码早警部晚汇报，连爸把你过来一打干净。

0: 一把笑的右脸上凑上去跟人接着打。
1: 这能做到？父，你不懂爱情，你什么时候真的爱上谁了？就
2: 看这恶心的怂样，你赶紧吃完赶紧滚。
3: 呀，姐，你就是华宇啊！秦哥一天到晚就把你挂在嘴边上呢。呀，刘红兵。
4: 啊，有油呢，有油呢。哎呀，
3: 我跟你说啊，三爷叔，这我叔啊，以后交给你了，都归金啊。好，秦哥的事情是我的事情，是吧？有你的事情，你随便问我，咱能安排呢，是吧？啊、走，华宇。
4: 这把好着呢吧？
5: 病着。
4: 放心吧，他肯定能过去。就这点啊，女的可是比你们男人强多了。
2: 我今天见他们团长了，我认识，以前一起演出过，我给他敲过鼓，但他没认出我来，我也没说。
4: 咋不说呢？
2: 现在说，
5: 谈父权贵了嘛。
2: 关键的时候再说呢。刚跟用村儿似的，

0: 这哪弄的？
1: 哎呀，你村子都种的是花吗？该掐就得掐嘛。啊，
2: 走了。
0: 哎，这货、啊，那能随便掐吗？

0: 好着呢吧？
1: 没。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征，响彻中华。
2: 林区严禁点火，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 代表秦娥今天来给您捎一点心意。
4: 人家可是艺术家，清高着呢。
5: 你知道为啥宫里万年不倒？因为他和风岛都是秦腔大师李老师的学生。
6: 李老师，您给点评一下。
7: 把那个吹火和走卧云的那个小丫头给我叫上来。
6: 丽丽，先下去。
8: 这个美丽的地方为什么要叫做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呢？
9: 你们看的这只小鸟叫做赫赫窝。
10: 我听到了呱呱呱的叫声。
11: 你可以画一个我的太阳吗？
12: 中南分站开战迎宾，
8: 丝路小脚印，
13: 快乐一站，一路成长。
1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块凉皮儿吧。
1: 人赃俱获，我辛辛苦苦养盆花养大半年，好不容易开花了，就开这么多鲜艳的，你给我掐了干什么？
0: 啊，我就觉得这花挺好的，咱不生气。要不然我把这花买了，这盆都买了。
1: 我养花是为了卖给你吗？
0: 那不是吗？那你说咋弄呢？
1: 吃块。
0: 好。
1: 你说这么好的一朵花，它长在盆里不好吗？你放在这烂瓶子里，它能活几天？
0: 咱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啊！给你调个凉皮儿吧，辣和醋都要是吧？马上，马上就好，等一会儿啊。
1: 大宝，我店里忙着呢。
0: 好，好，好，不生气啊，下回不了。
1: 筷子给我，
0: 拿两双。那下回能不干这事儿不？
2: 下回一定小心点
0: 儿。幼稚。
3: 小杨，吃几碗了？嫂子，给我来一碗，辣子多，醋多。
0: 啊，知道知道。
3: 哎，嫂子。
0: 哎。
3: 你也喜欢养花？这不行嘛，开的一点都不烦。喜欢花你早说嘛，回头我给你弄盆好的。
4: 那招财树哪是花啊？你有呢？
0: 到底是发财还是破财，心里没点数啊？
3: 一会儿吃完以后跟我走啊，不管了，安排明明白白。
5: 来来来，给我哥喝呀。
3: 对呀，刘公子，哎呀，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6: 太晚了嘛，哎呀，
7: 这音乐又凑几十了，我天，
6: 不是，
8: 兵哥，一会儿带你去个特色的地方啊，
9: 我去，
8: 哎，你咋了？哎，之前你来长阳可不是这样子。
9: 啊、咋了？你皈依了？不近女色了？
8: 咋了嘛，兵哥？
10: 跟你说，哥几个今儿跟你聊个正事，知道吗？啊、嗯，谁能把管省钱的领导
9: 给掀下来？
8: 啊，省钱？你干啥呀？你找省钱干啥？
9: 哎，你不管了吗？啊，正事知道吗？哎，领导越来越好，
8: 你先喝一个。
9: 嘿，有游戏呢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
11: 正眼听我说话吗？这宁州县文化馆以前靠的是绘画文学在省上和地区出的名，后来硬是让我把画画小说从文化馆里给挤出去了，靠的是啥？就是琢磨。你得琢磨呀！
12: 我都饿了，能不能先吃啊？到底在等谁呀、啊？
11: 饿也得等着。
10: 谁能把这领导给他闲哈？门口那车看到了吗？免费开一个月。
13: 哎，丁主任，不是说业务上的事儿吗？到这儿来干嘛呀？
14: 饭店你说干嘛？当然吃饭了。
13: 跟谁吃饭？
14: 进去就知道了啊。走，
13: 不认识我不去、啊。
14: 哎呀，走吧，走。
15: 快快快，
16: 你管，好不好？
17: 节奏快得很。

0: 哎呀，丁主任啊，主任，这位就是，
1: 这就是沈晴的风导。
0: 果然是咱沈晴的晴江领导。哎，幸会幸会幸会。
2: 你是？
0: 啊，我是楚家河的妈妈。啊，那个不好意思，去一下洗手间。哎，叫，请坐请坐，快来。
2: 啊，就不坐了，我晚上确实还有事情，丁主任也没说清楚。啊，情况我都知道，咱们今天就当认识一下，改天咱们再聚，好吧？
0: 我，你，哎，风导，慢走啊！丁主任，这
1: 他就是这个脾气，
3: 怪导演吧？
0: 对对对，您坐。
3: 我也
1: 不坐了啊，我去看看他，别到时候胡说八道啊！
0: 丁主任，
4: 走一个呀！我也喝酒了，喝酒了，
1: 不用不用，一点点路。
0: 我还给你带了点礼物在车上，要不？回头让司机给你送到家里去啊！
1: 这怎么好意思呢？我先走了啊！
0: 好好好，您慢走啊！
1: 好好好好。
5: 领导，你说什么？
1: 俩，哎，
6: 我给你办事儿呢，你躲厕所里，你啥意思啊你？
7: 你把风导找来干啥？
6: 他有决定演员的权利。
8: 你太不了解他了，他是个文人书呆子，他最烦这一套。你这样只会适得其反。
6: 任何事都有可能解决，慢慢来，这事儿且得琢磨呢。之前跟你说的相亲的事儿，人家介绍人回话了，下周见面。
8: 我不去。
6: 你以为你是谁呀？这小伙子特别难得，他爸是你们财政厅的处长，你们单位的钱袋子都在他那儿，跟了他你还怕唱不上主角？
8: 我自己也能唱。
6: 楚家河，你别不知好歹，我真金白银找了多少人，搭了多少人情，才换来你的闭绝。你还真以为是你自己唱得好，唱戏你已经够努力了。人这一辈子不是只有唱戏，玉木疙瘩。
8: 我这辈子我自己说了算。
6: 朱家河，你
5: 乖，马上，
9: 哎，哥，先把这正事安排了啊。今晚事情先
10: 行嘛。
11: 哎，不是，哎，
1: 我来做。
11: 哎。
1: 哎，嘿，千娥，嗯，
8: 在哪都有你啊！
9: 哎呀，请风导吃饭未遂，
8: 跟你有啥关系啊？
9: 咱跟我没关系啊！你学弟之间请人吃饭，你要上了我们家千娥不就下了？啥呢？
8: 我像你啊？你以为沈晴只有我和易清娥啊？我现在跟游西湖是无缘了，可是他还在戏上。我现在压他一头的人是龚丽丽。
9: 这咋搞清楚？
8: 你清楚个啥嘛？就你成天跟这个胡骗那个胡骗，买个肉夹馍，买个汽水，你领个屁用？
9: 那你说该咋办？
8: 找关系啊，而且要找到点子上。现在游西湖剧组谁说了算？你弄清楚没？
9: 这，哼。展开讲讲。
8: 你知道为啥龚丽丽万年不倒？因为她和风导都是秦腔大师李老师的学生，算是师兄妹，能不罩着？
7: 我只能说到这儿了，你自己琢磨吧。
9: 这找关系，咱强项。

0: 来，再来，
1: 怎么了？
2: 哪儿不好？
3: 哎呀，谁惹
2: 哪儿不好呀？
0: 今天就这吧，歇了吧，明天接着拍。
4: 下班干啥去？
5: 麻将我还能干。
6: 洗好了再来吗？
7: 泡着呢。
6: 来，先坐着啊。又是连连啊。嘉禾，你好啦。
7: 好多了。
6: 那这回游戏湖你能上不？
7: 啊，可能还要歇着吧。
8: 你别美化转化了，
7: 去忙你自己的事儿吧。
8: 你的事儿比我的事儿忙多了。

0: 这一个人坐在这儿干啥呢？就是想起不当了。哎呀，这还打出感情了是咋的啊？我觉得他就是另外一个我呀。每当我志得意满、志在必得的时候，他就肯定要跳出来跟我唱反调。我说往东好吧，他非说往西好。 不过这也给我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现在两个人拼凑成一个角色，这也不是我想要的。嗯，哎，那你想要的是啥嘛？我想要把戏排好。你这。
1: 这也是个戏疯子呀！太懂事，哎，就喜欢在这儿玩，是不是？来，让我一下，来，哎，听个响，好的，来，嗯，哎，吴导，你好，你好，你好，哎，
2: 你好，
1: 刘洪兵，
2: 一秦娥男朋友。
3: 疫情娥这个事情，我跟你说，绝对得有啥事儿，屋里出门。
4: 哎，别打了，屋里聊，屋里别理他。
3: 哎呀，冯导，我就是代表秦娥，今天来给您捎一点心意。哎，哎，
2: 你我不说第二遍啊，拿着东西出去。
4: 冯导，你看你这话说的，对吧？哎，我今天来就是认个门儿。再说了，秦娥也是您的学生嘛，是不是？
3: 小伙子，你要是来寻秦钻眼的话，我跟你说，你走错地方。
2: 人家可是艺术家，清高着呢，就你这仨瓜俩枣，人家看不上。
1: 扯啥呢吧？你少说两句吧。
4: 我说了咋了？
2: 这嫂子说的对，这东西的确搬不上台面，咱带点好的过来。但是您对秦娥多少还是有点误会。
1: 我对她有啥误会？易秦娥的唱腔就是有问题啊。
2: 我不是针对她个人，我是为了戏好。
1: 团里有啥安排，我一个人做不了主。你走。
2: 出去！哎呀，我今天来与这事情无关，我来就是来跟您真诚的交个朋友啊！我不需要交任何朋友，你走吧，走吧，走吧。
1: 您这话说的，人生在世哪有不需要？
2: 听见了，听见了。
1: 哎呀，你看这不就呼应上了吗？创作留给艺术家，
2: 生活琐事交给我。
1: 哇，嘿，嫂啊，你呀，你还做了个萤火。
2: 擦一下就好，擦，咱给叔擦一下嘛，来，你就擦就擦掉就好了。
1: 好了好了，走走，那你给叔擦着吧啊！叔，哎呀，哎呀，哎，嫂子，啊，来，是奶奶。
2: 连个娃都背不了，你来来给我，来妈抱啊抱，快去给奶奶喝啊，来来来，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真不会说话，哎，谢主任，谢主任。哎，你咋还没走？走吧。走啥呀？人家人家帮忙干活，你没看见呀？你一天到晚在家啥活都不干，要走你走。
2: 就是，冯导，多少干点活嘛。
1: 你俩能过到一块儿？嘿，嫂子，他说的气话，艺术家。有个性，他有个性，我还有个性。
3: 哎，你咋停下来写作业嘛？
4: 咋？不会？给你看看吧。啊，哼。给水池放水，注满水需要3个小时，放水。需要4个小时。假如放水和注解，哎，这咋现在还有这题吗？我小时候就做这题，做的生气的很。 有机会我给教育局反映一下，开了又放，放了又开，浪费得很嘛。
1: 方导，火又灭了，这咋做饭的嘛？
2: 哎，你吵吵啥呢嘛？哎，火灭了一会儿我去生吧，你吵吵吵啥呢嘛？
1: 我吵了喊了咋了？你动弹了一下吗？
2: 家里还有人吗？你吵那么大声干啥嘛？
1: 哎呦，这会儿知道有人了哈，我还就喊了。团里涨工资，平时称得上，你在哪儿呢？你得往后躲呢，你得往后躲呢。
2: 扯这些干啥呢嘛？
1: 我就扯了，我跟了你，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找了你这么个货色。我当年在县剧团唱小旦的时候，追我的人可多着呢，眼瞎了跟了个你。
2: 那你回县剧团唱小旦去吧。
4: 啊，没事。你会说话？
3: 我说我妈不让我在别人面前说话。
4: 一会儿叔叔帮你叫妈咪做饭吃啊，你先好好休息。老，老，我就说两句，说两句我就走。哦，企鹅在上千万方面确实已经很努力了，李正敏的磁带每天都听着，而且赵明是天天的白脸，他的进步真的大家都有目共睹，对于他来说唱戏真的是比天还大的一件事情。我说完了。方导，方导，
5: 这唱戏呀、啊，在生活面前就算个球嘛。你拿上你的东西，走吧，别为难我，就算我求求你了，行不？
6: 好的好的，
7: 老板老板，来四个夹馍吧。
8: 好嘞，稍等一下啊。
7: 哎，老板，四碗馄饨一碗面了、
6: 哦、好的，稍等一下、哦、马上就好。
1: 你快做饭去啊，你都不吃别人都不吃吧，你爸饿得又翻白眼了。
8: 推啥推的，没说不做吗？火要上来才能做呢。哎呀，等
7: 谁把我炉子里面浇水了？
9: 这个叔叔干的，他让你吃这个。

游西湖啊，马上就要正式演出了。今天彩排，我们非常有幸地请到了秦腔大家李老师和众多秦腔的老艺人们，为大家一起把把关。大家欢迎。好，准备演出。

0: 李老师，您给点评一下。
1: 丽丽留下，其他人都先下去。
2: 没事，你先下。
1: 把那个吹火和走卧鱼的那个小丫头给我叫上来。叫呀。
2: 秦哥，风哪叫你上台呢？
1: 这一个李慧娘为啥要两个演员掺和着演呢吗？
0: 老戏恢复的时间不长，现在团里的演员一个人拿不下来嘛。
1: 拿不下来就继续练嘛。我刚才看你在那吹火，恍惚间呀，我就看见了北山的南。

0: 元旦，苟存忠，
1: 苟思硕师傅。
0: 哦，难怪呀，你的卧云也有他的影子。哎，你师傅的精髓是三口长火，咋没见你吹呢？
1: 我还没学会。
0: 哦，丽丽啊，你先下去。
2: 丽丽，先下去。
0: 你清唱一段《鬼怨》。

0: 秦娥，祝贺祝贺！哎，你那个朋友真没骗我，你这表现的真是太好了，下了不少功夫吧？
1: 什么朋友啊？
0: 就是那个头发卷卷那个小伙子。
1: 他去找您了？
0: 我刚才在台下看吹火，效果特别好，吹得好。
1: 吹得不好，我气得堵胸口了，不够放松。
0: 我觉得可能还不只是气的问题，还是塑造角色的方法问题。当然我肯定不懂吹火了，但是从表演的角度上来说啊，你可以尝试从内心去挖掘一些东西，带入一下李慧娘的心境。你想李慧娘这个人，她是与相爱的人是被迫分开，阴阳两隔，是永世不得见面。你说这是一种啥心情？那种愤怒、哀伤、惋惜，他已经不仅是用气在吹火了，他是用心在表达呀。
1: 谢谢冯导。哎
0: 呀，谢我干啥啊？你好好想想。这娃的进步啊，就是看在眼里的，几乎就是一天一个样，性格也好，不争不抢。你看我之前故意带着他，人家也不生气。这么好的吹火功，也从来不说在导演面前要表现个啥，定得很，稳得很。这不就是咱们说的大家风范吗？跟他一比，我倒有点小气了。但我也不是冲他，我是因为排斥古存孝才排斥的他嘛。但是这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硬生生的把我的偏见是转变过来了呀。团长，你就说你同不同意嘛？
2: 幻觉这种事情啊，他会闹出人命来的。这种事情，你为什么不早吭声呢？
0: 我早就想说了，但是我也一直在想啊，我在犹豫嘛，我还怕你不接受嘛。但是现在时间真的不等人了。
2: 这样，让他奏上沙僧和鬼院这两折，这样的话呢，同志们能好接受一点。
0: 那我明天去排练场宣布啊。
2: 那不行，你不能去宣布，这个事情得我去说，还得找准了时机。
3: 我从小就唱戏，所有人都跟我说让我好好唱戏，这么多年我除了唱戏没干过别的事儿，现在连戏都唱不好，我还能干啥吗？
4: 不哭了，丽丽，都怪我，别哭了，你这一哭啊，我的心里也难受。现在团里啊，他离不开你，你还是主角啊。
3: 我咽不下这口气。
4: 咱凭啥咽下这口气啊？咱得争这口气。你看我怎么给他们立威。你看着。玉清啊，
1: 哎，
4: 你就是玉清啊？你给那个疯子和那个瘸子下啥迷魂药了？
1: 啥意思啊？
4: 啥意思？看不出来啊？你一个从县里来的家娃，寻求转眼的跑到我们省钱来了，你有啥本事？
1: 你要干啥呀？
4: 我能干啥呀？哎，这不咱们团过去握的最好那个吗？啊，来，

0: 我看到了，一个女的生完娃容易吗？啊，容易吗？就是你们这些外县来的啊，把这个团弄得乱糟糟，败坏秦腔，败坏团长。我告诉你啊，你给我放老实，你再给我乱找事的话，我可生气。
1: 皮师傅，
2: 你别事。
0: 皮师傅，一会儿我还要排戏呢，
1: 排不了。
0: 咋了这？
1: 时间谁也不能排。
0: 这咋了嘛？
1: 滚！
0: 团长，
1: 团长，
0: 别闹！
1: 什么情况？
0: 你这啥呢你？ 你要想让我开除你，你就直说。团长，这货吃错迷魂药了，谁吃迷魂药了？谁吃迷魂药了？
3: 咋？
0: 你也吃药了？
1: 你咋说话呢？
0: 你们都看到了啊，这女的她不一般，她有手段呢。你是长了三只眼呢，还是有啥与众不同？
1: 别的，你不要胡来啊！你敢动她一个，你试试。
0: 瘸子，你别吓唬我，我就动手术看你能把我打了吗？你。

0: 算了，哎呀，你比上班还准时啊！
1: 加，填个肚子。
0: 哎，用勺给你，让你尝尝。哎，一个女娃娃能吃多少？看，别让领导看见你啊！
2: 太欺负人了！是呀，
3: 刚好练功房也来打人，还好叫何把他拉住了。总之，今天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不然还不知道他下回要干啥呢。厉清娥，你必须得拿出态度来。就是的，
4: 这不明白欺负咱们外星来的吗？
2: 对了呢，可不就是吗？都是纯一个，我跟你说。
0: 哟，都改这儿排练来了，
2: 来正好，来，看看。
4: 咱这石墓地板，哎，
5: 给这屋里收拾咋样？你还在这美呢，
4: 易星娥今天差点给人给打了。
5: 咋了？谁打你了？
4: 没人打我。
5: 谁吗？
4: 跟你没关系，你别问。
5: 行，自己上去。
4: 问啥问？别去。
5: 咱就不能吃这一大把亏啊！
4: 我没事。
6: 告诉我，
4: 现在是没事了，但是暂时的。不过秦娥说的对，你现在不能去打人，因为动了手就是你的问题。你出事了，谁来保护易星娥？对啊。
6: 咋回事嘛？我说了，我的事跟你没关系。就是团里的那个李慧娘
4: A
6: 局，他比不过易星娥，所以他的丈夫今天就跑到团里去大闹了一头，
7: 然后他还要打人。
6: 你就是太好说话了，你知道吗？
8: 秦娥，我跟你说，你好好歇着，别着急回去。你说人家这个事情，那这个锅气就应该上。
7: 上什么？
8: 上什么？
7: 看不出来，
8: 咱外星人在旁边差了。
9: 记住我说的话，以后不管谁喊你去排练，都别回去，答应我。走。是个啥事儿要跟我说的？
4: 看来给凤岛送礼起效果了。
9: 凤啥礼呢？秦娥自己唱的好，跟我啥关系？
4: 行。

0: 其实谢谢你啊，其实我不光是为了他，跟你说实话吧，我今天就是想借这个事情告诉长安那帮人我们的底线，不然就净剩下挨欺负了。八爷那事儿是真心的吗？说给秦哥听的吗？
1: 如果是真心的，劝你再想想。你啥意思啊？
0: 戏码上开演了嘛，那肯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何伟，这样。你这么怂，我咋没看出来呢？哼，
1: 是吗？你这么有心眼，我咋也没看出来呢？
0: 你把话说明白。
1: 游西湖，他认为你啥份儿吗？是吧？破罐子破摔了，他倒置黄了，咋叫斗名上？跟你说，就凭你，想斗也行，是不是？哎，是不是？

0: 梁哥，哎，啊，打。
1: 易行娥，没事吧？
0: 咋了？
1: 你不知道？
0: 咋了吗？哎，看这啥？
2: 电棍。
3: 你又要干啥呀？
2: 明天开始，你排练，我守着，放心。
3: 我暂时不想排练了。
2: 哎，你听他手下盒子干什么？
3: 我不是听他的。哎呦，跟你说不着。
2: 你咋还真刮了弦？
3: 我不刮。
2: 那女子有目的的，你知道不？前段时间所有我去给风导送礼，结果我一去才知道，那风导最讨厌的就是这套，他明摆害我。
3: 谁让你给风导送礼了？谁让你管我的事儿了？我那八不准让狗吃了。
2: 形势不是有变化吗？再说了，我这为了你，哎，这是
3: 出去，走不走？
2: 呀，
3: 见你了。
2: 真家伙，你小心
1: 不软了
2: 自己。说。
1: 这边
4: 呢？这咋样？
1: 团长来看。
3: 山团。哎，
4: 易行娥同志，我今天就是代表团上呢来向你道个歉。皮亮呢批评他，他也解释了，说他昨天晚上喝多了，今天早上酒还没醒呢，所以呢到练功房去给你捣乱了。但他已经保证了，不会再到团里去闹事了。啊，这你放心。
1: 对，咱不立在这儿说话，进屋。啊，行，啊，快让团长进屋。
4: 好。
2: 倒水了。啊。
3: 山团，您坐。啊，
2: 这，哎呦，真家伙有电呢，
1: 下去。
2: 是。
3: 山团，我从没想过跟别人争主角。哎
4: 呀，这争主角咋了嘛？这，坐坐坐，行啊，坐。在剧团里争角色是正常的嘛，只要方法不过激，对吧？今天跟巩俐丽也谈过了。你们俩就好好排练，谁好谁上，这又咋了吗？
3: 我把吹火吹好就行了。
4: 哎呀，天塌不下来，晴啊，要坚持下去的嘛。这团里都支持你争嘛。
3: 我，
4: 你咋了吗？这古爷走的时候是不是也跟你说了，他要支持你、鼓励你上台的嘛？你为了他，你也得坚持到底啊。
3: 他没说。他就说让我不要变。
4: 你是挖他舅的吗？你表个态吧。
1: 山团，你还能记着1961年吗？
4: 咋了？
1: 黔州双阳镇战沙场，你的二舅。
4: 哎呦，我看着你咋这么面熟呢？我想起来了吗？哎呀，这当年多亏了你舅，咱团里的尸骨饿晕了嘛。这要不是他在台上敲鼓，把那么劲儿敲起来，这在团上我们都得试探。

0: 的。哎呀，太感谢了！
1: 一蹉跎20多年了，这咋都没想就能坐到这儿说话呢？
0: 太蹉跎了嘛！哎，那你这最近
1: 是吧？啊，咱先不叙旧了啊。这说实话了，我一听着这娃叫威胁了，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哎呀，算球了，咱不受这气了。这来省钱一个月了呀，这把委屈受尽了。娃不说啥，我他舅呢嘛。我说实话，我今天就想把那货我收拾了，家呀，大不了就回宁州了。
2: 哎呀，那不行，那不行，这心情可能理解了，宁州不能轻易的回啊。
1: 不是那沙团，哎，你说你那阵子那饿着肚子台上唱戏，吼呢啊，靠啥呢？就靠了这一口气嘛，对不？这娃现在也是，我也是，啊。我从秦岭大山里头把娃带出来，走到今天，啥时候没泄过气吗？你说在今天搁这儿把气给泄了，那些年经历了，哎，吃下那苦，白费了，
2: 好吗？就按你说的嘛，咱争口气，咱把这个戏送上戏曲奖，咋样？
1: 哎，对嘛，这就对了嘛，哎呀。
3: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6: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

0: 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今年一至七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352.2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新疆对外承包工程货物出口同比增长95.8%，对非洲、中亚出口值分别增长150.4%和175%。8月26号，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据昆明海关统计，截至目前，今年中老铁路进口水果超60万吨，货值超150亿元。其中，通过中老铁路加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联运，进口水果只运地检验检疫模式，中老铁路已进口老挝香蕉超2020吨。今年一至七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72.9万余人次，同比增长29.3%；累计查验出入境客运航班5000余架次，同比增长22.7%。
0: 近日，满载国产制冷家电的型8151次中欧班列从西安国际港站驶出，将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穿越中亚、东欧多国，12天后抵达德国曼海姆，将中国品牌产品送往欧洲。
2: 面对欧洲持续高温天气和激增的市场需求，中欧班列架起清凉通道，将中国制造的制冷家电源源不断送往欧洲。今年以来，中欧班列西安已累计向欧洲15个国家输送空调、风扇等制冷家电超3.4万台。
3: 为确保每一趟班列安全正点、高效通行，我们紧盯日班计划，优化作业流程，最大限度释放通道能力。
2: 为应对清凉家电紧急运输订单，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西安浐灞国际港15家单位，对班列集结、通关、查验全链路痛点集中攻关，将货物集结分拨从8.5天压缩至3.3天，最快仅24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
4: 我们前置物流服务关口仓单提前获取，运抵即放行，空调箱下站直接装车分拨，最大程度压缩货物停留时长。
2: 硬件通道升级与服务机制优化的双重赋能，推动中欧班列西安实现量效双增、提质跃迁。2026年上半年累计开行3310列，同比增长8.3%，通道运行密度、活跃度稳居全国首位。
0: 家电远销欧洲，陕西重工装备也登陆南美市场。近日，陕西同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12台混动矿用车批量交付巴西重点矿业公司，为当地绿色矿山建设注入中国制造新动能。本次交付的91吨级 DTH145 混动矿用车，是同力重工针对南美矿区高原、湿热、电网基础薄弱等特点量身打造的新能源主力车型，具备更强的场景适配能力，能够满足海外矿区低碳生产、节能运营的作业需求。
5: 主要基于巴西当地矿区高原，然后湿热，缺乏电网的基础，所以混动车型对电网的依赖程度比较低，它又能同时达到节能减碳、降本的双重要求。相比于传统的柴油车，混动车型呢，它的在同吨位的情况下，它的燃油消耗大约降低20%到30%。
0: 据了解，截至目前，同力重工全球投运设备超7万台，海外交付已突破8000台。目前，企业正以混动先行、纯电分步推进的策略，持续拓展海外市场，从单一产品向综合运能解决方案升级。
5: 我们现在除了提供单一的产品，向用户提供全生命期间的售后服务及综合解决方案，为用户提供一整套的微电网、充电设施等，让用户呢在新能源的推广上得到更好的保障。
0: 今年一至七月，商洛市进出口总值2.45亿元，当地特色农产品出口实现大幅增长。商洛海关持续培育外贸主体，优化通关服务，靶向破解企业出口难题，同时布局外贸新业态，助力本地特色商品抢抓海外市场机遇。
6: 今年一至七月，商洛市特色农产品出口11371万元，同比增长66.6%。香菇、菌棒、鲜草莓等特色农产品实现常态化稳定出口。 今年以来，商洛海关推动商洛外贸主体持续扩容，进出口贸易稳步增长，备案报关相关企业300多家，年内新增外贸企业24家，备案出口食品生产企业70余家，新增5家。与此同时，商洛海关依托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资质备案、检验检疫申报全流程无纸化办理，推出证书邮寄、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等便民服务，精准帮扶食用菌、核桃等特色农产品拓展海外市场。
0: 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近日发布，共有12所在陕高校上榜，其中6所高校进入全球500强，西安交大进入全球百强。
2: 排名显示，在全球领先的1000所研究型大学中，西安交通大学由去年的全球第92名提升至全球第79名，继续稳居世界百强行列。西北工业大学紧随其后，位于全球第151至200名。位列全球500强的陕西高校还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其中，陕西师范大学实现跨越式进步，排名上升一个区间，成为新进全球500强高校，标志着该校在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进程中取得重要突破。今年上榜的陕西高校还有长安大学、西安理工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陕西科技大学、西安科技大学。
0: 家里杂物越堆越多，刚收拾完没几天又乱了，衣柜空间总不够用，长裙挂不起来。今天专业整理收纳师带来2个零成本实用小妙招，帮您轻松搞定。
7: 展巾帼力量，树家政标杆。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2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关注。
8: 就是我家的抽屉特别乱，然后那种杂七杂八的东西就放在一起。
9: 这样的包装盒，我们每个家里肯定都会有啊。今天我们就用这2种包装盒来做收纳盒。首先我们用到的工具，剪刀、裁纸刀啊，还有呢，我们这个裁笔，还有尺子啊，就这3样工具。我们把它从一边裁开。我们裁开以后，把它分成小格子。现在一个盒子，我们切成了大小不一的三块。那3块怎么用呢？如果是这个是我们的抽屉，我们根据我们要收纳的物品的大小，来进行组合。比如我们这个要放一些长一点的东西，眼镜、胶水、订书机，是不是都可以放进去？那针对这2个小盒子，比如说 U 盘、橡皮，还有这些订书针，这些小的啊，都有地方放了。这样这个抽屉你怎么拉它都不会乱了。如果我们的挂衣杆太矮，那像衣柜里面的长衣区不够，只有短衣区，这些长裙怎么去挂呢？那我们先用一个衣架把它挂起来，平铺到桌面上以后，因为我裙子下面下摆很宽，我把它折叠一下，我再用另外一个衣架把它挂起来，这样我们把衣钩调到一个方向上就可以了啊。那么我们要这么挂，这样一挂，你看长度是不是就够了？我是整理收纳师王娟，今天教的小妙招您都学会了吗？
0: 7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7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个美丽的地方为什么要叫做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呢？
1: 你们看的这只小鸟叫做赫赫窝。
2: 我听到了呱呱呱的叫声。
3: 你可以画一个我的太阳吗？
4: 从南

0: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陕西卫视柔眉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今天啊，我们来到了一个美丽又神奇的地方，陕西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我们的小小探险家已经全部到齐了，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
0: 那么首先呢，海涛哥哥想问问大家，你们知不知道这个美丽的地方为什么要叫做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呢？
2: 因为山像牛的脊背，所以叫牛背梁。
0: 嗯，好，这是一个答案。还有哪个小朋友知道？
3: 我。
0: 好，那你来说一说。
3: 因为有些树的长得高的树的，像那个牛的角，
4: 因为山上有野牛。
0: 小朋友们的想象力真的是太丰富了，因为啊，我们牛背梁呢地处于秦岭主峰的东段，而且呢是咱们秦岭羚牛的核心栖息地。因为这个山脊啊形似牛背，所以啊叫做牛背梁。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我们的于杰哥哥，好不好？
5: 好，小朋友们好。陶老师好。
0: 你好，玉杰老师。
5: 欢迎大家来到陕西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这里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3%，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氧吧，也是许多动植物的家园。今天我们将

0: 眼睛、鼻子、耳朵以及小手，也就是我们的五感，一起来和大自然来一场亲密的对话，看看谁是今天最棒的森林体验家。
1: 嗯，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好，那接下来我们的探险之旅就正式开始喽，出发吧！

0: 好，小朋友们，你们看这叶子在阳光的照射下，它的绿色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前面是亮亮的绿色，边面有浅浅的绿色，还有很多的细纹。
0: 你的火眼一金睛真的是太厉害了，你看到这种小鱼是秦岭常见的小型原生鱼，它们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是我们水质的监督员。
1: 报告，那有只小鸟，
0: 你们看到这只小鸟叫做赫和乌，它是溪流指示鸟，它只住在清澈干净且流淌的小溪里面，是生态小哨兵，说明这里的溪流它超级干净。

0: 小朋友们，你们刚才都听到了什么样的声音啊？
1: 我听到了小河哗啦啦的流，像唱歌一样。
2: 我听到了小鸟在我的头顶啾啾啾的叫声。
3: 我听到风吹树叶沙沙沙的声音，他们好像在开音乐会。
4: 我听到了呱呱呱的叫声，
5: 还听见金文先生在跳舞呢。
6: 这些声音啊，就是自然交响乐，也让我们把这些声音都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吧。

0: 里的空气好清新呀。
1: 这是空气中负氧离子和植物芬多精混合的气味，这里的空气非常的清新。来，你闻一下我这个松针有什么味道？
0: 我闻到松针的清香味。
1: 哦，你再闻一下这片叶子有什么气味？
0: 好冰冰的，冰冰凉的。
1: 冰冰凉的味道是不是？它叫做活血丹，它有薄荷的清香，跟薄荷是一个味道。好了，那我们往前再走走，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不一样的味道。
0: 老师，这朵花真漂亮呀，但是为什么没味道？
1: 这个是绣球花，它长得很漂亮，但是它没有气味，它靠颜值不靠气味。

0: 棵树好扎手呀，硬硬的，还有凸起来的地方。
1: 石头上长满了苔藓，摸起来软绵绵的。
2: 这个石头正面摸起来很滑，滑滑的像鸡蛋，正面摸起来很舒畅。
3: 你们刚才摸到的这些啊，都是时间的痕迹，大树的裂纹，石头表面的坑洼，都是它们经历风雨的最好证明。

此时此刻，我们四支小分队的五感雷达已经充满电了。那么刚才呢，大家通过我们的五感，切身的感受到了绿水青山、牛背梁的独特魅力。现在，亲爱的小朋友们，请大家拿起手中的画笔，带着刚才最深切的感受，一起来创造大自然的美好吧。

0: 什么呀？
1: 唯夜暴风。我的小花真漂亮。

0: 大自然真是一位超级厉害的调色师，我觉得我的画笔永远没有大自然画的那么好看。
1: 还看上树的小花，我找了好几种绿色，大自然真的太厉害了。
2: 我以前从没认真听过，原来闭上眼睛的时候有这么多好听的小音乐，比手机上的音乐还要好听。
1: 风吹树叶的声音轻轻的柔柔的，像大自然在跟我讲悄悄话。蓝色和黄色好像是绿色。
3: 你画的是什么呀？
4: 小木屋。
3: 你呢？
5: 我画的是太阳。
1: 太阳还没升起来，会显示小
6: 的是小兔子耳朵在冲锋里。
1: 我感觉小溪的水声和鸟叫声像森林的交响乐。
7: 我们到了楚雅的桥下，要是呢带回家就好了。
8: 我觉得大自然是一个丰富的视觉博物馆。

0: 刚才我们每一位小朋友都创作出了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自然笔记，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更酷的集体创作植物拓印，我们有请我们的于杰哥哥给大家介绍介绍怎么样来完成。
1: 我们所有的小朋友桌面都有一块白色的布和一个石头，对不对？那等一会儿老师会给大家分发很多好看的叶子，那我们会把叶子放在这个白色的布上面，我们需要给底下垫上二分之一的白布，然后中间夹上叶子，然后把另外的白布盖在上面，把叶子夹在两面白布中间，然后拿上你的石头，然后去敲击去砸这块白布，让它的叶子上的汁水浸润到这个白布上面，形成一个完整的叶子的脉络，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植物拓印。
0: 好，现在就开始集体创作了。

做给牛，好不好？吹气儿。

牛背梁脚下静静坐落着一座以石头诉说岁月的古老村寨，终南山寨。石板为顶，青石铺路，一块块石头留存着陕南民居最质朴的记忆。今天小团员们在这里又会邂逅哪些有意思的体验呢？

0: 老师，刚才你们表演的是什么呀？
1: 炸水鱼鼓。
0: 炸水鱼鼓，哎，哦，我想起来了，北有安塞腰鼓，南有炸水鱼鼓，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炸水鱼鼓？
1: 好，炸水鱼鼓呢，又称道情筒，是终南山道教文化的产物，它的声腔曲调最早源于湖广汉江流域。在2007年，炸水鱼鼓正式被申报成为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好，谢谢老师的介绍。现在我们。

0: 就跟老师一起来学习我们的炸水鱼骨，好不好？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小朋友来体验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炸水鱼骨。首先呢，能用我们的左手的肘关节45度角把它给抱住，来，45度角抱住啊，对，用这个肘关节把它夹住，对，
2: 其实，
1: 然后完了，左手的虎口张开。左手虎口张开，对，这样，像这样。然后呢，这个东西呢，我们在鱼骨里面我们把它叫做拆，然后呢把它反方向缠绕在左手上，好，要把它缠住啊，好，捏住。然后呢，这个呢我们叫做快板，也叫主板，然后是把虎口张开挂在大拇指上边，来来，你这个手要张开，这样张开一下，对，把这个夹住，对，靠在这儿，靠着。然后呢，这个叫做秒子，你看，用这两根手指头把它前面给捏住，这三个手指头去拍击骨面，来，跟着我的节奏啊，动动动动动动，开始，来试着拍敲拍敲拍敲敲敲三下，虎口张开。
2: 你可以把这个胳膊肘稍微抬高一点，
3: 太平的话它会掉下去，
1: 抱着不然的话它越过不到骨面。
2: 是，
1: 好，开始，
2: 哎，
1: 走，
2: 动
1: 动，
2: 哎，很棒，
1: 来，我给你捏着，动动动动动动，
2: 没事，
1: 拍，动动，好，对，差不多就是这样。
4: 我以前只学过钢琴，可鱼骨不一样。它不用谱子，想怎么敲就怎么敲，特别自由，像山谷里的风一样。
5: 咚咚咚的声音从手心里直接传到我的心里，闭上眼敲的时候，感觉自己是一位古代的大将军在战场上敲着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
2: 拿这个撞这个，来，你试一下，哎，可以，可以啊，
1: 我是这样敲的。

0: 歌虽然我听不懂歌词，但是那个调子让我想跳舞，这大概就是大山的语言吧，下次还想来学。
1: 哇，小朋友们表现的都非常的棒啊，我要为他们点赞。老师，那除了咱们刚才体验的炸雪鱼谷之外啊，那在咱们的终南山寨里面还能体验到什么样的项目呢？
2: 在咱们终南山寨里面啊，还能体验吹糖人儿啊，编草鞋啊，等待着大家去探索。
1: 小朋友，你们有没有兴趣要去体验一下？
3: 有。
1: 那咱们现在就出发吧。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终南山寨，这里就有一双完全制好的陈皮草鞋，这里边所有的结构都是草编织出来的，草鞋也分为几大部分组成，它的鞋底部分，然后这前面叫鞋鼻子，后边有鞋跟，在过去的鞋里边把它叫什么，叫鞋耳。那么这根绳子不是为了大家穿上这个鞋起着固定的作用，所以它叫鞋带。那么接下来我就带着小朋友们做一次编织草鞋的具体体验。先把这个绳子绑在腰部上，看，先绑这个，看见没，转过来绑，转到前面绑，好，然后把这转过来，放前面转，转到前面，然后把绳子挂在这前面的两个齿上，看，向这挂，看见没有，然后把这绳子拉直，然后把这个绳子直接的一个方向搓，然后再捏住，然后再来一次一个方向的搓，看见没有，然后把它捏到这个地方，顺时针向前边交叉的编织，看这四根绳子交叉编织，交叉交叉，看上一个下一个，这样交叉的编，无数次的循环，这一双草鞋编到最后它就够了。你那个绳子是需要向前搓，你就向前搓，向后你就向后拉，对吧，就这样拉，这个指头把它压住，然后又从这开始，然后这样就一致这样一个方向啊。
1: 抓到这块，对对，好，拉出来，好，
2: 好，好扎呀，
3: 妹妹应该是这样戳。
4: 我听过妈妈说过红军穿草鞋走过长征的故事，我觉得他们太了不起了，我以后遇到困难我要像他们一样勇敢。
5: 一个方向的转啊，咦，好了，然后咱们怎么盘呢，看一下，
6: 你这心不在焉，
7: 这样子就能一直往一个头转，然后呢一上，你学会了没？
8: 学会了。
9: 编草鞋的时候我认为很简单，我尝试过了以后我觉得很难。
10: 这样上下上下下缠的，
11: 我知道了。
12: 当我刚开始做的时候，草总是扎我的手，当我准备放弃的时候，我做好了，我就觉得很高兴。
13: 你这是胡乱戳。
14: 东南玉秀，秦里藏灵，在那八方喜迎宾朋，我乃终南山寨寨主秦万山，今天良辰吉日，终南

0: 玩得开心，烟火相伴，再会。
1: 做个牛好不好？
2: 老鼠吧。
1: 行，把这个糖揉揉个糖球，看这个是马铃薯淀粉。为什么要淀粉呢？在打握的过程当中，指甲盖会粘糖，为了让它指甲盖不粘糖，蘸点马铃薯淀粉。你看是不是给它打个小窝，烫了就赶快换个指头，你看是不是、啊、看这样，两个手抓住这个糖的旁边，把这个口给它一收死，然后轻轻的手像鹰爪一样的抓住这里一拉，它就是个空管啊、哦！拿个签子迅速敲断它，拿着轻轻拿放到嘴里来，我让你吹你就吹，我说停就停，吹气儿，吹气儿，吹气儿，你真棒，轻轻的吹，吹气儿，吹气儿，停，吹气，吹气，要老鼠的屁股，它贼不溜秋，要它弓着个屁股来吹，弓着个背，吹气儿，再吹。再吹气儿，这是个热热的糖，来站在这里轻轻吹，吹气儿，好嘞 ，OK。
2: 我想要一个蛇。
1: 行，吹气儿，看在这里吹气儿，轻轻吹，吹气，真棒，吹气儿，来吹气，轻轻吹气儿，吹气儿，吹气儿，哎，来一个蛇信子，好了。好嘞，放手。哎，好嘞，来，老师，拿着。哎，来，下一个小朋友，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气儿，吹气儿。停，手扶着，手抓住那个管，让它盘着，来吹气儿。好了。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这两天我们在牛背梁用眼睛、耳朵和双手共同探索了秦岭山水的秘密。许多年以后，当你们长大了，有一天会突然想起我们在牛背梁的溪水边聆听了泉水的叮咚，我们也会想起使劲儿鼓起腮帮子吹出甜蜜糖人的美好画面，大家也不会忘记我们咚咚作响的炸水鱼鼓的美妙乐章。我相信啊，这一切都是最难忘的炸水记忆。这次的旅途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是啊，大自然还有许多的奥秘等待着大家一起去探索，也希望我们这些可爱的小朋友们都能够多多的走进大自然，用心用情去感受大自然的精彩与美好。最后呢，也让我们一起喊响口号，丝路小脚印，
3: 快乐迷人记录成长。
2: 我们下期再见喽。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

0: 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

0: 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0: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阜，在主角当中我饰演四谷何大锤，回三秦老家，乡亲们咱一起多捧场啊，记得收看咱陕西卫视。我何大锤比吴三元敲底那是聊大的。
7: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是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他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
0: 嗯。
2: 穷鬼。

0: 哎，你是难不着我，
1: 就难不着。
2: 耿浩，你哭什么？
0: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伤药要很好的安置。
3: 是。

0: 邓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店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田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3: 曾科长，
4: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4: 是。
2: 老林呐、啊，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1: 想起了当年时，好不烦。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上。

0: 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呐。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0: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0: 没接到，你是到接头地点去接的吗？是啊。
1: 不会出事吧？去吧，把衣裳换换。不要紧，下个旭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
2: 我真担心傅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3: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陪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2: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3: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
2: 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3: 派我来？ 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4: 你觉得有可能吗？哎，
3: 谁知道啊？回答确实一些。不，说实在话。
4: 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会攻击你们。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5000，3000，号称是5000。
3: 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7-8万。
2: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
3: 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2: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
3: 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2: 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干会议到现在快3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
0: 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 很显然，用大部队进抄，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白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着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0: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1: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国匪全部集中，然后再。
0: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李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
1: 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的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
2: 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
0: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了，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5: 干杯。
2: 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0: 夫人真是作起诗来了。
2: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副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0: 我不会跳。请小姐原谅，我跳得不好。

0: 副司令，你
1: 好。哦，
2: 请，老弟，怎么了？
1: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2: 英雄海量，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
1: 大将，大将，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
2: 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共军袭击，垮了。
3: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2: 是，走。
0: 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他一家伙，来扩张我们的地盘呢？啊！
4: 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
0: 阿兰小姐，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4: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0: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4: 哦，我倒要领教领教啊。
0: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4: 他为什么呢？
0: 阿兰小姐，
4: 嗨，那有什么不好说的？我来说。阿兰，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都瞅出皱纹来喽。
0: 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5: 干杯！干杯！
3: 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0: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啊，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

0: 刚才我的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这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0: 哎呀，啊！
1: 早啊，振廷。
2: 哦，夫人，你早。
1: 别老是夫人夫人的，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2: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1: 你刚来，忙什么呢？啊啊啊！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来。
2: 哦。
1: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嗯，
2: 好吧，把他扶起来。哼，是共产党吗？说。
3: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

0: 我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1: 什么时候参加的？民国30年。民国30年？什么职务？当排长。哦，老革命了。才混上个排长，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
0: 都是为了革命。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这我不说。不说，我毙了你！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
1: 我哥哥被副司令，住嘴，混蛋！请原谅我的鲁莽。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可我大哥史蒂恩呢？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
2: 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贺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是。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

0: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1: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十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2: 你的意思是？
1: 据49号的情报，沙河墟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2: 对，
1: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2: 要是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暴露了。

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家好，我是小雪。今天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
1: 大家好。
0: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1: 来，小雪，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刚下的海鸭蛋，还热乎着呢。
0: 确实，摸起来温温的，很舒服。
1: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懒鳞，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不用喂饲料，下的蛋肯定比普通的鸭蛋好，营养也比普通的鸭蛋高，胆固醇低，吃法也多，水煮最补营养，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2: 广西海鸭蛋的养殖史最早可追溯至宋元时期，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明清两代更是成为进贡皇宫的珍馐，素有海中之宝的美誉。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0: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1: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0: 不行，王师傅，我们今天栏目来溯源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今天看直播的都是我们的老粉丝，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您给栏目组专属的实在价。
1: 那我破个例，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60枚199元。
0: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我们栏目组啊，今天免费给你多插3次产地宣传，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打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1: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0: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1: 行吧，行吧，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顾不上，我们产能有限。
0: 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1: 拿出来20枚干嘛？
0: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就要给我们观众争取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福利。我们栏目组啊，今天自掏腰包，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1: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0: 王师傅，您看，现在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是爆了，大家都在等着下单，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今天呀，就仅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1: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下了直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 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不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

0: 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没想到这小小的海鸭蛋居然有1000年的历史，以前还是皇帝吃的好东西。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2: 我就说实在的，我们村70、80岁的老人几乎天天都吃，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丰富，胆固醇低，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最重要的是品质高，咱们老年人啊就该吃品质高的东西。
0: 说得对，咱们老年人就该吃点品质高的。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2: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我们厂里的老工人退休了，每个月都要找我买几10斤，给老家的亲戚都送。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 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两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

0: 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大伙儿尽管放一百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两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马上送去。
3: 好。
2: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区啊。
4: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2: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
4: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2: 哦，
4: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2: 沙河区只有1个连，再调取4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4: 好吧，

买蛇皮喽！收买蛇皮喽！你这有蛇皮吗？

0: 真担心呢，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2: 先排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3: 我看用不着，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2: 沙河西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1: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共军早有准备。
1: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这个排就要完蛋了。
0: 全上去全完蛋。
1: 那怎么办？
0: 撤！
1: 撤！司令还没有来命令啊。
0: 我的话就是命令。
1: 是，
0: 崔大队长。
2: 有，
0: 在3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马头山一带。
1: 好吧。
3: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0: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俘虏了。

0: 住一夜吧。
1: 好吧。老家，你出去，我们要住。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区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李汉光，德获情报。

0: 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呢？在我们内部一定有赤色分子。
1: 也许。
0: 奇怪，既然我们有人在共军里头，为什么不让他了解一下在我们内部的赤色分子？
1: 这也许夫人知道吧。
0: 这次的机会真是有负司令和夫人的希望。
1: 不，要不是你的果断，也许整个大队全完了。来，躺一会儿。
0: 小姐，这个地方可离着更不远呢，咱们还是小心一点。我去看看警卫就来。

0: 怎么了？
1: 那个独眼龙跑到我这儿来，他想
0: 谁？独眼龙？
1: 贺志雄，他现在升了特工组长了。
0: 他来这儿干什么？
1: 谁知道？你歇一会儿吧。
0: 不累。
1: 心里不痛快。
0: 阿兰，你看我第一次出马就丢这么大脸，回去怎么见司令和夫人呢？
1: 不，我想司令和夫人是不会见怪的。等到刚才的电报来在车，崔二龙的大队早就完了。

0: 现在走吧，一定要亲自交给马政委。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有一个独眼龙花钱托你送的啊。
1: 我明白了。
2: 那你认为是谁泄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呢？
1: 难道真是副司令？
3: 司令，夫人，我副司令的
4: 报告，有人来送信。
3: 什么信呢？
1: 要紧的事情啊。
3: 你去吧。
4: 是。
1: 您从哪儿来啊？青石沟来的。
5: 哎，青石沟不是常有土匪吗？什么人家送信来的？
1: 这个我也说不上啊。
3: 是什么样的人呢？
1: 是个独眼龙啊。
3: 那你把信给我吧。
1: 不，我要亲自交给马政委啊。
5: 嗯嗯，
4: 是啊，我已经全知道了，一定很快给你们解决。哎，我们已经从部队里抽出七个土改工作队参加试点工作了。哎，是啊，那好吧。哎哎，好，你看看到处在伸着手要。赵区长呢，民兵的武器这样办，先给你抽50条枪，够不够呢？只要你们组织起来，枪你不用发愁啊。
5: 好，就这样吧。
4: 哎，好。
5: 好，再见。
4: 好，再见。
1: 马政委啊，你真忙啊。
4: 可不是嘛，市政委还当地委书记，要打仗还得搞土改。怎么样啊，秦大爷
1: 啊，
4: 前天的情报是曾科长亲自交给你的？
1: 是啊，今天呢，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住在我家里头。
0: 参匪撤回大山，我宿青石沟，我军内部有人通敌，

0: 我夜里讲的，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1: 报告，说谁呢？
2: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0: 我敢。

0: 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1: 什么？
2: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0: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
1: 你倒会装洋蒜，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哼，自从你打死我哥那天起，我就
2: 贺志雄。
3: 你哥哥？
0: 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你很
3: 哦，
0: 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1: 你胡说，我毙了你这个奸细，我宰了你。
4: 住手！住住住！
1: 行了。
2: 49号来电。

0: 阿兰，昨天晚上你看见贺志雄了
1: 没有？
2: 你胡说，跑到我这来报私仇来了。

0: 要不是副司令果断，那崔阿龙的大队全完了。
1: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1: 你爱上他了？
0: 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要穿就穿，要脱
2: 你呀怕脱不下来喽。
1: 去吧。你呀总是那样沉不住气。
2: 嗨，49号的情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还怀疑什么？
1: 贺志雄想报私仇，借共产党的手杀掉副司令，这倒还有一点可能。可是谁泄露了我们这次去沙河墟的军事行动呢？这一点贺志雄是绝不可能。
2: 可是今天他们遭到了共军的袭击。
1: 不，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先把那个打猎的老头子抓来。
3: 怎么办？联系断了。我要设法救他。不，李月桂抓秦大典的目的是为了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利用阿兰这条路。
1: 这个老不死的一口咬定是德尔龙让他送的。
2: 也许这是真话呀，我看雷震惊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1: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臭臭臭。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2: 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10万大山3000别动军8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说是臭的。太太没关系，交给他指挥好了。人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头，跑不了。
1: 可是在没有交给他之前，我必须打掉一切疑问。
2: 那怎么办呢？
1: 这就要看看阿兰的本领了。
4: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他抓那个打猎的老头来不过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你又何必多心呢？
5: 是啊，贺志雄为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还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审问贺志雄还是审问我？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4: 你为这些小事生气，那我早就活活的气死了。
5: 你是红人夫人的亲信，我和你不同啊。你是他的人，将来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4: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 孙婷，别生气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嗯，
5: 哼，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4: 振廷，别生气了。你是跟我出来玩，还是让我来听发脾气来了？
5: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和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的也是你，你应该了解我。
4: 我了解你，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
5: 哼，日子长着呢，将来他会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1: 今天跟副司令谈得怎么样啊？
4: 副司令今天很生气，他说
2: 这封信交给司令，他会接待你，说不定还会给你个好差事。
6: 是，就位。
7: 马政委，这就是崔老九派他给山上李汉光送的大烟。
4: 嗯，这儿还有封信呢。
8: 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你们一样的组织起来，那坏蛋们就得一步也混不过去。好吧，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7: 好啊，我们走吧。
8: 好
7: 吧。
8: 哎，好好。哦，怎么样？秦大帝被敌人抓走了，房子也给烧了。秦大帝会不会暴露呢？
9: 不。红军时代，秦大爹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这点不用担心。我担心的倒是今后曾科长的联络点怎么办呢？
8: 那只有靠刘大嫂了，她现在住的地方离青石沟又近。
9: 可是曾科长并不知道刘大嫂搬到那地方去了。
8: 要不，我化妆猎户亲自去一趟。

0: 你暂时还是在我这做副官，只要你效忠党国，官是由你做的。
1: 是，谢谢司令夫人对我的栽培。
2: 他是干什么的？
0: 给汉光来送东西的。
1: 副司令，是，副司令，请抽烟。

0: 了啦，
1: 小心，夫人来要你好看。
0: 夫人又怎么着？嗯，你别看他神气十足的，还不是凭他手下那几个。

阿兰，你现在的任务是找副司令，搜货。

芬婷，我想咱们一块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我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个坏女人。

0: 二来，
1: 你要冷静一点。咱们要是走了，怎么对得起夫人？
2: 算了吧，你还口口声声夫人夫人，他根本就不信任你。上次你打死那个假共产党，就是夫人弄的鬼。到沙河须叫我去，是为了监视你，你还蒙在鼓里呢。
1: 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
2: 振廷，听我话，咱们离开这儿，到海外去。
1: 阿兰，做什么事情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比如你说要走，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怎么走得出去。
2: 你是副司令，我是夫人的亲信，哪敢不给我们让道？
1: 不，我说的是夫人分布在各地方的秘密耳目。
2: 你太过虑了，你是指的谍报王？别听李月桂吹牛，这个连老烟鬼也不摸底。实话告诉你，李月桂以前分布在各地的情报站，半年多以来几乎都叫共产党破获了，现在就只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49号。
1: 49号。

0: 我们的内部最近我做了一个调查，
1: 他
0: 注意他的行动，先不要惊动他。
1: 对，我马上去布置一下。
0: 好吧，好。
2: 副官，我们龙中需的东西都到齐了。
3: 轻点，
2: 快快
4: 快，班的，怎么样？跟你们李司令错不了吧？啊，将来打开县城的时候，好吃好喝有的是啊！
5: 给司令进东校。
6: 四十几号来电。侦察科长曾泰。
2: 什么？曾泰？
7: 大伙快来了。
2: 我们到齐了啊。
6: 曾泰。
4: 滚蛋！

0: 能经得住考验吗？不，他跟我多年，我相信他。
1: 傅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好，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给我水喝。你们太不客气了。

0: 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
1: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墟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0: 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
1: 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
0: 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1: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0: 你放老实一点！
1: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2: 邓听，
1: 来吧！我曾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
3: 带上！好，走，走。
4: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5: 嗯。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啊！
6: 别动。起来，老兄，等你好久了，走。
5: 坐下。
0: 这就是从崔老九家里面搜出来的电台。
6: 走。

0: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1: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2: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2: 他娘的，真痛！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3: 总部有命令，要我们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4: 总部的决定英明。
3: 振强，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4: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0: 你说说。
4: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特一举歼灭。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高啊！
0: 来，干杯！
4: 为了我们的胜利，
5: 现在我如果直接去把情报交给刘大嫂，万一被发觉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唯一的办法

0: 吧。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啊！
1: 我死定了。
0: 准备好。
1: 我懂了。

交给马政委，要绝对机密。49号在团部里还没有查清楚，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条小道好走。好，你们走吧。

0: 不能啊，到处都是巡逻队啊。你看那棵大树下有一个秘密的山洞，钻进去直通龙潭区，顺着山梁再往西就到了青石沟。
1: 秦大爹，
0: 嗯，
1: 你走吧，给你，我来对付这三个家伙。

0: 秦大爹能跑得出去吗？万一被抓住，那一切全完了。
1: 他妈的，想跑找死！
2: 派所有的人搜山，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我抓回来。
1: 跑不了，就是那几个山匣子，他也过不去。
0: 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动，慢则有变。
1: 就是抓不回来他，等到他跑回去的时候，咱们也进城了。

0: 命令前卫排掩护，大队继续前进。
1: 是。
2: 老弟啊，不对头啊，看样子共军又有了准备啊。
0: 不可能的。命令特拉隆大队抢在西边山头。
1: 是。
0: 撤！站住！不许动！把枪放下！
2: 我，侦察科长

怎么搞的？现在离城还有20里，可能是共军留在城外的小股部队

0: 星闪闪放光彩，唱。
1: 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2: 倔强的娃，
0: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3: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2: 执着的劲，
4: 你在前面是碗唱，剩下的交给我，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2: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5: 干啥呢？
6: 跳舞。迪斯科，
5: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7: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来。
8: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6: 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9: 哪有白吃的苦啊？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10: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了你。
2: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11: 这个舞台就是我的地方，
12: 让咱保证再过三年，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2: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6: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13: 出去。
2: 仍要向阳而行。
14: 他承德大学可以受多大的委屈？
15: 起啊！起啊！
6: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0: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2: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发源于秦岭南麓的汉江，流经石泉时，水流渐趋平缓，水面变宽，足以行船。大山深处的小城便成为了汉江上游一处重要的码头。几百年

0: 秦岭山货从这里登船，顺流而下，直达武汉。长江中下游的日用百货通过船运抵达石泉，由此流向山间。时间久了，石泉也就成为秦岭深处繁华的商贸重地。
1: 站在石泉老街西门外，我身后就是川流不息的汉江，古老的红石包码头就在前方不远处。可以想象，当年的古人们从汉口乘船逆流而上，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离船登岸时的兴奋。他们就是通过我眼前的这道西门走进石泉，走进老街。走进石泉老街，青石铺就的道路两旁，一眼望去满是飞檐翘角的码头墙和青砖黛瓦的四合院。这些典型的明清时期徽派风格的建筑，正是江西两湖安徽一带的移民到来之后所留下的痕迹。置身其中，古意盎然，让人感受到了老街悠远的历史和质朴醇厚的气韵。
0: 石泉老街位于陕西石泉县城的最南端，它南面汉江，北临人民路和文昌路，东西两边分别是文化路和广场南路。老街长约1000米，宽只有4到5米，是石泉历史上最繁华的一条街道。汉高祖9年，石泉建县，古称安阳。明成化17年，因城南石隙多泉，经流不息而得名石泉。随着水码头的兴盛，商贸的发展，秦岭一带的人们聚居于此。清康熙乾隆年间，朝廷鼓励移民，于是江西、湖南、湖北一带大量民众逆汉水而上，来到石泉。
2: 在清代的康乾年间，南方的大量居民通过汉江呢一路上来，沿途呢经历了饥饿、病痛，一路需要互相帮扶。经过这一段呢，人们呢不断形成了一个互相帮扶和古朴的民风。
0: 大山大水的浑厚，养成了山里人的淳朴厚道。石泉以包容的胸怀接纳着各地移民。来自江西、湖南、湖北的商户们落地生根，为了相互接济，抱团经营，他们在石泉城里建起了各自的会馆。鼎盛时期，石泉一共建有8所会馆。虽然大多数古老的建筑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古老的江西会馆和湖广会馆却保存了下来。建于清乾隆48年的江西会馆，又称万寿宫，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会馆的每块墙砖上都刻有江西会馆字样，足见当年的精致与辉煌。湖广会馆又叫禹王宫，初建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明末清初被毁。乾隆年间，湖北籍商人重修湖广会馆，如今的会馆保留有前后两殿，前殿主要用于商人们喝茶集会谈生意，大殿两边墙壁刻有大禹治水的浮雕。相传上古时期洪水成灾，湖广一带被洪水淹没，幸得大禹治水而得救，人们感念大禹之恩，所以湖广会馆便都共祭禹王。秦岭深处的小城因汉江水运而兴，因各地商人的聚集而繁盛，这些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汇融合，形成了石泉独特的民俗文化。
3: 我们这有一个传统的这个风俗民情，就是为人要厚道，这个精神呢还是受到了会馆文化的影响的。其中走出去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他叫彭茂谦。
0: 彭氏家族来自湖南，

0: 清道光十六年，彭茂谦出生在石泉老街的彭家花园，他从小就显示出聪颖的天资。
1: 小时候非常聪明，博闻强记，记忆力超群，而且非常刻苦。
0: 彭茂谦少年时在石泉城内读书，跟随私塾先生学习圣贤文章的同时，也常和父亲去各地的会馆。父亲与人相处的厚道之举对他影响很大。35岁时，彭茂谦进士及第，先任工部主事，此后长期在广东为官。
2: 虽然他在广东做官，但是他心里想的还是老家。有一次啊，家里给他写信，说是我们石泉今年穷啊，雪下的大呀，天气冷呐、啊，好多好多人都没有冬衣，没有棉衣过冬啊。
0: 接到家人来信后，彭茂谦自己出资制作了1000多件棉衣，让人用马车拉到汉口，又从汉口装船运回石泉，帮助缺少衣物的乡亲过冬，成为为官不忘本，富贵念故乡的一段佳话。
2: 在光绪14年，他要回家照顾父母，所以啊，他从广东啊这个道台的职务上退下来，辞官回家了。回家以后呢，他就在石泉呢，都提倡想养蚕。
0: 彭茂谦见过了秦岭大山之外的世面，又深谙当地水土特性。回到家乡后，他发起成立了普利公局，为乡民提供蚕种。等蚕养成后，又收购蚕茧对外销售，石泉古城因此愈发兴盛。生意发达后，彭茂谦又向石泉的学校捐资赠书，并为学生们亲自讲学，为古朴厚道的深山小城注入厚重的文脉。
3: 石泉老街古风厚道，走在这条古意悠然的老街上，给人一种难得的沉静与安详。石泉老街之所以保存得这么完整，是因为自清代以来，先后对县城和老街有过维修。
0: 石泉县衙建于明洪武2年，其后多次重修，如今保留下来的是典型清代衙门的布局。历史上，石泉的知县大多清正廉洁，且重视文化传承。清康熙年间，知县潘瑞奇重建老街时，首先修复的就是文庙和武庙。道光24年，知县穆维成再修老街，在东门建魁星楼3层，希望石泉人才辈出。他重修的石泉城西门“秀逸西江”4个大字，至今清晰可见。正是因为历任知县对文化的重视，让石泉的淳朴民风中有了一份诗书的雅致。今年85岁的阮泰国老人，祖上从湖北来到石泉。到他父亲阮本初时，阮家已是石泉桐油生意做得最大的家族。
4: 我父亲呢，他不但会做生意，他也爱读书，特别是石泉有一个书是石泉人写的，叫做《四字经》。
0: 你应他急，他记你贫；你若有事，他也肯行。树人树己，皆同一心。大山大河养育了山里人家，也赋予了他们人生的智慧。在石泉人看来，这就是做生意和做人的根本。每年秋天，商人们从各个乡村收购桐子，来年春天便把榨好的桐油运往武汉销售，再买来山里所需的日常用品运回石泉。因为厚道守信，阮本初和供应桐子的乡亲们达成默契，桐子交到油房都不付钱，等来年卖掉桐油之后再结算桐子费用。
4: 就有一年桐子丰收了，我父亲呢凑了差不多

0: 20吨的这个桐油，装了两船呢，从这个汉江运下去。谁知道到了武汉以后呢，出现问题了。
1: 原本出的两船桐油沿汉江而下，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因为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人开始全面侵华，战时的汉口一片混乱，根本没人收购桐油。如果把两船桐油拉回石泉，逆水而上，需要20个纤夫在激流险滩中走2个多月，付出的成本要比两船桐油还高。最后阮本初只能无奈地把两船桐油扔在了江边，空船返回石泉。当阮本初面对眼巴巴盼着他归来的乡亲们时，他没有做过多解释，一个人默默地承受了损失。
0: 我父亲这个在汉口啊，这个生意受了损失，回来以后呢，千方百计用各种办法，通过1-2年把这一个钱呢都给人家还上。
1: 一趟血本无归的生意，让阮家几代人攒下的家业很快凋零，但阮本初却做得无怨无悔。在他看来，这是生意人的本分。阮家人相信，厚道之人必有厚福。备受石泉乡亲尊重的阮本初，得享高寿87岁，无疾而终。他的4个儿女也都长大成才，成为各自领域的佼佼者。石泉老街有着久远的历史，也有着浓浓的生活气息。每天早上，附近山里人家为老街居民带来最新鲜的蔬菜水果，买卖之间没有你多我少的锱铢必较，而是多了一份家长里短的问候。高高翘起的树干上飘起的是一份份生意人的朴实厚道。
2: 买了买了，回家慢慢走啊。
3: 看着就这了。
4: 老街人淳朴的性格让这条老街处处充满温情，也让许多的老居民对这儿充满感情，始终不愿搬离，造就了商业旅游和老街生活并存的特色。这儿有许多的美食，不仅深受外地游客的喜爱，更是老街人日常生活的首选，是老街文化最接地气的体现。
1: 老街上卖的最多的是石锅鱼，街道两旁卖石锅鱼的各种字号一家挨着一家。相传石锅鱼是清代湖广移民带来的做法，经石泉人改良之后成为极具老街特色的美食。老街上还有一道小吃叫骨气馍，空心的馍馍在上下两面炭火烘烤下，一面扁平如地，一面凸起如山，当地人便形象地叫它骨气馍。骨气馍外酥里软，脆香可口，是石泉老街独有的美食。
5: 您做这个骨气馍多少年了？
6: 我15岁就做这个，现在已经42岁了。
5: 家里生意这么好，有什么秘诀吗？
6: 秘诀谈不上，诚信为本吧。
1: 老街上的美食不止美味可口，更体现了当地人的文化传统。在石泉，提起老街味道，人们印象最深的是郭家点心铺的点心。郭胜忠老人今年已经93岁了，提起当年爷爷初到石泉创办点心铺时，老人很是感慨。
7: 我的爷爷是湖北人，广西南江老黄梁逃荒到石泉来的，走到西关的一个姓彭的家里，走在这轮到了，轮到了以后啥都不晓得，又冻又饿，人家这家子人好，给他弄了点吃的。
1: 老街人不止救活了郭胜忠的爷爷，在得知他有做点心的手艺后，帮他在老街上开了一个铺子。郭胜忠爷爷则以分红占股的形式报答有恩于他的石泉乡亲。由于郭家的点心铺选料严格，

0: 做工仔细，没几年就在老街做出了名气。
1: 我出人家对我们有好处呢，我们就知道感恩。以后我走户了，就给他买了一块阴地，就做好事行善。只要是外方来这个穷来死了以后，没得地方埋，只要来打个招呼，我们就叫他埋了。
0: 为了报答乡亲们的救命之恩、容身立足之恩，国家买来土地，让那些因经商或行旅途中不幸客死石泉的人能够入土为安。因为郭家这份报恩的义举，石泉成为秦岭深处最温暖厚道之地。
2: 我现在是在东门的城楼上，站在这儿，向西可以俯瞰老街的全景，向东可以远眺百里之外的安康，向南可以看到川流不息的汉江。数百年来，这里虽然没有叱咤风云的雄奇悲壮，却有着悠然亲切的醇厚绵长。
0: 老街人习惯了恬静淡然的生活，天色向晚时，禹王宫前的戏台上，人们忙活着准备晚上汉调二黄的演出。汉调二黄是清代时江西、湖南、湖北各地的戏曲来到石泉后，与当地的方言、山歌融汇而成的地方戏曲。正在排练的演员大多是年轻人，他们是著名的汉剧艺人张盛明的学生。已经80多岁的张盛明是汉剧圣字辈里唯一健在的一位。60多年前，他从汉中调到石泉汉剧团，孤身一人来到这座大山深处的小城。张盛明却没有感到孤独。
3: 我来到石泉半个多世纪了，石泉人相当厚道啊，过年嘛都放假了，本地人都回去了，我没地方去，人家刘培基他们那一家，来老张来来在我们家过年，过了2-3个年。
0: 春节是家人团圆的日子，在很多地方过年时忌讳让外人来到家里，而张盛明连续几个春节都被人邀请到家里一起过年，这让他深受感动。而这份厚道为人的做法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他。在老街生活了60多年，张盛明早已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到了对汉调二黄的传承工作中，在向年轻一代传授这门古老的戏曲艺术时，也传承着老街古朴厚道的风尚。唐代时，石泉曾是蜀地通往长安的一个驿站。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当年博得杨贵妃一笑的荔枝，就是邮差骑着快马通过石泉的驿站运往长安。而今天的石泉，也有一位普通的邮递员，用自己的质朴厚道为大山里的百姓传递的温暖。赵明翠从19岁开始做邮递员，他每天从石泉县城取到邮件之后，先要去汉江南岸的曾溪乡，走过9个山村，再划船到汉江北岸。刚开始的时候，赵明翠靠步行和骑自行车，后来有了摩托车，他就自己买了一条船放在江边，方便随时横渡汉江。27年来，他在这条山间邮路上走过了将近40万公里路程，相当于绕地球赤道10圈，为山里的乡亲送去了20多万份邮件。赵明翠负责投递信件的村子，很多老人都没走出过大山，全靠赵明翠传递着在外工作的儿女的信息。时间久了，老人们都把她当成了自己的闺女，而她也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这些老人。送完了信，就在老人家里坐一会儿，帮老人们捶背揉肩或是炒菜做饭。
4: 爷，是。

0: 阿姨
1: 啊，
0: 你吃完没有？
1: 吃了。
0: 我给你买的面条，买点果子。
1: 你浪得。
0: 我现在看一下时间，我也没得时间，也忙的。
1: 你忙的吗？
0: 是那个那个关节啊，还是要注意点洗手。
1: 都是。
0: 关节关摔跤，摔跤了你又老是喊了我，是不是？
2: 好。
3: 每天行走在大山深处的赵明翠不善言谈。他总说送好信是自己的本职工作，善待帮助那些山里的老人是自己做人的本分。
0: 作为我是一个最基层投递员来说，我还要更好的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更好的跟大家服务。
3: 在实权人看来，厚道是心胸宽广，心存善良；厚道是立身正直，实实在在；厚道是将心比心，为他人着想。
4: 老街上的人们厚道善良，老街上的生活喜庆祥和。到了年关时节，为了庆祝丰收，人们会聚在一起举办独具特色的刨汤会，这个时候的老街便会呈现出一派热闹的景象。
3: 每到腊月，石泉的百姓会杀年猪，做成八凉八热八荤八素的特色菜肴。四方桌摆满街道，宴请乡邻亲朋，庆祝丰收。这就是当地独有的刨汤会。刨汤会从下午一直延续到晚上，舞龙、跑连船等民俗活动热闹风趣。石泉独有的烧狮子更是独具特色。当狮子舞到高潮时，围观的人们用爆竹花筒对着狮子喷射，刹那间金花四溅，硝烟弥漫，为老街祈福纳祥的象征。烧狮子结束后，老街逐渐由喧嚣恢复到宁静。在夜色中，老街上的一间小超市迎来了一位送货的农民。
5: 哎，一斤辣子，你咋了？
3: 这是一间与众不同的超市。
6: 好了，
3: 守着老街上游客往来的最好地段，却不以盈利为目的。易守云是这间超市的合伙人，低价销售各种农产品是这里的主要经营特色。
7: 对，雪，这叫雪粑粑，我们这儿叫啊，雪粑粑，
6: 粑粑，
7: 雪粑粑，它是用新鲜的猪血，还有自个打豆腐，拧成团加点肉，拧团然后风干，然后弄块的。
3: 石泉县所属的乡村大都分布在秦岭深处，农产品销售渠道不畅，很多乡亲守着一堆好东西卖不出去。于是易守云召集几个人一合计，决定开办这样一家公益超市，帮助大山里的贫困人家。
6: 要不然这超漂亮。哎，欢迎
7: 他。我可能就受到我父亲的影响吧。我父亲那时候就是有一次生病，让老家的那个就是那个整个村的人，还有那个隔壁几个村的人，基本上都拿着谷子啊，那个时候还有拿着菜油，拿着大米过来去看我父亲，整整就是排了有十几米。哎，我当时觉得特别感动，我很震撼。大家都说，我爸就是一李叔嘛，哎，一李叔，李叔是个好人，我也挺想当好人的。
3: 易守云的父亲是一名兽医，因为医术精湛，为人热情，在乡亲们中留下了好口碑。易守云一直觉得做个好人是受人尊敬的事情。2014年，他发起成立了石泉义工联，工作之余投入到公益事业。这个公益超市就是义工联公益活动的一部分。他们收购偏远山区的农产品，帮农民做好包装，以极低的利润甚至零利润销售，卖不掉的就自己买回家吃。超市开办一年多来，已经和10个乡村建立了采购销售关系，有40个农户的产品进入到了他们的超市里。在新的时代环境下，石泉人以新的方式把老街厚道古朴的品质发扬光大。老街上公益超市总是关门最晚的一个，电力熄灯之后，老街便沉静了下来。南侧的汉江水流呜呜咽咽， 像是老街熟睡后的鼾声。

条古老江水与这条古老的街道已经相守千年，须臾不离，就像老街上的人们和他们的古风厚道相融相合，相守永远。

0: 个美丽的地方为什么要叫做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呢？
1: 你们看的这只小鸟叫做赫赫窝。
2: 听到了呱呱呱的叫声。
3: 你可以画一个我的太阳吗？
4: 终南三寨开寨迎宾。
0: 丝路小脚印。
2: 哇，

0: 路小脚印，今天啊，我们来到了一个美丽又神奇的地方——陕西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我们的小小探险家已经全部到齐了，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那么首先呢，海涛哥哥想问问大家，你们知不知道这个美丽的地方为什么要叫做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呢？
2: 因为山上牛的脊背，所以叫牛背梁。
0: 好，这是一个答案。还有哪个小朋友知道？
3: 我。
0: 好，那你来说一说。
3: 因为有些树的长得高的树的，像那个牛的角。
4: 因为山上有野牛。
0: 小朋友们的想象力真的是太丰富了，因为啊，我们牛背梁呢地处于秦岭主峰的东段，而且呢是咱们秦岭羚牛的核心栖息地。因为这个山脊啊形似牛背，所以啊叫做牛背梁。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我们的于杰哥哥，好不好？
5: 好，小朋友们好。涛老师好。
0: 你好，于杰老师。
5: 欢迎大家来到陕西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这里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3%，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氧吧，也是许多动植物的家园。今天我们将要用我们的眼睛、鼻子、耳朵以及小手，也就是我们的五感，一起来和大自然来一场亲密的对话，看看谁是今天最棒的森林体验家。
0: 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好，那接下来我们的探险之旅就正式开始喽，出发吧！

0: 好，小朋友们，你们看这叶子在阳光的照射下，它的绿色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前面是亮亮的绿色，边面有浅浅的绿色，还有很多的细纹。
0: 你的火眼金睛真的是太厉害了，你看到这种小鱼是秦岭常见的小型原生鱼，它们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是我们水质的监督员。
1: 报告，那有只小鸟，
0: 你们看到这只小鸟叫做赫赫乌，它是溪流指示鸟，它只住在清澈干净且流淌的小溪里面，是生态小哨兵，说明这里的溪流它超级干净。

0: 小朋友们，你们刚才都听到了什么样的声音啊？
1: 我听到了小河哗啦啦的流，像唱歌一样。
2: 我听到了小鸟在我的头里啾啾啾的叫声。
3: 我听到风吹树叶沙沙沙的声音，他们好像在开音乐会。
4: 我听到了呱呱呱的叫声，
5: 这是企鹅先生在跳舞呢。
0: 这些声音啊，就是自然交响乐，也让我们把这些声音都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吧。

0: 的空气好清新呀。
1: 这是空气中负氧离子和植物芬多精混合的气味，这里的空气非常的清新。来，你闻一下我这个松针有什么味道？
0: 我闻到松针的清香味。
1: 哦，你再闻一下这片叶子有什么气味？
0: 好冰冰的，冰冰凉凉的。
1: 冰冰凉的味道是不是？它叫做活血丹，它有薄荷的清香，跟薄荷是一个味道。好了，那我们往前再走走，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不一样的味道。
2: 老师，这朵花真漂亮呀，但是为什么没味道？

0: 树好扎手呀，硬硬的，还有凸起来的地方。
1: 石头上长满了苔藓，摸起来软绵绵的。
2: 这个石头正面摸起来很滑，滑滑的像鸡蛋，正面摸起来很舒畅。
3: 你们刚才摸到的这些啊，都是时间的痕迹，大树的裂纹，石头表面的坑洼，都是它们经历风雨的最好证明。

此时此刻，我们四支小分队的五感雷达已经充满电了。那么刚才呢，大家通过我们的五感，切身的感受到了绿水青山、牛背梁的独特魅力。现在，亲爱的小朋友们，请大家拿起手中的画笔，带着刚才最深切的感受，一起来创造大自然的美好吧。

0: 什么呀？
1: 鬼面暴风。我的小花真漂亮。

0: 大自然真是一位超级厉害的调色师，我觉得我的画笔永远没有大自然画的那么好看。
1: 我要看樟树的小花，我找了好几种绿色，大自然真的太厉害了。
2: 我以前从没认真听过，原来闭上眼睛的时候有这么多好听的小音乐，比手机上的音乐还要好听。
1: 风吹树叶的声音轻轻的柔柔的，像大自然在跟我讲悄悄话。蓝色和黄色好像是绿色。
3: 你画的是什么呀？
4: 田木屋。
3: 你呢？
5: 我画的是太阳。
1: 太阳还没升起来，是颜色呀。
6: 他好像在吃小兔子耳朵，在冲锋里。
1: 我感觉小溪的水声和鸟叫声像森林的交响乐。
7: 我们到了楚雅的桥下，要是呢再回家就好了。
8: 我觉得大自然是一个丰富的视觉博物馆。

0: 刚才我们每一位小朋友都创作出了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自然笔记，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更酷的集体创作植物拓印，我们有请我们的于杰哥哥给大家介绍介绍怎么样来完成。
1: 我们所有的小朋友桌面都有一块白色的布和一个石头，对不对？那等一会儿老师会给大家分发很多好看的叶子，那我们会把叶子放在这个白色的布上面，我们需要给底下垫上二分之一的白布，然后中间夹上叶子，然后把另外的白布盖在上面，把叶子夹在两面白布中间，然后拿上你的石头，然后去敲击去砸这块白布，让它的叶子上的汁水浸润到这个白布上面，形成一个完整的叶子的脉络，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植物拓印。
0: 好，现在就开始集体创作吧。

0: 儿哟。
1: 北有安塞腰鼓，南有炸水鱼鼓。
2: 我听过妈妈说过红军穿草鞋走过长征的故事。
0: 做个牛好不好？吹气儿。

牛背梁脚下静静坐落着一座以石头诉说岁月的古老村寨，终南山寨。石板为顶，青石铺路，一块块石头留存着陕南民居最质朴的记忆。今天小团员们在这里又会邂逅哪些有意思的体验呢？

0: 老师，刚才你们表演的是什么呀？
1: 炸水鱼鼓。
0: 炸水鱼鼓，哎，哦，我想起来了，北有安塞腰鼓，南有炸水鱼鼓，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炸水鱼鼓？
1: 好，炸水鱼鼓呢，又称道情筒，是终南山道教文化的产物，它的声腔曲调最早源于湖广汉江流域。在2007年，炸水鱼鼓正式被申报成为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好，谢谢老师的介绍。现在我们就跟老师一起来学习我们的炸水鱼鼓，好不好？
2: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小朋友来体验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炸水鱼鼓。首先呢，能用我们的左手的肘关节45度角把它给抱住，来。45度角抱住啊，对，用这个肘关节把它夹住，对，
3: 其实，
2: 然后完了，左手的虎口张开，左手虎口张开，对，这样像这样，然后呢，这个东西呢，我们在鱼骨里面，我们把它叫做钗，然后呢，把它反方向缠绕在左手上，好，要把它缠住啊，好，捏住，然后呢，这个呢，我们叫做快板，也叫竹板，然后是把虎口张开，挂在大拇指上边，来。你这个手要张开，这样张开一下，对，把这个夹住，对，靠在这儿，靠着。然后呢，这个叫做秒子，你看，用这两个手指头把它前面给捏住，这三个手指头去拍击鼓面，来，跟着我的节奏啊，动动动动动动，开始，来试着拍敲拍敲拍敲敲敲三下，虎口张开。
3: 你可以把这个胳膊肘稍微抬高一点。
4: 太平的话，它会掉下去。
2: 抱紧不然的话，它越过不到这个
4: 鼓面。动，
3: 是，
2: 好，开始，
4: 动，
2: 哎，走，
4: 动，
2: 动，
4: 哎，很棒，
2: 来，我给你捏着，
4: 动，
2: 动，动，动，动，动，
4: 没
2: 动，拍，动，动，好，对，差不多就是这样。
5: 我以前只学过钢琴，可鱼骨不一样。它不用谱子，想怎么敲就怎么敲，特别自由，像山谷里的风一样。
6: 咚咚咚的声音从手心里直接传到我的心里，闭上眼敲的时候，感觉自己是一位古代的大将军在战场上敲着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
3: 拿这个撞着的，来，你试一下，哎，可以，可以啊，
2: 我是这样敲的。

0: 听不懂歌词，但是那个调子让我想跳舞，这大概就是大山的语言吧。下次还想来学。
1: 哇，小朋友表现的都非常的棒啊，我要为他们点赞。老师，那除了咱们刚才体验的炸水鱼骨之外啊，那在咱们的终南山寨里面还能体验到什么样的项目呢？
2: 在咱们终南山寨里面啊，还能体验吹糖人啊，编草鞋啊，等待着大家去探索。
1: 小朋友，你们有没有兴趣要去体验一下？
3: 有。
1: 那咱们现在就出发吧。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终南山寨，这里就有一双完全制好的成品草鞋，这里边所有的结构都是草编织出来的，草鞋也分为几大部分组成，它的

0: 播出的鞋里边把它叫什么，叫鞋耳。那么这根绳子不是为了大家穿上这个鞋起着固定的作用，所以它叫鞋带。那么接下来我就带着小朋友们做一次编织草鞋的具体体验。先把这个绳子绑在腰部上，看，先绑这个，看见没？转过来绑，转到前面绑，好，然后把这转过来，放前面转，转到前面，然后把绳子挂在这前面的两个指上，看，像这挂，看见没有？然后把这绳子拉直，然后把这个绳子直接的一个方向搓，然后再捏住，然后再来一次一个方向的搓，看见没有？然后把它捏到这个地方，顺时针向前边交叉的编织，看这四根绳子交叉编织，交叉，交叉，看上一个，下一个，这样交叉的编，无数次的循环，这一双草鞋编到最后它就够了。你那个绳子是需要向前搓，你就向前搓，需要向后你就向后拉，对吧？就这样拉，这个指头把它压住，然后又从这开始，然后这样就一致这样一个方向啊。
1: 抓到这块，对对，好，拉出来，好，好，
2: 好扎呀。
3: 妹妹应该是这样戳，
4: 我听过妈妈说过红军穿草鞋走过长征的故事，我觉得他们太了不起了，我以后遇到困难我要像他们一样勇敢。
5: 一个方向的转啊，咦咦，好了，然后咱们怎么盘呢？看一下，你的心不在焉是不是？
6: 老师给我这样子做了一只网，一个头转，然后呢一上，你学会了没？
7: 学会了。
8: 编草鞋的时候我认为很简单，我尝试过了以后我觉得很难。
9: 这样上下上下下缠的，
10: 我知道了。
11: 当我刚开始做的时候，草总是扎我的手，当我准备放弃的时候，我做好了，我就觉得很高兴。
12: 你这是胡乱戳。
13: 东南玉秀，秦里藏林，在那八方喜迎宾朋。我乃终南山寨寨主秦万山，今天良辰吉日，终南山

0: 薯吧。
1: 行，把这个糖揉揉个糖球，看这个是马铃薯淀粉。为什么要淀粉呢？在打握的过程当中，指甲盖会粘糖，为了让它指甲盖不粘糖，蘸点马铃薯淀粉。你看是不是给它打个小窝？烫了就赶快换个指头，你看是不是？看这样，两个手抓住这个糖的旁边，把这个口给它一收死，然后轻轻的手像鹰爪一样的抓住这里一拉，它就是个空管啊、哦！拿个签子迅速敲断它，拿着轻轻拿放到嘴里来，我让你吹你就吹，我说停就停，吹气儿，吹气儿，吹气儿，你真棒，轻轻的吹，吹气儿，吹气儿，停，吹气，吹气。要老鼠的屁股，它贼不溜秋，要得弓着个屁股来追，弓着个背吹气儿，再吹，再吹气儿。这是个热热的糖，来站在这里轻轻吹，吹气儿。好嘞 ，OK。
0: 我想要一个蛇。
1: 行，吹气儿，看在这里吹气儿，轻轻吹，吹气，真棒，吹气儿，来吹气，轻轻吹气儿，吹气儿。吹气儿，哎，来一个蛇信子，好了，好嘞，放手，哎，好嘞，来，老师，拿着，哎，来，下个小朋友，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气儿，吹气儿，停，手扶着，手抓住那个管，让它盘着，来吹气儿，

0: 得开心，烟火相伴，再会。
1: 做个牛好不好？

0: 这两天我们在牛背梁用眼睛、耳朵和双手共同探索了秦岭山雪的秘密。许多年以后，当你们长大了，有一天会突然想起我们在牛背梁的溪水边聆听了泉水的叮咚，我们也会想起使劲儿鼓起腮帮子吹出甜蜜糖人的美好画面。大家也不会忘记我们咚咚作响的炸水鱼鼓的美妙乐章。我相信啊，这一切都是最难忘的炸水记忆。这次的旅途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是啊，大自然还有许多的奥秘等待着大家一起去探索。也希望我们这些可爱的小朋友们都能够多多的走进大自然，用心用情去感受大自然的精彩与美好。最后呢，也让我们一起喊响口号：丝路小脚印，
1: 快乐迷人，
2: 一路成长。
0: 我们下期再见喽。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本期的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让我们先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市场里的最新动态。
1: 近日，Data i 剧查查正式发布2026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产业综合实力城市数据报告。报告列出综合总榜以及细分的发行、制作、出海相关的城市实力榜单。其中2026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出海实力城市排名中，北京、深圳、杭州、广州、重庆位居前列。报告显示， Data i 研究院预估2026年海外微短剧市场规模将超过60亿美金，其中 AI 剧漫剧全年海外市场规模预计突破40亿美金。近日，番茄海外上线 AI 短剧爆款激励计划，发力海外 AI 短剧赛道，优先扶持仿真人画风精品 AI 剧、 AI 解说短剧，按版权独家性设置三档奖励，全版权剧最高50,000美元，独家首发剧最高30,000美元，其他非独家或二轮剧最高10,000美元。近日，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编剧工作委员会主办，中制协编工委短剧编剧联盟承办的首届全国精品短剧剧本创投活动启动。作为国内首个短剧专项编剧人才扶持计划，打通剧本创作、投资拍摄、平台播出完整产业链，优质编剧纳入行业人才名录，持续获得

0: 项目合作机会。近日，福建省2026年度重点网络微短剧《战卢少年行》启动上线。这部备受期待的奇幻微短剧以少年寻剑为主线，依托福建省松溪战卢铸剑非遗与诸子理学文化，讲述了少年卢小川与古剑剑魂阿战结伴冒险、双向治愈的成长故事，旨在打造福建本土文化精品微短剧。
1: 2026年上半年，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的引领之下，微短剧行业告别了过去野蛮生长的发展模式，正式迈入了存量提质的全新阶段。2026年的上半年，真人微短剧与 AI 微短剧互补共生，各大平台的创作竞争愈发激烈。曾经活跃在手机上小屏的微短剧也走进了千家万户，电视大屏微短剧剧场实现了规模化落地。行业在迭代变革，机遇和挑战并存，面对新的发展，我们该如何看待？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聚焦2026年上半年微短剧行业的发展现状与核心趋势。
0: 2026年微短剧行业形成真人短剧握流量、 AI 扛产能的二元分化新格局。据统计，2026上半年里，真人短剧整体产量为5600部，不足行业总产量的5%，但真人短剧凭借内容品质、情感与叙事优势仍占据流量高地。2026年是 AI 短剧产能爆发的关键一年，上半年 AI 短剧上线量达12.2万部，产量占比超95%，整体流量不高，但头部热播 AI 微短剧最高播放量能够达到头部真人剧水平。
2: 据统计，今年春节档真人短剧的播放量是 AI 短剧的25倍。尽管面临 AI 短剧的冲击，各大平台仍然持续加码真人短剧的精品赛道，抖音集团更是投资了15亿元用于扶持真人短剧的制作。这一策略呢，也是真人短剧价值归位的最显著的体现。相比之下， AI 短剧承担了内容填充、时长兜底的行业功能。 AI 短剧的制作成本仅是真人剧的20%，20到30天就可完成，创作门槛极低，也吸引了大量的个人创作者入局。
0: 在内容供给凸显的同时，平台端的竞争也愈发激烈。红果短剧 APP、 抖音剧场稳步跻身行业前列，爱优腾等长视频平台受短视频、独立短剧 APP 双向挤压，加速推进业务转型与业态融合。
2: 当下呀，红果免费的漫剧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平台，上线一年间，视频类 APP 视听总时长排名从2025年7月的第168位，大量攀升到2026年6月的第9位，也彰显出强劲的市场的穿透力。在用户结构层面，红果免费漫剧的男性用户占比高达57.5%，而红果短剧的重点用户则是女性群体的25到54岁，两者之间形成性别的互补、年龄的接力，这样的一个差距使得我们全面覆盖了主流的消费人群。
0: 2026年省级卫视微短剧剧场持续壮大，都市生活、悬疑题材并驾齐驱。2026年上半年，继上海东方卫视、湖南卫视等之后，贵州卫视、河南卫视、陕西卫视等多家省级卫视也陆续开设了如极客短剧、丝路短剧场等专属微短剧剧场。省级上星频道微短剧剧场数目达11个，共播出了52部微短剧，大屏微短剧剧场持续扩容，规模化发展业态显著。
2: 从内容题材方面，省级上星频道的微短剧涵盖了15类细分题材，其中都市生活、悬疑题材它的占比都在15.4%，并列题材榜的首位，还有农村、青春、言情等传统题材占比也有它的一席之地，共同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元的内容供给体系，满足了不同观众的差异化的收视需求。
1: 可以说，2026年上半年，微短剧行业形成了真人精品引流、 AI 短剧补足产能的全新行业格局。未来真人短剧需持续深耕精品化路线，夯实流量壁垒，提升内容价值。 AI 短剧需着力弥补内容短板，优化叙事的质感，降低同质化问题。真人内容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将成为行业下一阶段核心发展的方向。相信在各平台激烈竞争、大屏精品内容持续扩容的态势下，微短剧正从轻量化的娱乐产品逐步升级为具备人文温度与社会表达价值的文化传播载体。 未来行业的终极竞争也将回归内容本身，

0: 优质内容必将成为企业长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怀揣着对优质内容的无限期待，本期佳片推荐为您带来一部出圈微短剧《釉色伊人》。这部兼具非遗底蕴与国际视野的微短剧，没有流量炒作，全凭细节出圈，既让青花瓷这门古老技艺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也让大家看到了中国非遗出海的新可能。
1: 微短剧《釉色伊人》以中华文明与古波斯文明的交流史为历史背景，讲述中国和伊朗的一对青年男女穿越到明朝永乐年间，围绕一个青花缠枝葡萄文瓷盘展开了一段跨越时空的凄美爱情故事。
2: 是有金手指的天才，怎么到我这儿我成哑巴了？我，
3: 你是穿越者？
4: 他是你弟弟。
5: 爹爹，我错了，
6: 不卖了，不卖了。
7: 你们干嘛呢？
1: 釉色伊人聚焦非遗文化，青花瓷工艺的传承与创新，真实再现了青花瓷从拉坯、画坯到烧窑的制作全过程，诠释中国人的工匠精神与创新精神，演绎不同文明在文化碰撞中的交融与互鉴，体现世界文明因交流而更加多彩的美好图景。
3: 你书写真的不好。
8: 你怎么着的？
9: 那我是中国人，你是伊朗人，如果咱们在这个时代共同烧制一件瓷盘，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回去了？

0: 斯大米
1: 世代交好。
2: 釉色伊人采用中医联合制作模式，推出汉语、英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等多语言版本，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国内上线一周曝光量达9707万，海外版本首日曝光量超1027万，全球累计播放量高达6.8亿。

微短剧《釉色伊人》通过跌宕起伏的情节设计、细腻入微的演员演绎和精美绝伦的视觉呈现，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中国非遗青花瓷的历史渊源、传承脉络与当代意义，力求在出海的新赛道上呈现中国非遗文化的独特韵味和无限魅力，实现中国非遗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全球的认知度和影响力，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领略完非遗出海的无限可能，下边我们进入丝路微短剧会客厅。这次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可以说和美这个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他获得过选美小姐的冠军，同时也获得过旅游小姐的最佳上镜奖、最佳身材奖，他就是短剧演员刘美一。下面让我们欢迎美一。

0: 好，我是演员刘美意。参加过这么多选美方面的比赛，而且都拿到了很好的奖项，应该是作为一个模特继续发展的，为什么会转行到微短剧呢？
1: 其实这个在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知道模特他也是有期限的，你一张脸用太久，大家也想看另一张脸。嗯，然后当时在做模特的时候，确实拿过一些不小的成就。然后在有一次就是在做模特期间，就后台有人私信，因为我有自己的社交平台，然后有人就私信我说，老师可不可以来演一下短剧。嗯，我说啊，老师我不会演，我只能演个花瓶之类的。他说没关系，你可以试一

0: 意识，然后我就刚开始从很小的配角，就真的是只给我花瓶演，
1: 就是
0: 正开始的会配角，慢慢的，然后往出钻研出来的，就这样顺滑的、丝滑的就转到短剧行业了。
1: 哎，那你会不会就是因为你这个外形，会不会更多找你的是演就是这种大女主或者女霸总这样的角色？
0: 刚开始大家都知道短剧在兴起的时候，之前有一部很爆款的短剧。那会儿是战神粉，就是朱雀，四大战神较多，然后我的形象呢就会被拉去演一些朱雀啊、战神啊，就打戏较多的一些角色。
1: 对，
0: 慢慢大家看到你的演技之后，会让你转到一个不一样的赛道去演。
1: 比如说爱骑马本来就是你的爱好，你就会有没有说哪一次塑造角色的时候需要你骑马，正好你就会？
0: 我记得在横店有一次拍古装，然后让我演一个女帝的角色嘛，然后他们现场给我找了替身，然后问我说是老师这场让替身上吧，你会骑马吗？我说我会呀，这么简单吗？他说你真的吗？你真的我们就不用替身了。好多那些马上面的动作戏，还有那个就是你跟男主的对话，那我们就不让替身上了，你自己来演。我说可以呀，我好开心啊。结果一剪梅，没有上，一剪梅有那部戏没上。
1: 那和你搭档的这些男演员、男主，他们应该身高都是挺高的，所以也不会说觉得哎呦你太高了，觉得女主这样有这样的。
0: 有时候也需要有一些贴近生活化的一些男主，不一定都很高，但是跟我搭的话，首先这个也是一个顾虑啊。男主可能在1.8米的状态上，我就不能穿高跟鞋。然后不能穿高跟鞋，其实我觉得你要演御姐的话，对。穿高跟鞋其实对自身是有帮助的，但是就是不能穿，就是搭得当，就是所以就是导演在选角的时候会考虑要不要换男主啊，要不要换女主啊，就这样子。
1: 当我们就大部分观众一听，哎，他以前是模特，我们会对他的演技相对期待没有那么高，这是一个真实的话。
0: 是，
1: 但是看了你的片段之后，我们发现，哇，他的眼睛能够瞬间表达那么多的情绪。
0: 对，
1: 我觉得你特别重视你眼睛里的内容。这个是天生的还是说你会刻意的去注重？
0: 这个说的话就是我们当时拍的戏有一部戏的导演，然后因为当时在当下那个很快节奏的短剧里面，大家说台词都很快，什么表情动作都很快，那个导演是横屏下来的一个导演，他就说梅姨，我不需要你很快的去讲你的台词，和你的眼神、手部动作不要太多，我需要你去细腻的去刻画这些东西。他说这场戏，我们留给你时间，我放到最后一天拍，你回去对着镜子，看你自己演戏，看你自己的眼神，看你自己的表情和你的动作，然后我每天拍完戏，我回家就练那一段，然后我觉得真的会被练出来
1: 啊。你回家怎么就是对着镜子？
0: 对着镜子，我要说那些台词，有一些哭戏，有些哭戏的话，它不是让你很快速哭下来，你要盯着这个人的眼神的转动啊，情绪的变化。其实太大动作的戏，反倒会让别人把吸引力在你的肢体上。我们需要的是别人看着我的眼睛，就能眼睛有故事。
1: 我们能不能在现场让你对着我们的镜头，就是假如我说几个，就是那种心情或者是情绪，如果就用让你用眼神，不用台词，也不用肢体。
0: 可以啊，
1: 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可以对着这个印象机啊，比如说开，我准备开始了啊，就是，在焦虑一些什么事儿？哎，突然觉得，哎，这事儿有希望了，好像。愤怒，特别愤怒了。我跟你这人好像也没什么可说的了，算了，就这吧。哎，特别好，
0: 这可能演的不是很好，因为现场那个老师确实给的词
1: 太快了，
0: 也没有，就是因为我平时拍戏的时候是不戴隐形眼镜的，因为我觉得戴隐形眼镜会压制我眼睛的表情。
1: 统计过自己的粉丝，大部分是男性还是？
0: 哎，说实话，我的社交账号上我的粉丝女性较多。哎，
1: 这个是不是让你还觉得哎挺那个？
0: 对，因为我觉得女生 更容易喜欢美的东西。说实话，女生可能见漂亮女

0: 全是欣赏，
1: 美和真的东西。
0: 对对，
1: 而且我看你的社交媒体的时候，我发现啊，你是一个搞笑女。
0: 哦，是。
1: 而且你丝毫没有美的这种包袱，因为你经常恶搞玩儿。
0: 对，我就是属于那种现场我就嗨吧，我觉得能给大家带来快乐，我也快乐。而且美这个东西，我觉得。多元化吧，她开心漂亮也是美，她稍微胖一点也是肉感美，她瘦一点骨感美，
1: 对，
0: 她长得单眼皮，她丹凤眼也很美，她双眼皮眼睛大也很美，我觉得美是多元化的吧。
1: 而我就觉得你确实是一个很美的人，为什么？她的第一层美就是她的外形，在那儿就是一道风景。我觉得第二层她的美是她塑造的很多的角色，她的那种眼神，她这个角色走进你心里当中呈现的那种美。但是我觉得最深层的美是真实，我们看到了一个特别真实。是可爱的刘美仪，就像她说的，美不被定义，未来的道路也不会被定义，只要我们在路上。
0: 对，
1: 谢谢美仪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好的，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微短剧会客厅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0: 拜拜。
2: 感谢刘美仪带来的演员视角的真诚分享。作为身处存量提质新阶段的短剧从业者，她切身感受着行业的变化，也在高密度拍摄当中打磨表演，沉淀角色。真人微短剧的生命力正是来自这样一批踏实创作的演员，也期待他未来继续创作出更多精品短剧，奉献给喜爱他的观众。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进入剧组探班，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一部都市现实题材微短剧的拍摄现场。这部作品围绕一场同学聚会展开，将人情冷暖、身份反差浓缩在一桌饭局之中。看似是强反转的故事，内核却在讨论女性的自我价值与从容心态。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前往拍摄现场，一探究竟。
3: 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瑶。相信啊，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我们在看微短剧的时候，经常呢会刷到接地气又充满着反转的这样的剧情。那么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我们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还有成长的故事，都会让我们和这部短剧产生强烈的共鸣。今天要带大家探班的也是一部现实的题材的都市情感的一个短剧，但是它究竟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那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花絮呢？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0: 我们这个剧讲的是女主在同学会上被昔日的老同学嘲笑嘲讽，然后在男主出现以后出现了一系列的反转打脸的故事。
1: 充满着现实，
0: 对对，非常现实
1: 反转故事，
0: 对，
1: 其实挺接地气的啊。
2: 三二一，开始。
3: 小钱，
4: 刘老师，你怎么在这儿？
3: 我约着朋友去吃饭。
4: 哎，老师，你让我们高兴坐会
3: 儿吧。哦，行。
1: 这个剧本当中有没有说你第一次看完或者现在也在正在拍摄的过程当中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点呢？
5: 其实我觉得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这个角色他的人设，我在看本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是因为他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反派，就从我的妆造也能看出来啊，真的是很反，但是他是有这个人物内心的，他整个每一个人物的角色都是立得非常的丰满。哎，
2: 刘老师，您怎么在这儿？
6: 老师刚好在隔壁包间吃饭
2: 啊，
6: 我不知道服务员刚把椅子啊，老师。
3: 你刚刚说乔唐怎么了？
6: 这么激动？乔唐老公真骑电动车来了。
1: 那咱们这部短剧你觉得遇到的目前阶段啊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呢？
0: 就像这个咱们现在这个火锅店，当时我们也是看了好几家店，因为考虑到人家这个营业的问题嘛，所以我们选择最终为什么会选择到这儿呢，就是因为一个是门口有较大的地方是非常适合我们的拍摄，第二个呢是早上或者中午他们这儿的是没有什么客人的啊，是在影棚当中拍摄的话它是没有比较符合我们这个剧的场景的。
1: 入棚内可能就没有一个真实的还原度了。
0: 对对对，
7: 老师让你见到你了，
2: 看你们怎么出来的，有那个准证。然后你去后面拿个椅子给他放在那儿，然后你说坐。
8: 老师，我意思直接就是不如说我给他，对，
6: 求他我们俩
8: 对，你等我，
6: 然后他自己去拿椅子，
8: 对，可以吗？
6: 俩份儿在这儿啊，
8: 可以吗？就是你看进来之后，哎，
2: 可以，
8: 堂姐，哎，姐夫来，姐夫，你这个时间不用加了吗？
2: 可以，可以。
1: 那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人物和您之前演的一些区别。
9: 因为我平常演霸总本来就比较多，然后这部戏呢，这个霸总角色会更加偏恋爱脑一点。
1: 所以他是比较接地气的一个霸总。
9: 对，
1: 说是霸总可能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能够想象和接触到的，而不像以往可能我们想到的霸总都是高高在上的感觉。
9: 对，也是。
1: 今天呢探班呢整个的过程啊让我感觉到这个剧组是非常的用心，借用剧中的一句话，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其实我们看到他们每一个环节紧紧相扣，演员对于剧本的打磨，我们工作人员的用心，包括看景的这样费神的事情，他们都轻轻松松地拿捏和解决了，也就证明着这个剧组他们真的非常用心，那么带给我们的作品也一定是诚意满满的。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下次再见，拜拜。
10: 说起莺歌舞，想必很多观众都有所耳闻，作为岭南大地上传承已久的民间传统舞蹈，铿锵有力的舞步，震天的锣鼓声极具感染力，也成为不少微短剧创作的灵感源泉。围绕这项非遗技术诞生的影视作品不在少数，而今天要给大家重点推荐的新片《莺歌舞起》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作。剧中还有哪些动人情节？非遗莺歌舞又会如何在故事里绽放光彩呢？想要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就跟随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新片影院。古典铿锵震寰宇，双锤交错醒山河。当国家级非遗莺歌舞遇上抗倭热血传奇，微短剧《莺歌舞起》携千年文脉之力破屏而来，用方寸光影演绎一场信仰与传承的滚烫盛宴。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片推荐官路飞。作为岭南非遗三部曲第二部作品，这部剧跳出传统民俗片的框架，以莺歌非遗为骨，以家国大义为魂，讲述了莺歌传承人陈敬先与护卫队长陈燕在绝境中借祖传鼓槌悟透玄机，以莺歌阵法凝聚民心，击退外敌的热血故事。 镜头之下，108根彩锤翻飞扣击，骑马蹲裆步踏响铿锵节拍，脸谱斑斓间藏着水浒英雄的侠气，锣鼓齐鸣中裹着岭南儿女的赤诚，慢板凝重古朴，快板灵动激昂。此刻，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沉浸式感受彩锤翻飞的磅礴气场，触摸非遗传承的滚烫温度，提前解锁这场信仰与家国交织的光影盛宴。
11: 待我杀进王口，我便回来娶你。从今往后，与我娶你，如同死葬。
12: 陈进现在哪儿？
13: 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他已经消失3年了。
11: 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自相残杀。
14: 你当什么传承人？你拿什么保护我们朝鲜百姓？
11: 我们是王位马亲戚之辈，王良和乐。
10: 英歌舞起不只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次非遗活态传承的生动实践。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热血的坚守，让拥有300年历史的英歌舞在抗倭传奇中焕发新生，让千年文脉在光影流转中代代相传。此刻，我们邀请您一同解锁英歌舞起，看垂起垂落间非遗之美与家国情怀碰撞出的震撼火花，在紧凑的剧情里读懂传承的力量，感受中华儿女的浩然正气。每到这个节点，屏幕前的大家是不是早已经按耐不住期待了？没错，又到了微短剧热榜揭晓的激动时刻，此刻就让我们怀揣着激动的心情，共同揭开这份神秘榜单的面纱，一睹上榜作品的风采。
15: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8期，第10名《好雨知时节》，累计热力值超316万。第9名《婆婆包了韭菜鸡蛋饺子，我吃完后她崩溃了》，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204万。第8名《顶级

0: 清晨，累计热力值超333万。第七名，自由万岁，累计热力值超212万。第六名，闪婚他舔得破头，累计热力值超260万。第五名，年薪千万，妹子让我分一半，累计热力值超263万。第四名，老公的工资，婆婆的账，该剧有三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31万。第三名，王牌保镖从营救女友开始，该剧有三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745万。第二名，十年报恩终不晚，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541万。第一名，他靠弹幕掀翻全场，该剧有五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574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女评价都市日常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现代言情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当前微短剧以其迅速的叙事和广泛的触达，成为文化脉搏中一道鲜活而独特的风景，而演员作为这道风景最直接的描绘者与承载者，其指尖所触，心之所向，不仅关乎一部剧的成败，更深系行业未来的发展。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新鲜出炉，谁能以实力领跑榜单？快来一起解锁这份万众期待的热度榜单。
0: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陈思，代表作《曼陀罗》，姐，她真是我姐夫，火热值404.7万。TOP 二，王浩真，代表作《好雨知时节》，朝思暮时，火热值350.2万。TOP 三，严天豪，代表作《苏太太高调离婚了，沈小姐她不干了》，火热值327.4万。TOP 四，柯晨，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11.5万。TOP 五，刘晓旭，代表作《离巢》，春和景宁，火热值290.7万。本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珂乙，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73.8万。TOP 二，郭雨欣，代表作《好雨知时节》，时光和你都很美，火热值331.9万。TOP 三，于雨桐，代表作《嫁给盛先生》，闪婚他舔得过头，火热值283.3万。TOP 四，丁磊，代表作《东北年代之我的大腰子三》，老公的工资，婆婆的账，火热值245.5万。TOP 五，岳雨婷，代表作《天亮了你就回来了》，朱门春闺，火热值232.6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在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和视频号，同时也欢迎您参与微博话题讨论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您的想法。每周四晚我们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

0: 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可能需要说一些肉麻的话，
1: 表露出对他工作上的默默的一种支持吗？
2: 好好的回忆一下我们的员外经历。
3: 就是医术很高，医德很高，是我们患者心中的

0: 可以说是一盏灯吧。
1: 有人给您写了一封信。
2: 老公今天想给您写一封信。
3: 尊敬的陕西省众议院曹丽萍主任，您好。
4: 红平队长您好。
5: 主任您好。
6: 不知不觉你扎根乡村行医已经31年了。
2: 我一直默默地支持你的行医路。
6: 我从未后悔支持你的选择。我知道这身白大褂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初心和担当。往后余生，我依然是你最安稳的后盾，你永远是我的骄傲。
7: 2023年，我确诊肺病后，慕名找您就诊。
3: 经精心的医疗，我呼吸顺畅，精气神大幅好转。
7: 平日里，你处处体谅咱们中老年患者难处，实打实帮我们减轻疾病负担。感恩您坚守医者初心，守护我们的健康。
8: 在我的印象里，您永远都是挺拔的身姿，标志性的微笑，不管是对待病人、同事还是下属，温和亲近。
5: 患者思想夸赞你没有专家的距离感，我们更是深有体会。
8: 您的儒雅、博学、阔达和随和是我需要追寻的榜样。
9: 那时我们一同在马拉维援非，
10: 在我遇到困惑时，您总是耐心开导我。
9: 是您让我读懂了同舟共济的医者情谊，感恩与您并肩作战，共度患难。
2: 对我妻子说，对不起，我为了病人没有照顾好你。
3: 不忘初心啊，继续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为广大患者服务。
4: 我们团队这17名医生，不管他是来自哪家医院，什么专业，我们都代表的是中国医生。我们的身上都满满的有中国医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5: 珍惜这样一份职业，为自己的这个职业去产生更大的价值，应该是我们医生毕生的职业追求。
11: 穿上这身白衣，便要守住一份初心，不负每一份生死相托。
12: 扎根乡土，学习北京，做乡亲们最坚实的依靠。
13: 为人民健康服务是一个医生一辈子的职责，我会继续干下去，直到生命终止。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我们这里的人都在，家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2: 我是秦海璐，也是华彩香，
3: 我是孙浩，
4: 我是演员吉他，
5: 我是演员苗阜，
6: 我是演员李小强，
7: 我是李医生，
8: 我是演员王子明。
9: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10: 我在里面演窦存仇，
11: 扮演黄正景，
12: 我饰演司古何大锤，
13: 饰演宋四，
14: 饰演薛桂生。
15: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6: 一起看烟火人生，
17: 关注陕西卫视，
18: 锁定陕西卫视，
19: 共赏主角大戏。
20: 锁定陕西卫视，
21: 共赏主角大戏。
22: 午间午三。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

0: 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挺胸，稍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小鬼子又来误会。
1: 都是俺的错，俺小肚鸡肠，俺不是男子汉。俺当时一看到这个，立马就召集兄弟们下山，还带了很多的金银珠宝去赎你啊。
2: 山豹，你为什么要赎我？
1: 因为你是俺山豹的女人啊。
2: 可我要是上了行径山的床呢？
1: 不是没上吗？过去的事儿，将它过去了。俺纪三宝还是那句话，除了你燕云飞，俺谁都不娶。
2: 抱抱我。
1: 啊？
2: 抱抱我。

0: 老爷，黑翻译和汪队长求见。
1: 混蛋！俺不跟你说了，俺去县城了吧？是，不见。
2: 是。大队长，知道您大难不死，汪队长回来，这个小子赶紧来看啊！您来了，这不正好在路上碰见黑翻译官了。
3: 他翻译官倾家荒林，有失远迎啊。
1: 邢大队长，这可就是你的错了。不管你是怎么回来的。
3: 你也得先到中春太君这儿报个到，要是让太君知道了，派我过来请你，你可就被动了。您老人家也知道，他躲得了初一，他躲不过十五啊。
1: 什么叫躲呀？俺就是先回家冒两泡压压惊。
3: 甭管怎么说，俺也是大难不死。
1: 中春太君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3: 多说好话，多磕头吧，啊！俺没做什么对不起皇军的事儿，要杀要剐，随他便。

0: もしこの任務を果たせなければ、その軍閥に処す。
1: 他已经说了，你要是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0: 死啦死啦。
2: 王警，葛边溜我们审了两天，可是他死活不承认放了邢金山，你看这个应该怎么处理啊？
3: 彭书记，这葛边溜的确有些失职，说他投靠邢金山打伞都不相信。
2: 葛边溜这个人啊，平时对自己要求不严，但是打起仗来还是很勇敢的。
0: 嗯，是这样的。
3: 彭书记，这葛边溜已经关了好几天了，惩罚一下就算了，您说呢？
0: 哼，你的意见呢，谢副队长？
4: 俺现在只是个副队长啊，这说话也没啥分量，各位领导定夺吧。啊，
3: 扁担哥，这有事说事儿，发什么牢骚呢？
4: 好，俺不说话还不行吗？
0: 葛部长的问题就这样吧。今天我带来了敌人内部的最新情报，鬼子要在咱们的地区抓数百名的青年妇女，送到前线充当慰安妇。
3: 这小鬼子也太可恨了。
2: 所以啊，咱们要想想办法，做一些防范措施。
4: 哎，俺看呢，把这个大闺女、小媳妇儿都集中到关帝庙来住，在这个庙周围啊埋上地雷，把这妇女们都保护起来。
2: 这个办法可以应付几天，可是时间一长就行不通了。
0: 这样吧，先给青年妇女提个醒，尽量不要外出。
3: 还有，把他们都召集起来，练点防身功夫。
2: 哎，这个办法好。
0: 嗯，我们还要动员各村的民兵，严厉监视敌人的行动。
5: 嗯。今天收成真好，这是天大好。你家收了几麻袋啊？
6: 收了八麻袋。
5: 真好。葛冰冰，葛冰冰，你咋这么快就回来了？
7: 你还嫌快了？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拿俺开玩笑了？俺在小黑屋子里边关了两天两宿的，你也不是去这看看？其实俺这心里边特别难受，这也不明不白的把俺给枪毙了，浪费共产党那个枪子不说，关键是俺还没给老葛家留一个后代呢，你说是吧？
6: 做亏心事呢，不怕鬼敲门。
8: 共产党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9: 俺们共产党也不会放走一个坏人。
5: 谢队长，你说这放走邢金山的人会是咱内部吗？俺咋看谁都不像呢。
9: 海秋妹子，你知道啥叫灯下黑吗？那越是不像的，就越是他干的。
5: 俺咋越听越糊涂了呢？来干活。
10: 哎，黑锅底，俺说你小子有点意思啊，不但能识文断字，还能写这么大的方块字儿。
11: 哎，你看看这八块门板往这一立，多像那么回事儿啊。咱也跟正规的军营学学，这叫什么狗带犄角，整点洋事儿。哎，看这字儿写的，这，哎，这写的是什么？
12: 黑大哥，精诚团结，忠义救国。俺这国字儿就差这两刷的了。
11: 哎，恩哥，怎么样？
13: 精诚团结，忠义救国，这是党国在抗战时期的座右铭啊。季团长这次整治清平寨的决心很大，我相信。只要咱们拧成一股绳，一群侠马完全可以变成虎狼之师、威武之师。
11: 嗯，说得好。去，让所有兄弟们拿枪，长不快
14: 到，
11: 集合兄弟们，现在就开始操练。
14: 是，全体集合。
2: 每天抽出些时间练习一些防身的基本武功，以后再遇到鬼子汉奸，咱们可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现在咱们看海雄给咱们表演表演。边溜，
11: 哎，
2: 你配合一下。

0: 姑娘的，哟！
1: 来，那大家现在跟我起来。

0: 又想回妮儿妹子了。她在天有灵，知道你这样想着她，一定会很开心。但是，她不希望看到你痛苦。
1: 你来，只是想跟俺说这个。俺知道了。如果没其他的事儿，你可以回去了。

你在看着我吗？虽然咱们俩没拜过堂，但在登科心中，你一直是我的妻子。还记得小时候吗？你的手啊，一直是冰凉冰凉的。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邢登科这辈子，我要天天的握着它，我要帮你把它捂暖。我念了很多的书，我可以在别人面前侃侃而谈，但我在你面前，我说不出来，我不会表达自己。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初我把这些话都对你说了，你会多爱我一些吗？

其实我知道，在你心中，只有大师兄一个人，所以我一直在等。我在等我感动你的一天，我在等你心甘情愿嫁给我的那一天。

0: 我们家的婚姻在那边过得怎么样？你放心，今生今世，登科星中只有你一个人。燕老板，
1: 对不起，二当家，我不是有意的，我是。山豹
0: 呢？
1: 他下山喝酒去了，我过来是想找你借本书，但是没想到。

0: 二当家，不怕你笑话，刚才听了你那些话让我很感动。
1: 叶老板，有话直说。
0: 我常想，山豹如果有你那种对爱人的感情，
1: 人和人的个性是不同的，山豹是个粗犷的人，但他对你的情分非同寻常，他可以为你去做任何事情，甚至不惜丢掉性命。怎么，我说错了？
0: 没有，其实我和你一样，在感情上都是阴差阳错。我最纯净的感情都给了我的师妹小玉珠。
1: 小玉珠，她的真名是不是叫李玉霞？
0: 你知道她？
1: 啊，听朋友说的，说她前段时间来过海洋。
0: 是啊，她那个时候就住在我那儿。她丈夫去世了，只剩下她一个人。我想留下她和我一块唱戏，但是她说不想唱了，她还有更重要的事儿要办。
1: 作为女人，要在乱世中求得生存，不容易啊。这样吧，这本书你先拿去看。严老板，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你说。
1: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要离开此地？
0: 你的意思是，
1: 如果山豹因为你继续和邢静山斗下去，我怕会给你带来杀身之祸。
0: 谢谢。
2: 咱们可以在无数的地点打一个一个的小胜仗。哎，大伙儿别小看这小胜仗啊，对咱们来说可以说鼓舞士气，但对于鬼子来说啊，可以让他心惊胆战，整夜睡不着觉。这种战术就叫游击战。刚刚开始是共产党人毛泽东提出来的。起初啊，我也看不上这个什么所谓的游击战，但我最近仔细看了看毛泽东的书，别说，真是那么回事儿。哎，山豹回来了，我正在和弟兄们说游击战的战术呢，一起听听。
3: 哎，啊，你要不听了，算了，让他们活动活动。
4: 哎，走了，兄弟们，哎，活动活动。
2: 干嘛呢你？啊，
4: 快点快点。
2: 怎么了？
3: 刚从季家庄办事回来。哎，燕云飞就不见了，明知道俺不认识字儿，就留这么一个东西。念念，
5: 我搭山下马财主家的马车去城里办点事情，一两日就回来。
3: 哎，俺早上走的时候不跟俺说，俺走了他自己进城。明知道这两天日本鬼子在抓什么花姑娘，你说，哎，俺就是派魏栓子跟着他点儿，好歹俺也放心不是？
5: 我说你就别担心了，这燕云飞见多识广，他不会出事儿的。
6: 上白云飘，家乡的风光处处好。男女老少齐上阵，小月鬼子把家包。哎，小月鬼子把家包。
7: 兰丁姐，你唱的可真好听。等将来呀，把鬼子赶走了，你唱歌，俺跳舞。哎，海良，你不是跟你爹学过拉胡琴吗？嗯，到时候啊，咱们仨在海洋城搭个班子亮亮相，好好的风光风光。
8: 好啊，到那时候，满宁姐就要当八路军的大官了吧？哪有时间陪咱们疯呢？我呀，就喜欢跟你们两个一起疯，一起乐。哎，那满宁姐要疯起来，该是什么样呀？哎，你们看，那边还有几朵野花呢，走。是啊，这一路上咱们还是第一次看见野花。

0: 太累了吗？您姐，咱们坐这儿休息一会儿吧。
1: 不行，这才走了几里路啊！俺看你是被海狸子宠坏了吧？
2: 瞧你这张嘴！不管怎么说呀，人家海莲妹妹当了媳妇儿，还这么努力学习，就是好样的。
0: 婉宁姐就是好，说出话来让俺心里暖洋洋的。婉宁姐，好看不？
2: 好看。你们两个呀，一个是沉鱼落雁，一个是闭月羞花。
1: 什么意思？俺怎么没听懂呢？
0: 是啊，那是什么意思呀？
2: 就是说你们两个好看呗。
1: 婉宁姐，你真有文化，往后啊俺一定努力跟你学习。俺从小没读过书，不像海莲还上过两天学，这次去军分区学习，人家不会笑话俺吧？
2: 是啊，不会的。参加这次培训班的大哎，
3: 哎，今天的事儿就靠你了。
4: 好久不见了啊！
5: 来，师姐，吃菜。
6: 我打算换个活法。人生在世，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我想和你一块儿去青岛，把这里的一切恩恩怨怨都做个了断。
5: 好啊，我真高兴你能走出这一步。我两天之内办完事情就回青岛，后天早晨9点码头上会合。
6: 到时候我要是没有到码头，就是我这边实在无法脱身，那你就先走。随后我找机会去青岛找你。
5: 嗯，好的。只是去青岛的早晚都无所谓，关键是要保重好自己，不要节外生枝啊。
6: 那我就先赶快回去了，尽量不要让山豹起疑心。
5: 嗯。师姐，你一定要多保重啊。我等你。

0: 云飞。
1: 嗯。
0: 你说，男人在外边拼啊、杀啊、抢啊，都是为什么？
1: 为什么呀？
0: 都是为了屋里的女人，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吃上好、穿上好、过上好日子。
1: 我知道你的心，你是个爷们
0: 儿。哎，按理说，你更俺后悔吧？
1: 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两厢情愿，一个巴掌也拍不响啊！
0: 好，说得好，那就好好的拍一拍，拍一拍。
1: 哎，好了，山宝，你就真的这么喜欢我吗？我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还是找一个贤惠的，能够伺候你和你安安稳稳过日子的女人吧。
0: 还没想过像俺这样有今天没明天的人，眼前的好就是好，想那么多干嘛？

0: 稀罕你能让俺这么稀罕你，俺也不会说什么。反正啊，在俺的心里，俺是最明白。好了，我也不问你了，赶快睡觉吧，啊。嗯，睡觉。啊。
1: Even...

0: 哎，大哥，啥事儿？传我命令，集合队伍。哎，哎，大哥，咱去哪儿啊？哎，
1: 又来这一套，给俺念去。
0: 对不起，山豹，你对我的情谊我终身不忘，但我们缘分已尽，不要找我，我要远走高飞了，你要多保重。意料之中啊，没什么大惊小怪。
1: 意料之中？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俺？你自己心里一点感觉都没有吗？俺感觉什么？哎。 你说俺对他怎么样？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你们不是一路人。俺们怎么不是一路人？啊？俺们从小一块唱戏，一块学艺，青梅竹马到今天。是，他今天是学儿了，可俺也是上校团长啊。
0: 山猫，算了吧。
1: 放他一马，毕竟这么多年的情分呢。放他一马，那俺呢？那俺呢？俺怎么办？
0: 没有燕云飞，你就活不下去了，对吧？咱就干不成大事了，对吧？
2: 谁呀你？找谁呀你？表姐，是俺呢。秀莲呢？你咋成这样了？哎，
3: 昨天半夜，日本鬼子和保安队进了俺们十里铺去，挨家挨户抓走了很多大姑娘，还有小媳妇儿。幸亏俺躲在猪圈里面，才躲过去了。这不，一大早，俺婶子让俺赶紧到表姐这里来躲一躲呢。
2: 哎，好，好，好，赶紧进屋去啊！嗯，走。
4: 杨子，
3: 哟，你来了。
4: 啊，这是谁啊？这是俺表妹秀莲姑娘。哎，汪队长。啊，汪队长好。
3: 别见外，叫俺姐夫吧。啊，哟，谁答应嫁给你了？
4: 你没听人说吗？下海啊，要带捞渔网，嫁人啊，要嫁汪队长。
3: 别听他胡扯，吹牛不上税啊！
5: 进屋吧，走。你们最近啊，一定要小心，没事啊，别往外跑。这日本啊，到处对抓慰安妇呢。
3: 啊，可不是嘛，俺妹子都躲到俺这儿来了。
5: 躲你这儿也不十分安全啊。
3: 俺这还不安全呢，你不是保安大队的小队长吗？
5: 哎呀，这日本人。

0: 的优势。
1: 来哥，克隆，克隆，克隆，
2: 八哥，他跑的黄姑娘打打的厉害。
1: 克隆。
0: 有戏，
1: 我领了妈妈的回家里，可以花姑娘吃饭，慢点。
2: 五个，
1: 一个，
2: 五个，
1: 一个。啥事儿了？快来了！
3: 俺们从军文局回来的路上，
1: 别着急，慢慢说。
3: 俺们从军文局回来的路上，碰到了鬼子，马连杰和海莲被鬼子给抓走了。
1: 俺给小鬼子拼了！俺来了，俺放进来。
4: 五子哥，
5: 赵队长说的对，不能蛮干。阿娇，他们被抓哪儿去了？
3: 好像是刑侦那边。

0: 谁家把自己的闺女养这么大，容易吗？结果弄进来，让他们糟蹋，这是什么世道？
1: 什么世道？

0: 老天爷瞎了眼了，小声点，让汪队长听见，没你们好果子吃。咱这帮狗吃屎的，也得落到绝祖坟呐。
1: 你们这帮畜生，欺负我们妇道人家算什么能耐？放我们回去！那你对，雷尼翁，国公啊，就是要伊吉梅纳伊卡拉卡鲁就给他苦萨塞的莫拉伊马斯的。嗯，对。我们为你贡献的，可以。太君说了，你们这些女人们，就应该替大东亚共荣做出贡献。
2: 呸！
1: 你臭娘们儿啊！到时候第一个让你伺候太君，你他娘的就明白了，给老子进去吧你！

0: 我们先挖个地道吧。不行，现在挖地道恐怕来不及了。
1: 胡子哥，那我们先去救援区首长求救吧。
2: 这样也不行，八路军的队伍不是你想调动就可以调动的。
3: 女民兵葛大小姐前来报道，请队长检查。
1: 笑啥你们？现在都火烧眉毛了，你们还笑得出来啊？
4: 俺说卞六子，这都啥时候了，你还弄成这个鬼样子？
1: 这是俺虎子哥的主意，让鬼子把俺当花姑娘抓进去，然后俺们里应外合，是不哥？
2: 是。
5: 虎子，这么好的办法，可以想得出来啊？
4: 不行，这太冒险了。万一被识破了，小鬼子还不用狼狗把你小子给撕了。
1: 那谢副队长，你不是常给俺们说吗，为了抗日啊，献身最光荣，俺今天啊也让大家伙看看葛文溜啊到关键时刻是英雄还是狗熊。
6: 嗯，哎，我说啊，这葛文溜啊可真是个好样的啊，这才是顶天立地的男爷们。嗯，哎，文溜，你要是真进去了咋发挥作用呢？
1: 就用咱们民兵的绝活铁西瓜呀。你们看，你们看，哎，哎呦，哎，俺就把这两个宝贝疙瘩呀带进关押妇女的仓库里边，肯定能把那个墙啊大开大窟窿出来。
5: 哎，这主意好，
7: 这主意好，
1: 不行不行，
6: 这太危险，真是太危险了，
1: 不行行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北六，进去以后就靠你了。
3: 放心吧，哥。
1: 北六哥，把这件事情向彭书记汇报。
3: 好吧。
1: 小林子，通知邓科，告诉他马主任的情况。
8: 好。
1: 马仓，
9: 哎，
1: 赶去趟刑侦。
9: 好。
1: 周更，通知秘密团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10: 是
9: 是。
10: 一个，一个，
9: 一个，
10: 哥，一个，
9: 哥，
11: 日本人真够歹毒的，大姑那小媳妇进了这种地方，十个有八个得让他们给折腾死。
10: 你看，
9: 哥，
10: 你看，你看，你看，
12: 那倒是啊，这日本兵啊，现在一个个都是正当年的公毛驴子，这见到花姑娘就跟苍蝇见了血一样，
11: 可怜呐。
12: 大人啊，嗯，您何必有这个普洱心肠呢？这玩女人啊，是男人的天性。这玩不着的，只能怪他没能耐。现在人家日本人战神威王，当然要舒服舒服，享受享受了。但是啊，换成咱们也是一样。
11: 孩子，
12: 哎，
11: 你小子是脑瓜顶长疮，脚底流脓，你坏透了你。
12: 大队长，您别揍俺呀。嗯，有俺在您身边前后左右的伺候您。

0: 您是不是觉得方便多了？
1: 你在俺身边还少得便宜了。
0: 大爷，
1: 嗯，
0: 您说句真心话，自从燕云飞又飞走以后，您晚上钻被窝，是不是又想搂个水嫩嫩的？那俺给您保个媒，拉个签儿。
2: 开窍了，就凭我这张嘴就没有说不成的事儿。
3: 真有你的！
2: 哎，话说回来，咱真能有那么多彩礼吗？邢大队长不会是骗人的吧？
3: 哎呀，俺就知道你财迷心窍。
2: 切，论财迷心窍啊，怎么也比不过你啊！
3: 哎，夜长梦多，是不是一直？俺现在就带秀莲妹子到邢大队长那儿相亲去。
2: 行。我去给他收拾收拾。
3: 好。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近突动60秒，抚平艰辛，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0: 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

0: 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2: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你这是领俺上哪儿去啊？这上行镇咋还出村了呢？

0: 啊，
1: 咱俩办啥事儿啊？嘿，
0: 姐夫为你这个事儿操心费力，你总得报答报答吧？啊，这第一口嫩桃，不能让邢敬三那个老东西尝了去。你今儿就把你的身子先献给俺吧。
2: 你干什么？
0: 报告，太监，
3: 哟西，花姑娘的哟，啊，
0: 这是俺给太监抓的花姑娘，大大的漂亮，交给太监的干活。
1: 王队长，俺不要跟鬼子走，俺跟你走。
4: 干什么去了？
5: 王四，你的良心大大的好，功劳大大的。
1: 哎，不，王队长，不，姐夫，你看在俺姐的份上，你饶了俺吧。
6: 现在看谁面子都晚了，报告。
1: 不，王队长。
3: 奶奶的，到嘴的肉给跑了。

0: 别想那么多了，走，练拳去。男子汉大丈夫，得拿得起放得下。谁说俺打不下？俺说放下就放下。明天俺就去个压寨夫人。好了好了，跟你说个事儿。民兵团是日益强大，小邓他们已经成立村纪联邦团了，咱们得想想招兵买马扩大队伍的正经事儿啊。
1: 真可惜，我盒子枪丢山上，这样也好。 要是鬼子发现你有枪，你赶紧就暴露身份了。俺二婶子前天让鬼子给糟蹋了，跳井自杀了。反正都是死，死俺要干干净净的死。
2: 对，但绝不让那些畜生得了手。
0: 俺可怕死，死是不是很疼啊？
2: 姐妹们，别哭，哭是没有用的。咱们要勇敢起来，团结起来。
0: 八路军民兵会想办法把咱们救出去的。

0: 把头都抬起来。
1: 哦，王爷可以啊，
2: 漂亮，
1: 我是孙叔，我来了，
2: 跪，
3: 这是我嫂子，她身上有身孕不方便，我顶替她。
4: 哦，你，侬有没上网？林普德斯卡拉，所有侬卡瓦里得西德。哦，
1: 你是公司侬外姓的呀？鬼子，鬼子！
2: 嗨，太君说你漂亮，让你去。
3: 您不能带他去啊！
2: 要不你们俩都去？
3: 你敢动他一下，我饶不了。
2: 那你就一个丁。

0: 两个吧。
1: 哎呀，马宁姐，马宁姐，
2: 完了完了，他这一走肯定让鬼子给糟蹋了。
1: 为啥不让俺去，还让小鬼子变成太监？
3: 爹，你回来了。
4: 梅如被抓了啊，被当作慰安妇关在仓库里。
3: 他不是当了八路了吗？这
4: 这我待会儿再告诉你，你还是赶紧去看看吧。
3: 看啥看啊，差点把俺给毙了。
4: 爹，现在不是说计划的时候啊，你忍心看着他被鬼子糟蹋呀？啊，好，你不去我去。
3: 站住！俺倒了八辈子霉了，生了你们这么一对儿女。
4: 爹，你快点儿！
5: 秦美茹，秦美茹，秦美茹在哪儿？
3: 那叫马宁。
5: 马宁？谁马宁？
1: 你们要找的人刚被带出去。
3: 谁？
1: 日本人，快去救呀！
3: 你
5: 报告大队长，就在几分钟前，中村小队亲自带走一个女人。
3: 你奶奶个熊！哎呀！

0: 太君，太君，你手下留情，他是我亲生的女儿啊！太君，太君，太君，穆斯密，哎，你不过是谁啊？真的，真的，他真是俺的亲生女儿，您放过他，您放过他，俺都为您抓花姑娘啊！哎呦，
1: 花姑娘，她苦丧，是累的。<笑>よし、娘を手を出さ、正しい。役人の花姑娘を集めろ。そうすれば家に帰す。
0: 上からの命令を上げられ、皇军说了，只要你抓够一百个花姑娘，就放了你的女儿。
2: 安抓，安抓，
0: 安抓，安抓，一百个花姑娘。
2: 戻して。<笑>

0: 哎，莲儿，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了，什么事没经历过？
1: 大妹子说的对，遇到这种事千万要想开啊，没啥的，就当被狗咬了一口。要是咬了俺一口，俺可没脸见孩子他爹。
2: 怎么样？
3: 是的。哎呀，
4: 要是再晚去一步，没准就让他日本人给糟蹋了。
5: 要是没准，真的给鬼子糟蹋了，那你们邢家的老少爷们儿，以后怎么见你们的脸？哎呀，
2: 团长，团长，你别在跟着乱了。
3: 别激动，
2: 邢警察，
3: 你得把他赶走。
2: 救回来，救回来，赶紧回去休息。
3: 回去啊，俺保证啊，保证给你这姑娘救回来。
2: 到底什么情况？
3: 咋回事啊？腾哥，俺把美柔从日本手里给救下来，说给他带回家了，他不回来，他回仓库监狱去了，这咋回事啊？这，明白了，他是想把大伙都救出来。
2: 大伙啊？
3: 对，
2: 难管不了，俺只能管美柔一个人。
3: 要不，我先去找他谈谈。
2: 如果他还是那么固执的话，再想办法。
3: 你好，你就找王赖子，让他安排你见面。王赖子？啊，可靠吗？
2: 哎呀，别的事他管不了，这事儿没问题，去吧。
3: 行，老弟，如果明儒坚持要把大伙都救出来，到时候你可不能不管。
2: 再说吧。
6: 少爷，抓紧时间啊！
7: 哥，
3: 美茹。

0: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想把大家一起救出去，但是目前这种情况，出去一个是一个。况且你出去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商量怎么救人。
1: 哥，我明白你的好意，但是我现在不能出去。里边的姐妹很需要我和她们在一起。至于外面，小东他们也在努力。如果有你的帮忙，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被解救出去的。
0: 你知道二娘知道你的情况以后，急成什么样子了？她本来身体就不好，现在病情又恶化。
1: 哥，娘就拜托你了。
0: 你放心，我从小是二娘带大的，我不会不管她的。妹妹，哥向你保证，我一定尽快想办法把你们救出来。

0: 大家一定要听着，快把小东的行踪跟我说说。我娘的，我管不了。弟弟，开门！
1: 太君，我们大队长吩咐过，不许开门。

0: 武田，跟他们拼了吧！
1: 有大哥救我！
2: 是你们的小鬼子，
1: 是什么？

0: れしよってたくら。もっと殴れ。やれ。
1: 哎，中村小队长，真不合适吧？
0: なんだ？日本兵を殴った自分の部下をかばう気かお前？
2: 你们的人殴打皇军，你还想袒护他们？
1: 皇军？事情的真相还没调查清楚，你把我的人这么吊起来打，这合适吗？
0: 二度とやらんための見せしめだ。
2: 就是要教训教训他们。
1: 小泽司令官给俺的任务，俺还没完成呢。中村小队长要节外生枝。
3: 接着干来哟。
0: お前司令官に告げ口するつもりか？
2: 怎么，你还想到小泽那儿去告状？
0: 再给他！
3: 邢大队长，
2: 你消消气啊！他就是个驴脾气，你跟他犯不上啊！
1: 犯不上？他这么对待俺的人，俺咽不下这口气。
0: お前ら何喋ってんだ？
3: 哎呀，慢

0: 我们赶紧把他们抓回来，把人给我放下来。好，来，赶紧解绳子。
1: 这些人呢，都是家里有女人被抓到这里边来了。
2: 下回再上点药就好了。王大哥来了，
3: 赵小东，小鬼子干的吧，伤得不轻啊。对，
2: 你们先聊着。 你的事儿。

0: 听说了，行，像个酒桶汉子，有骨气。哼，俺这当伪军的，成天被人骂遭苦，有啥骨气？这样有骨气，就不穿这身狗皮了。刘天，俺今天来啊，就是想跟你聊聊。
1: 这个买了好多了，哎，对了，俺妹那事儿咋说了？啊，你放心吧，都办妥了。行，大队长说呀，先住老陈不方便，就先住在他府上了。咱们挑个良辰吉日，就把他们这事儿办了啊。哎呀，就。
2: 闹哪儿去？干嘛呀？去，不然他记恨啊！
1: 去去，哎，要不然这样，我跟你说，去，行吧。扁担哥，你呀。
0: 地上嚷嚷什么，不怕人看见？切，这么长时间不见，人家想你了呗？想俺？你恐怕想那个王瘸子吧？切，
2: 爱来不来？
0: 什么？马宁被小鬼子糟蹋了。 马宁，不是，俺说的是邢家大小姐。虎子，虎子，出什么事儿？
3: 喂，虎子，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0: 站开！
3: 你说到底怎么了？
0: 小鬼子，把我们给小鬼子编了，不行，这不行，胡子，你现在去就全都暴露了，那咱们还怎么救人呢？啊，胡子，你冷静一点吧，啊，满仓，把沈宝和邓哥给俺叫来。
4: 哎呀，你干啥去了？你快点啊！
5: 还想怎么快呀？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呦，汪队长，您误会了，误会了，都自己人。
6: 小路说，你别看我呀，不关我事儿啊。
5: 谢队长，给俺走一趟吧。嗯，说吧。 行政干什么来了？嘴闭的还挺严啊！给他打。
7: 是。
5: 哎呦！哎哎哎！说呀。

0: 别打了，安叔，安叔，俺这次来是想来看看俺以前的老相好。
1: 你看你的旧相好，还自己带干粮带水，俺想跟他多待两天。胡说八道！哎呦！说，执行什么秘密任务？
2: 俺看也审不出什么来了，没当过多大官，拿出去毙了吧。
1: 好，
3: 来去。金金山，你老小子忘恩负义！啊，
1: 等等，你说什么？赵虎尊开公示大会的时候，赵家都要枪毙你，是俺救了你。
3: 是你？
1: 是。
3: 是你救了俺。 可海洋县没有不知道的，俺邢景山是福大命大、造化大、逃不了此劫。谁都可以说他救了俺。你当俺是三岁的孩子？哪儿去？别！
1: 真的是俺，救你的是一把剃头刀，对不对？
3: 哎呀，真的是你啊！嗯。

0: 好，伙计，暂时还得先委屈你一下啊，暂时先回去，啊，这样是对你最好的保护。谢谢邢大队长，给俺想的这么周到。啥邢大队长啊？以后管俺叫哥，啊？咱们谁跟谁呀？
1: 哎，这小热闹了，说啥呢？注意了，大点声，给俺听听。
2: 妈的，狗汉奸衣服叫的啥颜色？哎，你干什么呢？
3: 哎，王队长。 俺们是来奉命抓花姑娘的，抓花姑娘？这奶奶的，你知道这谁地盘？抓花姑娘？你给！
2: 哎，放开！哎呀，赖子，你可得救救俺呐！
3: 都有苦都得死。太君，这个花姑娘是俺的，
2: 八嘎！

0: 秀莲，你咋在这儿呢？王赖子不是说把你送到邢大队长家去了吗？啊，
1: 王赖子，都是王赖子，王赖子他简直不是人，他简直禽兽不如啊！他，
0: 哎，秀莲，别哭了，别哭了，咋的了？姐替你做主。

0: 这小鬼子和魏军在仓库的周围设立了三个岗哨，有武力挺歪把子机枪在那架着。这一旦开战，就会形成交叉的火力网，应聘肯定不行。
1: 中村和刑警山，这他娘是张开捕鱼的网，等着咱们往里钻。
2: 对，要不然小鬼子早就把妇女送走了。
3: 不完全这样，其他村子也有妇女被抓，俺想这个时候小鬼子一定是没凑齐人数。快把俺逼疯了！关起门来能想啥主意？联合各村民兵，给姑娘们拼了！
4: 对，
3: 拼了！
5: 拼了！
3: 拼了！
5: 吵什么吵？
2: 这不正在想办法吗？
5: 我有个主意，等哥，俺有个主意，你先听俺说。
2: 好，
5: 俺想去你家，我家，对，找你爹。这件事情，如果有你爹帮忙，就能成功；如果你爹不肯帮忙，
2: 等等，我爹最近帮鬼子抓了不少妇女，想必日子不好过。
6: 我怕他变本加厉，
7: 拿你去上鬼子邀功，那就麻烦了。这点你不用担心，你只要把俺带进去就行了。哦，大家都在啊？
8: 胡书记，
7: 胡书记，来，撤地吧。你们再说救人的事儿吧。嗯，是。据最可靠的情报，鬼子明天一早就把人给运走了。
8: 胡子哥。
7: 啊，这样吧，咱们先商量一下营救的办法。

0: 凡宁姐，你进来以后都没合过眼，俺替你看着，你去歇一会儿吧。
1: 没事儿，我不困。
2: 哎，啊！你是男的，你这个臭男人混进来干什么？
3: 准没安好心，打他！打他！打他！
1: 姐妹们，姐妹们，别打，别打呀！
0: 别打了，他是四级人。
1: 四级人？
4: 俺是来救你们出去的，你赶紧。
0: 他是咱们招虎村的民兵，来救咱们大家出去的。
4: 就是啊，这个。
2: 你是葛冰溜？

0: 大远啊，
1: 进来。
0: 大远啊，这日本人也太狠了，今天他们抓 VF 抓到俺那相好那儿去了，俺想上去求个情，可他们连俺都打。胆也就打了吧，可这俗话说得好啊，打狗还得看主人呢，这不是也让您难看吗？
1: 你小子轻点儿。也是啊，日本人抓慰安妇真他奶奶的伤天害理。
0: 大人啊，那您看怎么办？
1: 能怎么办呢？
2: 大少爷回来了。
3: 我弟在家吗？
2: 在呢，要不我给你禀报一声。
3: 不用了。
2: 这两位是
3: 我的朋友。怎么了？
2: 没事没事，大少爷的朋友我怎么敢，里边请。

0: 登哥少爷回来了，
1: 回来干什么？还是为了救人的事儿。
0: 想出办法来了？
1: 想出来了，但是需要你的配合。
0: 你爹还有点用啊？
1: 哎，大人下去了啊。

0: 我们准备化妆成鬼子，直接进据点救人。
1: 不成，
2: 虽说仓库在俺的管辖之下，可是中村在据点里，他的办公室离仓库很近。
0: 不成，想别的办法，
2: 来不及了。
1: 什么来不及了？
2: 因为明天一早，小鬼子要把人带走。
1: 赵小栋，来人！给，你站住！哎，师兄，
0: 够！
1: 你爹，
0: 好小子，
1: 大，啊，
0: 帮着外人治你爹，
1: 我是在帮你，
0: 帮我，怎么个帮法啊？
1: 下去吧，下去，下去！
0: 走。
1: 登科师弟说的没错，俺这次来啊，就是想办法救你女儿。
0: 救女儿，俺有自己的办法。
1: 你有办法？
0: 嗯。
1: 俺来问你。 明天一早，小日本鬼子就要把人带走，你知道吗？啊！看来你这个保安大队长消息不够灵通。说白了，这小日本鬼子根本就没看得起你们，把你们当成他们的走狗。
0: 日本人把俺当成什么呀？跟你没关系。再说了，俺跟日本人抗争了，现在仓库就在俺保安大队的管辖之下。哈哈。

0: 这个案子，俺已经把地雷放到你们仓库里了。
1: 你。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

未知便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经历。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
5: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说白了，这小日本鬼子根本就没看得起你们，把你们当成他们的走狗。
2: 日本人把俺当成什么呀？跟你没关系。再说了，俺跟日本人抗争了，现在仓库就在俺保安大队的管辖之下。啊，
1: 确定俺知道。俺今天来就是想商量一下如何救你女儿，否则。 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啥打算？不瞒您说，俺已经把地雷放到你们仓库里了。你如果不能顺利救之人，你的女儿就会带领大家拉响地雷，与这小鬼子鱼死网破。
3: 大师兄啊！其实，在你们进来之前。

0: 大局长和俺正商量怎么解救那些妇女呢。实话说吧，大局长的千金在里面呢，而且，俺有个远房亲戚也在里面呢，而且，
1: 这哪那么多废话。
2: 商量商量吧。

0: 是吧？向左转，起步转。
1: 最信任你了。

0: 好像有行动。今天可能有事儿，俺希望你再站一岗，明白？
1: 我听汪队长的，
0: 俺不会亏待你。
1: 谢队长栽培。
2: 好，
1: 走了。
2: 小周，都，阿伯都。

0: 有机酒精，好，现在跟着我进入埋伏阵地，快！老谢，尽快带你的埋伏组过来，
1: 好，
0: 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加把劲儿，再快点！你下来看一下，是不是哪儿坏了？你来看一下。

0: 走，走，走，快点，快点，你烦不烦？还不是战友，
1: 给老子闭嘴！
0: 唠唠叨叨没完了你，
1: 快摇啊！

0: 老板来了。
1: 哥，
2: 小马，赶紧换衣服。
3: 师兄啊，这能行吗？
2: 怎么不行？又不是过年，快点换吧。

0: 满宁。今天鬼子要把你们运走，有人要来救你们。
1: 好，我知道了。
0: 好，小心啊！
1: 姐妹们，大家都过来，蹲下。现在我要求，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事儿，大家都不要惊慌，不要喊叫，千万不能出声。万一看到熟悉的人，也要装作不认识。大家手拉着手，谁都不要离开。这里是敌人的据点，一旦走丢了，可没有人回头再来救你。如果大家听明白了，就点点头。万一发生什么事儿，大家都看我的，听我的，按照我的要求去做，明白了吗？

0: 大家，他已经让咱们撤了，由他们把守仓库。中佐队长，什么意思啊？
1: 队友库多提斯卡，给大舅，まもなく我が軍の車がここへ到着する。その方が連携も円滑に済むからな。皇军的车马上就要到了，皇军跟皇军交接起来比较方便。
0: 何か異論はあるか？
2: 田大队长，你不同意吗？
3: 那就是说，俺们保安队圆满地完成任务了。
4: 集合！
5: 集合！

三毛，小鬼子认识我，这叫什么事儿？你怎么会认识他呢？ 这样，你做好准备，万一他认识我，你就先下手。

0: 这是大帅。
1: 哎，徐哥，徐哥，哎。

お前だ来い。お前だ。

0: 名前は何という？
1: 小島なです。
0: どこかで見た顔だな。顔を上げろ。

上车！

0: 你咋还不帮我呢？
1: 别臭美了，俺这次也是出生入死的，差一点都见不着面。你看你这样，
0: 下次吧，等你一次大功的。
2: 哥，啊，谢谢你，把我们大家都救出来了。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
3: 师兄，
4: 马主任，哎，
2: 师兄，
4: 哎，
3: 书记，
4: 人救回来了。
3: 啊，
4: 海豹，请客。
5: 任务完成的不错啊，
6: 嗨，客气啥？俺师兄的事儿就是俺的事儿。
7: 虎子哥，
4: 虎子哥，哎，
7: 虎子哥，这几天满年节可受累了，他为了照顾俺们，都好几天没捞着合眼了。
6: 马主任，这些没事，
7: 把我们的俺们女儿救出来了，真谢谢了。
6: 哎，没事。
4: 虎子哥，俺夫妻俩。
2: 还有，俺们家三口，谢你了，胡子哥。哎，咱们兄弟之间别说这个啊，早点回去歇着吧。
6: 那俺们走了。
2: 哎，胡子哥，俺们先走了。
4: 人都安全救出来了，
2: 那
4: 俺也回去了。
2: 好，我也走了。
4: 师兄，
2: 哎，那俺就先回去了。
4: 好，改天俺请你喝酒。
0: 一言为定，走了，走了。
6: 回去以后啊，
0: 马主任，马主任怎么了？马主任怎么了？马主任怎么了？马主任，
3: 富贵，哎，把马主任背回去，哎。

0: 马主任啊，也不要太伤心了，没啥，就当被狗咬了一口。
1: 秀荣啊，你瞎说啥呢？
0: 就是嘛，咱们是过来人，你别说了，婉宁姐就是没睡好觉。好了好了，大家都回去吧啊，走吧走吧，
2: 那我们走了啊，
0: 回去吧。
1: 哎，马主任好好休息，我们走了啊。
0: 哎。
3: 婉宁姐，你咋了？
0: 没事儿。
1: 主任。
4: 哥。
5: 喂。
4: 刚才秀荣来，听着就挺奇怪的。
5: 说啥了？
3: 他劝马宁姐别让他难过，还说就全当被狗咬了一口，俺也没看见他身上有伤呢。
5: 别说了。
3: 哥，你是不是生马宁姐气了？
5: 俺生她啥气啊？
3: 俺也纳闷呢，这人都被救回来了。大家都欢天喜地的，就你愁眉苦脸的，那不是生气，那是啥？
5: 小孩子懂啥？别跟他瞎掺和。

0: 晚上吃饭了啊！你怎么看干啥呀？
1: 你在里面受了不少苦吧？
0: 俺倒没啥。
1: 那小鬼子有没有把你怎么样？
0: 哎呀，差点被鬼子拉了出去。
1: 后来呢？
0: 后来，俺便把年姐给救了。
1: 真的？
0: 嗯。
1: 快坐，上炕坐来。哎，那马主任呢？
0: 马年姐为了被鬼子拉了出去。
1: 那马主任会不会被小鬼子糟蹋了？
0: 不知道。不过后来他爹行进山向鬼子求情，就把他给放了。怎么说也是亲闺女嘛。
1: 虎子哥为这事差点和小鬼子去拼命，俺好不容易才拦住了。
0: 就是呀，谁听了能不着急呢？
1: 啊，对了，马主任的事咱可不能出去乱说。
0: 嗯。
1: 哎，上炕吃饭吧。
0: 嗯
1: 嗯，慢点。

0: 又来一筐。
1: 师傅说，粮手咋样了？
2: 咱们龙北就这么着，我老来。
1: 一会儿俺再找几个人，帮你开粮仓。

0: 是，打击鬼子，保卫秋收，绝不能让粮食从海洋运到日军县城，还有就是粮食的保护问题，绝不能让鬼子发现，更不能被抢走。嗯嗯，五子哥，
1: 有啥新情况？
2: 俺看见小鬼子向行政据点运粮车空麻袋，
0: 空麻袋，
1: 那肯定是小鬼子用来装粮食的。嗯，
2: 安建义。
1: 咱们现在就往村口埋地雷，防止鬼子偷袭。关于藏粮食的问题，大家有什么建议？
2: 俺看呐，藏粮还是用老办法。以前各村为了防土匪，都在山上打洞藏粮食。挖洞是个好办法，但是一定要做好洞的保密措施，否则反倒方便鬼子。
1: 马主任说的对，俺带头干。
2: 好了，大家行动吧。
3: 怎么样，看明白了吗？这，
4: 俺说的不算，咱季家庄粮食的事都听明明的。哎，
3: 哟，这不山豹吗？山豹回来了。
5: 妈，山豹是你叫的？
3: 可你看清楚了吗？季大团长，失礼了。可是按照辈分来说，您还能叫我一声三叔，没错吧？
5: 少他娘废话，征粮。
3: 数量按老规矩。
5: 老规矩是没错，可是现在有新规矩了，咱们几个村搞民兵联防，保粮征粮全得听民兵联防大队的。赵小栋是大队长，你们是师兄弟儿，他说一句话，俺保证没问题。
3: 你什么意思？那俺师兄要俺是吧？少他娘的废话，给不给的？说句痛快的。 哟。 季大团长，您别生气，有什么事儿咱好说，咱屋里谈，什么事儿都好说。来来，咱屋里谈，屋里谈，屋里谈。乡亲们，报警了，鬼子就来了，快！乡亲们，快，快，快，快，老乡，快！

0: 大家埋雷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啊！同时呢，告诉乡亲们走路要走右边啊！
1: 知道了，
2: 知道了。
0: 埋雷呢？俺们文件还有好多庄稼没收呢，别把俺们干活的人给炸了。
3: 放心吧，等俺埋好雷之后啊，会告诉大家的啊！
0: 行，那就好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

0: 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7: 爷，石像咋说话了？
6: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8: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9: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10: 武等发声，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4: 喂，
1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大家埋雷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啊！同时呢，告诉乡亲们走路要走右边啊！
2: 知道了，知道了。
3: 埋雷呢？俺们文件还有好多庄稼没收呢，别把俺们干活的人给炸了。
0: 放心吧，等俺埋好雷之后啊，会告诉大家的啊。
2: 行，那就好啊。
0: 哎，慢点，看我的，看我的，哎，弄好了，看着啊！哎，嘿，又觉得，再来一次，来一个，都看好了啊！哎。
4: 哎，这个瘪犊子真能那么精，我还以为他呀什么时候变成驴了呢，吓了俺一跳。啥？
5: 别到了脚了，别到了啊！小心踩到地雷。哎，
0: 小哥，你到那儿一会儿人家去看看，告诉乡亲们，出行啊要走右边，别踩到地雷。
2: 好嘞。
6: 二叔，二叔。
2: 山豹啊，
4: 狗子，咋了？山豹到季家庄，正拿去了，还拿着关门政府的大红章，
2: 拿着大红章，那不是稽山豹啊，那讲的是啊。
4: 谢队长啊，派个人啊在这守着，告诉来往的百姓，千万别踩到地雷，走路啊要走右边，啊，
2: 好，交给俺吧。
4: 守哥，咱们过去看一下啊。
2: 狗子，回去。
4: 啊，别溜走啊，一会儿啊，你就给俺站着啊。
2: 富贵，给俺回去。
4: 哎呦哎呦。
2: 你不是不知道，俺这人站不了岗啊，俺待不住。那，哎，明白吗？把雷埋好，记号做好，就撤吧。啊，
4: 好嘞。
2: 哎哎哎，你们不是下水都通知了吗？干嘛站岗啊？你好好给俺在这守着啊，回头啊，俺请你喝酒。
4: 真的呀、啊？真的。
2: 走。
4: 等等啊！来，大哲的，先干了这一杯。等等，粮食的事儿怎么说？哎，好说好说，先干了这杯，咱再慢慢谈。
7: 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先干了这杯。
7: 妈，李长顺，你跟俺来这一套，
4: 山豹。
8: 哟，你别说了，粮食俺不要，给俺10000斤俺也不要。季长顺，山河山不相见，人跟人总相逢，照着瞧。
2: 等等，
9: 哎，别！哎，
8: 哎
9: 这怎么办？这怎么办？他以后不找你们，找俺呢。
10: 哎，没事，三妹，有俺们民兵给您撑腰呢。
4: 赵队长，这事儿你可得跟山豹说开了。
2: 俺们可是完全按照你的意思，连号互粮，可俺们也不敢得罪这活阎王。
10: 长顺，放心吧，这事儿啊，俺就跟山豹说，出了啥事儿，俺担着。啊，
9: 哎呦，咱出事儿就晚了，那是。
4: 长顺，这粮食收的怎么样了？
10: 五成了。
4: 不行啊，收粮食的事儿还要抓紧。
10: 哎，放心吧。
4: 啊，还有事儿，先走了。

0: 哎呀，这是。
1: 哪有什么人啊？再说不都已经告诉了，站什么岗啊？
2: 季家庄的粮食收了有五成了，
3: 山后村的收了六七成了吧？赵虎村也差不多有收了六七成了。
4: 季家庄、山后村、赵虎村、
5: 奶奶洼里。
6: 哟西，
7: 奶奶，马台都放下了，
8: 放下了。
7: 这次行动都化妆成老百姓秘密进行，知道吗？找一些老百姓用的破农具呀、破衣裳什么的。别为了找这些破东西再走漏了机密，谁走漏了机密毙了他。哎，
8: 是
7: 去。
6: 八路军的地雷情况詳しく調べてくれ。
4: 土八路的地雷情况打听的怎么样了？
7: 太君放心，俺有内线啊。

0: 来，乡亲们，都停一停啊！拢过来，听俺说两句。
1: 这个大家在说粮食的路上，千万要小心啊！这个为了防止小鬼子来抢粮食，俺们明明在村口啊都埋了地雷，所以大家在回家的路上一定要走。哎，富贵，小东是咋说来着？
2: 虎子哥说走右边，右边。
1: 啊，对，走路的右边啊，粮食呢？ 要快收快坚壁，说不定这两天小鬼子就要来抢粮食。这说来就来呀，兴许今天晚上就会来，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食，都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1: 好，接着干吧，
4: 虎子哥。哎。
3: 山豹的事儿，你还真得跟他好好说说。他那牛脾气，哎，行。
5: 后边跟上啊！
3: 后边跟上了啊！哎，刚才他们就在这儿埋的地雷吧？
5: 啊，快走啊！
3: 哎，走哪边？
5: 左右边。
3: 啊，好嘞，走右边。
5: 后边走右边啊。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0: 没人说，那俺说吧。首先啊，俺得做检讨。这次事件，俺得负责。赵队长去调节清平寨土匪抢粮的事情，家里就俺负责，所以出了这么大的事，俺有责任啊。另外啊。 葛边溜，你敢进来？还有啊，就是葛边溜也有责任。赵队长在的时候啊，特地的交代，要有专门的人把守着，啊，怕乡亲们踩到俺们埋的这个地雷。俺当时就交代你，让你在这好好的守着。
1: 你跑哪儿去了？啊！你跑哪儿去了？哎，你又喝酒了？没喝酒。让你站岗啊！你去喝酒！哎呦，这也不能怨俺呀！这大家伙全都知道俺站不了岗，非得让俺站岗。
2: 邢建山那事儿，俺干什么啊？邢建山逃跑那件事，俺还没找你算账呢，你现在又出错。
3: 富贵，嗯，不是让你们去把埋雷的地方告诉乡亲们，你去了吗？
2: 去了呀，
3: 俺和谢队长一起去的，告诉大家说埋雷了，让大家伙都走右边。
2: 那你说走哪边了？
3: 走右边啊，明明是你说的走右边吗？
0: 你糊涂蛋！出村走右边，进村不就是左边吗？这，
3: 俺就是按赵队长说的，跟大家伙说了，别的俺也没想啊。
0: 谢队长，你不也去了吗？那你咋不说明白呢？
3: 爹，俺咋不说清楚啊？俺是按左边说的。
0: 可这么简单的事儿，谁知道富贵他又搞错了？
3: 这。
4: 不要再说了，千错万错都是俺一个人错。这雷埋的有问题，光想着怎么打小鬼子了，没想到乡亲们的出行安全。
5: 是，行，
4: 这样吧，把地雷的弦先摘下来，有情况的时候再挂上去。说的对，在这地雷上面啊，再放一个筐，啊。
5: 好，好，好，好，
6: 好，
4: 好，
6: 真好，
4: 真好，
6: 行动吧。
4: 胡子
5: 哥，
4: 啊，
5: 俺叫上人拿个灯，
4: 去吧，去吧，哎，还愣着干啥？走啊！
5: 哎，走，走。

0: 这个办法好，应该上报军分区，让各个村儿都这么干。对，这得取一个名字。哎，海清，你说叫什么？
1: 哎，俺早就想好了，叫“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2: 这个名字取得好啊！
1: 海清，咱们到前面看看。
3: 哎。
0: 赵队长，啊，不对呀，怎么不对了？这几天马主任好像对你很冷淡，为什么？哦，是不是你又偷着摸人家手，惹人家生气了？
4: 是不是你喜欢摸别人的手，就觉得别人都像你这样，啊？
0: 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老爷，老爷，
1: 你看，
0: 老爷，鸽子捎信儿来了。
2: 来，快点，快点，快点，给我好点啊！快点。都包好啊，好，来，快点，赶紧集合。前后转。
3: 好。弟兄们，咱们中国有句俗话，大堂不长豆子，二堂不长谷子，当差就得吃粮。不给咱们送来，咱们自己拿去。不给，咱们就抢。
4: 弟兄们，进村的时候啊，要装作帮老百姓收粮食那打短工的，啊，还有就是这个筐，看见那筐了吗？
3: 路上可能遇上，千万别碰，绕着走着底下埋着地雷呢。俺在家给弟兄们准备庆功宴，大家一定会满载而归，啊。
2: Sports。好，来，出发。

0: 飞哥
1: 啊，
0: 你说邓昌之前也奇怪了，这小鬼子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1: 哎，这点你放心，有儿童团的孩子帮咱们看着呢，没事的啊。哎、慢点啊！哎，啊，政委，俺发现最近你对俺很冷淡，全村的人都看出来了。
2: 我对你冷不冷淡很重要吗？
1: 当然很重要。
2: 为什么？
1: 如果因为什么事情俺做错了，俺在这里向你赔礼道歉。
2: 赵队长，除了工作的事儿，我不想谈其他的。

0: 马政委，马政委，俺帮你拿。
1: 不用。啊？
0: 咋了？
2: 你来干啥？
0: 干活啊？

抓紧点啊！来。

0: 赵队长，怎么了？他们是鬼子化妆的，快撤！现在小姐们先撤。别溜，有，有人没命跟我来。好嘞，快！
1: 乖乖，鬼子来了，快往那边撤！
0: 快走，
1: 快走！
0: 大叔，别动了，鬼子来了，赶紧走。
2: 不行，亮是救死命，没有亮哪有命啊？快！

快点，快！

0: 快点！铁蛋，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不推倒消息说？边亮，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铁蛋。这鬼子也太狡猾了，他们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把铁蛋他们给蒙了。
1: 俺是没看出来嘛，俺以为鬼子只穿鬼子衣服呢。
0: 你说你，
2: 好了，铁蛋，少说两句。
3: 虎子哥，你这不见鬼子不挂弦不行啊！
4: 我看这鬼子化妆进村，就是冲着不见鬼子不挂弦来的。
5: 幸亏咱们把粮食都藏在山上了，不然的话，今年冬天又要挨饿了。

0: 你别太着急了，粮食的事儿，咱们再想办法。
1: 郭德纲，郭德纲，这还没啥事儿，进去再说吧。哎，铁子，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找队长叔叔。
1: 队长说你妈知道吗？
0: 大家也看到了，像今天这样，鬼子一旦出现，我们根本没办法及时应付。我们商量，把瞭望哨提前到行政去。海狸子，你长期在那里侦查，情况比较熟悉。我们考虑你在城门附近设立一个摊位，做小买卖。一旦发现鬼子出现，就立刻发信号。我们也在行政的山上设立一个消息树，和招呼村的消息树连在一起。
3: 这样做到万无一失，但是注意，一定要保证安全。
4: 嗯，放心吧。
5: 保证完成任务。
6: 大人说话，少插嘴。啊，太太，这孩子心气挺大的，上次鬼子来没看出来，这小子他哭了好几天。
7: 队长叔叔，就按去吧。
4: 不行，这是去行政，不是招呼村。让一个孩子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6: 怎么对得起他娘，还有死去的爹。
0: 队长叔叔，就按去吧。队长叔叔，就按去吧。队长叔叔，就按去。
4: 哎，小东哥，叫孩子去吧，这一个山上又没事儿。
0: 不行，就按去吧。
4: 不行，
6: 这孩子不懂事，你们大人也不懂事啊。
0: 去那里啊，确实有危险，我们不能让孩子去。
4: 俺跟马主任商量过了，行政的消息树有满仓和福贵，轮流把守。
1: 好
4: 啊，这件事情只有在座的人知道，其他人绝对不能告诉，包括自己的家人。去准备吧。啊，
1: 叔叔，队长叔叔。
4: 不行。
1: 队长叔叔。
4: 铁蛋，走吧。不，铁蛋，走吧，快走。
1: 走走走。
4: 你可这孩子。
1: 铁蛋，好好在这待着啊。

0: 哎，铁蛋儿，哎，这是咋的了？怎么哭了呢？铁蛋儿，你是儿童团员，俺是民兵队的副队长啊，有啥事你可以找俺嘛，俺替你解决。上次因为你啊，村里的粮食给小鬼子抢去了，俺可很失望啊。
1: 俺想去行政执行任务。
0: 去行政执行任务？哦，就那个事儿对不对？
1: 嗯。
0: 那你扁担叔得考考你啊，对任务知道多少？行了，别哭了，往那边去，走。

0: 那粮食都藏在山上，再去一趟赵后村。
1: 嗯，
0: 来子，啊，你先把那瞭望哨给俺干掉。

0: 这山洞啊还在藏好，说实在的我还是有些担心。
1: 这个山洞啊必须埋上几个地雷。哎，王三，
2: 哎，胡子，
1: 哎，去拿几个地雷来。
2: 好。
3: 志阳叔叔，
4: 哎，辛苦了。有啥新的情况吗？
3: 没有，
5: 马哥叔叔没有情况。
4: 铁蛋呢？
5: 他去刑镇了。
1: 去刑镇？干啥去了？
5: 他说要去看那儿的消息处。
1: 万仓哥，啊，这事儿你知道吗？
6: 俺不知道啊。
1: 这不是瞎胡闹吗？满仓，
6: 哎，
1: 你去换富贵，让富贵把铁蛋带回来。

0: 事儿？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守学习处啊。
0: 上你来的？
1: 队长叔说了，任务要自己争取。
0: 队长叔？赵小栋说的？
1: 不是，是那扁担叔叔。
0: 铁蛋啊，你老实给我在这待着啊，一会儿换岗，我带你回去。
1: 我不回去。
2: 卖花布了，
3: 卖苹果嘞，卖苹果嘞，卖苹果。

0: 四蛋，看着一下啊，肚子有点不舒服，我得方便一下。
1: 离远点啊！
0: 臭小子，看好了。
1: 放心吧。

0: 师弟，老朋友了，到我家门口，不进家去坐坐，你太见外了吧？
1: 他和你本来就不是朋友，什么外外的，
0: 带回去。
1: 走，俺在这里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你凭啥赚？凭啥？
0: 你学会装蒜了啊？
1: 装啥蒜？快放了！
0: 行了，别看了，山上的交易树啊，早让我们干掉了。
1: 走，快走。
2: 送情郎送至在大门一动，忽然间老天爷他刮起了大北风，刮风不如下点雨儿好，下点雨儿俺和哥哥能多待上几分钟，多待上几分钟。

没来得及挂钱儿，哼！弟兄们，跟上回一样啊，绕着筐走，快点，想想啊！

0: 我累了，有种的继续往前走啊！
1: 赵站长，你别急眼啊！你以为你急眼，你不该走了吗？

0: 今天可真悬啊！啊，
1: 这行政的瞭望哨微起作用，别是出了什么事儿吧？
0: 那过去看看。
1: 哎，哎，小心点啊！
0: 啊，
1: 小心点啊！

0: 铁蛋，铁蛋，福贵，福贵，这是怎么了？啊，福贵，福贵，怎么回事？福贵，虎哥哥，换你杀手了。
1: 铁蛋，不会，
0: 碰见杀手了，
1: 海林，这怎么回事？
0: 你怎么没事儿啊？

0: 亲爱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花旗草品牌深知老百姓养生不容易，今天特意把压箱底的好礼拿出来，全网瞩目1块钱惠民大促销正式拉开序幕。咱们这款核桃粉呀，精选了硕大饱满的核桃仁，还特意针对中老年人体质配齐了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以及进口的奇亚籽。这食宝啊，经过破壁精磨，不仅口感细腻如丝，更重要的是能让咱50岁以上胃气变弱的人群也能够轻松吸收，不给肠胃添负担。现在参加活动，厂家直发，只要1块钱。这不仅是一个营养粉，更是给晚年健康买的一份踏实保障。
1: 要想身体好，多喝黑芝麻食宝核桃粉，
2: 好喝啊，又营养。不做饭的时候呢，用热水冲上一碗就能吃了。那一口香喷喷的核桃黑芝麻味啊，每一勺都是满满的健康活力。每天一碗，身体是越来越棒了，让您精力充沛的拥抱每一天。
3: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你好，我也好。
4: 这款花旗草食宝核桃粉简直绝了，热水一冲即饮，那个香气扑鼻，口感浓厚顺滑。关键是它低脂低糖的设计，既滋补营养又毫无负担。黑芝麻与核桃的黄金搭配啊，营养满分，真心推荐。
5: 我有三高，这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啊，对我这种不敢吃糖的人来说啊，真是太好了。它既营养又好吃，早晚喝上2碗，睡得香，排个畅，整个人啊都轻松了。
6: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食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0: 大家都说想要身子底子打得好，黑色食物少不了。最近啊，咱们全国各地的老朋友们，无论是退休的叔叔还是爱美的阿姨，都在分享这款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每天坚持喝上一碗，您会发现啊，这个心也不慌了，气也足了，整个人呀透着那股精气神儿。今天呀，咱们特别荣幸请到了这款产品的

0: 研发领头人周公。周公您好。
1: 主持人你好，电视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
0: 周公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它的核心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1: 主持人，咱们这个粉的好处啊，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首先是咱们客户的口碑，那是实打实的传出来的，很多老人家吃好了，精气神足了，主动成了咱们的义务宣传员。其次呢，选材上我们是严抠细节，我们选取汉中日照充足的黑米，吉林松原饱满的黑豆，江苏金坛的软糯糯米，山东东营的醇香黑芝麻，辽宁黑山的红皮黑花生，云南永胜的高山黑藜麦，四川延边的甜润黑桑葚，青海糯木红的顶级黑枸杞，还有墨西哥伸出的奇亚籽。这十种黑色食材相辅相成，经过数千次的低温破壁配比，做到了真正的零添加高营养。50岁以后，身体各机能开始滑坡，多吃这些黑色天然谷物就是最好的自我养护。
0: 听您刚才提到吸收才是关键。
1: 哎，没错，随着年龄的增加呀，牙口往往不太好，肠胃功能呢也退化，很多好东西吃进去啊却吸收不了。我们用破壁技术把核桃和石宝磨成比面粉还细的超微粉，再配合铝箔袋独立包装，锁住新鲜不流失。一袋的营养密度啊，相当于以前普通吃法的5勺，每次啊只需一袋，口感丝滑，浓香入喉，吸收率提高了几倍。为了咱们老百姓的餐桌安全，我们把好每一道关。今天厂家让利，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厂家直发到您家，只有100个企业名额，晚一步可能就没了。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石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3: 这黑芝麻石宝核桃粉简直是绝佳的补充营养选择，对于牙齿不好吃不了硬食的老年人来说简直是天降福星。这款产品含有丰富的高营养食材，不仅味道好，还极其方便。哪天懒得做饭了，只需要一袋热水冲泡，花费啊仅仅1块钱，实在是太实惠了，特别适合像我这样不爱吃糖的人，既满足营养需求，又美味可口，简直是中老年人的必备佳品，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4: 都说人老了多喝黑芝麻石宝核桃粉，这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呐，铝箔的单独锁鲜包装才是真的好，不像我们以前吃的罐装的，打开几天就变味了，不好喝了。这个一袋顶5勺，早上冲一碗元气满满，晚上来一碗睡得又香又甜。
5: 这个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呀，它是低脂低糖的食物，这包装上呀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就是核桃搭配黑芝麻石宝，没有添加任何的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看像我爸那样有糖尿病的呀，他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2: 快来瞧瞧这款让无数老年人爱不释手的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它的质地超级细腻，入口顺滑绵密，香浓软糯的让人停不下来。经过精细破壁萃取技术，它完整锁住了核桃与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的全部精华，营养更易被身体吸收，只需简单一冲一拌，瞬间享受高营养与好口感，比自己在家费劲

0: 练得多，也更有营养。现在只要一块钱，精打细算，随便比，怎么算都是天大的划算。今天不抢，后悔可就没这个价了。
1: 本来就想啊，才花一块钱，就算不好喝也亏不了啥。结果啊，冲开一喝啊，比我之前花六七十买的那个罐装粉还纯呢。我当天就揣了两袋去小区广场了，给我的两个好姐妹啊各冲了一碗。现在啊，我小区了好几个老姐妹都抢着打电话订购呢，都说啊这个价能喝到这么实打实的好东西，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0: 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饱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饱核桃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食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

0: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韧感，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
2: 五毛霸业空，
1: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0: 医者不止一面，
1: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0: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与坚守。
3: 一方戏台，
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上演命运起落。
5: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6: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3: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7: 乾隆年间，魏长赐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8: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你在前边只管唱，剩下的交给你，咱俩一起抬回首正。
3: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9: 请好送。
3: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7: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3: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10: 冬天的炮，冬天的雷，顽强的小鬼子又来无回。

0: 你，你怎么没事儿啊？你他妈什么话？你这是俺赵家唯一的孩子，你知道吗？你，俺赵家救人用心，快，快，快，快，
1: 等一下。
0: 海林子，到底咋回事儿啊？你跟大家说说。俺先听到山上响了一枪，这时候王赖子带人突然出现在俺面前来抓俺，还跟俺说山上的瞭望哨已经被干掉了。
2: 那后来呢？
0: 后来他们就把俺放了，俺就到了山上，却遇到了虎子哥和满仓。
2: 你是说他们先把你抓进了据点，没怎么着你，就又把你给放出来了，是不是？
3: 是不是？说，
4: 你个叛徒！
3: 你说谁？
2: 你，是你报告给汪赖子说山上有瞭望哨，于是二鬼子就偷袭了福贵和铁蛋，作为交换，就饶了你一命，是不是？
3: 你胡扯！你胡扯去！
2: 胡子哥，你怎么这么叛徒？打死满仓！满仓，有话好说，住手！
3: 有话好说，
2: 他是叛徒。住手！有话好说。满仓，相信俺，一定会把事情查清楚，给你个交代。玲玲，
3: 哎，
2: 把海林子押去。
3: 虎子哥，来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5: 哥，
3: 大家都先回去吧。

0: 说海灵的是奸细，打死俺都不相信。
1: 来，喝口水，先冷静一下。
0: 跟海狸子从小一起长大，到了梅兵团之后，杀了多少小鬼子和伪军，你也应该清清楚楚。
1: 你是说，咱们内部有奸细？是，不然的话，这小鬼子怎么会知道不见鬼子不挂弦呢？还有，邢金山怎么会在公审之前逃走呢？ 我知道，我也是被怀疑的对象之一。不过这个并不可怕，事情总会弄清楚的。
0: 马主任，俺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你。
1: 你不怀疑我，也拿不出来不怀疑的证据。咱们还是说说海狸子今天被抓的事儿吧。海狸子自己说他是被抓的，那咱们就打听一下海狸子被抓的情况。
0: 问问马有田。那看这样，明天你负责家里，俺去找马有田谈谈。

0: 俺听说了，山上的人是先被杀死的，你们那位兄弟是后被发现抓进据点的，这一位杀被放，俺也不清楚。哦，常话短说，俺们要马上出发去征粮，就到你们赵虎村。
1: 这么急？
0: 对，2万斤粮食必须2天之内运走。鬼子都疯了，这两天肯定四处征粮。哦，还有，鬼子新调了一个什么专家，据说是专门对付你们的地雷的。俺先回去了。
2: 刘天，
0: 你也要小心。哦，对，你们里面可能有奸细，是谁俺还不知道，但是有人给星际山送情报，这次就明确说要去你们赵虎村的山上找粮食。以后俺只见你一个人。
1: 行，
0: 俺走了。
1: 鬼子马上要去赵虎村了，俺得赶紧回去。
3: 吃了饭再走吧。
1: 不了。

0: 看。
1: 这是谁放的？
0: 公赏啊。
1: 回去通知民兵准备迎敌。
0: 好，

0: 抓紧时间，赶紧的，你给我坐着，坐，老实点，坐，实点，快，抓紧时间，快啊，抓紧。
1: 俺家还有一袋玉米面呢，实在扛不动了，俺就放在鸡窝里。小鬼子可千万别发现他。哎，海玲，俺和俺家常有话说。 你跟他海林子绝对不是叛徒，他们总是吓着人。你说这多少回了，没事，会搞清楚的啊。

没错，就应该是这儿。

就是这个山洞，来，扒给他，快！我先去打大锅，来，准备，扒，赶紧扒，赶紧快，快点！

0: 谁放的枪？可能是俺哥回来了，快撤！
1: 快撤，走走。

0: 小鬼子发现粮食了，
1: 哥，咱们粮食全被鬼子给抢走了。今年冬天，这乡亲们可咋过呀？
0: 小妹子，放心吧，俺一定会想办法把粮食夺回来。
1: 能有啥办法？咱们的地雷全被戴眼镜的老鬼子给起出来了。
0: 那家伙拿那东西可真厉害，能看到地底下的。

0: 剩下的粮食都没了，这怎么办？
1: 大嫂，别难过，有大家伙帮着呢，没事的啊。
2: 乡亲们，这是他告诉鬼子，我们的粮食他在哪呢？
3: 乡亲们，打！
4: 别打！
3: 打这个臭美人！臭美乡亲们！
5: 乡亲们，打几下亲戚恨就行了啊！

0: 高度な地雷技術をもって海洋の戦局に多大な貢献をしたことは大日本帝国軍人として誇り高きことである。おめでとう。
1: 光栄であります。今後とも精進いたします。
2: 怎么向小鬼子告的密？你敢老实交代？
3: 还没告密。
2: 不是，你敢好好想想。
4: 饿了吧？来，吃个地瓜。
2: 谁让你给他吃饭？
5: 你瞪什么眼睛？
2: 看什么看？要不是你把藏粮食的山洞报告给鬼子，能被抢走那么多粮食？现在咱们村里边多少乡亲们都断了队儿，你还有脸吃饭？你等着，我一会儿我就让你吃枪子儿。
3: 谁要是告了密，谁不得好死？
2: 哟，你还敢嘴硬？你还敢嘴？
4: 凭啥打人？
2: 打他，打他是轻的。见到这种叛徒，俺就气不打一处来，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4: 海狸子，你干了啥？你就说了吧。啊，这孩子将来可不能没有爹呀。
3: 海玲，俺是被冤枉的，俺啥也没说，不是俺。
2: 你还说不是你？你还敢说不是你？
4: 谢队长，哎，胡子哥，俺求求你，你就放他回去吧。你是知道他的，他是不会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的。
6: 海玲，别哭了，俺一定会查清楚的，啊。
7: 你这个。马主任，俺这个哮喘老毛病啊又犯了，俺想到刑侦找王大爷看一看啊。
4: 哎，怕不安全吧？要不带上两个人？
7: 哦，不用，这人越多啊，目标越大。那俺去了，
6: 你们两个出去吧。
4: 老哥一定会把事情查清楚的啊。
6: 伤了没有？
3: 还没事。这个
6: 不要说了，快回去吧。
4: 哎，把地瓜带回去啊。你觉得这事儿跟海狸子有关系吗？
6: 这鬼子上山轻伤了富贵，杀了铁蛋儿，虽是海狸子也被抓进去了，但是现在没有证据证明海狸子就是奸细啊。
4: 可是为什么敌人伤了富贵儿，杀了铁蛋儿，却偏偏放了海狸子？
6: 如果说海狸子把咱们藏粮的地方告诉鬼子，那上一次鬼子就应该把粮食抢走啊。
4: 可是咱们内部确实有问题，不然鬼子怎么会一下子就找到藏粮食的地方？这也是个疑点。
6: 你说的有道理，海狸子有事情瞒着咱们，可如果说他是奸细，跟鬼子一条心，坑害百姓，说啥俺也不信。
4: 那谢队长怎么就一定认准了是海狸子呢？
6: 海狸子

我总觉得这事儿啊，有些蹊跷。

0: 已经来不及了，俺就上山点了把火。担心了。幸亏俺背了点粮食上山，要不连这点粮食也吃不上了。快吃吧。
1: 你吃吧。
0: 俺还有呢。
1: 别蒙俺，海玲，你一定要吃。你要是不吃，可就亏了肚子里的孩子了。快吃吧。
0: 你干啥去？
2: 去办点事儿。
0: 虎子哥都放你回来了，你还出去惹啥事儿呀？
2: 俺不能背这个黑锅，俺得把这个事情弄个明白。
3: 你们看啊，俺想的这个办法是专门对付小鬼子挖地雷的。小鬼子发现这个雷，把这颗雷起走了，拿出来以后，
4: 两颗雷啊，
3: 带动下边这个雷炸了。
4: 哎哥，你的鬼主意可真多。
5: 胡子哥，这叫什么雷啊？
2: 这个啊。
3: 这个下面是真雷，上面是假雷，可以叫做真假雷。哎，这名字好，
2: 这个名字好。
3: 哥，啊，这对付挖雷的办法倒是有了。那对付鬼子探雷镜呢？那探雷镜那么厉害，万一把下面那个也探出来，可咋办呢？
6: 就是，
3: 就是，
6: 那鬼子那个探雷的那个眼镜可厉害了，上次就是咱看出来。
3: 对呀，
6: 他那上边下边那个。
3: 小鬼子多尖呐！
2: 哎，
3: 大家别生了，侯书记今天来，他有可能知道，到时候咱们问问他。
2: 哎，
4: 对。

0: 哎呀，你臭死了！你挺能的，是喜欢他还是喜欢俺？哎呦，
1: 瞧你急的，啊，他是一瘸子，你说，俺喜欢他还是喜欢你啊？这还差不多。
0: 这招呼村啊，俺是待不下去了。万一被他们发现了，俺这脑袋就搬家了。哎哎，你干啥呀？放开你！哎哎哎！
2: 报队长，
3: 坐坐坐，上炕。

0: 来，吃啊！您吃，您吃。怎么，熬不住了？哪儿的话呀，王队长？你看啊，这个事儿，上次你们抢了山洞里这个粮食，他们就已经怀疑有人给你们通风报信。啊，再待下去，怕这个脑袋也保不住了。
1: 张虎村的粮食抢了，还有季家庄、山后村呢。哎，你不是民兵自卫团的副团长吗？
0: 啊，
1: 这以后的事儿啊，还好多离不开你。哎呀，你放心，邢大队长啊，不会亏待。

0: 你就可以公开过来了，到时候你们两个再行子安个家，甜甜蜜蜜的过小日子。
1: 放心，俺绝不拦的。
2: 王队长，你这话当真？当真啊！来，兄弟敬你一杯，
0: 干了！
2: 王队长，向你打听个事儿，说。 海狸子是你们的人吗？怎么了？哦，如果是你们的人，俺在那头不也多个帮手吗？不是，啊？哎呀，行了，没事，赶紧回去吧，免得人家怀疑你。
3: 好吧，那先回去了。哎，慢走啊！怎么着？你真打算把俺送给他？
0: 给他？美着他！俺就是哄哄他。
3: 让他提供点情报，等用不着他的时候，俺就把他暴露给八路。哼，到时候啊，自然有人替俺收拾他。哎，他今天动静没有？
0: 没有，就是哄他喝了点酒。你给俺记住，他也活不了几天了。你们可真够狠的。狠。 这怨不着俺们。好了，老子也该出发了。
4: 卖菜喽！新鲜的芹菜哦！
5: 哎，正找你呢。
4: 新鲜的芹菜，
6: 要出发了。
4: 出发去哪儿？
6: 说是去季家庄。
4: 走走走。卖菜喽！新鲜的芹菜哦，卖菜喽！

0: 这挂了，形儿也能看清楚。对，鬼子专家酒井非常厉害，你们尽快想办法对付他。哎，老谢呢？啊，说是哮喘发作了，去刑侦看病去了。哦，不等他了，咱们开会吧。现在鬼子抢粮和我们护粮工作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1: 也就是说，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前几天，鬼子进了教辅村，把大部分粮食都抢光了。
2: 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
3: 别担心，俺们可以拨出一些粮食支援赵武村。
1: 俺们也行。哎，
2: 不必了。感谢各位盛情，俺丢的粮食，俺自己想办法再夺回来。
1: 哟，还挺要面子啊，大队长，俺们给你粮食也不是白给，你是俺们的联防大队长，也得帮俺们保护粮食吧。
4: 回头，啊，知道了，去吧。
2: 小鬼子已经出动了，奔你们季家庄去了。
5: 什么？朝俺村去了？那俺爹？哎，
1: 老赵，
5: 别慌，这一仗我们赵武村民兵和你们在一起。
2: 那太好了。

0: 这个地方全靠你们了，
1: 别这么说，大家来看，这是葫芦口，啊，到纪家庄的咽喉要道，我们就在这儿阻击鬼子。
2: 关书记，您看怎么样？
3: 可以。
1: 那大家行动吧。
3: 好，
1: 那现在就回去把俺的民兵也全带上。
3: 好吧，
1: 我们也去了。
3: 哎，我们聊聊去。我留在赵虎村。 和呼救会把乡亲们的粮食相互调剂一下，也让乡亲们断粮，弄点人心。你们两个人协调好两队民兵，配合战斗。
0: 是。
4: 这回啊，俺非弄个歪把子机枪谱看着。
0: 行，
4: 俺帮你。来，海力子，你从行政刚回来？
5: 哎，
4: 海力子。 现在的情况是，组织上还没有排除对你的怀疑，你要好好表现，用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经得住考验的战士。好，别的啊，赶紧召集民兵。
5: 有任务啊，去哪儿？
4: 去葫芦口。
5: 哎，别溜啊！
4: 去弄死马伟。
5: 啊？
4: 什么马伟？
5: 就是马大姨吧。
4: 做后勤，做什么后勤？让你去就赶紧去。好。
5: 胡刚，
4: 告诉大家，往纪家庄运地雷要快。
5: 好，哎，
4: 运
5: 雷。
4: 小弟了啊？哎呀，马尾巴。
6: 哎，来了，快点，快点，快点！放下好，后边仓库那一带也抬出来啊！
7: 好嘞，
6: 快点溜！哎，
7: 你干啥呢？没干啥呀。哦，对，想借你家那个铡刀用用。
6: 借铡刀干啥？杀鬼子呀，干啥？你
7: 行啊你！你要是能用来杀一个鬼子，俺就把他送给你。真的？
6: 真的。嘿，俺爹让你瞧瞧，俺就用这把铡刀啊，搅鬼子一个歪把子机枪。你信不信？
7: 吹牛吧你就！
6: 吹啥牛？你等着啊！哎，
7: 行，你等着啊！
6: 哎，说好了。 别踢我啊，就借一根儿，赶紧真好啊！借一根儿啊！哎哎哎！别来别来！哎呦呦呵，说好了不踢俺的飞踢，哎呀！
8: 哎，卞六，哎呦啊，哎，你怎么了？哎，没事，这儿有点痒。哎呀，俺走了啊。哎呀，哎，你铡刀不要了？
9: 哎，我回头再说吧。
8: 哎呀，哎哎，卞六兄弟，你这是怎么了啊？
6: 让马踢了一下。
8: 让马踢的啊！让俺看看，踢到哪儿了啊？
6: 你没看俺捂着哪儿呢？哎，能生儿子不啊？
8: 那要看跟谁了。你小子想跟谁啊？啊！哎，
6: 跟别人肯定不行了啊。那要跟你媳妇儿吧，那没准能生出一个白白胖的大胖小子呢。
8: 俺打死你！俺打死你！别跑！别跑！俺打死你！
10: 你来，你追不上啊！
6: 谢队长，啊，你跟常顺带着游击组，找到有雷地形伏击敌人。
11: 游击组，跟俺走。
12: 白雷总，跟着马政委一起埋雷。
11: 好，
12: 好，
11: 走。
12: 教宗，那我先到前面去了。

我们走。

0: 姐姐、叔叔、阿姨们，花青草品牌深知老百姓养生不容易，今天特意把压箱底的好礼拿出来，全网瞩目，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正式拉开序幕。咱们这款核桃粉呀，精选了硕大饱满的核桃仁，还特意针对中老年人体质配齐了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以及进口的奇亚籽。这食宝啊，经过破壁精磨，不仅口感细腻如丝，更重要的是能让咱50岁以上胃气变弱的人群也能够轻松吸收，不给肠胃添负担。现在参加活动，厂家直发，只要1块钱。这不仅是一个营养粉，更是给晚年健康买的一份踏实保障。
1: 要想身体好，多喝黑芝麻食宝核桃粉，
2: 好喝啊，又营养。不做饭的时候呢，用热水冲上一碗就能吃了，那一口香喷喷的核桃黑芝麻味啊，每一勺都是满满的健康活力。每天一碗，身体是越来越棒了，让您精力充沛的拥抱每一天。
3: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你好，我也好。
4: 这款花青草食宝核桃粉简直绝了，热水一冲即饮，那个香气扑鼻，口感浓厚顺滑，关键是它低脂低糖的设计，既滋补营养又毫无负担。黑芝麻与核桃的黄金搭配啊，营养满分，真心推荐。
5: 我有三高，这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啊，对我这种不敢吃糖的人来说啊，真是太好了。它既营养又好吃，早晚喝上两碗，睡得香，排个畅，整个人啊都轻松了。
6: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食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0: 大家都说想要身子底子打得好，黑色食物少不了。最近啊，咱们全国各地的老朋友们，无论是退休的叔叔还是爱美的阿姨，都在分享这款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每天坚持喝上一碗，您会发现啊，这个心也不慌了，气也足了，整个人呀透着那股精气神儿。今天呀，咱们特别荣幸请到了这款产品的研发领头人周公。周公你好。
7: 主持人你好，电视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
0: 周公，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它的核心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7: 主持人，咱们这个粉的好处啊，讲3天3夜也讲不完。首先是咱们客户的口碑，那是实打实的传出来的，很多老人家吃好了，精气神足了，主动成了咱们的义务宣传员。其次呢，选材上我们是严抠细节，我们选取汉中日照充足的黑米，吉林松原饱满的黑豆，江苏金坛的软糯糯米，山东东营的醇香黑芝麻，辽宁黑山的红皮黑花生，云南永胜的高山黑藜麦，四川延边的甜润黑桑葚，青海糯木红的顶级黑枸杞，还有墨西哥深处的奇亚籽。这10种黑色食材相辅相成，经过

0: 数千次的低温破壁配比，做到了真正的零添加高营养。50岁以后，身体各机能开始滑坡，多吃这些黑色天然谷物就是最好的自我养护。
1: 听您刚才提到吸收才是关键。
0: 哎，没错，随着年龄的增加呀，牙口往往不太好，肠胃功能呢也退化，很多好东西吃进去啊却吸收不了。我们用破壁技术把核桃和石宝磨成比面粉还细的超微粉，再配合铝箔袋独立包装，锁住新鲜不流失。一袋的营养密度啊，相当于以前普通吃法的5勺，每次啊只需一袋，口感丝滑，浓香入喉，吸收率提高了几倍。为了咱们老百姓的餐桌安全，我们把好每一道关。今天厂家让利，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厂家直发到您家，只有100个企业名额，晚一步可能就没了。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石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10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3: 这黑芝麻石宝核桃粉简直是绝佳的补充营养选择，对于牙齿不好吃不了硬食的老年人来说简直是天降福星。这款产品含有丰富的高营养食材，不仅味道好，还极其方便。哪天懒得做饭了，只需要一袋热水冲泡，花费啊仅仅1块钱，实在是太实惠了，特别适合像我这样不爱吃糖的人，既满足营养需求，又美味可口，简直是中老年人的必备佳品，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4: 都说人老了多喝黑芝麻石宝核桃粉，这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呐，铝箔的单独锁鲜包装才是真的好，不像我们以前吃的罐装的，打开几天就变味了，不好喝了。这个一袋顶5勺，早上冲一碗元气满满，晚上来一碗睡得又香又甜。
5: 这个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呀，它是低脂低糖的食物，这包装上呀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就是核桃搭配黑芝麻石宝，没有添加任何的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看像我爸那样有糖尿病的呀，他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2: 快来瞧瞧这款让无数老年人爱不释手的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它的质地超级细腻，入口顺滑绵密，香浓软糯的让人停不下来。经过精细破壁萃取技术，它完整锁住了核桃与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的全部精华，营养更易被身体吸收，只需简单一冲一拌，瞬间享受高营养与好口感，比自己在家费劲打磨要方便得多，也更有营养。现在只要1块钱，精打细算随便比，怎么算都是天大的划算。今天不抢，后悔可就没这个价了。
6: 本来就想才花1块钱，就算不好喝也亏不了啥，结果冲开一喝啊，比我之前花60-70买的那个罐装粉还纯呢。我当天就揣了2袋去小区广场了，给我的2个好姐妹啊各冲了1碗。现在啊，我小区了好几个老姐妹都抢着打电话订购呢，都说啊这个价能喝到这么实打实的好东西，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2: 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石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

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

0: 条桂江蜿蜒穿过梧州城，把城市一分为二。在梧州人眼里，城以河分界，河西是随着经济发展而崛起的新城中心，高楼林立，经济发达，而骑楼遍布的河东却承载着梧州人的文化根脉，也是梧州人心底里最引以为豪的记忆。骑楼街区毗邻桂江东岸和西江北岸，东到石鼓路，北至龙母庙，呈英文字母 L 形状分布。22条街道纵横交错，把560栋连绵成片的骑楼围合成一个庞大的街区。
1: 在中国华南地区，骑楼这种建筑形式呢并不少见，但面积和规模能被称为城的却只有这里。漫步其中，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岭南风情，让人不自觉地想要放慢脚步，去细细地品味这里的历史与人文。
0: 梧州骑楼街区以其面积之大、范围之集中、保存之完整而被誉为骑楼博物馆。这种居室前加走廊的外廊式建筑，十分适宜中国南方湿热多雨的气候。1897年，梧州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后，逐渐发展成为西江、珠江流域的重要商埠。东南亚国家的建筑形态和西方的装饰艺术也在那个时候传入梧州。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逐渐形成了如今的骑楼街区，艺术雕花、巴洛克栏杆、圆形屋顶，这些极具异域风情的建筑艺术符号和中式传统的牌坊、花窗和灰雕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独具风情。最鼎盛时期，骑楼里开有大小商号1500多家，进出口货物量占广西总量80%，是当时两广地区的商业和金融中心，有着一座骑楼半座城的说法。矗立在老街一侧的龙母庙修建于北宋年间，每逢龙母诞等的日子，慕名前来祭拜的游客络绎不绝，关于龙母的传说至今依然被这里的人们世代称颂。相传2000多年前，西江流域水患不断，骑楼老街所处之地洪涝频发，田地荒芜，民不聊生。当时在西江流域生活着苍梧、洛月、西欧等多个部落，苍梧部落中有一名温姓女子，精通医术，常常救死扶伤，在士族中深受拥戴。温氏

0: 利用自己的威望，把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洪水，守护家园。有一年，西江遭遇特大洪水，温氏带领族人采取各种措施，都无济于事。眼看河水就要漫过堤岸，情况危急。
1: 想都没有想，他就跳下江去，因为他这种精神，就把他推选为氏族首领。在传说故事中，温氏养育了五条龙，五位龙子帮助他带领百姓疏洪浚流，水患大大减少，各部族的子民得以安居乐业，繁衍生息。 后来，这位造福于民的奇女子被人们尊为“龙母”，世代供奉。龙母蛟龙和乡民携手并肩守望家园的传说故事，在当地代代相传，成为这方水土的原始信仰和精神寄托。 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曾经狂野肆虐的西江被驯服，摇身一变成为了黄金水道，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安家落户。公元前183年，赵光受封苍梧王，建立王城。公元1470年，明宪宗在梧州设立中国历史上首个三总府，辖两广地区。
0: 大中路附近的一段古城墙，正是三总府的遗址所在地。
2: 这个地方呢，它就是总督府、总兵府、总政府的所在地。
0: 所以这个地方，它是从这个秦汉时期一直到明清，它都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梧州古称广信，是粤语和岭南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粤剧深受老街人的喜爱，闲暇时，街坊们你一把高胡，我一把扬琴，相互帮衬，组成戏曲队，管弦丝竹，抑扬顿挫，飘扬出的不仅是一个个优美的音符，更是老街尘封久远的往事。
3: 历史上，从齐楼老街的大中路，曾经走出过一位家喻户晓的名人梁廷栋。
4: 梁廷栋是我的曾祖父，即系按白话嚟讲系太公。
0: 梁廷栋的父亲梁荣春是一位落魄举人，在老街上以教书为生。梁荣春为人宽厚。 虽然自己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却常常帮助贫困学子，深受街坊敬重。清同治13年，朝廷开科取士，囊中羞涩的梁荣春无法拿出让儿子进京赶考的费用，街坊们感念梁家平日里的帮助，主动出钱资助，他们不仅凑够了梁廷栋的路费。 还多拿出一笔钱，希望父亲梁荣春也能一起上京赶考。
4: 由于其他嘅教嗰啲学生嘅，学生家长啊，话既然你嘅仔都去咯，咁啊你都去埋咯，你反正就教一个工人，你落咗嚟，咁我哋就支持你啦。
0: 梁廷栋父子不负众望，放榜之日，两人同榜进士。 消息传回家乡，在梧州传为佳话。梁廷栋为官清白公正，官至中县大夫。辞官回家后，他感念街坊们当年的相助之情，创办广西蚕业学堂，在当地发展重桑养蚕业，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让这里的百姓再无温饱之忧。
5: 责人玫瑰，手有余香。梁廷栋和当地百姓守望相助，呼机互利的故事，在老街上代代相传，成为了人们学习的榜样。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老街人始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尽心尽力地守护着这个美好的家园。
0: 如今的老街骑楼林立，规划有序，但是，在1924年以前。 这里的房子大多是木质建构的方式房。那年冬天的一场大火，彻底改变了老街的命运。

0: 1927年7月，这场大火从桂北路一直往南烧，烧到南部，一共烧的房子烧起了5000多栋房子，很多人无家可归。
1: 在那场大火中，梧州全市80%的房屋都被焚毁，城市满目疮痍。当时，周霞的爷爷周忠涛刚从广东来到梧州经营木材生意，火灾中，他新开不久的木材店也被烧成了灰烬。
2: 当时我爷爷的家也是在居延路这一带，后来就被大火啊，房子啊，还有木储存的木材啊，也是被大火烧了，所以就烧的什么都没有了。
1: 火灾之后，人们决定拆城筑路，挖山填塘。在那次家园重建中，老街人把拆掉的城砖用来修筑地下水渠，铺起街道马路，又在拓宽的街道两侧建造起新的骑楼。那个时候，周忠涛早已身无分文，无力再建一座新屋，无奈之下准备回老家种田。街坊邻居们知道后，向这个外乡来的年轻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在大家的帮助下，周忠涛终于挺过难关。
2: 后来呢，我爷爷也是经过隔壁的老邻居帮忙吧，就在居延路这一带也是重建了那个房屋。
1: 1933年，梧州市区绝大部分的骑楼修建完毕，形成今天骑楼街区的格局。周霞从小耳濡目染，也把爷爷常常挂在口边的一句话牢牢记在心里：邻里邻舍，帮得就帮。如今周霞在社区街道工作，把这份守望相助的老传统化作一份热心肠，服务于千家万户。在老街还有一支由退休在家的居民自发成立的义务巡逻队，哪家的水管漏水了，哪里的电线有隐患，哪条街巷消防不过关，都能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大街小巷里，他们的身影让居民和游客感到安全和放心。在老街人的称呼里，骑楼还有个名字叫握手楼，从前是指彼此的房子都连在一起，从自己家中探身出去就能与邻居握个手。其实对于当地人来说，在千百年的岁月里，一次次握住的不仅是炙热的双手，更是越贴越近的情感。如今的老街就像一个大家庭，骑楼背后的内街是居民交往的公共大厅，充满着浓郁的人情味儿。谁家做了好吃的，总会给隔壁老人或者小孩送上一碗。平日里谁家有个难事，大家也总会搭上一把手。这种情谊上的惦记，像手手相握，温暖着一代又一代老街人。
3: 大家这个左邻右里的都是一家人的样子，
4: 就很自然的这种关系。
3: 对，有时候在下面做生意啊什么的，你一时半会没有空，你叫左邻右里的，你帮我看看看看铺面，看看档口也可以的，也很放心的。
1: 城市的变迁日新月异，不少人在骑楼城外购置了新房，但仍有许多人还是选择留在老街生活。或许最令他们割舍不下的，正是这份相帮相扶、执手前行的人生温度。穿行在老街，随处都能看见每家每户镶嵌在骑楼砖柱上的两只铁环。这些看似年代久远、早已锈迹斑斑的铁环，却在骑楼的百年历史中担任过重要的角色。梧州位于西江、浔江和桂江三江汇合处，加上南方雨水多，从古至今，梧州就是一座与洪水共舞的城市。大水漫城、沿江布局的骑楼街区更是首当其冲。
5: 这里呢，大概18.5米，

0: 八米五、啊，这边呢十几米五的淹污了，很无耻的。
1: 面对连年洪水，老街居民习以为常，他们有着从容不迫的心态和不慌不忙的底气。梧州市的警戒水位是十八米，街区内的每一户居民都十分清楚自己家对应的水位，他们早已习惯根据水位的变化确定搬迁的时机。
0: 湖方有那个街坊啊，有那个朋友啊，他们住的地方比较高的替我们搬。
1: 1994年6月，西江上游的桂江、柳江等地连降暴雨，一场特大洪水突然袭击梧州，居民一觉醒来，发现街区已经被洪水淹过了一半。当时，裴汝南住在街区离桂江最近的桂北路上。经过梁桂芬老人家时，裴汝南发现老人独自被困在家中。
2: 这个老人呢，就是家里那个的儿子不在家。
1: 老人住在二楼，面对迅速暴涨的洪水，80多岁的老人反应不及。裴汝南赶忙利用邻居家的梯子爬上6-7米的高楼，用绳子把老人绑在自己身上，把他转移到自己家中。
2: 因为是邻居吧，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吧，不去帮他，到时候他有危险，我们怎么办？
1: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或许在天灾面前，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但聚在一起，就有了可以对抗的勇气和力量。在那次洪灾中，所有老街人拧成一股绳，把日子过得从容不迫。洪水上街，就用砖块把货物垫高，照常开门营业。洪水淹没一楼的店铺，大家就打开二楼的水门，从竹梯上下乘小船出入。骑楼上镶嵌的铁环，就是为拴小艇而设计的。2005年，随着一条长约3.6公里的防洪堤建成，骑楼街区年年抗洪成为历史，水门和铁环也再无用武之地。但老街人在共同抵御灾难中结下的情谊却永远不会消失。在这里，人们坚信只要互相扶持，就没有过不去的坎。每周六早上9点，梧州市流动血站的采血车准时开进骑楼街区。26岁的陈思雅从她18岁开始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年都要无偿献血2次。陈思雅知道自己的血液能维持着一些特殊孩子的生命，
3: 来为这个小朋友及时的提供一个血量进行他的一个生命的维持。
1: 地中海贫血是一种常见于广西、广东的遗传性血液疾病。由于患者没有造血功能，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移植造血干细胞，但微乎其微的匹配率使得大多数患者只能依靠不断输血来维持生命。
4: 我们去看海，
1: 如果不能及时输血，孩子的生命就岌岌可危。
4: 在帮助他人，帮助那些遇到困难的人。
1: 花要叶扶，人要人帮。为了帮助地中海贫血儿童，梧州市启动了10帮1志愿服务，每10个志愿者每年献血2次，帮助一个孩子。陈思雅就是10帮1活动的一名志愿者。2015年，陈思雅接到南宁红十字会的电话，得知她的造血干细胞和一名地中海贫血儿童配对成功。这位年轻的姑娘没有丝毫犹豫，先后2次为素不相识的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和淋巴细胞。
3: 对自己身体没伤害，没有伤害的一件事情，但是却能给他们一丝生的希望，那何乐而不为呢？
1: 每到周末，陈思雅都会来到江边的防洪堤上跑步，每次10公里。陈思雅

0: 努力保持身体的健康，就是为了和许许多多志愿者一起，能够长长久久地践行十帮一的承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代代老街人用一颗爱心温暖着彼此，照亮着未来。在广西，素有玩在桂林，食在梧州的说法。不同于传统的蒸煮炸炖、纸包鸡的做法很老街，选用三黄鸡中的小母鸡，将蒜、姜、芝麻油、糖、白酒、八角、陈皮配制成独家的酱汁，鸡片蘸汁，再用一种竹草做成的玉扣纸包裹起来，放入滚烫的油锅里。
1: 哇，你看热气腾腾的，好香啊！
0: 在玉扣纸的包裹下，鸡肉在保持鲜嫩的同时，迅速吸收酱汁的香味儿，香而不腻，成为老街人最喜爱的一道佳肴。在老街，有茶楼多过马铺的说法，点上一壶茶、一碟粉、几样小菜和点心，谈笑风生间，许多生意就可以谈成。邻里情感又拉近了几分。说是早茶，但光顾这里的客人从早到晚络绎不绝，交响出老街人岁月静好的幸福曲调。当夜灯点亮骑楼，大南路上的露天舞台，越剧爱好者会带来免费的演出。忙碌了一天的老街人常常聚在这里，听听越剧，尝尝小吃，悠然自得。漫步在骑楼街区，人会不自觉地放松下来，在闲适与温暖的氛围中迎来新的一天。梧州地处两广交界，这条国道是广西、湖南、贵州等地民工骑摩托车返乡过年的必经之路。19年来，交警邓国强的新年都是在这个东出口路站里度过的。
2: 每当春运的时候，很多摩托车在这里返乡，让我们考虑到他们这个安全的问题，所以就找了这个地方啊，比较宽的这个地方，在这里设置一个服务点。
3: 得啦，我帮你讲啦，你推啦，哎呀，推过边去，
4: 即系你已经加落去噶啦，全部嘢加落去啦，系嘛？因为你呢度分叉呢，
3: 得啦。
0: 最美的风景不如回家的路，回家的路，在东出口服务点吃碗面、喝口茶、检修车子，已经提前感受到了家和亲人般的温暖。
3: 哎呀，你好，王阿姨，你好，
5: 你好，
3: 哎，啱唔到啊？
5: 啱唔到，啱唔到。
0: 秦月玲和丈夫在广东的中山打工，今年夫妻俩开着新买的汽车回家过年，不用再骑摩托车了，但他们还是专程来到东出口探望邓国强。
6: 邓警官他帮了我们很多，然后后来我们宝宝才能后顺利的出生啊。
0: 2014年春节前，骑着摩托车回乡过年的秦月玲夫妇发生事故，摔倒在地。邓国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在把夫妇俩带到休息站休息时，细心的邓国强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劲儿。
2: 后来看见他的脸色也变了，不太对劲。
0: 当时秦月玲已经怀孕3个月，天气寒冷加上惊吓，她的身体十分虚弱。了解了情况后，邓国强立刻开车把她送往附近医院。
6: 他说内出血嘛，内出血会流产，可能会流产的那种。
0: 经过抢救，胎儿保住了。如今孩子已经4岁，虽然从未见过邓国强，但小家伙和邓警官却有着一股天然的亲近感。
6: 他还是愿意跟他抱一下的。如果是平时是外面那些陌生人的话，基本上他都不跟他抱的。
0: 众人拾柴火焰高，如今在邓国强以及梧州交警的倡议下，更多的老街

0: 居民和梧州市民加入到服务摩托车大军的队伍，成为一场由政府主导、市民参与的城市公益活动。在志愿者队伍中，一位姑娘的身影总让邓国强倍感欣慰。
1: 以前小的时候不理解嘛，爸爸经常不能陪在身边，但是现在慢慢长大了，开始理解他的工作，知道这些人员更需要他的帮助。在这个时间里面，那也受到他的感染和鼓励，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也加入了这个服务的行列里面，然后一起和他去做这件事情。
2: 跟同学联系吗？
0: 很多时候妇女之间只有短短的几米距离，却连一句话都顾不上说，但邓志莹觉得很幸福，
1: 能够为返乡的人员提供服务，让他们平安到达家里面和家人团聚。那我觉得就是虽然很平凡，但是坚持下来就是一件很有意义、很幸福的事情。
0: 回家的路再难走，总会有人伸把手。服务站里，邓国强和女儿又送走了一批骑着摩托车回家的人。沿着国道，摩托车载着的是高高的喜悦，更是迫切的思念。回家过年是每个在外游子最坚定的步伐。临近春节，骑楼城里的年味儿越来越浓，奔波在外的游子回到了家乡，分离多时的亲人团聚在了一起，握手楼里的街坊们搭起了年年欢聚的舞台。在年复一年的传统节日里，人们享受着团圆的喜悦，也展望着美好的明天。

0: 这里是六道湾，又称湖头，位于核心保护区，一个只有极少人能够到达的地方。有人曾统计过，按照世界人口数量70亿计算，能到达这里的人不超过1亿分之1。孙吉州在岸边仔细地观察着，突然发现了沙地上的一些浅浅痕迹。
1: 这个脚印是那个狍子的脚印，它为什么要到这一块地方来呢？一，你看这个环境，它有水有草，比较宽阔的草场。这个是黑心鸡，它黑心鸡可以长到这么高这么大。它为什么叫黑心鸡？它尾巴就是雄性竖起来那个尾巴是这样子的，黑的，有点像外国那个竖琴。
0: 哈纳斯是西伯利亚泰加林在中国唯一的延伸带，是中国唯一的古北界欧洲西伯利亚动物分布区，更是天然的动物基因库。孙吉州曾当过护林员，人称活地图，他总是习惯于走在最前面，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脊带着大家前行。这次巡山是来查看一个先前安装的照相机，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孙吉州的办公室里，答案最终揭晓了。
2: 哟，拍上了，拍上了，看，一个小熊，一个大熊，一个母熊带着个小熊刚跑过去。你看这个母熊，又出来一只。
3: 因为这个野生动物嘛，对这个生态环境的敏感度非常强烈，所以说野生动物的大量存在，就证明这个生态自然环境的完整性。这个通过对这个野生动物这个监测，就是能充分体现出来，就是生态环境的一个预警。
0: 喀纳斯是包容的，有人生活在其中，有人专。

程赶来感受它的美，而孙吉州如同中医的望闻问切，聆听着，触摸着，寻行着，用他自己的方式融入其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防汛救灾和信访工商联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1: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赵一德主持并讲话。
0: 全省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作出批示。
1: 我省各地闻汛而动，深入排查风险隐患，落实落细责任措施，有力有序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
0: 全面深化改革陕西实践，宝鸡港务区与综合保税区首次实现深度牵手，联动打通宝鸡制造出海新通道。
1: 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将于9月15号至10月14号在商洛市举办。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2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8月28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全省信访工作情况汇报，部署防汛救灾、工商联等工作。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当前我省防汛形势依然复杂严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增强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深入细致落实防汛各项措施，确保全省安全度汛，千方百计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江河洪水威胁区，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和城市内涝易发区，加密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巡查频次，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要强化预警响应联动，

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遇到险情，要果断组织人员转移，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带头深入一线查隐患、除风险、护稳定，加强统筹协调、穿透调度，充分调动群防群治力量，确保责任到人、措施到位、科学应对，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更好发挥信访工作一抓百抓作用，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为主线，落实落细三加六工作机制，深入抓好信访三个专项，强化源头治理、多元化解，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会议强调，要扎实推动工商联事业高质量发展，以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为抓手，强化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引领，持续在筑起纾困解难、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招商引资上下功夫，加强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培养，促进两个健康取得更大成效。
1: 8月28号，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
2: 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久久为功，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这项长期任务，持续推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坚决扛牢责任，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明显增强，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规范权力运行的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风清气顺禁足实干的氛围更加浓厚，得到了干部受教育发展添动能、群众得实会、制度管长远的综合成效。下一步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善始善终抓好后续工作，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提供有力保障。会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常态化开展政绩观学习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要盯紧不放纠治政绩观偏差、深化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补齐利好制度规矩，要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以正确指挥棒引导推动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坚持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一言到底的强力震慑。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更加昂扬的精气神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取得新成效、新突破。
0: 8月28号，全省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作出批示。
2: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批示，安排部署近期安全生产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要求，在把准形势任务、树牢风险意识上更加警醒警惕，在落实防汛措施、高效防范应对上更加有力有序，在狠抓整改整治、强化本质安全上更加从严从实，在加强监管执法、压紧压实责任上更加敢抓敢管，坚决遏制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8月28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

0: 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徐新荣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守正创新，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常态化排查整改政机关偏差、履职作风不实等问题，系统梳理成效，总结经验做法，健全长效机制，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资政，为我省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会议研究了中共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党组关于贯彻落实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意见，审议通过了政协陕西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安排意见，交流分享了考察调研成果，研究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张晓光、孙科、范九伦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省智能终端产业链推介招商签约互采对接会八月二十八号在西安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出席并致辞。孙大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四届九次、十次全会部署，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强联合攻关，持续扩容智能终端应用场景，不断释放产业发展活力，要聚焦要素保障、场景开放等重点领域，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此次对接会旨在通过需求发布、产品推介、产业对接、金融服务等形式，为智能终端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搭建合作平台。现场，省工信厅通报了全省智能终端产业链发展情况，专家分析了行业发展趋势，解读了相关标准，相关高校发布了最新科研成果，链主企业进行了分享交流，多家骨干企业现场签订互采及合作协议。
1: 昨晚以来，我省多地出现了明显降水，陕北南部、关中西部和北部、陕南西部出现了强降雨，相关地区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深入排查风险隐患，落实落细责任措施，有力有序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
2: 昨天到今天早上，延安市宜川县出现中到大雨，云岩、丘林等乡镇出现暴雨，其中云岩镇兴户村累计降雨量达到100.5毫米，最大小时雨强38.7毫米。叠加前期降水，当地把防范重点放在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上，雨停后值守不停，排查不停。在儋州街道，包村干部进村入户查看群众住房、山体和河流水位变化，对临山临河住户逐户提醒，达到条件的及时组织撤离。
3: 我们接到暴雨橙色预警以后，针对高湾村的山体多、离河边的住户多的实际情况，开展了河道巡查、隐患点监测和入户安全宣传。目前高湾村撤离风险户是3户6人。
2: 目前儋州街道已转移群众89户180人，并对17个地质灾害点、7个风险区、6座淤地坝和5个山洪灾害危险区持续巡查。同样处在山洪红色预警范围的延长县，党员干部紧盯雨情水情变化，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在延长县水旱灾害防

0: 防御中心，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通过智慧防汛平台实时监测河道、水库、淤地坝的水位、雨量和流量，同时深入河道现场查看水位和行洪情况。
1: 我们实行线上智能监测、线下实地巡查的双线防控模式，紧盯水情、雨情，抓实隐患排查，备足防汛物资。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加密巡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
0: 在延安市中心城区，市政人员把防汛重点放在城市内涝排水上。二庄柯路与金苑小区路口，工作人员打开检查井，清理淤泥、落叶和杂物，避免强降雨时堵塞排水通道。
2: 降雨过程中，我们会对市政设施进行巡查检查，如果发现积水点，我们会在一小时之内保证排水通畅。
0: 在安康市白河县，各乡镇提前做好人员避险准备。冷水镇兴隆村对避灾安置点进行清理，逐项检查应急物资。马虎镇则把防汛课堂搬进农家院落，用方言和案例向群众讲解山体滑坡、河水上涨时怎么撤、往哪里撤。
3: 以前我对这个防灾避险知识了解不多，通过这次的院落会讲的通身易懂，我学会了很多避险那个紧急撤离的技巧，掌握了自救，往后遇到险情心里有底。
0: 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陕西省政府投资基金重点投资领域清单日前发布，清单以面上覆盖、聚焦精度、彰显特色为导向，按照战略性新兴及未来产业、优势支柱产业、基础特色产业三大板块归纳列示，支持鼓励各级政府投资基金重点投资的29个领域、112个方向，涵盖陕西15规划重点发展产业、万亿级产业集群以及重点产业链、产业创新集群。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清单是省内各级政府加强辖内政府投资基金布局规划和投向指导的重要依据，不在清单范围内的投向领域原则上不支持。清单厘清了陕西各级政府投资基金投向的边界，引导政府投资基金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加力支持产业升级、创新能力提升和小微民营企业、科技型企业孵化，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对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等关键环节的支持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4: 不靠海不沿边，宝鸡的汽车零部件如何坐着火车直达欧洲？近日呢，首趟宝鸡始发中欧班列给出了答案。更重要的是，在这趟列车的背后，宝鸡港务区与综合保税区首次实现了深度牵手，一场区港一体联动发展的改革实践，正在让宝鸡制造出海更便捷，跑出加速度。
5: 这里是位于阳平镇的宝鸡港务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在我身后的这趟列车上满载着宝鸡本地产的汽车零部件，而它也是宝鸡本地始发的首趟中欧班列。
6: 此次发往俄罗斯的这批汽车零部件有90台套，货物总重达到170多吨，价值700余万元。过去宝鸡的汽车零部件出口大多依靠公路转运至沿海口岸，中转环节多，运输成本高。此次班列的成功首发，得益于宝鸡市正在大力推进的区港一体联动发展机制改革。宝鸡港务区发挥铁路物流枢纽的通道优势，实现了本地报关、就地查验、直达发运的一站式服务。通关时长压缩超过60%。
7: 依托宝鸡港务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直接发运，这标志着宝鸡本地货物专列正式开通。宝鸡成功打通了宝鸡产、宝鸡装、宝鸡发完整闭环供应链体系，用好中欧班列通道优势，培育外贸新业态，服务宝鸡优势产业出海，助力全市外向型经济提质增效。
6: 货物能在家门口便利出海，宝鸡综合保税区是关键一环。区港联动就是将综保区的开放平台优势与港务区的班列通道优势叠加，让企业出口更顺畅，成本更低。面对宝鸡不靠海不沿边的地理现实，宝鸡综合保税区创新推出保税物流加中欧班列物流体系，货物在区内完成报关查验集拼后，通过信息化手段与港务区无缝对接，短驳至阳 阳平铁路枢纽直接发运，全程封闭运

0: 书，中途无需开箱查验，极大降低了物流成本和货损风险。
1: 在企业备案、账册设立等环节提前保姆式陪同办理，在企业正式入驻时第一时间完成各类资料的准备工作，货物在仓库集拼装箱完成后专班跟进办理通关手续，做到当日提交、当日审批、当日办结，大幅提升了通关效率。
0: 截止今年七月底，宝鸡宗宝区已全面实现货物本地报关、就地查验、直达发运的一站式通关服务。今年前七个月累计实现进出口贸易额6.42亿元，进口货值首次突破2亿元。依托区港一体联动发展，一条内陆地区外贸货物出海的新通道正在加速形成。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区港联动，立足宝鸡辐射周边，发挥陕甘宁毗邻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扩大保税物流加班列发运规模，更好地服务区域外向型经济发展，助力宝鸡罩走得更远。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省文化和旅游厅、商洛市人民政府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筹备情况。陕西省艺术节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文化盛会，每3年一届。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由省政府主办，省文化和旅游厅、商洛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将于9月15号至10月14号在商洛市举办。
3: 为彰显秦岭文化底蕴，讲好商洛文艺故事，开幕式上将演出商洛市地方戏曲研究院创台的大型商洛花鼓戏主角，30台文华奖参评剧目从申报的57台剧目中脱颖而出。
0: 本届艺术节还将通过惠民票价和线上云展演等举措，切实提升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配套推出旅游优惠政策，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赋能地方经济发展。2026秦港科创协同发展大会8月26号在西安举行。大会以“西安研发，香港赋能，全球应用”为主题，5位香港业界代表围绕政策解读、贸易对接、园区合作等内容做主题分享，搭建陕西与香港深度对话的平台。
4: 陕西的这个科技成果啊，非常多。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打通香港跟陕西的这个资源的流动，把全球的这个创新资源吸引到、吸收到我们的陕西。
5: 陕西在制造和生产方面的一个优点，今天呢，我们是先把那个桥梁打好，鼓励香港和陕西方面的研发的人员可以互通，多一些交流。
0: 近年来，陕港科创合作迈入了机制化、实体化、产业化深度协作新阶段。2024年，西安交通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落地揭牌，成为两地深化科创合作的标杆平台。截至目前，西安交大已推动30多家陕西科创企业赴港对接，其中3家陕西企业借助香港平台布局海外市场，1家校友企业实现成功上市。
6: 我们也在积极推进跟香港高校加强科研的合作，与我们在创新港汇集的头部企业呢一起去拓展海外的市场。通过这一次的大会呢，希望能够帮助我们陕西的企业用好香港资源，布局全球化。
7: 西安交通大学在香港的研究院也有不小的建树，是香港科技园以及香港吸引高端人才的重要伙伴。香港科技园凭我们完善的国际创科生态圈、丰富的实战经验，我们能够在科研成果落地、融资对接、人才互流、海外市场开拓方面，助力陕西企业以香港为跳板走出去。
8: 新学年开学在即，我省各地持续优化办理流程，升级便民服务，高效有序地开展助学贷款办理工作，全力保障广大学子入学无忧。
0: 这两天，渭南市富平县教体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迎来了助学贷款办理高峰。管理中心通过优化流程，续贷实现线上申办，无需跑腿。首次贷款前来现场便可一次性办结。
9: 校门口就能办理这个助学贷款，流程简单，服务周到，确实也帮助了咱普通家庭解决一大难题。
0: 管理中心还招募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在岗服务，负责现场引导。

0: 政策答疑，协助线上申报，同龄人的沟通更为顺畅贴心，也让整个办理流程更加高效便捷。
1: 续贷全部在线上办理，首贷现场一次性办结，同时提供错峰办理延时服务，最大程度方便学生和家长，真正把国家的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0: 为了方便学生及家长快速申办助学贷款业务，咸阳淳化县拓展线上线下多渠道宣传，并在办理现场设置了咨询处，公告栏张贴填报模板，志愿者现场答疑，确保半个小时之内就能顺利办结。
2: 今年我们首次开通了线上办理，我们每天线下办理的就是50-60人，绝大多数还是在线上办理，今年估计也在1600人左右。
0: 今年咸阳市严格落实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惠民新政，通过新媒体推送、校园全覆盖宣讲、线下窗口志愿指导等方式普及助学政策，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申办服务模式，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切实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平等就学权利。截止到8月27号，咸阳全市生源地助学贷款26327人，贷款4.12亿元，已超过去年的贷款总额。在安康市汉阴县政务中心助学贷款办理窗口，前来咨询办理业务的学生正有序排队申领。
3: 政策真的很贴心，办理流程也简单快捷，解决了我上学的燃眉之急。到了大学以后，我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刻苦学好专业方面。
0: 为提前做好助学贷款经办保障工作，从5月起，服务中心主动联动县域各高中学校，面向毕业学子精准发放资助明白卡，面对面宣讲助学政策，答疑解惑。同时，通过线上申报预审加线下一窗快办模式，持续提升助学贷款办理质效，让暖心助学政策精准直达民心。
4: 在政务大厅3楼专门开设临时潮汐窗口。申请人只需携带身份证、户口簿及录取通知书，即可实现一窗受理、一次办结，减少学生和家长等候时间，有效提升了服务效率。截至目前，已累计成功办理助学贷款3162笔。
0: 自去年11月，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我省各地持续推进适龄女孩免费接种工作。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且年满13周岁的女孩，可免费接种2剂次双价 HPV 疫苗，2剂次间隔6个月。所谓的价，就是疫苗覆盖的 HPV 型别数量。导致宫颈癌的主要元凶是 HPV 16型和18型，而双价疫苗针对的正是这两种高危型别，能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我国女性高危型 HPV 感染的第一个高峰出现在17岁到24岁，因此13岁是接种的黄金年龄，相当于在病毒可能找上门之前就建立了健康防线。
5: 从免疫学角度来看呢，9到14岁女孩的免疫系统对 HPV 疫苗的应答效果更佳，产生的特异性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女性的2倍以上。也正因为在这个年龄段免疫效果是优势显著，那么只需要接种2剂次就能达到15岁以上人群接种3剂次的免疫效果。
0: 如果没能在满13周岁时及时接种，在18周岁之前仍然可以免费补种，补种同样接种2剂次，超过18周岁就不再享受免费政策，适龄女孩可前往居住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进行接种。目前完成 HPV 疫苗接种不是入学门槛，是否完成不会影响孩子入学。记者从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了解到，前7月我省人民币贷款新增1609.44亿元，7月末全省本外币贷款余额63541.31亿元，同比增长3.8%。企事业单位贷款新增1640.53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938.98亿元，实体支持力度持续加大。沿渝高铁首个跨城市高架道路连续梁今天顺利合龙。该连续梁位于榆林高新区沿庄子跨包西立交特大桥，全长8047米，共计设置7组门市墩、3座连续梁，结构类型复杂，施工组织难度高。建设单位克服与既有铁路交叉干扰等困难，顺利完成合龙作业。 陕西同力重工新一代135吨大型矿用挖掘机今天下线交付，补齐了陕西矿山装备产业链

0: 在大吨位挖掘机环节的短板。这家企业是行业内最早布局新能源矿用装备研发、落地以及智慧矿山体系建设的本土标杆企业。目前，全球行业内每两台新能源无人驾驶宽体自卸车，就有一台来自陕西同力重工制造。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2: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1: 再见。

0: TV 周刊周周有精彩。大家好，我是江瑶，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聚焦三秦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陕西广播电视台起点新闻客户端近期推出以文化强省为主题的专题报道与特色栏目，讲好新时代陕西文化故事。起点新闻客户端打造的文化陕西活力三秦专题，立足陕西深厚文化底蕴，系统呈现全省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成果。微纪录片栏目起点遇见则聚焦非遗传承、文化创新等领域的青年从业者，以纪实视角讲述有趣的人物故事，生动诠释陕西文化薪火相传、守正创新的时代风貌。
1: 那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关注了原来一个零零后唱美声的，他现在要去唱这个紫阳民歌，讲他的故事。那么在前段时间电视剧主角爆火的时候，我们又去采访了唱秦腔的这样的一个姑娘，那她是怎样走上这个秦腔这样的一个艺术道路的，通过他们的这个人物的故事来把我们陕西的文化的魅力来展现给大家。
0: 在推出精品节目的同时，客户端持续优化传播布局，拓宽文化传播边界，推出陕台王牌栏目 IP， 全新升级秦腔频道，全新上线健保频道，进一步拓宽线上服务功能。通过布局的创新，实现大屏内容在移动端的再度深耕，精品资源在网络平台的精细化传播，进一步丰富文化场景，提升用户体验。
1: 我们要对秦腔频道进行一次升级，还依托的这个秦之声的 IP 衍生的这些节目之外，我们更多的要把我们的名家的唱段，尤其是我们的一些老资料的这些内容给它发挥出它的作用。那么除此之外，我们集团非常知名的一张名片叫做华山论剑，我们还要围绕它再去欣赏一个频道。这样的一个频道呢，不光是大屏的一个节目把它搬到客户端上，那么更多的是要在客户端上形成它的一个服务功能。
0: 起点新闻客户端在持续关注陕西文化传承发展的同时，后续还将进一步盘活陕台更多精品音频资源，整合长安处处有故事、长安东西市等爆款音频栏目，打造轻量化、沉浸式、伴随式的文化视听场景，让三秦文脉可触可感，声声传扬。学习强国陕西学习平台深植三秦沃土，聚力文化强省建设。平台精心策划推出《文化强省进行时》《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诗意三秦》等一批特色专栏，累计刊发优质稿件600余篇，全景呈现陕西的人文底蕴与时代气象。同时依托馆藏珍贵史料，联合省档案局重磅打造21集微纪录片《三秦真档奋斗足迹》。微纪录片通过口述历史、档案溯源、打捞岁月记忆、还原奋斗历程，以有温度、有深度的融媒作品，传承三秦奋斗精神，持续擦亮陕西文化名片。
2: 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跨国全媒体团已经穿行5个非洲国家，媒体团不仅呈现了非洲独特的风土人情，更深入

0: 神秘的原住民部落，沉浸式体验本土生活，开启一扇感知非洲多元文化的窗口。在特别策划我和酋长拉拉话板块，记者走进肯尼亚原住民部落，与酋长面对面促膝长谈，在古老的传说与日常的烟火中，解码不同民族的文化密码，寻找跨越山海的心灵回响。
1: Thank you a lot. We have seen that you liked us much to give us a picture like this. Answer, chance, good.
0: 我在非洲赶大集板块则带观众走进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市井街巷，零距离触摸非洲的民生烟火，读懂当地最真实的市井生活。
2: 我
3: 八百not 便宜，太贵了，哎，对，太贵了，你也知道太贵了，哇，要 Chinese is very good.
1: little, how much?
3: 600, I have one, yes, thank you.
0: 节目中，记者耿万重发起100元人民币集市挑战，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沉浸式打卡非洲市集。观众一定会好奇，琳琅满目的非洲特色好物该如何选购？在多彩非洲全媒体团进行的同时，陕台特别打造的专属直播间为您开辟便捷通道。
4: 大家好，我是诺伊，来自七岛吉尼亚，我是丝路万里星多彩非洲的好物推荐官。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我们要给你们推荐更多的好产品，这些产品都是来自我的国家，就像有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豆，还有东非西非的乳木果油。
0: 非洲好物购是本次丝路非洲行配套打造的专属直播 IP， 直播间打破传统电商模式，将前方全媒体团的实地探访纪实、地域文化故事与好物推介深度绑定，文旅内容与电商双向赋能，打造出沉浸式文旅体验直播新形态。非洲留学生诺伊坐镇直播间，每日甄选地道实惠、品质优良的非洲特色好物推荐给大家，同时直播间还准备了多重福利与惊喜回馈观众。
4: 如果你们下我们的大礼包的话，我会给你们来更多的才艺，就像跳舞。

0: 我还会给你们跳那个非洲的鼓，还有阿赞亚鼓。
1: 我们把内容和电商做到了一个有效的结合，我们有效地把中非的文化、中非友好的交流的故事给它通过放大器的方式把它传播出去，得到了很好的声量的反馈，同时也为广电优选的 IP 进行了赋能。
2: 非洲好物购直播间每周一至周六18点至21点准时开播，欢迎关注陕西广电优选官方账号，足不出户云游非洲，轻松选购特色好物。多彩非洲之旅带来别具一格的异域风情。与此同时，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行程同样看点满满。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东南亚，探寻中华文明的千年印记。过去一周，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全媒体团深度探访马来西亚、新加坡两地，一边探寻南洋本土特色文化，一边寻觅丝路之上留存的陕西文化印记，续写千年丝路的文明连结。
3: 现在在新加坡的亚洲文明博物馆参观了一圈，在众多的文物和瓷器当中，看我发现了什么？来自陕西铜川的耀州窑，这一刻我觉得好亲切啊。
2: 除了厚重的历史文物印记，美食更是跨越山海的文化交流使者。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街头巷尾，中式美食随处可见，成为两地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味道，见证着中华文化在南洋的传承与交融。
4: 两三千个，
5: 这个味道和中国盘的那个馅儿味道一样
4: 吗？
5: 一模一样的。那你们的这个原材料是从这儿拿过来的？中国的口味在这儿别人接受吗？
4: 接受，不接受一天卖那么多，你看在那个谷歌点评上看一下，很荣幸，评分都挺高的。
6: 这一口下去满满都是肉啊，特别好吃，牛肉特别的多。

0: 8月25号，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全媒体团在新加坡举行隆重收官仪式，现场回顾了自西安出发的一路征途，亳州香药、景德镇瓷器、杭州丝绸、武夷山茶香四件承载中华文脉的丝路信物，跨越渡海万里，汇聚狮城。随着通关文牒落下最后一枚印章，本次东盟线旅程正式画上圆满句号。
1: 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大型跨国全媒体活动圆满收官。
0: 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全媒体团从古都西安出发，到狮城新加坡收官。全媒体团经过33天的昼夜兼程，行程上万公里，足迹横跨陆海丝路与海上丝路，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报道。征途虽有终点，文明相知不分远近；行程虽已收官，经贸互通、民心相通的丝路脚步永不停歇。文明互鉴、合作共赢的丝路精神将在新时代持续绽放光彩。8月19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主题采访活动在西安启动。陕西广播电视台多中心参与采访活动，记者深入产业一线，走进项目现场，通过实地走访、深度调研、沉浸式采访，全景展现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集中采访活动启动后，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联播推出系列专题报道，报道聚焦光电、硬科技、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记者深入企业生产车间、科创平台、开放口岸，抓取鲜活场景，挖掘一线故事，梳理发展成效，全方位呈现陕西科创赋能、产业升级、链条完善、动能迭代的崭新发展图景。
2: 那在西安浐灞国际港呢，我也是拍到了浐灞国际港双码头联动运转的一个繁忙的景象，直观的看到了内陆开放通道提质增效、物流降本提速的实实在在的一个成果。同时呢，镜头呢也是捕捉到了陕西科创与制造的一个硬核的实力，比如说从秦创园的科技成果转化，到同力重工、西电套管的高端制造，也是全方位的见证了陕西从传统制造向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一个蜕变。
0: 本次主题采访活动围绕科创活力、消费活力、开放活力、乡村活力四大篇章系统展开，从产业转型到对外开放，从城市提质到乡村振兴，多维度立体化解锁陕西全域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展活力。
2: 那这次调研活动的意义呢，可以说是十分深刻的。它让我们呢跳出了这个纸面的数据，用实地探访的视角，完整的看到了陕西对内做强这个科创产业，对外呢打通开放通道的双向发展路径。我们也是挖掘到了企业转型、技术突破，然后对外开放的一线的鲜活的故事，让大众呢能够直观的读懂陕西是如何就是依托咱们的区位优势、科创产业优势，然后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同时呢也能够全方位的就是展现咱们新时代陕西的万千气象。
0: 除陕西新闻联播的深度报道外，新媒体平台上陕市新闻持续推出轻量化、可视化、互动式新媒体作品，起点新闻客户端也开设专题，用更鲜活的语态讲好陕西创新突围、实干奋进的发展故事。下面进入今天的 TV 连连看，送您视听鲜亮点。新闻中心联合省政府办公厅推出33天我和省政府零距离系列融媒报道，该作品采用日记体 vlog 形式与年轻化语态，以第一人称视角记录大学生见习经历，形成深度纪实加碎片传播的立体格局，为政务公开提供青春化表达样本。报道获省政府办公厅及高校高度肯定，并被国家应急管理部等平台转发。近日，陕台起点中心推出系列精品微纪录片及图文报道，起点新闻客户端起点遇见栏目推出人物微纪录片《爷爷说飞走的天堂鸟》，我在秦岭画了17年，聚焦油画家燕子17年追寻记录朱鹮踪迹的历程。该作品一经推出便收获众多媒体广泛转载，其中央视新闻客户端传播量超450万，西部网视匠栏目

报道退役军人店主李可常年为困境群众免费供饭，帮扶求职青年等暖心事迹，捕捉城市人文温度。两大栏目共同展现普通人的精神力量与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实践。8月21号，陕西卫视联合河北卫视、吉林卫视等多家主流媒体在第28届亚宠展发起“一路同行，暖心互宠”公益联盟。联盟聚焦媒体、产业、科研与公益力量，聚焦文明养宠与流浪动物关爱。活动期间还开展宠粮溯源与救助探访，打通产学研用桥梁，探索广电加宠物价值共创，深耕垂直领域，服务民生。好了，本周节目就到这里，您的饮品旅程由我为您导航。感谢收看本期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我们现在已经在马蹄印子附近了，
1: 马蹄印子已经离开了，那怎么办？追上去吧。这往哪追啊？你看，那边的马蹄印子是最多的，顺着这个印子往那边追就对了。走吧，好。
2: 哈哈哈哈哈！那个薛仁贵死了，以后啊，我们再也不用烦什么吕蒙贤臣的事儿了。哎，不过薛仁贵一死，这场战争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嗯，我就希望那些瓦岗派的人全被人杀掉才好。嗯。哎，还有，那三个皇子当中，李治是最胆小怕事的一个，但是我有信心。
3: 皇上一定会册封李治为储君的。王爷为什么那么有信心呢？
2: 因为李治有孝心呢，这是其他几个皇子所不及的，而皇上最看重的就是孝心。皇上一定会册封李治为储君的。<笑>
1: 可是我就不明白，那李治当了储君，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
2: 爱妃有所不知，此次皇上御驾亲征，要留我在长安辅佐幼主。
3: 朝上没有了瓦岗派，我会借此培植心腹，可以在幼主心中建立信心。即使瓦岗派回来，皇上一退位，那天下就是我们的了。<笑>
1: 我明白了，就算皇上没有退位，有李治这张嘴帮我们，我们的气势也不会输给瓦岗派，对吗？
2: 爱妃太聪明了。<笑>
3: 怎么样，伤口还疼啊？应该不碍事了，但是还有点疼。哎呀，你怎么才来呀？快进来，放这儿。嗯，好香。公子，吃饭。嗯，来，给你钱，谢谢啊。
4: 彩儿，你在干嘛呢？公主，好像有人在育粮草啊！别管了，快来吃饭吧。
3: 公主，有人打劫啊！
4: 少管闲事了，我们还赶着回国僚呢。

站住！哼，看你们能跑哪儿去！

呀！啊！

0: 原来是个女的，长得还不错吧？走吧，跟我回我的山寨，做我的压寨夫人。
1: 啊！小心，走！哎呀！

0: 公主，怎么样？没事吧？啊，没事，我们别停下来，快走啊！公主，你没事吧？哎，公主，那户人家有灯，我们进去借宿吧。
1: 好，来，开门！有人吗？有人吗？打扰了，我们是过路的，由于遇到贼人受了点伤，希望你能行个方便，让我们借宿一晚吧。
0: 进来吧。啊，谢谢啊，公主。谢谢啊。

0: 哎呀！你们为什么打人？
1: 少他妈废话！叫那女的给我出来！你们别抢来啊！我可报官了！哼，我是烽火山的人，你敢报官，我就杀你全家！
0: 住手！哼，宝贝儿，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走吧，跟我回去做我的压寨夫人。
1: 呸！就凭你，有何德何能让我们家小姐做你的压寨夫人呢？
0: 我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
1: 我可以跟你走。
0: 好，算你聪明。
1: 只要你能胜得了我。
0: 好，今天让你尝尝我刀的威力。

0: 壮士且慢，你想怎样？没想怎么样，只是觉得成亲本来是件美事，何必弄得动刀动剑呢？既然你已经把他打败了，娶他过门是天经地义的事。
1: 那你还阻拦什么？
0: 不敢。我觉得应该是明媒正娶，用大红花轿把他接过门，把坏事变成好事，把好事变成美事才对呀。
1: 美事？哼，这老头说的也对。
2: 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准备花轿。你给我把人看好了。如果他跑了，我就拿你樊家几十条人命来偿还。
3: 我能提出来，我就能负这个责任。
1: 好，
0: 夫人，那我先走了，一会儿我再来接你。
1: 走，
3: 姑娘，快跑吧！不行。 不能因为我害了你们撞上下几十条人命啊！不如我现在去找罗通吧，让他来帮忙。这倒是一个好办法，但是远水解不了近火。
2: 那也是唯一的办法，宜早不宜迟啊。嗯，
3: 那我马上就去。好，你去吧。
2: 驾！
4: 大哥。
2: 我们去借住一宿吧。好。
5: 壮士要借宿是吗？
6: 是，就是我们。
5: 啊，我看你们也饿了，去把饭菜给他们热热。
6: 是。
5: 你们还是吃一点再去睡吧。
6: 多谢庄主。

0: 庄主，不好意思，我们兄弟二人已经很久没吃饭了，失礼。
1: 哎，壮士不是这个意思，我心里难受是因为庄上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2: 什么事儿啊？
1: 这件事你们还是不知道的好，去睡觉吧。
0: 庄主，或许你说出来，我们兄弟二人能帮你啊。
1: 那我就跟你说说。刚才我收留了两个女子，可是烽火山的贼人非要威逼他们去做压寨夫人啊。
0: 什么？有这种事情？这是目无王法。庄主，你放心吧，今日有我兄弟二人在此，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帮你。
1: 算了，这件事你们就别管了。
2: 你可别小瞧我们啊，我们可是专打坏人的。
1: 你们真要管？好，可我看你们没有兵器，我那屋里呢还有些兵器，你们随我来去看看。
0: 好。
1: 自己挑，
2: 我这个正合适。
0: 这些兵器平时练功的时候还凑合，要是打仗的话就不行了。
1: 壮士，我家后院的茅屋里还有一把戟，就是太长太重了。
0: 什么戟
1: 啊？那个戟的名字叫方天画戟，是当年我先祖所用之物，多年来我们家没有人习武，就好久没用了，现在拿它当柱子盖了三间茅草屋。我想你也不能用它，那把戟有240斤重呢。
0: 庄主，

0: 大哥，你好厉害啊！真是把好戟，不轻也不重。走，快点！
1: 喂，你们是来干嘛的呀？我们是来娶亲的，你们是来接亲的吧？没错，我们就是来接你们的。我看你们不是来接亲的，是存心找茬是吧？来呀，把这两个给我拿下！是。
2: 子清，把他绑了。好嘞。嗯，走，哎，走，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别动，
3: 子清，哎，把他绑了。好嘞。来吧。

0: 如果今后再当强盗让我遇见，定不饶你们。
1: 哎，等等我！哎呦！

0: 壮壮啊，我可以帮他医治，只是男女授受不亲，不太妥吧？哎，
1: 壮士，你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现在救人如救火呀，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你就去吧，我相信小姐就是知道了也不会怪你的。
0: 可是，
1: 哎呀，别犹豫了，快去吧！啊，
2: 哎。